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是帮忙的时间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千万别客气，也千万不要等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从今年的4-5月份啊，我们这个节目呢进行了全新的改版升级啊。以前呢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呢只有我们新闻部一个部门，那现在开始呢我们是3个部门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除了新闻部以外，现在还有新媒体部加上我们早间节目部，3个部的工作人员大概是有10几号人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你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交给我们。每天呢，我们都会把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的线索，然后呢发到我们的工作群当中。每个部门呢根据自己的职责所在，然后呢选择不同的新闻线索来进行跟进。我们会把采访的过程当中拍摄的视频通过这个交广帮忙这个账号来进行发布啊，大家呢也可以到交广帮忙的这个账号上去看一看。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如果是有问题，大家尽量的在8点半之前打哈，这个点打电话呢基本上不占线，随打随能接。8点半以后呢，可能打电话的朋友多一些，等待的时间长一点，您可能需要等的时间比较长，好几次呢都是节目结束了，电话没有接进来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千万不要等，不要犹豫，也不要客气，马上拨打电话就可以了。8点半之前打，大家呢随打随能接。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等待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进来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
1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4: 0531-8292-6060，
16: 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非常贴心的准备了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还有洁面小样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天气是越来越热，越来越晒啊！大家不管是通勤啊、接娃呀、还是买菜呀，防晒千万不能省啊！给您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 SPF 50的高倍的防护，而且呢是乳液肤感，不管是出门啊、开车呀、随时补涂都非常的合适。官网50毫升正装要卖到上千，咱们呢今天是不到200块啊，180都不到啊，179，直接呢能够带走3支20毫升的小样啊！别看它是小样，好几个小样加到一起，它比正装还要多啊！你看3支20毫升的小样加起来是足足60毫升啊，一瓶正装才50毫升，所以说呢179，带走3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它比正装还划算，囤着超划算啊！除了防晒以外，今天还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准备了海蓝之谜的洁面啊，洗得更干净，防晒残留啊、油脂黑头啊都能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还非常的清爽，一点也不干啊，特别适合夏天用。专柜单支呢要差不多上千了，现在3支30克的小样，广播专属价只需要129块钱。还是那句话，不要小看了小样啊，你把3支把它聚到一起，它就不小了啊！3支30克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今天是129，囤一次够用大半年。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朋友们啊！不管是防晒的小样还是洁面的小样，都是海蓝之谜的，大家放心买啊！就两样你都买，也不到300块钱啊！最近呢，想补防晒的，想换洁面的，或者是暑假出去玩的，你带那个正装太大那一瓶了，挺沉的，你又带个小样，非常方便啊！趁着有优惠，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放心买就行了。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还担心什么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找着了我们之后呢，就发阿拉伯数字2。今天呢，咱们就发阿拉伯数字2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波福利。咱们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和海蓝之谜的洁面，都是小样，价格呢都很划算啊。咱们都买的话，应该是不到400块啊。刚才这个我们给大家纠正一下啊，不到400块钱，三百多吧啊。大家如果是想买，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来，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方式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今天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洁面小样，加到一块300来块钱，真的是很划算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你便宜30块钱。想买的朋友千万不要等啊，因为备货不多，现到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另外我们这个海参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是不是开袋就能吃。是的啊，早上起来你起床之后呢，先把海参从冰箱里拿出来啊，15分钟你去洗脸刷牙干别的啊，15分钟以后这个海参自然化冻，您就可以吃了。家里边有什么调料的啊，什么味极鲜、味达美啊，你就可以调点自己喜欢的蘸料啊，这个海参这么吃就行，非常的脆生，口感是那种筋道啊 Q 弹但是不软烂的口感，非常好，我特别喜欢这个口感啊，嘎吱嘎吱的啊！喜欢吃这种脆生生的啊，这种非常 Q 弹的海参的朋友，千万不容错过。这个海参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这地方的这个海域呢，它这个水温呢，比其他地方的水温呢要略低一点。海温这个海的温度低了之后呢，海参生长的就慢，慢慢生长不着急，它体内呢积攒的营养物质呢就更多。这样的海参吃一个是一个，真的是对身体特别好啊！不管是家老人家、孕妈妈、小朋友，还有我们的上班一族，咱们都是可以隔三差五的吃个海参。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您可以多囤一点啊，是囤的越多价格呢越划算，买一斤299不划算， 买五斤我们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才只需要1495块钱啊。买八斤的朋友更划算，买八斤我们再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是2380块钱，合着一斤230来块钱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非常给力了。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我们是顺丰包邮啊，直接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放心买就行，不用担心太热了会不会出现问题啊，不会的，是冷链直达你们家门口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海参，别的不用发啊，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么好的海参复购率高达80%以上，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海参两个字，赶紧下单了。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清。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
17: 哎，你好。
15: 嗯，什么问题？
17: 就是我是菏泽市城市管理局24年11月份
15: 啊。您稍等一下，您是哪里？
17: 我是山东桐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
15: 啊，您是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是吗？
17: 对，负责人。
15: 啊，您说。
17: 我24年11月份在菏泽市城市管理局评估测绘了城区的10000个车位。
15: 评估测绘是吧？
17: 对，评估测绘10000多个
15: 车位。
17: 对。
15: 嗯。
17: 当时是约定的7天干完。给我们75万块钱，
15: 七天干完，然后呢是75万的一个
17: 评估测绘费
15: 工钱啊，评估测绘费，嗯，
17: 对，75万元，
15: 嗯，
17: 那个他政府委托他写委托书了，
15: 哦，
17: 但是那个75万的合同他不给签，他说在走那个法规审核
15: 啊，对呀，啊，那肯定的，这个75万肯定不能随便就签，他肯定要有相关的流程 啊，
17: 啊。一直在审核，
15: 嗯，
17: 到我们做评估价值出来之后
15: 啊，
17: 上财政局去复查，
15: 嗯，
17: 上发改委去解释，
15: 嗯，啊，您这样啊，李先生，您稍微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广告，您大概等个1分半钟，能等吗？
17: 啊，可以
15: 啊，一会儿我们再让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打给您，好不好？
17: 哎，好的，
15: 啊，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好，
17: 哎，
15: 我们广告之后，
17: 谢谢
15: 啊，欢迎回来。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9: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9: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 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8: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9: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8: 7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8: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9: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8: 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千里山河，满目生机。
22: 105个春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18: 是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22: 是担当，撑起万家幸福，
18: 红星永向党，奋进新时代，
23: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和平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李先生还在线吗？
17: 在线。
15: 哎，
17: 你
15: 好李先生啊，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大概有一个了解了，就是咱们有一个测绘评估是吧，测绘评估的一个测绘费大概是75万啊。
17: 对，
15: 然后这个7天之内干完，咱们是按照这个合同履行了是吗？
17: 对，按合同履行。我们正常都完成了，因为给他初稿，经过他同意也出正式报告了，也上发改委、政府、包括评审小组都去评审了，都合格了，
15: 正常流程。
17: 正常流程合格了。他就这个项目报到国家发改委时，发改委说这个项目不符合要求，就项目不符合，和我们评估无关。
15: 哦，项目不符合，那怎么立的项呢？当时
17: 他是车位申请发改委叫什么，他是让第三方贷款，国家融资。
15: 要您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呀。
17: 对呀、挺复杂。我们只是第三方，只是说出意给他出价值，然后他上发改委 走那个国家流程的
15: 哦，明白明白明白，结果就审批没审批下来，就说不合规是吧？
17: 对，不合规，他然后就要改两个项目又，就是国家发改委让他一个停车场地的，一个停车位的，路边停车位，改成两个项目，改成两个项目，然后。
15: 明白，就是不能把那个停车场的项目和那个路边的停车位的项目把它混为一谈，是吧？你得分拆分成两个项目。
17: 我们是一块干的。
15: 哦，明白。
17: 是一个。
15: 嗯。
17: 后来他说改成两个，就需要招标。
15: 啊，对对。
17: 需要招标，但是后来是两个项目，一共30万招标，但是我们已经干完了。
15: 哎。
17: 这30万，我们不同意啊。
15: 就这活先干了。
17: 对呀、
15: 啊，活已经干完了，但是这个
17: 政府的项目比较急，因为有第三方，有个那个政府的第三方
15: 啊，因为您这个事儿啊，它比较复杂，牵扯的部门可能也比较多一些，可能还真不是一个
17: 部门
15: 的事儿。嗯，对。那这样，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您看合适吗？
17: 可以啊。
15: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行吗？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那现在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它卡在哪儿了？就现在这个问题，现在是怎么着了？最后钱没有拿到还是怎么样？
17: 一直没给钱，我们打12345，和菏泽市委当时有个25年巡查组，有个巡查城管局。
15: 您这样，李先生是这样啊，就是咱们那个现在就说这个，咱就先说问题，先不要牵扯到一些部门的名称，好吗？就是咱们先说一下，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您这个
17: 一直没给钱，
15: 就是一分也没有吗？
17: 对，
15: 75万的评估测绘费。
17: 对，
15: 现在就没有拿到钱，但是他的说辞是什么呢？是让你等啊，还是怎么样？
17: 我们走据实结算，到时候据实结算。但是据实结算又说政府没钱，这个不能结算。
15: 您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当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看您这个问题怎么来帮您推进，好不好？
17: 可以啊。
15: 好了，李先生，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它牵扯到肯定不是一个部门，甚至可能也不是两个部门、三个部门，它可能真的牵扯到很多部门，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先核实，然后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啊。如果是按照咱们相应的这个法律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咱们现在呢有一个保护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这个可能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啊，就是说不能以各种理由。就是拖欠啊，这个施工方的这个钱啊，该给的钱一定要给，尤其是政府投资项目，不能因为什么预算不足啊，或者是资金缺口啊，等等等等为理由不给钱啊。如果是真的资金上有缺口的话，那应该纳入到当地的财政统筹年度预算，也得把这个钱先解决了。好，下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实情况，然后再看看下一步怎么来帮助李先生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呢，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

0: 小事儿、烦心事儿，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来，有请下一位打击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王磊老师。
0: 哎，你好。孔师傅是吗？啊。
1: 对对对，上周三不给咱节目打过电话嘛，也是您接的，然后那个周五，咱陈震老师就给我微信就联系了，然后要了我一些资料。周五下午，那个平台就把我的那个看法就给取消了。周六把分又都给补回来了，把分给我补满了，然后又退了38块钱违约金。哎，我对咱们节目就是打个电话表示感谢。
0: 哦，谢谢您，您主要是来反馈这个情况，就是您反映的问题解决了是吧？您大概再来说一下，
1: 对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扣的分来着？我记不大清了，因为好多的我们的的哥的姐打电话。
1: 当时这不是那个有两笔吗？有一笔就是说我在执行道，我在主导湾，他给我派个执行道的那个接单路线
0: 啊，
1: 我从左弯右转呢，又堵车，我又往前走了一个、一个道。
0: 他说你是绕路了，那个是吧？
1: 对对对，他说我绕路了。
0: 嗯。
1: 第二个，这不是我说我拉了一个乘客，他在那个定位定错了，然后呢，他在学校里面
0: 啊，对，隔一墙之隔，我记得是
1: 一墙之隔，
0: 对，
1: 绕山里绕很远，然后我接上这个小姑娘呢。这小姑娘因为我车里坐人，她就是举报我拼那个私自拼车了。
0: 这
1: 一下就扣我30块钱。
0: 哦，明白，就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
1: 对，这俩问题都给解决了，
0: 就是分儿也补回来了，然后扣的钱也还回来了，是这个意思。
1: 对，钱吧倒是不多，但是这个12分影响我们接单，这数量不影响，质量影响很大。
0: 是是是，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你说跑点分可难了，扣点分可容易了。
0: 对对对，我在节目里也说过这个问题，是。
1: 对呀、再往回找，就我们就没法找了。这是咱节目真是的啊！这个，我就感觉通过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心里就觉得这好像找个娘家人了，心里托底了。对，有这个愿望的，这是给咱打个电话。哎，真是太好了。
0: 谢谢您啊，孔师傅，你及时来反馈，就是作为您的娘家人，我们也很高兴。
1: 哎呀，咱们真是为那个老百姓办事。那别人的事儿吧，咱没感觉。哎，今天这个解决了，明天那个解决了，就好像看热闹。但是你到自己的这个事儿是不大，老百姓一天也没啥大事儿，但是有点闹心事儿给解决了，心里就是高兴。谢谢咱节目。
0: 好的，谢谢孔师傅的反馈啊。也希望您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及时来找到我们，好吗？
1: 哎呀，好，谢谢。
0: 好，祝您开心愉快啊。好嘞，孔师傅，我们先聊到这儿。哎，好嘞，好，再见啊，再见。好，接到这个孔师傅的这个反馈的电话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很有成就感。就我们这个记者陈震啊，因为他就坐在我的工位的后方，他打电话呢，我都能听见啊，也是为了这个孔师傅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平台进行掰扯，哎呀，打了很多次电话，把这个事儿给他说明白了，这个事儿解决了，我们也是很开心的啊。好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5: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4: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5: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4: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5: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5: 7月

0: 八日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千万别客气，马上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就像刚才这个孔师傅说的一样，把我们当成了娘家人啊。他说听节目的时候呢，听到了其他人的问题解决了，心里没什么感觉，就当看个热闹了。但是当自己的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记者啊，通过我们这个媒体解决了之后呢，他会觉得呀，真的是娘家人，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当成娘家人，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打电话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这个交广帮忙这个节目呢，其实背后呢是三个部门一同来帮助大家啊，不单单是我们早间节目部，像刚才说到的陈震啊，就是我们的记者部啊，我们的新闻部啊，来帮助大家。另外还有我们的新媒体部，三个部门一共是十几位我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啊，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说呢，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儿，遇到了什么难题，您只管拨打电话，剩下的交给我们。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大概等个一两分钟就行了。我们的记者呢是需要记录大家的信息啊，您的这个遇到的什么事儿啊，您是哪个城市啊，怎么称呼呀，我们需要记一下一个简单的信息啊，大概也就是一两分钟我们就能接听您的电话了啊，遇到占线等个一两分钟就行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大连长海县的这个海参呢、啊，深海刺身呢、啊，真的是很受欢迎啊！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我看到我们的满屏都是“海参”两个字儿哈。为什么这款海参这么受欢迎？卖海参的这么多，为什么大家习惯了在我们交通广播来买？就是因为这个海参呢，我们帮助大家这个层层把关，这海参质量呢，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复购率。说明一切啊！什么叫复购率？就是买过一次之后觉得它好，又来买，这叫复购。那复购率高呢，就说明这个海参这个产品它的质量肯定是没得说。要不然，如果是它的质量不行的话，谁买过一次之后，谁还来买第二次呢？所以说，你买一个什么东西，你就看它的复购率有多少。哎，越高你就越放心买就行啊。这个海参呢是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啊，开袋就能吃，家里边有味极鲜、味达美啊，什么辣根什么的啊，自己喜欢的酱料，您可以自己调一个料汁儿。这个海参呢，开袋即食啊，就吃就行了。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体质偏弱的朋友都能放心长期吃。配料表给你看了，仔仔细细的帮你看了，就发现了这个海参和纯净水，其他啥也没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自然生长，营养都是这个积淀充足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吃啊。口感是那种 Q 弹、筋道不软烂的。这个海参的肉质呢也是非常的肥厚啊，海参的个头呢也是非常均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放心吃，不单单适合自己吃啊，拿来这个走亲访友啊，作为一个健康礼物呀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款海参呢原价是499一斤 那今天我们广播的听友专属价格呢是299一斤，而且呢是有买有送，买的越多呢咱们就越划算啊，买五斤呢我们再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1495，合着一斤多少钱自己算啊。买八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啊，估计你们家冰箱如果是小的话你都塞不进去啊，十斤非常多了，2380块钱。这个呢适合分享，就是你们家留上两三斤，给父母准备两三斤，给朋友两三斤啊，这样分着吃啊，到手整整十斤，冰箱真塞不开啊，才只需要2380块钱。这么高品质的海参，这个价位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虽然不多啊，10块钱能省一点省一点。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日常囤货滋补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别的不用发啊，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好，我们的身体呢是需要滋补，同样呢我们的皮肤啊也需要保养啊。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是这几天天儿挺热的啊，最高温有的地方到了37-8度了，天气越来越晒，不管是通勤啊、接娃啊、买菜啊、逛街啊，这个防晒工作呢千万不能省啊。给您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 SPF50 高倍防护，而且是乳液肤感，不管是出门啊、开车随时补涂都非常的方便。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000，咱们今天呢不到200，180都不到啊，179，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小样。你不要小看了这个小样，3支20毫升的小样加到一块，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啊。3支20毫升的就是60多毫升了啊，60毫升了。那么正装呢是50毫升，你想想啊，比正装还多10毫升啊，囤到超级划算啊，咱们是179块钱。除了防晒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海蓝之谜的洁面啊。洁面呢，我觉得每一个朋友都有，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可能都有洁面。可以换一换牌子用一用啊。海蓝之谜，如果你没用过的，你肯定听说过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用普通的洗面奶的这个钱，就能用一用这个超级大牌海蓝之谜，咱们试试它洗了到底是不是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啊？防晒残留、油脂黑头都能给你洗干净，洗完之后呢非常清爽，而且不干啊，特别适合夏天用。专柜你买一支啊，就是差不多近1000块钱，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啊都舍不得买，谁能舍得花个近1000块钱买上这么一瓶洗面奶，是不是？现在呢咱们买3支小样，30克一支，3支，那么我们的专属价格129，这3支呢你差不多能用大半年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129块钱。你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加海蓝之谜的洁面，你都买300来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想防晒想洁面，暑假出游带着正装大瓶不方便的，你就买这个小样，真的是很划算啊。趁着有优惠，大家一定要抓紧下单，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能是真的吗？我们是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你去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还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它的完整的链路啊。那么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完全可以放心买，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啊，就发这个阿拉伯数字2啊，就发阿拉伯数字2啊，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因为备货确实很少啊，想买的朋友一定得抓紧了。现在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你便宜30块钱。今天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和海蓝之谜的洁面，都是小样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抓紧下单。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许先生，你好。
5: 喂，你好，李哥。
4: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能不能说一下？
5: 我在那个26年的6月6号的下午2:42，在那个聊城深县一个路口，新华路和政府街路口，在这儿就它有一个车道是可变车道，可变车道，它这个车道是前面直行灯是红的时候只能右转，前面灯是绿的，那个直行绿的时候可以直行加右转，但是我走到这个车道的时候， 那个，因为远方有一个电动车骑得非常快，我礼让他，提前礼让他，然后大概停了5-6秒，然后我的车机因为当天太热了，他那个可能是出现故障了，他在正在重启，加起来一共在这个车道停了10秒钟左右，
4: 10秒钟，
5: 然后对，过了5-6天，说了一个短信，说违章，说那个不按导向行驶，但是我最后他这个灯是红色的，我最后是右转的，我没有直行，然后所以说对这个行为有点不认可，对这个违章。
4: 您是一个新能源车？
5: 对对对。
4: 然后在那个可变车道上，
5: 对，它的可变车道的规则就是说，这个车道不能停车，它地上写着禁止停车，
4: 啊，肯定不能停，对，可变车道肯定不能停，
5: 对对对，我也知道，我知道这路不能停车，但是我是先礼让的，然后礼让行人以后，这个车机可能天太热了，我也没开空调，快没电了，所以说它正在重启，我走不动，因为当时我没有反应的时间，然后一共也就不到10秒钟，我不可能下车以后打开后备箱或者是放上什么架挡上双闪，当时那就好了，我就直接右转了。然后也没有造成什么堵塞什么的，然后我在线上123申请了，我说不按导航行驶，我没有直行啊，我右转了，他说我停车了，停车以后我就反应了123。
4: 他处罚你的依据并不是你这个什么拐弯之类的，是吧？他处罚的依据是你在这个可变车道上停车了，是这个依据吗？
5: 对，123上面写的是不按导向行驶
4: 啊，不按导向行驶啊，
5: 对，
4: 他不是违法停车呀，
5: 不是不是不是。
4: 那这样的话，他是给你扣了几分？2分、3分？
5: 扣了100，没有扣分
4: 啊，没有扣分，那就按停车，就按应该是按违章停车给你扣的，对吧？
5: 这个具体按什么我不知道。
4: 那你如果不按导向行驶的话，你得扣分啊，不按导向行驶肯定要扣分啊。你现在是
5: 我查的，他这种情况扣的话就是按100扣，然后。在这个车道可变停车，就是基本就在这就扣100，
4: 就扣100，
5: 不扣分。
4: 哦，100块钱不扣分哈。哦，
5: 对，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无缘无故在这停的，我
4: 明白明白。
5: 135，他给我回复了，让我提供证据。我说这个时间太短了，我提供不了。我说这属于特殊情况，我提供不了。就算停了一共不到10秒，我没有时间去反应。
4: 我能明白，就是您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你很难申诉，就是原因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咱们是什么，
5: 对，
4: 没办法的，就无奈之举，是吧？
5: 因为他短信发了已经过了一周了，我那个车机的行车记录已经覆盖了。
4: 哦呀，你看你这个，对呀，行车记录也没了，就我那个基本上3天就覆盖了，对。
5: 对，2天就覆盖了，我感觉那工作人员又感觉有点为难我，我现在想去行政复议。
4: 就您先复议一下吧，这个事儿，我觉得您赶紧在这个复议期限之内赶紧复议一下，好吧？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只能复议，先复议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看看怎么办，行吗？你这样，我们先进广告，您先不要挂电话啊。
5: 好嘞，好。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7: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8: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
1: 105载，我们踏过坎坷，书写辉煌。
2: 105载，我们扎根人民，奔赴理想。
1: 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复兴之路步履铿锵。
2: 以初心敬岁月，
1: 以实干赴荣光。
2: 105载。祝福伟大的党，
9: 祝福伟大的祖国。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许先生在线吗？
5: 嗯，对。
4: 啊，你好啊，正好赶上了我们的广告。您的这个情况呢，我大概已经是听明白了，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视频抓拍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所以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得大概率得复议一下。嗯，就是您的那个处罚的违法名称您能再说一下吗？
5: 不按导向行驶。
4: 嗯，他那上面显示的就这几个字吗？还是通过有灯控路口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5: 他那个1213那个主页这写的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但点进去以后具体的照片上，照片上那个四张照片里写的是不按所需。
4: 呀、啊，对对对，您看，
5: 对，
4: 他应该是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了导向车道，是吧？
5: 对对对，
4: 是这个，就是因为他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驶入之后原地停顿、犹豫，啊，这个呢，你看你这个10秒钟就属于这个，对吧？停顿、犹豫，哪怕不是十秒，可能我估计5、6秒、7、8秒可能就得拍，是吧？他、都属于停顿和犹豫了，或者是有的是走错了。啊，这都属都是属于这个违法的名称所辖的范围之内啊。
5: 那这种特殊情况，前面咱是礼让别人的停车也是属于。
4: 我明白，你看这样啊，就是咱们就这么说啊，就是他这个抓拍首先是没有问题，再一个就是你前面礼让，这种很正常。比方说你正常行驶过程中有突然有电动车出来了，是不是？咱们可能刹了刹车，踩踩刹车，对吧？让他过去，然后咱们再走，他可能前后呢不到2秒钟。对吧？但是您正好又赶上那个车不是启动不起来，你又等了10秒钟，是不是？那可能我觉得啊，对，一共10秒钟，可能我觉得就超出了他的那个范围之内了。你要是踩刹车礼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被拍。能明白吗？
5: 能明白。
4: 啊，所以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呢，先复议一下，实在是不成的话呢，我们就当个教训。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抓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按照这个。违法名称来说的话，他这个短暂的一个停顿或犹豫，被抓拍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行，那我这种情况也没有证据，行政复议能成立吗？
4: 您可以把这个情况说一下，看看能不能行。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不行，因为确实咱没法证明咱是因为新能源车种种原因，是吧？咱启动不了或怎么样，很难啊。
5: 行，
4: 好吗？大概就这样啊。好嘞，
5: 好，
4: 再见。
5: 谢谢。
4: 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如果是 开车咱们走到了这个可变车道上啊，你刚才这个朋友也说了，他前面正好有个电动车，哎，闯红灯了，可能是电动车啊，就你得礼让他，你不能直接就过去了啊，你可能得礼让他，踩踩刹车，减速慢行，让电动车过去以后呢，你再正常行驶，大概这其中的这个时间呢，也就两秒、三秒、四秒，撑死了啊。那关键是他又加上了这个新能源车，当时启动不起来。前前后后十秒钟左右啊，那可能时间就比较长，这就是非常符合，在这个可变车道上，咱们。

0: 概率，像刚才这个许先生这个大概率申诉不了哈。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打击热线的最后一位听友，你好，吴先生是吧？
1: 啊，你好，
0: 你好，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啊，我买的房子是两层的，然后是两个房产证的，两个本的，然后一楼的燃气表有按，但是二楼的燃气表没给按。
0: 您是那种正常的那种小高层的，应该是它应该是复式是吧？
1: 对对。
0: 复式之后呢，它就是卖给了同一个人，就卖给了您。
1: 啊，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是吧？啊，
1: 买的就是复式，然后它是两个本的。
0: 哦，买的复式是两个本。
1: 对。
0: 然后呢？然后就是有一层装了什么？你刚才说，
1: 二楼的那个燃气表没给安装，然后交房的时候我给，跟那个联系了一下，他说后来给弄。
0: 嗯啊、
1: 然后二三年的时候我又反映，打12345反映了一次。
0: 23年，您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房呢？
1: 2023年。
0: 我知道，2023，你什么买房的时候是2023年买的？
1: 2018年买的房子。
0: 2018年买的房。
1: 对，
0: 就一直反正就空着，
1: 啊，对，
0: 一直闲置。然后2023年，您让他就装一个燃气表，
1: 对他是一直
0: 说装，
1: 一直拖着，然后出了工地，出了停工了。现在呢，我又给反映了，
0: 嗯，
1: 现在一直没给我回话，一直。
0: 他开发商还在不在啊？
1: 开发商在。
0: 那你这个事儿拖着这么多年了，他。现在很难，就是捋，我觉得能捋出个头绪来吧。那你现在就这个事儿卡在哪儿了？
1: 我反映这个物件，那住建局已经12345他们接了，然后这个一直没给我回复我，
0: 就是住建局已经接到这个件儿了，是吧？你打了12345之后，12345把您的这个问题给到了住建局，是吧？
1: 对，23年的时候，住建委的就过去给我拍照了，然后给落实这问题了。
0: 23年您就打过12345了，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那住建局当时已经拍了照了，也都知道这个事儿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23年他们知道这个事儿，拍了照之后呢，
1: 就没有
0: 之后了。
1: 啊，就之后到现在了，到现在。
0: 哎呦，这个事儿拖了3年啊。
1: 啊，我住不着，但是你这个他那个。
0: 嗯，他没给你个解释吗？就这个事儿，咱们现在也不知道卡在哪儿，就完全没有这个解释，就没有后果了，是吧？就是，
1: 对，他就没。
0: 哦，那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它到底是究竟是卡在哪儿，是吧？是找不着人呢，还是人家不给弄啊之类的？咱们也不知道答案。
1: 他们也能找到人，但是就一直没给我回。
0: 好嘞，您是临沂哪个区啊？
1: 临沂兰陵县。
0: 兰陵县是吧？
1: 对。
0: 兰陵县，就当初咱们这个给您联系的住建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咱们也肯定没留电话了，是吧？
1: 有电话，
0: 那您说一下呗。
1: 我找一下哈。
0: 您这样，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您不要挂电话，把那个住建部门的那个电话你留给我们的记者吧，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哎，
1: 好的，
0: 不，别挂电话啊。
1: 行，好的，再见。
0: 哎，再见，别挂电话。哎，好，请麻烦我们的记者把这个。咱们这个吴先生提供的住建部门的电话咱们留下，你看这个吴先生这个习惯就非常好，就咱们啊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举报啊投诉啊反映问题啊，职能单位的电话他没存，关键是好多朋友觉得哎呀我留他电话干嘛，你有的时候你要我们直接找到他啊，你这样找对接人他比较方便，避免出现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为了找一个部门找一个人打了几十个电话去找啊，他转到他在问他哪个科室，很麻烦。如果你有直接的哎给你对接这个问题的这个人，那我们直接就找到他，这个事儿就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其他电话明天节目一开始先接听啊。节目最后，咱们把交通广播的最近的几个旅游线路给大家说一下啊。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每条线路呢都很火爆。欧洲四国，咱们本来有一个8月12号的团已经都爆满了，那提前早就爆满了啊。咱们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可能还有一组家庭到两组家庭的一个名额，也就是5-6个人啊。本来这个人就少，每个团我们是20个人，精品小团 VIP 高端定制，所以很容易就爆满了啊。我们是有资深的领队加上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啊，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遗憾。 啊，玩的都非常好，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游览。

0: 线路啊都非常科学，让您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好不容易咱们去趟这个欧洲哈，那肯定是让你能够看到更多的当地的打卡地啊，当地的风景。每位的专属价格呢是26,999啊，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欧洲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了，因为还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啊，它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大家得抓紧了。想去尼泊尔看一看的朋友，咱们这次呢是直接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往你的北边一看，哎呀，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儿啊，拍个照片啊，拍个视频呐、啊，多么的壮观和震撼啊！你说你要拍个照片发朋友圈，那不得点赞无数啊！如果是你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去尼泊尔，咱们是两个团，一个是7月28，另外一个是8月6号，都是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啊，吃的放心，住的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不到6000块啊，5999。咱们尼泊尔之旅，欢迎大家报名。想去北疆看一看的朋友，这次呢，我们是把北疆的所有的值得打卡的地方啊，都给你打包了啊，赛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加上禾木以及五彩滩等等等等，都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还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特色美食，让你不虚此行。两个团，7月12号和7月19号，想去北疆看一看的朋友，抓紧报名。如果是带着娃儿、带着家里老人想去安徽啊、江西啊走一圈，那么这个团真的是超省心啊！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直达，可以到江南第一仙山啊、齐云山去看一看，到了晚上更美的那种啊。成人是4999，14岁以内的小朋友是4599。不管是想去哪儿，都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2: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7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 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在这个周一的早上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受到大陆的暖高压脊的影响，在昨天呢，我省的中西部地区已经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出现在了深县核电这个地方啊。那预计在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潍坊北部，温度在35度到37度，已经是近体表温度了啊。另外呢，沿海地区24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那今天早上6点的山东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目前呢，我省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已经是明显减弱的状态了，但是受到了这个高空槽的影响，预计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的上午，我省的内陆地区呢以及各海区呢还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和短时的强降水。那其中呢，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还有泰安、淄博、潍坊、烟台、菏泽和济宁，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小冰雹的一个天气。16地市有11个都上榜了哈，但这种热闹就建议大家不用参与了，这个冰雹不下也罢。那在今天的上午呢，烟台、临沂北部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见阴，而且呢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在昨天下午到夜间呢，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小冰雹的一个天气哈。那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菏泽、济宁、枣庄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潍坊北部，温度在35度到37度，沿海地区24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眼看着好像就沿海地区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很多城市的这个温度已经是到35度甚至37度往上了，这就是让我不得不感叹，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呀。但是现在啊，真的就像是老话说的一样，6月的天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你别看这天气热，但是它还下暴雨呢。这下完暴雨之后，怎么天气更热了？是不是？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几天您的家乡天气如何呢？昨天有没有被淋到雨呢？因为我这个昨天晚上是刚从内蒙古出差回来啊，应该是晚上7点左右刚到家的时候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内心感叹，要是晚走2步的话真的就被雨淋湿了。那这几天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这种突然性的降雨的情况？再一个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出门带好雨具哈。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当然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这个16地市的微信群也是叮叮当当的响起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啊，我们的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我想去尼泊尔骑大象。这句话用您的家乡话是怎么说的呢？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群哈，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了。在这个进群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备注一下您在的这个城市以及车型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进了这个群，您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首先呢，是有您所在城市的各位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是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而且呢，我们不定期的也会在群里发放福利哈，比如说前段时间放的这个免费的加油券了，以及未来我们将会给大家提供的免费的门票啊。所以只要您是一个喜欢旅游的朋友，喜欢热闹的朋友，都欢迎您找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微信群。再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哈， 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搜索一下今天的声音代言人。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山东
3: 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住圈儿，
5: 走走啊！
6: 董应，
7: 眼台，
8: 魏防，
9: 山东音，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渭河话，
12: 一走，
13: 另一，
14: 各州，
15: 料成，
16: 山东品种，
17: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啊。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个群里真的超级热闹，然后这个吉星高照在九点之前的时候就给我们发来留言了，让我们听一下他的这个青岛话标不标准啊。
18: 我叫葛尼伯，去打象。
0: 去打象是什么？骑大象是吧？今天咱这互动内容就是我想去尼泊尔骑大象，用您的家乡话是怎么说的？欢迎大家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互动一下哈。然后看到刚才这个群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朋友加入了，欢迎仙女猪木木十年以后啊、还有小空格姚栋梁孙清新品民，还有这个五星红旗以及小横杠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别光加微信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用您的家乡话，用您的方言怎么来说这个我想去尼泊尔骑大象。真的不光你们想去，我也老想去了，光看刚才那些温度吧，是不是都已经是35度37度，有的地方到40度了。这个时候呢，刚好是赶上尼泊尔的一个天气比较凉爽的一个时间段，是他们的雨季哈。有些朋友就担心说，哎呦，雨季会不会影响我的出行？还真不影响，因为它那个雨不是瓢泼大雨，它毕竟天天下，是不是？这个老天它也是有蓄能的，它不可能天天瓢泼大雨哈。但是呢，这个会有零星的小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再一个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有零星小雨的天气去旅行。首先就是空气特别的清新，而且尤其是这次我们去一些这种森林啊，然后大自然啊，你会发现那种泥土的清香真的是太治愈了。就有一些这个卖香水的商店商家，他们都会专门去开发一些香水的这个味道，比如说像是泥土的清香，是不是？比如说像是雨后春笋的味道，这个咱不用喷那个香水了，咱直接去尼泊尔就能闻到了。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我们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啊，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我刚看到行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标错价格了，因为它是一个出境游的行程，但是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然后呢，有两个出发时间，7月28号和8月6号。其实六月份是属于它的这个雨季的一个旺季，到7、8月份的时候，这个雨就下的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大家放心跟着我们出行就行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5999的价格包括什么呢？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全程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而且我们在尼泊尔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度假酒店，另外呢还在昆明再待上这个一晚上哈。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两地游，又玩了昆明，然后又玩了尼泊尔这个出境的目的地，并且、这次我们是往返四飞哈。往返四飞是什么概念？就是先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真的是这个非常节省大家旅途的时间，而且呢又能玩得非常的畅快哈。而且这次呢，我们除了会带大家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之外呢，还会开越野车来穿越原始丛林。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打卡尼泊尔博物馆以及博哈大佛塔，还有猴庙以及巴德冈广场。另外呢，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小惊喜啊，就是我们的红酒晚宴。现在往返加德满都的机票，光是昆明这一程，您去搜索一下，已经是4000多块钱了。所以，因为我们是提前帮大家定制的，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哈。说一下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2: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7: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们这后台真的太热闹了哈，欢迎不畏浮云遮望眼，欢迎汇丰合唱，欢迎仙女猪以及小 C， 还有飞天杨杰、英英拜月、黑色曼陀罗，还有小爱心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然后呢，大家是有这个，我看到有济宁的朋友加我们，然后还有这个莱芜的朋友，另外还有滨州的朋友，现在都是申请了微信哈。只要是您申请我们的微信，记得一定要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号。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的。看到这个小吉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救命啊！你们的畅游天下的微信二维码是不是被焊住了？扫了800遍都加不进去。”那不可能啊，应该是同一时间添加的朋友太多，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一会儿再试试，一定是可以加进来的。然后他说想问一下尼泊尔那趟行程现在还有位子吗？我想去湖边唱歌。有我们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7月份，一个8月份，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那具体的行程呢，我们也都是有一个这个公众号的内容哈，您申请了微信之后我们就会发给您了。还有看到 PF 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你们的微信群是网红打卡地吗？怎么这么难进啊？主播快拉我一把，我要报名尼泊尔啊。行，马上把你薅进来哈。还有这位朋友说，再不让我进群，我就要自己先唱着加德满都的风铃徒步去了。哎，说到徒步，真的啊，昨天我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又回味了一下上学时候比较看的书，就大兵写的那个什么《乖么么哒》，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系列的书，然后你会发现他当时就是一个背包客，真的自己去到过尼泊尔啊。我们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背包的形式，因为真的是太累了。你看像之前去墨脱的时候也看到过有很多的背包客，首先这些路途我们不太熟悉，再一个这个路上变幻莫测，一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这种不知名的动物啊，或者说这种昆虫啊虫类。像是去这个墨脱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的背包客身上都有那个蚂蟥吸的那个印记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在这种专业人士的陪同之下，以及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的陪伴之下，咱们去这个游客们可以去的一些地方就别去探险了。那像这次咱去尼泊尔呢，它不是一个探险之旅，这是一个探秘之旅，就是我们会去到一些既经典又好玩但是呢又不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像是这个加德满都的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它既然叫国家森林公园了，它一定是非常安全的。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骑大象来穿越原始森林，而且呢还有拉普蒂河，以及我们会参观一下大象繁殖中心，看看这个小象是怎么生出来的。而另外呢还会去到加德满都来体验一下开越野车穿越原始丛林这样的一个体验。另外呢还有尼泊尔的博物馆，以及博哈大佛塔、猴庙，还有这个巴德冈广场，以及这个加德满都等等哈。整个行程是非常的丰富且精彩的，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我们这个团呢是由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全程保驾护航。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以及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都是同样的一串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 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来搜索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3040给我们留言，他说听你们节目很多年了，第一次进群，能不能把我拉进你们畅游天下的尼泊尔大队呀？我想去徒步，顺便在群里跟各位歌友对个歌。你嗓音条件如何？先让我来验一验哈，窝腰烟牌。还有看到小崩留言说，是不是微信人数已达上限啊？我怎么进不了群啊？目前我们这个群还是有名额的，虽然都是新建的群，但是还是有名额的。您再试一下，搜索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还有小准说了，畅游天下的群怎么这么难进啊？我是不是在后面已经排上队了？我看到你名字了，马上就给你通过了哈。 还有朋友说，主播听见了吗？我要去尼泊尔，我要做滑翔伞。可以，尼泊尔呢，它又被称为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独家的体验，滑翔伞也是可以体验的。他的小凡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听说你们的微信群因为讨论尼泊尔太火爆被加爆了，是不是？我也想加入到讨论啊，刚才听到你们介绍说是这个喜马拉雅的回响，真的很想报名，结果怎么进不了群呢？对，其实您会发现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可能离我们很远，但是你去尼泊尔，你会发现往北一望，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喜马拉雅的这个山脉哈，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离喜马拉雅最近的时候了。还有欧恩说了，正在开车听节目呢，听到你们介绍真的差点错过路口，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扫码进群，结果加不上，主播看到我，我要报名尼泊尔，我要去那边的雪山脚下录歌。怎么今天多了这么多的歌手呀？行行行哈，所有申请我们微信的朋友都给大家通过啊，大家这个稍安勿躁，欢迎我们的这个喜宠小峰，还有丢丢的 Milk 以及郭坤陈小 T， 还有这个汇丰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您报不报名尼泊尔，现在都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因为我们畅游天下呢是一个已经开办了17年的旅游节目了，所以呢这个一定是有适合您的线路和目的地的。除了尼泊尔之外，我们现在还有欧洲的行程，但是时间非常的紧张了，8月8号就要出发了，所以您必须要在7月10号之前把所有的我们需要签证办理的一些材料准备完毕，但是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而且呢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办理认证的，基本上是3个工作日之内给大家出这个认证啊，时间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去欧洲的这个行程还是可以报名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有护照，并且是在有效期的话，那抓紧时间要报名了。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欧洲的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说是4国游，其实我们还小小的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地方啊，一个国家是什么呢？比利时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加入1-2个小的景点，但是呢我们还是以德、法、意、瑞为主，出的是意大利。然后我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团里有很多的爸爸带着儿子出门的，有2家都是爸爸带儿子出门。怎么了？妈妈是不喜欢去欧洲吗？还是说妈妈比较无私，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好的名额让给了爸爸？我相信应该是后者啊。那这次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价格，价格呢是26,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和我们出发就行了。而且现在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从北京往返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是过18,000左右了哈。所以光是这个往返机票就已经值回价格了，更何况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吃住行玩全都给大家包括在内了。那报名电话呢依然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可乐嘉宾给我们留言说，你们这个微信进群是不是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啊？那不至于不至于，只不过就是排队的人有点多，申请的人有点多罢了。他说主播赶紧让我报上尼泊尔的行程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还有欧恩给我们留言了，说一直很想去尼泊尔，听了你们节目更心动了，可是怎么一直进不进去，有点小失落，有没有好心的工作人员捞我一下呀？我想和群里的朋友们一起畅游天下。行，捞你捞你，这不看到你名字了吗？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进群方式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先加着，先排个队，今天节目下节目之前一定是都可以把大家加上的啊。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今天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说，我想去尼泊尔骑大象，并且发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里面。看到咱们鲁 H 大家庭济宁的冬日暖阳给我们留言了，
1: 我想去尼泊尔骑大象，
0: 又是有感情的朗读啊，感觉说话像唱歌一样，非常的温柔且婉转哈、是咱济宁话都这样吗？还有没有济宁的老师来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哈？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喜丑，然后还有这个小罐子啊，22，还有小 T， 都是给我们这个发来了申请，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呢上来之后，因为我们说要备注一下这个城市加车牌号嘛，哎，他就不说，就让我们猜。比如说小卷就说了，我是东营的，然后还有十一说了，我是菏泽的。大家最好就是前面加一下这个前缀哈、您是鲁什么，方便我们加群。因为呢，说实话，这个16D 是车牌啊，你要让我直接想，我想不起来，我得从那个车牌哥那个鲁 A 开始捋，这捋起来就比较慢哈、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申请微信的时候备注一下您的这个车牌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而不是唱着车牌歌从鲁 A 开始加啊。此刻呢，欢迎依然还有香香以及那是一阵风，鳄鱼都是添加了我们微信。鳄鱼，你是不是尼泊尔的鳄鱼啊？为什么要叫这个微信名啊？在尼泊尔真的能够看到鳄鱼哈、但是是远远的看，当然了，就是你不理它它也不会理你，除非你去调戏它，否则它是不会凑近你的，毕竟你的肉也没有那么的香，是不是？在拉普蒂河这个地方，远远的真的是可以看到对岸那边的一溪的几个鳄鱼哈、然后另外呢还有独角犀牛，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濒危物种了、尤其是这个独角犀牛，它是属于濒危物种。然后鳄鱼其实我们是很少能够见到的，但是在这个尼泊尔看到的都是这些野生的动物哈、当然我们都是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去远远的观望它们。还有朋友问了，说尼泊尔真的是只要5000多吗？是的，5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了。而且呢，这个尼泊尔它是属于落地签，所以只要您的这个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都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

哎，今天真好说，我是来自烟台的，还有十年以后我是来自德州的朋友 CHEN 说我是来自济宁的，木木说是来自济南的啊，欢迎所有的朋友，此刻只要您正在听节目都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再来说一下是 STTV1011，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看到这个美美哈给我们留言了，说我甚至重启了手机，清空了缓存，就未加你们的微信，结果还是操作频繁，跟您没关系，是我们的错啊。同一时间添加的朋友太多，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小二说了，你们这个热度是不是要冲榜一呀？快来给我一个暗号，怎么才能加入你们尼泊尔的大队？没有暗号， 直接加微信就行，一定是可以给您通过的。只要您添加微信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名字叫做山东交广畅游天下，那就是找到我们了哈。微信名是 微信号是 SDTV1011 SDTV1011。

0: 还有看到这个小美给我留言了，她说我和闺蜜两个人听了你们的节目，决定立马把年假献给尼泊尔，结果被拦到你们微信群外面了，这也太尴尬了，主播把我们拉进群里行不行，我们要抱团。好的好的，马上把你们拉进来啊。热带爱说了，我是鲁恩德州的，欢迎欢迎。还有这个随风说，我是随风，我是鲁 L 的，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慢慢来，别着急，只要是申请的一定都会给大家通过。还有这个看到小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的登山杖都准备好了啊，你这提前买好了是不是，他说就等进群交钱了，结果你们这个群比我想象的还要火爆，我怎么就加不进来呢，求翻牌子。哇，这是把我们当成皇上了是吗，把我们当成大局了，那你是嬛嬛吗，需要翻牌是不是。还有看到小峰留言说，我就想问问，如果我半夜两点定好闹钟爬起来听你们的重播再进群，能进得了吗，那我们工作人员都睡着了，半夜两点那肯定是加不进来的，趁着现在还有机会哈。欢迎信源、厚德载物还有贾阳啊，都是给我们申请了微信，马上都给大家通过。 CC 说我是鲁 C 的啊，难怪你叫 CC 呢。还有朋友说我是来自鲁 F 烟台的，鲁 F 特别好记，你就记费是鱼就行了。哎，好嘞，这个方法挺好的哈。还有看到这个小宗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是来自日照鲁 L 的，有没有日照的朋友啊，有，我们马上把你拉到我们的日照大部队里啊。还有6070说了，有没有德州的朋友啊，我们德州群老热闹了，就每天的这个畅游大挑战里面你会发现，一个是什么德州群，再一个还有东营群是吧，还有这个青岛群，都特别热闹啊。盘盘给我们留言说，我可是你们的铁粉啊，上次没抢到新疆的名额也就算了，这次尼泊尔的行程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但是你们这个群怎么这么难进啊，主播能不能给老听友开个后门啊，这真不能开啊，大家都是按顺序加的，怎么能给你这个提前通过呢，但是可以慢慢排队啊，下节目之前一定都是能够给大家通过的。这会儿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已经是有40多位朋友了啊。另外呢，还有那是一阵风说了，我想了解一下8月份去欧洲打算和儿子去，这位是妈妈带儿子了是不是，哎，终于有一个妈妈带儿子的了，我们团里有2家还是3家都是爸爸带儿子啊，咱也好好的中和一下。鳄鱼说了，我不是尼泊尔的鳄鱼，我是胜利油田的鳄鱼，我是鲁邑的，东营的朋友是吧，行行行，群里进啊。还有看到这个33说了，为了进你们这个群啊，我感觉我的手指头都要在屏幕上磨出火星子了，你们是要起飞呀，主播只要你让我报上尼泊尔的名，我保证我每天都参加你们的互动，给你们发语音，行行行，没问题啊。看到我们鲁 M 大家庭里面仙女猪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灿烂而又不失诡异的微笑，这个微笑有点说法哈。还有美美也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说早上好啊，各位早上好，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大家相聚在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里面哈。那此刻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或者是输入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手机号和电话号都是同样的一部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画画还有小飞以及画音钢铁人信源小虎贾阳还有这个小鱼依然是风坤坤哈，还有小风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念不过来名字了， 没念到名字的朋友跟您说声抱歉，咱们群里聊吧，好吧。小块儿说了，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早就在微信群里蹲着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些没有进群的心里有点小爽。哎，你这有点坏哈、啊、不能是你进到群里看到人家进不来， 你就心里就有点怎么着，小自豪是不是？不能炫耀哈。还有这个小妍妍说了，别的群聊我不感兴趣，我就盯着你们尼泊尔这个群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落地签证啊？对，落地签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这个价格5999真的是用国内游的价格，但是玩出了出境游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和品质哈。并且咱不是给大家玩虚的，在尼泊尔全程咱入住到的都是五星级的酒店，一定把这个品质给大家提上来。毕竟我们是给到大家这个出行补贴的，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玩的开心，玩的舒心哈。还有这个10说了，能再说一下手机号吗？可以，156-0640-1011是我们的手机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5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 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而且呢，探秘每一个小朋友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还可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役乏食，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而且呢，还有七菜一汤搭配炸鱼薯条。报名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就可以查看详细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商城啊，这个今天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了。日常滋补养生，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省心的食材特别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听友口碑回购的好物，就是大连长海及时海刺参。很多朋友呢想滋补养生，但是呢却被这个干海参繁琐的泡发步骤劝退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呢，个个都是个头均匀的，而且呢是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生产区，肉质厚实，口感 Q 弹，早晨呢可以搭配粥，日常的加餐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全家老少都可以养护身体。原价499一斤的这个深海刺参，听友专属价格是只需要299一斤，1495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所有的订单呢还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哈。想要囤货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下单抢购啦。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加入哈，欢迎一路同行，他说我是鲁艺的，欢迎欢迎。然后还有这个永山啊也说了，说我想了解一下旅游方面的，马上就给您发我们的详细行程。另外呢还有这个可可留言了，说我是鲁 C 的，欢迎我们鲁 C 的朋友啊。还有看到贝贝给我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尼泊尔的价格，5999

小明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欧洲的行程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欧洲咱们这次呢去的是这个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哈，而且打卡到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经典，比如说法国这次咱们去卢浮宫、凡尔赛宫，而且走的都是 VIP 通道。另外呢，瑞士有雪朗峰，都是含缆车的，以及卡佩尔廊桥，还有像是这个天鹅广场、因特拉肯小镇。那德国呢，咱们会打卡新天鹅堡、高天鹅堡，以及这个玛利亚广场，还有慕尼黑市区。那意大利玩的景点就比较多，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申根签证是意大利签啊，会去比萨斜塔，然后呢还有圣马可大教堂，以及这个古罗马废墟、帝国大道，以及罗马斗兽场。尤其是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会在这个社交软件上放上自己在古罗马斗兽场的一个照片，非常的帅气哈。还有像比萨斜塔，也是有朋友喜欢拍那个推斜塔的那个照片。这次这些景点咱们都会带大家打卡。另外其实说是四国游，实际上咱是五国，还会加上比利时的少部分的一个景点，那价格是26,999元。现在光是从北京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是超过18,000了，再往后可能就是20,000多了。所以说26,999真的也是特别的香，相当于咱们只是出一个往返的机票的费用，剩下的这些就跟白捡的一样哈。来说一下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另外呢，现在这个高考出分已经正式结束了哈，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下周上线的这个高校名单哈，其实也就是本周了，我们来提前了解一下。27号呢是香港中文大学，这已经过去了。28号呢，也就是这个昨天咱们邀请到的是青岛科技大学，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南大学，而另外呢30号邀请到的是北京科技大学，7月1号邀请到的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2号邀请到的是西安交通大学，3号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4号邀请到的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6号邀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上线直播，请大家密切来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钟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咨询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

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7月24号就要出发去这个英国了哈，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也可以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哈、啊，有非常多的新朋友，马上都给大家添加到群里。欢迎小刚啊，然后还有妍妍，小美、坤坤，还有这个丢丢的 Milk 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咱们就群里聊啦。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把这首 Try Everything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家。
1: 汽车排行榜，
0: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2: 新一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郑毅老师可以上线，这个你说了算啊，你安排他什么时候上线咱们就什么时候请他出场。OK， 新的一周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各大网络平台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都是可以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今天的开场歌曲叫曾经的你。本周每天啊，从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都会有一首不一样的开场歌曲，而这场开场歌曲呢，和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不是一首歌了，是一段自驾游的线路，包括和一台车是有关系的。我本来其实在想，这个周我们要推一期什么样的榜单啊，掐指一算，今天是6月29号，很多朋友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应该是考试都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是吧，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包括这两天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其实很多家长也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们放假之后到底要去哪里玩。虽然现在大家都在卷学习这件事情，但是在每年的7月和8月两个长长的大概有60天时间的假期，还是我们在和已经上学的孩子能够更近距离的去进行一场亲子活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前两天我还看了这个罗振宇先生啊，发的这个一个视频号，大概的意思是说最近他在意大利旅行，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其实像他们这种工作达人能够凑齐一家四口的时间开启一场这么长时间的境外之旅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他的孩子呢还挺小的，大概不太到10岁左右吧。有人就说这么小的孩子跑到那么远，他去看到这个什么许愿池啊，看到罗马呀，和在他们小区看到很多风景是不是一样的。后来呢这个罗振宇就说，他说其实可能是一样的，也许他看到的这个各种喷水池啊，然后各种许愿池啊，包括像这个很多大教堂啊，米兰教堂啊等等，和看他们这个小区下面或者是国内的某个游乐场里的这种动画城堡啊也大差不差，但是为什么还要开启这样的一场旅行？我觉得他的回复还挺深得我心的，大概的意思是说，每一次全家人一起出去的旅行，不光光是去看风景，更多的是让一家的三口人也好，四口人也好，有一段独立相处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构建你们的家庭关系的。你平时在城市当中或者是在工作的状态的时候，每天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应酬，好像都已经是循规蹈矩了。真正能够和你的孩子和你的另一半能够更好的去放松下身心来啊，去沟通和交流心灵，包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共同去面对事情，这样的机会很少。所以每次的这样的一段旅程或长或短，其实是构建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很好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么一说呢，罗老师就说了，那这个旅行呢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了，不管是去哪里，一家人在一起很重要。这个观点呢好像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嘉宾老师啊，今天要和我们说到的差不多这个观点啊。所以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也非常的应景，给大家推出的这份新的榜单呢叫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大概你就明白了。车这个东西呢，有了之后，更多的是服务我们的生活的，并不是说四个轮子，然后上面架上一个壳子，然后我们每天从 A 点到 B 点 ，OK， 它的任务完成了。你可以让这台车是这样的归属和属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让这台车可以带上你之后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如果你去不到更远的境外的话，国内是不是可以，然后省内是不是可以。所以今天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推荐的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的时候，我一下就笑了。然后进直播间之前，我还给我们的导播郑拓老师说，我说 你看咱们这个本周上榜的这些线路啊，就是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还确实没有想好这个假期要带孩子或者带家人去哪里玩的话，我觉得本周上榜的这些线路和可以自驾的车型你都可以参考。远了我们有去哪儿的呀？远了有去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哇，这条线路我觉得如果开上一台能够驰骋的德系车的话，因为德国的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啊，然后你从上面去跑一跑，那种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风情。你觉得哇，这太远了，太不现实了，没关系，咱们还有近的。你还可以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草原的风情，你还可以去到甘青大环线，然后这些好像都是比较常规的。今天我上节目之前看到有朋友推荐的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线路，我们可以叫它柳步小环线。你知道柳步小环线是哪儿吗？是在济南周边啊，南部山区。好像这么听起来的话，乍一听觉得哇，这个好像一点期待值都没有啊。我上节目之前仔细研究了一下济南南部山区这条线，如果你没来过，你别说，可能还真行。那到底开个什么车去逛一逛合适呢？本周我们每天会有一条线路、一台车还有一首歌。今天的开场歌曲叫《曾经的你》，来自许巍。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济南南部山区，然后我们的主推嘉宾呢要推荐上榜的车型是212T01。推荐嘉宾是谁呢？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稍后的时间我会邀请郑毅老师上线，这个时间段呢先给刚刚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干面辣肉丝你好，王新明你好，孙二哥你好，友谊地久天长你好，来永君你好。另外呢，看到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还有知足常乐、大鹏展翅、还有苏秀湖、星剑、青春维纳、风小平、浪小静、梦想成真、东哥也在啊，春天里的小迷离、可乐爸爸、还有程程老爷等等。李永华说，胡明你好呀，很幸运又见到你了，原来见到我都是这么一件 lucky 的事情。这个星期从周一到周六都是我魏晓老师休年假了，带孩子出去玩了，本周我们一起相依相伴。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6: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5: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6: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5: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6: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6: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5: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这一期选题，我觉得非常的有用和务实哈。我们要在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给大家来推荐一段路、一台车、一首歌。这应该是这个夏天最惬意的事情了。夏天是特别适合自驾的季节，内蒙草原的碧绿，青海油菜花金黄，川西新疆山野绚丽，是不是已经说到这里，心都开始往外飞了？如果你是第一次进藏，夏天是首选，因为在这个时候呢，青藏的含氧量是一年当中最高的。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自己开车去一段惬意的旅程，能够让你的整个身心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都得到了最好的释放。我印象当中，当你开车走在新疆或者是西藏那个长长的路上的时候，你的视野会变得非常的辽阔，往前看，那个云低的就在你的眼前，然后一览无余，整个道路都是很宽阔的，没有堵车，没有城市的钢筋水泥，你会觉得戈壁、雪山，然后草原，哇，在你的眼前晃过的时候，你觉得生活真美好。哈哈。然后看到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留言，有一地久天长说，这一年的第二季度快要过完了，马上到第三季度了，半年也要过去了，旅游旺季正在拉开帷幕。是的，二哥说，胡总，下一个汽车排行榜能不能排一个10到12位元最值得购买的燃油车和纯电车？这个我们排过了哈，可以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榜单，看看有没有上榜的车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出的是本周的第一位上线主推嘉宾，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新一周好，郑毅。
3: 你好。
2: 这首歌是你给大家推荐的哈，许巍的《曾经的你》。我很难想象，就是你会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推荐这首歌的时候，你是觉得它和你推荐的这个叫柳步小环线，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就是济南南部山区这条线路比较搭调，还是和你推荐的这个212的 T01 这款车型比较搭调，还是单纯的只是喜欢许巍的这首歌？
3: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年轻时候自己的一个心态。
2: 哦。
3: 但是现在没有实现，觉得有一些遗憾，所以我推荐了这首歌。
2: 大家一起来听听，感受一下年轻时候的一种心态没有实现，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所以是你现在也不老哈，就是你是觉得什么东西还没有实现？
3: 因为歌词里第一句就是“曾梦想
2: 仗
3: 剑
2: 走
3: 天
2: 涯”，
3: 对，看看世界的繁华。
2: 嗯，
3: 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看够这个世界，但是年龄就已经大了，不得不成家立业，生娃带娃，所以我觉得挺遗憾。
2: 哎，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仗剑走天涯了，你可以带上你的家人，带上你的俩孩子，一起去开启新一段的旅程，那种感觉它其实是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真的好累啊。就是已经不是你自己随心所欲了，因为你更多的可能要为孩子、为你的家人去更多的考虑哈、啊，可能是不一样的一番体验。所以今天我看郑毅推荐的这个线路啊，它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其他嘉宾老师推荐的，又是草原啊，又是青干大环线啊。然后你推荐的这个线路，我在办公室里和大家说的时候，大家觉得哇，郑毅老师好接地气啊，这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更多的色彩，就是觉得济南南部山区，这不感觉，尤其是我们济南的朋友们，或者是周边的人，几乎是抬抬脚就可以去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假期或者是在这个夏天，你把这条线路真的当成了一个线路推荐给大家了，而且还选了一个很小众的车型，是212 T01 这个车？
3: 我觉得我推荐不仅仅是线路很接地气，其实车型也很接地气，就是212 T01，价格也并不是非常贵。我之所以推荐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自己亲自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去走过这条线路，我觉得挺不错的，成本非常的低，随时都可以去，找个周六周天1天的功夫就可以玩完，也不用做很详细的规划，主打一个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因为自从有了娃之后，工作也特别忙了，如果想规划一个特别远的、特别长远的旅行，真的要提前计划好我的时间、我媳妇的时间、孩子的时间。要考虑好季节，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再怕他们中途生病，或者是因为现在还小孩嘛，还要打疫苗，又怕错过时间，所以真的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找一个离家周边最近的一个景区或者是一个路线，更适合我自己，我想也更适合很多 预算不是很充足，想走就走的这些听众们。
2: 嗯，大家已经开始为你点赞了。友谊地久天长说赞同赞同赞同，这深有同感的是吧。所以张颖老师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就是不管你是规划一条国内的比较长距离的十多天的一条旅行线路，还是要去到境外哈，基本上旅行这件事情是从资金上来讲，从时间上来讲，从成本上来讲都不轻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想要规划一条更长远的路线，它差不多会是你的一个半年计划或者是全年计划。你像很多我们知道的明星，他们在规划自己全年的全家的旅行计划的时候，一般是在年初就会把这一年我可能要去到欧洲，我可能要去美洲，我可能要去看到这个什么大环线啊，去进藏啊，去新疆啊，这些就规划进去了。但是像今天郑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南南部山区的话，它会更小而美一些。当你想走就走的时候，或者说孩子可能要补课，可能是需要再卷一卷学习，但是又想出去看一看世界的话，可能这还真的是一个规划好了挺不错的一段享受。如果从罗振宇说的那个共处家庭关系来讲的话，其实不在于是南部山区还是南美洲，它可能达到的效果差不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来看看郑颖老师推荐的这台车哈，叫212T10。这个车其实并不大众，它是北汽制造的212品牌推出的一个短轴的硬派越野 SUV。 我说明白了吗？这是一台 SUV， 是一个硬派越野212品牌的。它的定位呢，就是一个玩乐型的复古越野车。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申报通过了，然后是今年的时候2026年呢推向市场了。我记得应该这是郑颖第二次推荐这台车型了。为什么会选到这台车开启我们的济南南部山区的这样一段行程？
3: 因为我觉得这辆车足够的简单，足够的纯粹。
2: 嗯，
3: 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越野车都开始加装冰箱彩电沙发，
2: 嗯，
3: 就开始有空气悬架，
2: 嗯，
3: 开始三个轮子行驶。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不仅增加了购车的成本，而且也增加了维修的成本。
2: 嗯，
3: 其实真正的越野就是需要很简单的就可以，能底盘高一些，
2: 嗯，
3: 能走一些烂路，
2: 嗯，
3: 给你很强的踏实感。
2: 嗯，
3: 开坏了也很方便的维修，成本不高。
2: 嗯，
3: 所以我觉得212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它的价格不贵，十几万块钱，
2: 嗯，
3: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不构成很大的负担。
2: 嗯，
3: 而且前后硬桥越野实力足够的好。
2: 嗯，
3: 上山下水没有问题。
2: 嗯，
3: 我记得济南南部山区这条路线，我一年四季多次带孩子去过。
2: 嗯，
3: 我真的觉得春夏秋冬四季有四种不同的风景。
2: 嗯，
3: 下雨下雪也有不同的一样的景色。然后尤其是我推荐大寨山这条路线，还有很多的炮弹坑。
2: 嗯，
3: 它的有交叉轴，所以我觉得不仅需要一个有四驱的，而且还需要一个足够安全的，因为车里还有带着家人嘛。
2: 嗯，
3: 我需要把家人带过去再平安带回来。
2: 嗯，
3: 但是我就害怕一些比如说承载式车身的一些有空气悬架的，
2: 嗯，
3: 一旦坏到路上，
2: 嗯，
3: 我可能没有办法开回家。
2: 嗯，
3: 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就212。而且因为没有空悬，所以你走越野路线的时候，它的车身的晃动幅度会真的根据路面的起伏而晃动。我家孩子坐在里面都特别的兴奋，
2: 嗯，
3: 就说哇，我们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感觉。
2: 嗯，
3: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
2: 是，所以其实旅行是一种体验啊，体验的感觉会有很多种，有的体验是奢想之旅，极尽奢华；有的体验呢，可能是一种刺激，游乐场啊，然后环球影城啊，迪士尼啊这样的啊，一种玩乐和刺激。那还有一些体验呢，可能就是度假式的。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岛国，然后你就往那儿一躺，每天睡到自然醒，它也是一种体验。不管哪一种体验，你选定了今年这个假期你要去体验的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出发了。而郑颖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种体验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己驾车和车融为一体的一种体验，同时是一种小而美的体验。没有太远，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一家人在一起去这种轻度越野的一种和车融为一体的这种感受哈。所以他选择的这台212T10呢，它搭载的是一个东安 2.0T 的一个汽油的涡轮增压的一个涡轮机吧，然后匹配的是一个 8AT 的一个电控分时四驱。它能够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刚才郑颖老师给大家 形容的，你在车里可以非常清晰的感受到那个路感，然后呢还是可以拆卸这个顶棚的，然后就是硬顶啊软顶啊，那个侧开门加上一个外挂的全尺寸的备胎，它其实会更有那种你要把这台车开出去和孩子们一起体验露营啊越野的这种小乐趣在里面。相比同品牌的 T 零幺的，比如说长轴的五门版啊 T 幺零的这个轴距呢可能会更灵活一些，然后它的整个方便性会更强一些，主打的就是一个越野的可玩性和个性的敞篷的这种体验。所以我不知道郑毅当时选的那个是那个敞篷的吗？
3: 对，我特别希望以后亲自买一个吧，就是带孩子多去这种、体验一下大自然，因为平时我出差很多、孩子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的，
2: 真的
3: 没事的时候就看手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带他出去走走。
2: 是拓哥上来了吗？快，那个柳步小环线准备要上线了，听好郑毅老师给你的推荐，真的不错。南部山区被誉为是济南的后花园和绿肺，离市区不远的一个天然氧吧。春来赏花，夏来避暑，秋来结石，冬来踏雪，四季旅游都给你安排上了。而南部山区的景致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让你选择的，黄果树瀑布夏天就基本上是可以比较玩水的，孩子们比较乐趣的。青铜山大峡谷，这是一个可以爬山的，蜿蜒而上，我去过一次，是在这个大概两三年前了，还挺不错的。九如山啊，这个可能是比较有名的，红叶谷、四门塔、宝藏路线，待会儿咱们要等这个郑毅老师回来之后给大家说一说了，又是炮弹坑，又是可以体验这那的，到底是走的哪条线路呢？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听听郑毅怎么给我们推荐。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6: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7: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8: 车友活动嗨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明。10点32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各大搜索平台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找到我们，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南部山区线路很感兴趣，是不是？绿绿堂说：“小明，小明，有没有路书？”对，这个刚才广告期间，我已经给我们拓哥安排好任务了，拓哥都快哭了。我说一个周，本周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拓哥这段主要是艾特你的，一共是5天的时间，每天我看了一下线路都不一样。那这咱就推荐了5条线路了，从市内到国内，然后再到国外，咱这线路都已经齐全了。这接下来的活就交给你了。至于路书怎么出，然后线路怎么推荐，老师们推荐的车是什么，你就每天逐一给大家推荐上就行了。 然后如果推荐不好的话，这个月的绩效就没有了。大家到时候一定记得他发完了之后去评论，然后去这个，如果要是好的话又点赞，牵扯到他的2块钱的工资的问题，好吗？欢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关注我们的1011排行榜的视频号，然后抖音号等等各种号吧。OK。大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悟空说小时候把像212的越野车统称为吉普，是的，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郑颖老师其实很喜欢带他的孩子们啊，然后开这样的车出去玩，他是一个让我到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位的这个汽车人，挺有意思的。另外还有，这是大鹏展示说中共留不巴里瓦图，怎么样，济南话说的挺好哈，中共留不巴里瓦图，这当然是济南这个旅游的名胜地方了。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不开玩笑了啊，咱们要去到尼泊尔。这是在今年暑期山东交通广播推出的各条线路当中我个人特别期待的一条，我要把它放到第一条来说。如果你去到西藏觉得会有高反，或者是已经多次进过藏的话，那么这次你可以选择不去西藏，然后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的这个路线了，你可以飞到尼泊尔，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加德满都，然后在这个地方天晴的时候呢，往北一看，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就在那里，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你的。那这个夏天呢，欢迎你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到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出发时间7月28号、8月6号2队，这次全程都是住的5星级的酒店，价格也不高，5999，名额有限，报名电话是156040-1011。如果说这是我最期待的一站行程，第二期待的可能就是新疆了。虽然我个人多次去过新疆，但是北疆桑湖这条完整的线路我还真的是没有走过。那在这个夏天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北疆桑湖之旅也在同步招募过程当中，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还有世界魔鬼城雅丹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在这站行程当中都会有。其实我在看这些行程的时候会觉得，每年好像暑期啊去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价格也会高，但是没有办法，孩子只有在这2个月有时间。如果你想开启一段亲子之旅的话，那现在无非就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团型，合适的价格。那这次我们去北疆呢，价格是7899，原价是9899的，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如果想和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圆一个新疆的梦的话，现在可以报名156040-1011。这个暑期我个人期待的第三趟行程就是欧洲的德法意瑞。我们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到第一个上面哈？因为这站行程当中的意大利还有瑞士这几个国家呢，其实之前我有简单去，那应该叫什么呀，走马观花式的看了看。如果想让我再次重返重游的话，那个地方一定是意大利。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欧洲，你想选择一个国家开启你的欧洲之旅，我首推的也是意大利，这是文艺复兴开始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国都，不管是在罗马还是在佛罗伦萨，不管是在这个意大利的一些小巷，还是在它的大的城市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很多艺术的雕塑啊，然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之美的呈现。我想对于孩子的这种感觉的提炼啊，不管是我们的家人还是孩子，都能有一个洗心革面之旅，确实是这样的。而其他的像德国、法国、瑞士带给你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些精彩。那这次呢还会去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啊，乘坐贡多拉穿梭这个小城当中，这是课本上的一篇课文，小城威尼斯。当课本映照到现实当中的时候，你的孩子体验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然后基本上也预留好的话，这个好紧张了，8月8号的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12号的那个已经满额了啊。报名电话是156040-1011。出发吧，选择一站你喜欢的都可以。不行的话，这不是郑毅老师还给你推荐了济南南部山区，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他的线路。 不管上哪儿，我们可能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个时候呢，日常的滋补保养就很重要了。山东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最近一直在给大家上的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推海参呢？就是因为滋养身体并不是只在冬天或者是春天啊，它是一年四季都需要的。而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非常合适，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依然给大家推荐了这款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深海刺参。它是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天然深水滋养，自然生长，没有添加剂，配料表里面就只有海参和纯净水，老人孩子身体偏弱的一些朋友，亚健康的朋友都可以放心来吃。那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推呢？就是因为它价格合适，原价499一斤的深海刺参，目前我们拿到的价格是299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所有的订单呢还能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全程顺丰冷链新鲜发货，送货上门新鲜直达，想要滋补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朋友，现在买非常的合适，尤其是自己家里每天早上面条啊粥的时候来上一根，全家老小的这个营养基本上这一天有保障了，一个鸡蛋一根海参，哇太哇塞了是吧。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链接过程当中了解详情了。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2: 介绍一下本周我们第一位上线主推嘉宾，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非常的应景，也非常的实用，小本子一定要拿好记下来了啊！叫一段路，一台车，一首歌，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会给我们的嘉宾老师，他们参加试驾活动就比较多，全国各地啊，甚至是全球各地都已经去过了，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他们认为在这个夏天最适合开车去自驾的路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2026年的夏天你个人最期待的一场自驾之旅啊，会是去哪里？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在发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郑毅老师，有很多朋友对于刚才你推荐的车呀还有这条线路，我真没想到这个热情度如此之高啊，就是去南部山区的这个路线其实还蛮多的，你能把你的这条线路以路书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3: 没问题，我觉得我的路线之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是因为大家和我一样感觉其实去哪儿并不重要，和谁去更加的重要，所以我每次旅行都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就是之前虽然我自己开车包括出差也去过很多也很美的地方，但是那是纯粹工作，为了工作，但是最开心的其实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其实我每次和家人出去的时候，哪怕是南部山区离我家很近，我依然是做好一些线路规划，比如说从一些第三方的平台，小红书等一些平台上吧，看看他们的一些路线，然后我往往会学习一下，因为带着孩子嘛，有时候还是希望快去快回，不要在路上耽误很多时间，那我推荐的这个大寨山呢，大家只需要在大寨山，大家只需要在导航上搜索大寨山碧霞行宫这个地方就好了。叫碧霞行宫，
2: 哦，碧霞行宫，
3: 对，它应该是一个类似寺庙的一个地方，导航很精准，有很多人来到这里祈福，然后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继续车辆往前开，很近的距离就到越野路线了。刚开始的时候，越野线路会比较复杂，有很多的炮弹坑，起伏路会比较大，然后再往前开的话，可能碎石路就稍微多一些，大概你可以，因为速度并不是非常快，也就是20-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慢慢开嘛，因为越野车开快了容易出事儿，还是要慢慢开越野，能玩个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也不用原路返回，下了山之后有相应的路，就可以到达一个村子里就上高速了，其实也很方便。
2: 不吃饭吗？不吃饭哦，就这条线路是属于穷游路线，完全是体验这个车的越野性能，带孩子去感受这个越野的快乐的是吗？
3: 主要是因为这条路线呢并不是一个商业化开发的路线，
2: 我们不喜欢商业化，
3: 对，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玩乐的路线，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的商店、住宿、酒店，什么都没有，然后路线是纯土路，所以开一个硬派越野车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去的时候同行的大部分都是坦克300，北汽的 BJ40，那我们开212都是硬派越野。如果你开一个城市 SUV，可能这条路线都比较吃力，尤其是对轮胎考验还是比较大的。
2: 嗯，明白。所以其实郑毅老师推荐的这条南部，看起来是南部山区的一条挺小众的路线哈，其实它更多的是和车能够在一起更多体验的一种乐趣。比如说你们家有男孩，或者是喜欢这个没去越野过啊，想体验一下这个小越野的这种快乐的话，在这个导航大寨山，托哥记住了啊，大寨山，然后导航这儿之后呢，往前再走一部分路线就可以有一个什么这种专门的越野路线。请注意你选择的车型很重要，比如说像坦克300啊，然后或者是坦克的几百啊，包括这个这次推荐的212的 T01 啊，就这种带有轻度至少得有轻度越野能力的这种小型的 SUV 或者是大型的 SUV， 它可能对于你的孩子和家人跟你一起来体验这种车和路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你家孩子稍微大一点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越野的小乐趣，这条路线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吗，郑毅？
3: 没错。
2: 所以你推荐的并不是一个带大家可以去美美的拍个照啊，或者说然后很舒适的吃一顿喝一顿，并不是一条这样的那个南部山区的路线，对吧？
3: 是的，它不是一个商业化开发的地方，就是很纯粹体验路和车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2: 嗯，时间也不会太长，一天两天了，一天就够了，人一个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就走一圈嘛。所以怎么样，家里孩子学习特别劳累啊，不想这个走太远的地方，这个可以赶紧去感受一下啊，这个 OK 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说。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2: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0:4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星绕月半说，汽车排行榜在其他平台有吗？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在10:00到11:00，每天上午的这个一个小时是保持直播的状态。如果想要看到其他的一些节目相关的信息，各位可以在各大平台啊，微博、视频号、抖音号、各种书什么汽车之家等等啊，所有的各大平台吧，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想要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在微博上是可以回看的，这个都是比较方便的。另外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另外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排一排，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看看这些线路当中哪一条是你个人比较期待的，可以为他们来投票了。嗯，配得比较好的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呢，郑毅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南部山区，选择的车型是212的 T01， 然后上这段路走这段行程一定要听上许巍的曾经的你。明天我们将会开启的是，哎呀，这个感觉也好近呀，七星台啊，这车得配上斯巴鲁的 VRZ， 你们知道是谁推荐的吗？这个配的这首歌吧也挺小众的，叫 Run Your Dream。 然后明天咱们来听啊，周三咱们要去到的是青赣大环线，哎，就青海那一带甘南啊，这段路程我比较期待，适合开上方程豹豹舞，配上歌曾经的你又出现了。然后到星期四咱们要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汽大众的 ID9X 将会和我们一路同行，这个时候这个殃及卓玛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就要响起来了，是吧？然后到星期五咱们去的比较远啊，要去到德国、奥地利和捷克这条线啊，上场的这个车型必然是一款德系车奥迪 A6 的 Avant， 然后陪伴我们的歌曲蓝莲花。但是请注意，这个蓝莲花不是一般的蓝莲花，并不是许巍老师的，说是网络神曲哈基米之歌。你们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曲调吗？星期五记得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好了，本周的直播预告我们到这里。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来自熬夜冠军选手，他说，小明好，郑毅老师好，我最近呢准备要花150,000的预算买一台家用 SUV， 我想买纯电，我媳妇儿想买混动，家里已经有一个小型纯电车了。郑毅老师，你先来说说，您建议这种情况下他是再买一个纯电呢，还是买一台混合动力的150,000左右的 SUV？ 先说第一问。
3: 我觉得还是听老婆话吧。
2: 对，我跟你说，其他的车型先别说别的，听媳妇儿的，关键是谁出钱啊？咱客观来讲哈，先不说听媳妇儿的，你得让他心服口服。你是真建议他买一个混动的吗？
3: 没错，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小型纯电车了嘛，我觉得城市代步没有问题。因为难免会有出长途的这种情况，那小型纯电就不太好了，所以我比较推荐插混。
2: 买一台插混的混合动力的 SUV， 150,000左右，你有什么好的推荐给到他吗？
3: 我觉得可以选一个大电池插混，就比如说比亚迪海狮06 DMI， 宋 Plus DMI， 这些都是销量比较好的。如果要是不方便充电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加点预算看一看，大众的途观 L1 Pro，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只有70多公里，可能不是很低，还是100出头来着，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它的操控感受很德系，很德味儿。长途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而且因为电池容量也不大，所以你甚至可以不怎么加油，当一个不怎么充电，当一个纯燃油车开，也挺省油的。它有三档的一个变速箱，所以亏电油耗也更低，会比那种插混单档变速箱的油耗更低一些。
2: 150,000左右的，如果听媳妇儿的买一台混合动力的车型哈，其实它可以分两种，一个是油混，一个是插混。油混的话就是挂蓝牌，然后它不会有什么里程焦虑之类的啊。然后插混的话呢，就是挂绿牌，然后也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从价位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50,000左右的话，现在可选的车型还非常多。如果常规派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比亚迪宋 Pro 的 DMI。 如果就是稍微时髦一点哈， 然后价格还要再便宜一点的，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像领跑的410的增程版，这种是可以的。像捷途山海 T1 啊，这个它还有一点点这个四驱，然后还是插混，喜欢越野和自驾的朋友你可以考虑。但如果是你媳妇儿选了这个混动的话，我估计可能不是这个 feel 的，那你也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像比较主流的吉利的星越 L 啊，这款车型大概13万多，办完差不多15万多是 OK 的，包括哈弗 H6 的新能源，这个 DHT 的版本，这些车型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符合你的15万预算的一个区间。那如果定好之后，你说好，我现在已经确定了，听媳妇的要买混动的，具体我们也看好了几款车型，你也可以把你看好的几款车型来告诉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帮你去推荐一下，好吧？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如果在

0: 越野能力的车。我看到这个奇瑞家里有一个小车，看着也挺好看的，您推荐吗？谢谢。他推荐的奇瑞的应该是 iCar 吧。
1: 我觉得212和 iCar 造型上有些类似哈，都是方盒子，比较复古的设计，但这两款车的定位截然不同。奇瑞的 iCar 就适合，因为它是纯电的 iCar V23 吧，就适合短途，然后城市周边。我说的，我今天推荐的是212701，它就比较适合长途穿越、硬派越野、翻山走石这样的场景，场景还是不同的。价格方面，212应该是13万多起步，最高配的时候是到一个20多万。高低配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动力上面，比如说入门的是汽油的，然后高配的它有柴油的，还有比如说根据不同的路况，还可以官方推出了很多改装套件，加装氮气减震啊，加装涉水喉啊等等，那价格就到20多万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先搞清楚是想要城市周边玩，还是要去沙漠翻山走石，从奇瑞和212中间选定一个，然后再选具体的车型。
0: 就是如果你想城市当中还有代步的一部分功能，希望它能够更舒适一些，更偏城市一点，那么肯定就是 iCar 这个车型会更加小而美一些。如果你希望能够和郑颖老师一样，偶尔带孩子们或者说自己出去有一段越野的这种体验的话，它可能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它的舒适性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它可能这种通过性啊，包括这种门可以拆卸、顶了可以拆的这种感觉呢，可能要好一些。就是它可能是和吉普牧马人就是那种感觉差不多的吧，然后但是它可能会更偏这个户外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212T701这样的车型，所以它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安东尼奥的朋友问到这个郑颖老师，说想问一下郑颖老师推荐的这个线路需要准备几天的时间？那你得看你从哪儿来了，你要从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发的话，半天就够了，然后估计多一点的话一天的时间，如果你要是从青岛来的话，那估计就得两天的时间了，是吧？郑爷得看你从哪儿隔哪儿来到哪儿去啊，这个有这个意思吗？
1: 没错，其实如果你到了目的地之后，从单纯的越野的路线的话，可能3个小时以内就够了。
0: 3个小时，
1: 因为速度不快的话，你在山上车来回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受得了，孩子也受不了了。所以就赶紧下山回家找地方吃饭去就得了。
0: 所以我看您给我发的这个信息当中，你们家孩子很享受这段行程，准备还要再去两趟是吗？
1: 没错，我家孩子都很小，一个4岁，一个2岁。他们，我自从带着他们去越野之后，他们天天跟我喊要越野车，越野车，晚上都搂着越野车玩具睡觉才行，就到这个程度。
0: 所以其实你说小孩不懂得一些什么样的景点的记忆或者体验的记忆吗？我觉得一定是有的，但是他更多的体验可能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去体验一些更有互动性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还有一位叫做蠢蠢欲动说，郑颖老师推荐这线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郑颖老师没给大家安排上饭，我给大家说，柳布这个地方好吃的可太多了，可以吃烤鱼还可以吃炒鸡啊！这个事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线路推荐给拓哥做进路书里。行了，你加他微信，回头你们俩共同把这个路书完善好，我们就等你们的线路图了。时间是10:57，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最后呢，我们还是利用这个郑颖老师今天给大家奉上了这个许巍的《曾经的你》啊，就是有梦想的时候总要是去追一追的。然后不管你现在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即刻出发都是最好的年纪。所以郑颖老师不要有遗憾，赶紧开上你的车去玩吧，带着孩子们，你会有更多的收获的，好吗？
1: 好，
0: 好，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推荐，我们下周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郑颖老师很可爱啊，我很喜欢和他去聊车的，他很自我，就他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是很真诚的，然后基本上会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在里面。好，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了，很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如果你想在节目之后拿到我们的路书，别忘了可以关注101排行榜的视频号、抖音号，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海参2个字可以买海参，发送关键词旅游2个字可以参与我们的暑期的各项旅游，发送关键词投票2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汽车排行榜，我们的主推嘉宾给大家推荐的精彩的线路。本周就是这样了，本 本期就是这样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想买摩托车，
9: 想卖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新一周的燃情骑士里做客，我是武红，非常开心在新的一周里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骑行的故事。今天呢，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也是一位超级爱骑行，而且呢，他以及他背后的团队的小伙伴们做了很多跟骑行公益有关的事情，所以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一起邀请到新朋友，来自逍遥骑行团的李亮老师，欢迎李老师。嘿，李老师好呀。
1: 哎，各位朋友，各位热爱极客的、热爱骑行的还有主持人，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李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我想先问一下李亮啊，就是当时你在接触摩托车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回忆一下，那时候多大？
1: 我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接触摩托车的时候才十八九，那个时候对摩托车的这个普及还不是很多，但是当时都是用来代步。家里面有一辆小的幺二五，它一个摩托车。
0: 那个时候对于摩托车的印象其实是工具属性多一点，对吧？
1: 对，那个时候只是说家里大人骑嘛，看着比较新鲜，比较好奇。那个时候就是偷摸的骑大人的车，那个时候
0: 种过草是吧？
1: 对，
0: 就是想挑战一把，觉得这事儿咱也行。
1: 对对对，
0: 那因为呢自己那个时候就会被摩托车所吸引，所以一直以来其实你对摩托车都是有好感的，才慢慢之后人生当中有机会拥有自己第一辆摩托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啥样的车型还记得吗？
1: 我那个时候我都已经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吧，应该说十八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骑的125。再后来呢有好多年就没有再接触过摩托车，到了我30岁的时候，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从网上刷到了这个摩托车，又勾起了我小时候那个就是年轻时候那个回忆吧，然后就那个时候第一辆，然后就订了一辆川崎的忍者400，那个时候就特别激动。
0: 那你起步好高呀，那你的这个起步确实不低，因为很多朋友在拥有摩托车的时候可能是从稍微小排量的，你刚才提到啊，比如说125，甚至是可能作为工具属性的话就是50，对吧？
1: 对，
0: 工具的话就是50。
1: 有很多人呢，他选择摩托车呢，第一想法是代步。
0: 对，
1: 然后就我那个到我应该是31岁的时候，然后再重新接触摩托车，就是从网上那个视频看到了，就突然之间又想去骑车了，然后通过网上的对比，然后就选择了一辆川崎忍者400，就觉得好帅那车
0: 啊。对，做功课没少做啊。但如果有些车友朋友们还没有对川崎这个品牌或者他刚才说到的这个车型有一点印象的话，没关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跟各位说一下电影，就川崎特别有厉害的点在哪里呢？就是《速度与激情》当中跟飞机一起追飞机，摩托车追飞机，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所以你能大概的一听这个场景啊，想象一下川崎这个品牌的调性了吗？就或者他的车的一个就是速度与激情啊，这个词儿已经完全可以描述了一下。所以李亮老师心目当中所追求的那个速度，从这一刻开始啊，确实是又被唤醒了，对吗？重新唤醒了。那接下来其实我特别想让李亮老师说了一点点自己跟摩托车结缘的故事，就想引申出来跟大家聊聊看啊，他所在的那个团队叫逍遥骑行团，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带着一股子乐观快乐的劲儿哈？你听逍遥是不是人生当中最自在的一种状态？我觉得逍遥已经可以概括了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李亮老师，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骑行团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创立的故事吧。
1: 逍遥骑行团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当我买了这辆忍者400之后呢，然后也是自己一个人骑车。那个时候呢，怎么说呢，就是人特别孤单，就是当你骑上这车的时候，就觉得哎，身边骑车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发现，有一大批的车友，但是咱都不认识。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组建了这个逍遥骑行团，而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骑，后来呢就想结识更多的伙伴嘛，然后去一块儿去骑骑车，跑跑山，然后一块儿去跑个小长途，是因为这样，然后才有了逍遥骑行团。
0: 你那会儿发现光有风跟自由其实也没多自由，就觉得一个人才是有点孤单，是这个意思吗？虽然说咱们骑行也很快乐了， 尤其是你往南部山区跑的时候啊，可能迎着那个风是吧，甭管是夏天摘个瓜果梨桃的其实也很方便，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得呼朋引伴才能体现咱们山东人的这种好客是吧。
1: 对，因为骑车嘛，我觉得他有些人呢，他确实是喜欢一个人骑行，但是我属于那种比较喜欢热闹的一群人。平常大家可以就是说一块约着去出去一块去跑跑山，然后看看南部山区的风景，顺便呢还可以品尝一下美食，因为你自己吃的东西它是有限的，所以说点子菜它也是少的，所以说就约着朋友一块儿。
0: 就是你好歹一个人点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好家伙，十个人那就是十个菜呢，是吧？就是每个菜咱可以换着尝一口，这个就感觉不一样了。你不可能一个人你点十个菜，人家老板就会说你吃不了，吃不了，别点了。
1: 我们就是说出去了，一般这种哎，大家都喜欢去点一些比较爱吃的，像我们南部山区有各种的这种美食，然后大家都人多呢，就可以都品尝一遍。
0: 对。就这个是比较的均衡，而且呢特别乐呵哈。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在组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是有故事的，因为你刚才说了希望能够跟有同好，也就是说和你一样热爱骑行的朋友，大家呢又比较喜欢交流在一起，对不对？就是互相，我觉得有一个团队的话，慢慢在组建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需要很多，原来是这个聚是一团火嘛，但聚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你发现说团队的运营是需要有一些模式，或者是说需要有一些条规，其实不是说为了约束大家，而是说更好的为了这个团队的发展。要不然的话你在骑行过程当中你一起约着去跑山，咱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有一个是乱了纪律，那么可能所导致的是整个团队受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看啊，从一开始比如说几个人开始慢慢加入到后来，哎，这个过程你有什么自己印象深刻的吗？
1: 首先呢这个建立逍遥群团这个初衷啊，首先我们是保证了什么呢，安全骑行，以车会友。我们呢不平常呢也不搞竞速，不搞内卷，不搞攀比，就是不做那种群众哗宠的那种那个团队，就是只喜欢就是说让大家什么呢，就是喜欢一群喜欢骑车的人，有组织有伙伴是吧，大家有一个哎新手有人带，老人有人陪，大家一起文明骑行是吧，规范出行，看看风景，品品美食，交交朋友，开开心心的，然后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团队呢也特别小，就我们几个经常一起骑车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制度呀，也没有什么就是目的地，然后或者说有什么目的，就是一起跑个近郊，然后呢不飙车不炸街，反正就是不危险骑行，一切以安全为主嘛。再后来呢就是人随着人数的越来越多，然后就身边这种有责任心的人，然后能为了这个团体呢能去无私奉献的人，然后后来逐渐的就是有了一些组织框架，然后有了固定的这个骑行点，然后还慢慢的咱说我们这边呢就慢慢成了一个有纪律有组织，然后还有有口碑的一个正规的骑行团队。其实一路走来呢也碰到了很多困难，你说比如说团队人数多了，是吧，管理比较难一些，就是活动组织这个路线规划，再就是还有一些后勤保证，但是呢大家逐渐的在活动中都总结经验，然后还认识了一帮的什么呢，就是那种愿意去做公益事情的一帮大哥大姐。
0: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哈，就是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咱们给大家呢也可以发出一下号召，如果说你平时生活当中你也特别的热爱自由也热爱骑行，同时我觉得我有余力的情况之下我也愿意去做一点公益的事情，我觉得待会儿哈咱们进入到这个中差宣传过后可以让李亮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加入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吗等等啊诸如此类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想请李亮老师待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才说到的有几个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对吧？核心就是人，
1: 对，这样是人。
0: 对，它跟管理一个公司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大家只不过是不要报酬的， 因为每一个人他付出的多，他其实是自愿的、自觉的一种自发行为。你刚刚说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我是个新手小白，我进去了之后其实我是有忐忑的那个心情的，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骑得那么溜了是吧，那如果你们在骑行过程当中会不会嫌弃我，就觉得我可能掉链子了，另外还有就是觉得呀，你们懂的我可能不懂，你们说的话我可能插不上话去，我是不是就显得不合群了，或者是还有就是大队这个整个队伍，你比如说你定了一个目的地，这个是我绝对没跑过的，对吧，你们一定是找到了一些我觉得好的地方才去推荐给大家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人需要提前探路的，那提前探路的这个人一定是付出多的，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你刚才说的大哥大姐，人家有那个责任心，人家就会自发的主动的用主人翁的那个精神和那种工作热情去在这个队伍当中忙前忙后，那你说他图什么呢，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有非常多的感人的故事在，你待会儿能不能这样子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跑山的过程当中新的线路里有没有类似这种你觉得人家新手回来接着就找你，或者有一些老的我们的老车友大家聚在一起在给你出主意的时候过程当中提的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的绝对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且背后我觉得是对骑行的热爱，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热爱他坚持不下去根本就。
1: 首先说一下哈，就是这些老大哥大姐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你说的先回答你几点，就是如果说新手来到我们这个团队肯定不会落下，肯定会有老人照顾，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放到在队伍的整个队尾，因为队尾呢我们是有一个收，
0: 哎，咱中插宣传过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9: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 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当中做客，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的燃情骑士，我们会和全省热爱骑行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骑行过程当中的故事。今天呢，有请到的新嘉宾是来自于逍遥骑行团的负责人李亮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从原来人生当中被种过草哈，后来到拥有自己第一辆摩托车之后，就觉得骑行得需要更多的人，大家在一起才更快乐，所以也有了逍遥骑行团的一个建立。随着队伍不断的慢慢扩大，很多热爱公益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的加入到其中，而且他们的这个骑行团真的超级有爱心。刚才说到了，如果是新手朋友们来加入的时候，那个被妥帖的照顾真的让你觉得哎呀不行，我也得骑一圈去。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有请李亮老师补充一下啊。你说新的像我这样的小白要第一回参与你的节目，是重点照顾对象是吧？
1: 对，因为新手嘛，因为他对车的了解和对路况的了解还不是那么应该是收缩自如吧。
0: 嗯，
1: 因为新手嘛，他又面临了很多问题。我们呢出去骑行呢，一般都会提前把路线探好路，就是我们会提前走一圈这个路线，哪些路口啊、弯道呀、需要注意啊，我们都会提前说一下。再一个就是队伍出行呢，我们都设了领航员、护航员、安全官，还有摄像、收尾，然后还有这个后勤保障。
0: 这么全？
1: 一般这种，对，这种新手的，就是刚骑车的这种新手啊，
0: 嗯，
1: 他对车子的性能也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们都会把他选择到放到队伍后面，然后安排专门的人去跟到他的全程。甚至有的骑友就是这种新手，他把车骑出来了，是从到家门口接到，然后到集合点，然后再全程再给他送回家，活动结束。我们一般这种纯就是一看确实是他这种骑行经验不足的人，我们都会安排的明明白白，让这种新手也能感到一种安全感。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保姆级的呵护呢？
1: 对对对，基本上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哎呀，人家提前说了我是新手，不会骑车，然后对车不了解，说害怕去不了或者怎么着，但是我很想去参加这次活动。我们都会安排人，然后住的附近的嘛，这种老就是老队员，然后去家楼下等着，真的是从楼下等着，然后接到集合点，然后跟着队伍一块出发，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再安排队员再把他送到家，哎，这个活动才是完美结束。到家里说有很多老新手都是这么过来的。
0: 太幸福了，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就是如果说我是被这种呵护过的话，就是等我哪一天本事长大了，就是我这个骑行的本事我觉得我也可以奉献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愿意去奉献。因为我被别人这么呵护过的话，我就觉得真的等我有机会的话撸起袖子帮一把我绝对愿意。
1: 这种事情在我们行团里就已经是很习以为常了。因为作为新手，你也是这么老手来说，你也是这么过来的，你也懂得一个新手这个当时有多难，然后出门啊也好，就如果一个人他被这么照顾过，像您说的一样，就是他将来有一成为老队员之后，他也会这么默默的去照顾这些新队员。
0: 太开心了，所以朋友们快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但凡是你想学摩托车，或者说你小的时候也跟李亮老师一样啊，咱是被家里面家长种过这个机车梦，咱也被家长小的时候送着上学啊，这个像我这种就是爸爸当时也骑摩托车，只是带着我哈， 我也不会，没关系，你找种过草，或者是你也特别想拥有自己的机车，尤其是最近可能在我们张雪机车这个事情被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摩托车这个领域，没关系，大家都可以，因为车型有不同，不管是从五菱的这种小踏板，再到可能高阶一点的，到你喜欢的大排量的，不管是巡航，不管是这种街车仿赛等等哈，不管什么样的，您只要感兴趣，或者是你说我要是买的话，谁能帮我出出主意，什么才是特别适合的呢？或者是我的二手车买卖过程当中有没有可以帮忙品鉴的，就是评估的，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服务，记得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开心请到了逍遥骑行团的林亮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个有爱的组织。刚才你说到了咱们这种骑行的线路啊，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买了车之后就想去溜溜车，所以我想问一下林亮老师啊，你们在设计这个团队出行，它就不像个人了，个人的话比较自由，想去哪儿咱可以停一停啊，啊这个地方好咱就这个比如说带着那种露营椅之类的咱就停下这个多玩一会儿啊等等。骑行大的活动其实就需要比较周全的一个从头到尾，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看啊，就是骑行过程当中咱们组织的比较经典的一些活动，其中的一些线路呀，包括人和故事吗？
1: 比较经典的线路呢，就是稍微远一些的呢，就是骑行到雪野湖，因为这一路的雪野湖呢，到雪野湖那个，怎么说呢？雪野湖可能算是公认的骑行天花板，它有彩色的环湖路，是吧？湖水也很清澈，然后路面比较平整，它能骑行起来呢，既能慢骑，也能轻度的跑山。
0: 对，
1: 那片地方呢，就适合周末的时候一个半日游或者就是一日游，这种。如果说是近郊线路的话，我们一般会选择什么跑跑黄河那个叫百里黄河风景区，就是黄河大坝，黄河大坝呢它视野是比较开阔的，然后树荫多，然后温度也比较舒服，它的整体的氛围感特别强，就是适合还能欣赏我们的母亲河。
0: 对，
1: 南部山区，南部山区就太多了，南部山区什么黄巢水库啦，黄巢瀑布啦，然后这个青苔啦，当然了青苔这个地方它是对驾驶技术是有一定要求的。
0: 对，
1: 再就是什么几溪湿地，然后几溪湿地那边它的水系是比较丰富的，然后但是它那个环境是比较安逸的，车辆也少。再有就是华山湖，如果说新手的话，我很推荐华山湖这个环湖路线，因为它是个单行道，车流少，安全系数高，然后新手可以，趁着这个夏季的这个傍晚下了班可以去练练车。基本上我们的骑行路线也都是不大固定的，我能推荐的几个路线呢，就是适合新手练车，然后短途，然后跑山，一般是我都会推荐这些路线。
0: 而且这里面有
1: 长途的话就是大家就是看自己心情了。
0: 你们跑得远的这个估计车手们肯定有很多是资深玩家啊，跑得远的估计得快祖国走遍了吧。
1: 像我们青团里有环华的，还有就是甚至出国的都有。这种摩友属于什么呢？属于真的是一种资深的老摩友了。一般人家日行800，
0: 非常相信啊，1%的相信，一定是有一些，我觉得因为自己骑行的经历太丰富了，是吧？啊，才愿意说把自己这么多年攒的这些本事和经验去贡献出来，一定是这样的。你刚才说到了骑行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被呵护，我觉得老车友也有很多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你团队当中，那真的是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发挥了骨干作用啊。
1: 老车友呢，最在队伍骑行中呢，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整个保持整个队形的这种。骑行，因为他们说白了，他们真的是为了整个团队在做贡献。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团队出行呢，速度肯定会慢。那么老骑手呢，在骑行过程中呢，他会， 实控的去把控这个控车，然后能让整个队伍安全的去行进。
0: 嗯，
1: 老队友呢，他会帮助这些新人，然后在整理物资啊，什么现场秩序啊，这些都会参与进来。他们最主要呢，也能配合大家是吧，守规矩，听指挥。
0: 嗯，而且人家可能经验丰富，人家知道该拐弯的时候，提前人家就做了预判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头车也很牛，他要压速度这件事儿，就不是所有的车手，反正是新手是确实干不来。对吧，头车得多有经验呀、啊、你才知道哦，整体尾车得是啥样了、我这个时候需要用什么速度，对吧。
1: 关于领航员呢，他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老骑手了。
0: 嗯，
1: 首先他要对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然后路况，然后整个队伍就是红绿灯，包括路上的红绿灯，他都要在脑子里都已经提前打好了标签了。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红绿灯，我是后面的队伍能落下多长，包括我们参加活动的多少个人数，他大概红绿灯能过多少人，整个速度多少，大家能不能跟得上，前方是不是该减速过弯了，有没有路口，他都要提前去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说这种领航员呢是比较辛苦的，
0: 确实，
1: 因为他要在整个路况上的时候，在整个活动开始骑车的时候，他的嘴就是真的是不停的，他要实时的去汇报前车的情况，然后后面的车才会知道。
0: 你看就这个活儿哈，真还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咱们也欢迎我们逍遥骑行团不同的伙伴们，大家有机会的话都来上节目，可以来说说自己骑行过程当中的这个经历啊。刚才你跟我们秀了一把，我觉得确实特别的幸福，不管是作为新手参与还是作为老骑手的这种担当啊，非常的好。那待会儿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摩托车当中，因为车型和车型不一样，对吧，是有条件才能加入吗？还是什么样的骑行其实都可以？包括骑摩托车的时候都知道夏天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骑行的，那么接下来装备是什么样的呢？欢迎继续分享。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刚才呢，我看到有朋友回复机车，也有朋友呢回复旅游。听到刚才我们非常赞的新疆招募了，是吧？确实，在这个暑假期间，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游。不光呢给朋友们一起准备了像北疆三湖这样的新疆北疆非常经典的线路，我们还呢在暑假期间准备带着娃娃们去江西。这个暑假如果说你说开始放假，咱还得等一等，因为给孩子报了一些辅导班啊。想着7、8月份的时候再出门没关系，我们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跟大家安排的江西，安排的也非常的明白。江西呢，这次我们是安徽和江西两省一起打包，高铁往返不用担心抢票，不用担心折腾哈。那我们这次去到安徽，首先先是去到黄山，咱小朋友一起学的那个黄山迎客松，带着大家一起去亲眼看一看，然后再去齐云山，这里呢是丹霞地貌道教名山，江南第一仙山。真正的高光时刻在晚上，就是齐云山当夜景亮起来的时候，徽州的鱼灯摇起来，非遗的打铁花满天飞，而且呢你抬头看啊，不光是打铁花，还有烟花秀，你家的娃娃一定会觉得这一趟特别值。在安徽啊，因为这种水乡风貌是咱们特别向往和喜欢的，所以呢给娃娃们安排了坐在竹筏椅子上，小脚丫就可以玩水了，你在旁边拍的照片绝对一会儿就能凑够9宫格。同时呢带娃娃们一起去到景德镇，咱们亲手去做一做瓷器，是在专业的老师带领之下去看看千年古瓷都的魅力。这一路的纯玩准备好的全部都是深度的研学，我们给到大家还有来自于婺源古村，在村子里在大地当中去撒欢的跑，非常非常适合孩子们去亲近大自然的梦想啊！所以呢给到大家留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只有4000多块钱，成人也只有4000多块钱啊，非常的划算。暑假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还有尼泊尔，在这次呢我们给到大家一起安排的这个尼泊尔呢，既能够看到你想要的珠穆朗玛峰，然后呢又只需要飞到加德满都之后还不用担心签证的问题，它免签啊。然后给到大家一起去到尼泊尔的是高的标准特色，吃的住的都是国际5星的标准，吃的也是特色餐，非常的给力，行程安排相当的有看点，包括你喜欢的像什么大象啊， 包括还有独特的一些体验，都是在尼泊尔当中，我觉得就是纯玩安安静静的这种放松。你说不行，最近这个压力挺大的啊，想去纯玩跟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放松，尼泊尔绝对是价格又有性价比，但是呢又有国际五星的一个标准。记得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是156-0640-1011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来一起报名参与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奇遇好时光环节当中，一起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逍遥骑行团的创始人李亮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逍遥骑行团的故事啊。这个骑行其实纯粹是发源于自己的热爱，从李亮老师一个人骑行，到招呼朋友们一群人骑行，再到现在更多的人骑行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摩友，大家骑的车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啊。那让李亮老师跟大家说说看，来怎么能够加入在咱们的骑行团，我骑一小踏板行吗？还是说不带来的？
5: 首先呢，我加入逍遥这个逍遥骑行团呢，其实门槛并不高，但是我们是有底线，比如说你必须证件齐全，驾照合法，然后车辆上牌有保险，然后拒绝无证无牌的这种车辆，再就是热爱骑行，三观比较正，性格随和，然后能文明骑行，遵守交规，是吧？然后还有不飙车，不炸街，还有就是如果说团队出行的话，必须遵守这个团规，大家互相互帮互助，是吧？然后不要攀比，纯粹爱好，无不良目的的这种。然后对于车型呢，我们是没有要求的，只要你有一辆摩托车，不管你是50的、80的，还是150的，或者甚至是更大排量的车，我们都是没有要求的，首先你要合法合规，
4: 三观多正啊，大家听听李亮老师这骑行团真的太正能量了。那么基于这群人，我觉得他的特质非常的鲜明，哎，甭管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资深的摩友，还是说我们哪怕是女性的女骑，只要是通通能够就你上面说的这个标准符合的话，我觉得这个队伍那太满满的正能量了，那出去玩岂不是一群好人在一起？
5: 对，我们起码是做公益事情上的时候，大家都是踊跃报名的那种。如果说是要去做一个公益活动的话，大家报名的人数就特别多，会特别多。
4: 那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骑行团不仅仅是建立之初希望让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块儿，大家骑行的时候有更多乐趣，对吧？
5: 对。
4: 那你们那个最早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做那个公益是个啥？后来慢慢的有没有自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可能比如给你推荐啊或者怎么样子，你就觉得这个事儿不错，咱可以坚持一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公益吧。
5: 第一次呢，第一次行团体整体的去做公益事情呢，是因为一个姐姐，这个姐姐呢，当时带了我们去了一个南部山区的一个村里，然后去看望了一所这个就是说小学，因为这小学里面呢，它都是留守儿童，就是小学，但是上课的人数也不多，就是印象很深。为什么我能持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就因为这一次公益活动呢，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途中呢，我们去呢去做公益活动，一般给这帮孩子们送文具啊，然后带点零食，然后带点本子书什么的，当时我们还要去给这帮孩子们去包了一顿水饺，因为这帮孩子呢一般都是留守的嘛，然后他平常呢也吃不到这个就是水饺，就是自己包的水饺，然后我们就包水饺的时候，在包水饺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呢，他竟然没有，就是说学校里的嘛，坐椅板凳，我们去的人比较多嘛，坐椅板凳可能不大够，这个椅子不大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小女孩，她甚至都没有那个轮胎高，但是那个就是当时这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轮胎，因为看来平常就是他们坐在上面玩，这个小女孩就把这个轮胎一点点滚过来，这个印象让我们特别深刻，她就说哥哥坐，然后姐姐你们坐，就是这个事情，就当时特别的感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特别有意义。这么大的孩子，他竟然能懂得哈，就是这种心情是没法去描述的。当时
4: 就是孩子太朴实了，而且他的心真的太纯净了，太纯真了， 很感人哈，确实很感人。就是我刚才听了之后，我虽然没有跟你们一起参与过，但是我浮现中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孩子的这种童真太能打动人心了。他们就觉得你们能来，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能力太小了，但是他能做什么呢？他觉得他力所能及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站着，我能不能让你们坐下来先，对吧？哪怕我站着我没地儿，我也想着尽可能的让你们先能坐下来。那个小小的身材，你刚才说他还没有大轮胎高呢，你想想他去使多大劲儿，然后一点点的把那个轮胎这个放到你们跟前，这一点我就特别能理解。我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可能家里面都有老人，都有孩子，但是在面对这种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这一颗种子只要种下来了，我相信大家都眼里看得见，不一定说得出来哈。我就相信说，像你们可能有一些咱是表达不出来的，但这个事儿就是说不行，我只要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要再来。那个是不是就变成你们的一个点儿了？就变成长期的？
5: 对，我们会就是长期的去关注，就是关注这所学校，然后还有这个孩子。
4: 嗯，
5: 因为行团里面后来就是做公益嘛，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资助这个，就是说这种就家庭困难的孩子嘛。
4: 嗯，
5: 因为这个孩子确实他不光是金钱上，他的精神上，比方说学习上，我们家庭上，我们都要去关注。
4: 嗯，
5: 现在行团里面光成立的这种帮扶小组就有7个。
4: 嗯，
5: 就是确实每个月每个人每个队员，因为一个帮扶小组是10个人嘛，然后我们有70个人，就是去做这种针对这种家庭困难的孩子，然后去做一些帮助。每月可能给的也不多，就一月200块钱，一直到这个70个人都会把这些孩子从上学开始一直到他第一份工作有收入了
4: 哇为止。
5: 我们这个每年都在增加，还有很多人他报名了，但是他确实也在等待。为什么呢？因为哪些孩子我们也要核实情况，确实家庭困难的这种孩子。
4: 嗯，
5: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对我们行团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团体的一个象征吧。
4: 嗯，
5: 就是很多聊到逍遥的时候，并不是聊我们的骑行或者什么，有很多说哎呀。就是说逍遥行团那边做了公益事情，就是特别挺好的。
4: 嗯，
5: 也有很多盟友是因为我们做了公益事情来加入到了我们。
4: 嗯，对，因为我觉得能量一定是会被互相吸引的，很多人会完完全全认可。此刻我想听到节目的，不管是说大家有没有摩托车，或者会不会像我这种可能都不会骑行，但没关系，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只要有机会我们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全省的车友朋友们，可能有很多的车友家里其实是也有摩托车也有车，
5: 对，
4: 在你那儿很普遍哈，
5: 对
4: 吧？
5: 对对，
4: 骑摩托车的家里都有车。
5: 一般有摩托车的人一般家里都有车。
4: 都有车，确实是。就是如果你暂时也不能像他们这样有机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骑行，你还是愿意去来加入的话，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你就冲这群人你就知道打底的这个底色非常的正。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去问问他们，他们知道的你相信这些人能不告诉你吗？不可能。你就直接问，你说我买这辆车有没有骑过这种车的，这个车型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优点。你想想这群人1%的他能告诉你全是真话，全是干货，打底的
5: 全都是实打实的。
4: 对，
5: 这些东西
4: 都很实诚，特别能体现我们山东人的这种性格所在啊。我可能说不出啥来，我今天采访李亮老师的时候他又特别的有担心，他说哎呀我不太会说呀。我说没关系，咱就原原本本的把自己做的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带来一起加入，一起来共同把这个骑行的活动坚持下去。坚持的力量真的非常赞。那接下来呢，最后一节我想请李亮老师也说说看，因为不管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骑行，装备有什么是你们自己摸索过来的经验，一会儿欢迎继续分享。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 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如果呢是新朋友，此刻刚刚调到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也欢迎大家只要是喜欢摩托车，有空的时候来做客。今天呢在摩托车当中，我们这个环节一起有请到的是逍遥骑行团的负责人林亮老师，和大家讲讲在骑行团建立的时候，不管是他们的初心和发展过程当中这些公益有爱的故事，真的特别让人向往这个有爱的团队啊。刚才呢我们老朋友流金岁月还说呢，说李老师，你们从黄河大坝可以一直沿着骑到东营也挺好的，你看东营的朋友已经欢迎你们去了。
5: 这个不光能到往东走能到东营，往西走能到东平湖。
4: 哎，对对，沿着咱们黄河大坝都行哈。我觉得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让全省的摩友们大家一起多来交流一下，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哎，一起欢迎大家来济南的时候，不光有把子肉哈，这个时候南部山区那随便吃了就。
5: 济南的南部山区的炖鸡是特别出名的，
4: 对，绝对是柴火炖的啊，这个咱有这条件，确实是可以有这条件了。城市里不大敢说这个话，但是到南部山区那真是随便了。
5: 南部山区美食也特别多。
4: 哎，干煸鸡的话，我认为里面最棒的其实是它那个姜片儿。不是鸡肉，哎呀，吃货本性暴露了。没关系，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是骑行过程当中，我觉得重要就是这个经历，你认识一群有情有义的人，然后呢又在这个路上的话满足了自己向往风和自由，但同时还能跟这群特别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你说吃啥其实都是香的，就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
5: 对，平常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情会开朗一些
4: 啊，对，
5: 就是有很多的摩友当时的时候哎说我心情不大好或者怎么着，我就出来骑车骑一圈，心情就会好很多，
4: 还有
5: 想开很多。
4: 对，还有就是内向，我知道有一些山东男士啊，你让他干个活，你告诉他具体的这个事儿怎么样子，他没问题，他听懂了他也会给你做得到，但你说你这个事儿你给点情绪价值，你稍微说两句行不行？哎呀，老费劲了，说不出来，别让我说，全是这个。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你交代下去，有啥放心，我一定妥妥给你办到。
5: 对，
4: 是吧？有很多其实内向，内向，
5: 性格比较直。
4: 对，而且你说骑行的话这么内向，你说我能不能参加，我都不好意思的。你一定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我不好意思啊。
5: 你会碰到这种社恐分子， 这个社恐在金圈里是怎么叫呢？社交的恐怖分子，我们简称社恐。
4: 你这个简称一定要给我说全了哈，要不然此时此机会的话呢，别着急，因为有人会特别特别温暖的带着你一起玩，千万别觉得说我这个不太行，不太会表达，你们别嫌弃我啊，就是觉得性格可能偏内向一点，不存在啊，真的不存在。还有呢，我刚才想提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车友朋友们，大家新手也好，或者还有一些车友他很久不骑了，你知道吗？夏天当中啊，现在是骑行一年四季最黄金的时候，对于装备你们非常有发言权，因为你们经常组织活动，不光自己骑哈。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装备其实非常有用，就是很有用，千万不要这个觉得哎呀这个不用啦，这个别怎么样子了。
5: 夏季到了，其实正常的头盔、手套、鞋子，这个一定要出去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的。而且夏季天到了嘛，不要穿短袖短裤这种洞洞鞋啦，这种拖鞋，这种是一定一定要拒绝的，这个是最优先的安全等级。出去玩嘛，安全放在第一位。像头盔、手套、鞋子，这是必备的。剩下的就是说，不要平常的，就是你的常服，就是日常穿的服饰嘛。不要骑行装备去混穿，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平常的穿的短袖短裤啊。它会呱呱蹭蹭，它毕竟有一层衣服隔着，它会好很多。头盔的话，看你第一个是分你的车型，第二个是分什么呢？分你的是短途还是长途？建议的话，不管是短途长途，全部都戴全盔是最安全的。手套呢，也不要戴那种夏季到了就戴那种半指手套，
4: 是
5: 那种也确实是不安全的。像摩友呢，正常的几件装备就是头盔、手套，如果说有条件的，可以就是再上一些骑行靴啦，然后这个护肘、护膝啦，这类我建议是什么呢？是出门要必穿的，不要觉得夏天热了，
4: 对，
5: 不要穿这些。再进阶点呢，就是夏季的什么网眼骑行服，然后这个骑行靴。佩戴一些这些东西。
4: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对于有些新手朋友来说，嗨，我就出个门，对吧，骑的也不远，就一会儿就回来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安全有关系的，还是希望大家听一听这些老车友的建议啊。至少你刚才听到了没有，我以前以为就是你刚才有个概念是我有点小震惊的，就是最好还是全盔，因为夏天嘛，很多人会觉得嗨，半盔啥的，是不是随便戴个头盔其实就够了？但你看了吗？老车友他都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最好的

0: 速度快一些，所以说我建议出门的话还是带一个全盔。
1: 嗯，你看了吗？这个都是经验分享，放心吧，今天节目当中还没让他们说一些故事呢，这个故事之后那背后一定是有教训的。
0: 对，
1: 今天还没有，今天时间有限，我准备请李亮老师这个多推荐一下我们的老车友，大家轮着来啊，尤其是那些有责任心的老车友，他这么厉害，他那都是怎么来的呢？背后放心，都是故事。绝对是故事。
0: 其实说个最直白的话，我就拿我亲身来说，全盔救过我的命
1: 啊，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如果当天我如果是带个半盔或者瓢盔或者那种就是那种小盔的话，可能今天这个节目就不会说给大家聊这么多。全盔真的能救命，尤其头盔，不管是什么盔，一定出门骑车，不管距离远近，出门你就记得必把头盔戴上，是没有错的。
1: 嗯，不要觉得这个是交警叔叔的责任，不是，是我们骑车也好，包括我们自己开车也好，我常说安全带不是给交警系的，是咱自己给自己系的，头盔也是自己给自己戴的，不是给交警戴的。我们只要是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请的嘉宾，他们所有人的认知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跟李老师这段话我们俩通过气儿，或者是因为上节目我们才这么说，完全不是，就是因为从自己的主观意识里，我们就觉得必须要坚持的底线是什么。
0: 对，
1: 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哈，有同样认知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加入到我们骑行的队伍当中来。夏天是真的特别适合骑行的季节，我们马上很快在7月4号的时候，就在骑行台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包括在这个7月份，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到我们的荣城基地，会有特别特别好的全国的这个大家不是都特别喜欢，尤其是现在热血澎湃的那种这个有技巧一点的，是吧？那有技巧一点的，我们已经采访到了我们的那个熊猫车队的队长，他是刚才环塔拿了冠军，又拿了冠军的。我们会在荣城基地给到大家一起来视频直播，包括四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视频直播。所以在这儿呢，来李亮老师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啊，欢迎小伙伴们加入的话，来咱们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报名的机会？
0: 7月4号欢迎全山东乃至外地的盟友，
1: 对，
0: 来参加骑行台的这个山行团的吉尼斯纪录挑战。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一个333米的大串，而且还有刚哥本人，然后有大量的机车、
1: 对，
0: 骑行装备来送给大家。
1: 而且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大家，你哪怕你觉得说我能去吗，别把这个能去吗去掉，你只要有时间7月4号你就来，朋友们，我们共同见证一下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诞生，好不好？我们一起给我们自己的家乡鼓鼓劲儿。然后如果你喜欢带着孩子，你想去见证一下，你说想让我的孩子也去看一看长长见识，欢迎带着自己的家里人呼朋引伴全去，好吗？7月4号骑行台，我在这儿替李亮老师一起发出这个号召，到时候我们会安排视频同步给大家现场直播，还会剪出非常棒的那个精彩的花絮短视频给到大家一起来去播放。喜欢机车的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记得7月4号有机会济南骑行台咱们见。谢谢李亮老师，那就期待骑行台的活动7月4号顺顺利利，咱们7月4号见。好嘞，再见，谢谢。特别期待啊，创造吉尼斯纪录会得是啥样的，是不是？7月4号我们一块儿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在我们的好物推荐当中，你看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一定是好人好事情，所以在好物环节当中给到大家的是来自于辽参的原产地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海参。长海这个地方它特别神奇啊，它是辽参最正宗的原产地，黄渤海交界那个地方水流特别的好，我们有同事亲自去过那个地方，哇，环境超级的赞，海水又干净，但同时呢它又在深海区，所以它又有风浪的这种洋流的影响，海参它要想长得大它就得抗风浪的能力强，所以它自身的这种抵抗力就很强，而且呢它这个扒的那个海底它要牢，所以它长的那个刺儿它又特别的支棱，而且金白又亮，肉又厚实又肉头，吃起来的话一点也不是那种糯糯的软软烂烂的那种哈，就有一些海参咱自己发咱也不好泡发，像我这种就属于那种不会的，泡发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爹都不敢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大家选的配料表超级干净。

0: 有海参和一点点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老人孩子家里有孕妇的完全放心吃，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当中你要温补，对不对？别吃得过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买有赠，原价499，我们现在呢是299一斤，买五斤我们送给大家一斤，到手整整六斤，买八斤的话最划算，到手是整整十斤，我们送您两斤，而且这个价格就更便宜了啊，只有230左右的一个价格，就很划算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大家配了手提袋，你想送礼，比如说最近孩子考完试了，咱得送老师送师长，没关系啊，你只要找客服就行了，回复海参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请回海参两个字。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嘿，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7: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7: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7: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7: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8: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并到德国、瑞典考察林业和农业。
9: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10: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4个是谁呀？
11: 林道阳先生。
10: 哦，他四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
8: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 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已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士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四望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眼中。崂山的草木无声，却见证着时光的变迁和世事的兴衰。对于山林的保护和培育，崂山人也已经开始筹划了。1911年的一天，一张契约放在太清宫监院韩谦让道长面前，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要租借原属太清宫的西山、八水河等山林，租期30年。提出租借的是一个新奇的名字，崂山森林股份公司。
12: 哎，那当年那个房子也就是石头房，高矮吧比这个能稍微矮一点，就是森林公司当初最早的房屋。
8: 1910年，王作梅创办了崂山森林股份公司。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引入股份公司的形式来凝聚崂山人的心力，植树造林。在上千年历史的太清宫，韩谦让道长慨然签下契约，以山林代替古今，成为森林公司20多名股东之一。森林公司筹资50000元经营山林。
12: 崂山人嘛，看的是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很容易就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接受过来，成立了这个崂山森林股份公司。这个房子吧，可以说这就是崂山人吧，就是爱护山林、护林防火的一个见证。
8: 来到青岛后，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解放军战士把崂山仅存的山林保护起来。1950年，山东省立崂山林场成立，崂山收归国有。经过一代代人艰苦奋斗，今天的崂山已经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近90%的山体被森林覆盖。负氧离子含量年平均浓度可达每立方厘米2000个，每一次呼吸都仿佛与天地交融。2016年，崂山风景区被评为全国首批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镌刻在崂山每棵树的年轮里，呼应在郁郁葱葱的山海间。风从海上来， 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13: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8: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六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边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5.3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童第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7: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7: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7: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7: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土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7: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7: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则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若水。

0: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溜快怎么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奔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全家幸福，祝生日快乐。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0: 在这个路上哦，从来没有灾难，我这不都七十多岁了，没有一个灾难一点都没有。现在是建设的过一方面，强化的全了，越弄越好。咱们外边都稀罕这个路上这个地方。
2: 在崂山有那么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崂
3: 山。
2: 在崂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4: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3: 它这是宝地。
1: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千百年来，海上仙山声名日隆，数不清的问道之人来到崂山择泉而居，参详卧露，人们期望这仙山圣水能泽被苍生。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这个注意当中。你再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斯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古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镁、钠、锡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性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
1: 青岛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啊、水质都特别适合发展今天的这些饮料这种产业。
0: 1903年，青岛啤酒问世。水是啤酒的血液，水质纯净，口感甘甜，矿物质丰富的崂山水为青岛啤酒带来醇厚细腻的特色口感和优良品质。1906年，诞生仅3年的青岛啤酒以其浑然天成的独特风味获得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会金奖。1931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 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8: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7: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9水18潭。自取、巨化、上善、抱一，这些水名与潭名全都取自《道德经》、《庄子》等道家经典。九水水九曲，曲曲穿幽谷，顺法自然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和这方流变不息的奇秀山水深深融为一体。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仙胎鱼出白沙河，从九水来，山回见者，其流长而清湛，不染泥尘，鱼之游泳于清泉白石中者也。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 有丰富的饵料，可供鲜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鲜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鲜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鲜胎鱼放流。
9: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鲜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0: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冬至，崂山迎来一场十余年未见的大雪，气温骤降。冰雪之下，是山海间来之不易的一片茶园。崂山大规模种茶的历史，虽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南茶北饮，但是这里的饮茶之风却由来已久。早在元代，礼部尚书王思成就曾为崂山金叶泉写下瓦瓶日集先家用，酿酒煮茶未转干的诗句。历代崂山道士以泉烹茶，更是形成了抱朴自然的道家茶饮文化。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南茶北饮。1956年，山东从南方引种茶种茶苗，在青岛、临沂等地区试种。唐代陆羽在《茶经》里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业界也一直有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的说法，南茶北饮困难重重。
1: 都是层面层面都是扣大棚没有，现在搞那个苞米杆子大棚风扇，这个茶树面上铺的草，还盖个棉被一样，解决不了大问题。
0: 在一次次与寒冬的对抗中，人们发现水是帮助茶树在北方越冬的关键一环。每年11月底浇灌的越冬水，让茶树吸收大量水分，能增强它的抗风抗冻能力。谷雨时节，崂山春茶开始陆续采摘炒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海岸山地茶，崂山茶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000亩。仙山圣水崂山茶，它叶片厚，香气高，滋味浓，耐冲泡，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北茶之尊的美誉。
2: 高山云雾是好茶嘛，所以说我们这个茶种在崂山，这个崂山这个土壤最适合种茶，常年呢就是崂山山泉水浇灌，所以这个茶呢特别是鲜，叫鲜爽回甘，又鲜又甜。我们去年跟中国茶叶学会共同制定这个崂山绿茶冲泡标准，100度高温泡，这在全国任何一个产区不敢用高温来泡绿茶。
0: 冰雪终有融化日，且将新火试新茶。这是一片茶叶的非凡旅程，历经近70年时光，几代人接力扬帆，终于盛放在中国大陆海岸线上这座最高峰。山海之间，一切皆有可能。文脉如水，源远流长。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 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3: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3: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560640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琴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1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千余年后，明朝正德七年，山东即墨县令高允中在郑玄当年筑庐之处建起一座书院，并以郑玄的字康成命名。此后崂山以康成书院为楷模，又建起华阳书院、夏书院、玉蕊楼、青玉书院等10多个书院，文脉在此根续不绝，如同山泉湖水始终滋润着这方山海宝地。

0: 临近腊月，刘振居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居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进去山坳里边还把八米多米它这个竹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70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上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就舍不得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他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今天小望水库、龙潭水库等10几座山间水库是崂山优质水源的涵养地。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崂山水库，位于崂山白沙河段的一个弯月形山谷中。12个村庄、5000多名村民，为解决青岛市的供水问题，他们无怨无悔，搬离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崂山水库四周群山环抱，与大沽河水源、引黄济清水源共同构成青岛市供水的三大水源命脉。60多年来，一直默默服务着青岛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崂山脚下的渔家风情与民俗文化，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2: 来品尝这渔家宴，来住着这个石头房子，爬爬山，下下海，就是能找到乡愁，找到回忆，找到家的感觉啊，让游客呢在小渔村呢这个好像进入仙境，透出仙居这两个字。
0: 一方仙山，一方圣水，一方福地，孕育出崂山独有的风物美食和乡情文化。在北九水沿线，数个精致的咖啡馆散落其中，人们在欣赏山水美景、感受自然造化的同时，

0: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金长燕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金长燕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1: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
2: 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3: 就这个样子。
2: 使劲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4: 别说我胖胖
2: 了。哦，不说了，不说了。
0: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5: 这是一个大寿桃。
0: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您昨天讲的脑出血的危害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很多高血压患者听了之后啊，是瑟瑟发抖啊。尤其是那些血压平时就控制不稳的朋友，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更是纷纷打来电话求助，希望您帮忙控制好血压。那么实际上高血压除却对脑血管有危害之外，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是不是也不容小觑呢？
7: 是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因为它可以导致全身的动脉硬化。当然其中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脑出血的问题，它可以瞬间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
5: 是的，
7: 这个它属于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的损伤。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损伤更为可怕， 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慢性的损伤。如果说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我们讲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他是可以侥幸活下来的。而这个慢性损伤它的致死风险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死亡率会这么高？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高发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我们把它简称为高心病。
5: 高心病。
7: 嗯，
5: 梁教授，慢性损伤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严重哈。但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会如此之高呢？
7: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损伤所导致的一个后果。
5: 嗯，
7: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可能有的患者十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更长的时间。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呢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你持续血压高，它会导致心脏摄血的阻力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心脏呢，它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就需要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工作量来克服这种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长期超负荷工作呢，就会导致主动脉的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心脏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严重的损伤，它可以诱发像主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它会越来越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会加速心肌细胞用尽废退，白话讲就是用过头了。
5: 用过头了。
7: 哎，给它用的用的损伤了。那么我们讲心肌细胞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动力源泉，大量的衰亡了，你用过头了，它损坏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心功能的一个衰竭。而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呢，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你这个生命就倒计时了。心衰呢，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一个终点站。它不像我们说发生心梗呀、冠心病呀，必要的时候你像我们下个支架啊，搭桥，它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抢救的及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全患者的生命。而高血压它诱发的心衰呢，早期是左心衰，那么左心衰呢，它可以诱发呼吸衰竭，所以患者他可以出现你像呼吸困难呀，就像大伙说的喘气都费劲，但是到了后期就很严重了。它可以导致全心的衰竭，就是你左心右心都发生了一个衰竭，直到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临床数据显示呢，重症心衰的患者他的寿命最长不超过两年，轻症的这个心衰患者一旦确诊了以后呢，也很难活过五年。就生存期比较短了。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董先生，他就是典型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其实刚开始他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就单位体检，但是发现以后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的低压已经高达110了，高压在178，我说起码到了三级高血压这个状态了。然后医生呢给他开了代文啊，因为这个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然后他用这个药吧效果还很不错的，就是几个月下来呢，他这个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非常好。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说很典型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没有。后期是这个患者自行更换了价格更为便宜的降压药，他就想的我也没啥大问题，那就用点便宜的省点钱呗，而且还不是说按时按量的来吃。结果呢，不到一年的时间，董先生呢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然后一测这个血压，低压就高到了105，高压高到了190。哎呦，这么高，他就自己很害怕了。然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个贵的这个降压药他又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即便他把降压药换回来，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后期吧，他前前后后是换了好几种降压药，比如说听谁谁谁说，哎，这个降压药效果挺好，他马上也就跟着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始终控制的不好，同时呢，出现了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呢，走几步路喘得不行，家里人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不对，越来越严重了，就赶忙带着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呢，很意外的，临床给他诊断的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而且已经诱发了左心衰竭，因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肺功能，所以他实际上是引发了肺源性心脏病了。
5: 嗯，
7: 全身没劲儿，也不能多走路，主要是什么？他肺性病导致的呼吸的困难，必须要依靠吸氧来进行治疗。所以打那以后啊，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呢，只能是窝在家里边，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半躺在床上，啊，说自己想翻个身挺费劲的，稍微活动活动，这个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基本上他是离不开吸氧机的。后期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他也出现了全身的浮肿，排尿困难，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下这个导尿管。大伙儿想想，这种生活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5: 太痛苦，
7: 很遭罪，很痛苦。
5: 嗯，
7: 不是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也用药也治疗，只不过就是临床传统的这些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5: 嗯，
7: 因为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肾衰了可以通过透析进行治疗，那大家可能说那心功能衰竭了不是也可以安装这个起搏器吗？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是一个维持心跳，对于这种重度的心衰的患者，起搏器起到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很大。
5: 嗯，
7: 而且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心衰的治疗包括它的护理费用是非常高的。
5: 哦，
7: 那你像抗心力衰竭方面的药物包括像吸氧等等，基本上每个月下来怎么也得有好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确实是承受不起的。
5: 是，
7: 而且即便咱们说呢，患者他活着很痛苦，你像有的患者就说哎呀喘气都特别困难，大伙儿可以想想太痛苦了。
5: 嗯，
7: 所以好几次吧，这个董先生呢，他第一个不想拖累家里边人，得家里人照顾，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了，另外一个确实他自己很痛苦，就是想自己解脱了。
5: 嗯，
7: 但是结果啊，连自己拔氧气管的力气都没有。
5: 嗯，
7: 大伙儿想想他的身体状态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这些，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咱们已经确诊有高下的患者，就是你一定一定要重视对血压指标的控制，尤其比如说你的高下病程已经超过五年的，或者说你已经出现像心律不齐、心慌心悸的、乏力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那么都属于高下性心脏病的后备军。
5: 嗯，
7: 很多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注意控制，会出现心力衰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高下的患者第一个首先要把你血压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不要说我不难受啊，我症状也不典型，我即便是不到正常范围自己也不重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指标。而且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包括我提到的这些症状，大伙儿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我们心脏进一步受到损伤。
5: 没错，如果您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梁教授刚才提到的症状，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梁教授，面对高心病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咱们又该如何的治疗呢？
7: 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肾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都离不开肾精肾气。
5: 嗯，
7: 换句话来说，肾脏的这个健康它也决定着五脏六腑你是否会得病，得大病，得重病，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的动力它能否维持到最后一刻呢，这个都是谁来决定的呢？
5: 是由肾脏决定的。
7: 对，我说的没错。你像肾脏功能差的这些人，他的根基就不牢固，你就特别容易中招。就像我今天我们给大伙讲到的高下性的心脏病。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肾脏功能特别强的人，你可能60多岁、70来岁，甚至说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而肾脏根基不稳的高下的患者，我们说可能你40-50岁，甚至临床当中我们接诊有30多岁的患者，就30来岁，然后他就出现了高下性的心脏病，而且一旦发病，基本上都是大病重病，就是我说的严重的话，他会一击致命的。
5: 看来这个肾脏的基础真的是太重要了。
7: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养好肾脏这个根基。这样的话，你在疾病发生危急的时刻，起码可以给你保命。
5: 对，
7: 比如说啊，你的冠脉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而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迅速的建立侧支循环，那给我们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供血通道，确保这个血液可以正常的流通，那咱们不就保命了吗？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脏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而强大的肾脏功能，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代偿能力，从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就是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有了龙方重视肾脏的健康，那么就可以让高下的患者避免出现心脏病，或者说即便你已经有高下性心脏病了，那么它也不至于说我们发展成为致命的心衰。就是在龙方的保驾护航下呢，你不仅不会说得大病重病，就是在疾病发作很危急的时刻啊，很要命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可以给你化险为夷，可以为你转危为安。而且我们说，就算你是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么同样在龙方的帮助下呢，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因为它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
5: 是的，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会损伤心肌细胞和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那被高血压损伤的这些细胞还能不能修复再生呢？
7: 那肯定可以修复再生的啊，因为实际上咱们身体啊，它本身体内它就具备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再生。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的细胞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心肌肽。咱们讲，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你看他症状很轻微，但是有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说为什么呀？它取决于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它存在的心肌肽。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心肌肽很充足，活性度很高，那么它就能够有效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帮助心肌细胞它来恢复功能。同时呢，你心脏血管它受损了，你想它需要建立侧支循环的时候，心肌肽呢它也可以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恢复，来帮助我们心脏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这样就可以减轻心梗发生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症状。那我们高心病的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你想长期的一体多病，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肽大量的流失，这就包括你的心肌肽，它也会大量的一个流失的。所以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它很难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你就会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想要及时来解决高心病这个不定时炸弹呢，我们在重视肾脏的健康同时呢，还需要及时的给咱们身体来补充肽。那怎么来补呢？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发的高科技肽，它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的脑细胞，它是可以做到点对点治疗，可以深入到咱们细胞内部，它可以精准的去识别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脑细胞， 然后快速发挥其功能，而且具有很高的被人体吸收的一个特点。
5: 嗯
7: 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吸收了，一丁点它都不浪费，这样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能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修复。你想修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心脏的心肌细胞也好，大脑的脑细胞也好，它就重新恢复活力了。
5: 嗯，
7: 我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位患者，跟大伙儿也一起聊聊。就是有一位赵先生，他也是我们方的受益者。
5: 嗯，
7: 这个赵先生呢，他是单位里边的一个负责人、经理啊，事业是做得非常好，家庭也很幸福，他们家孩子也特别优秀。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双一流重点大学，
5: 嗯，
7: 大伙儿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是吧？
5: 对。
7: 但是一年之前吧，赵先生就突然出现了心衰了，
5: 啊，
7: 就这个病打破了一家美好的生活。
5: 嗯，
7: 怎么回事呢？因为赵先生他工作方面的原因，你想常年需要在外边喝酒应酬，所以他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高血压，但这个工作咱们说呢还得做，经常应酬，包括加班工作，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降压药他足量的吃了，但是他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
5: 嗯，
7: 就基本上高压在160左右，低压在90-95之间，就他血压长时间的不达标。那么一年以前呢，他总是感觉胸闷憋气，心慌心悸，然后走路稍微走快了一点他就特别难受，包括到了晚上吧，他睡觉都不能够平躺，就咱们枕一个枕头就可以，他得枕两个枕头。
5: 嗯，
7: 他睡不了这个安稳觉。后来医院里一检查，给他诊断为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从外表来看，他的心脏已经成楔形的心脏了。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倒置的梨形的心脏，而楔形的这个心脏呢，其实就告诉你心肌肥厚了。心肌变大了，就是他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了三分之一。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脏越大，心脏的功能它是越不好的。
5: 嗯，
7: 它不光是这个问题，包括心脏的血管也出现了堵塞狭窄，就是病灶点太多了，所以临床直接给他确诊为中期的心衰。
5: 哦，
7: 那对于这个心衰呢，临床当中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太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强心药啊，像通血管的，包括像稳定心率的等等，他也很配合，天天就是按时按点的服用药物，尽量的维持。但是即便这样吧，他心脏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一走路就喘。有一次呢，也是陪的妻子呢去买菜，也就不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大伙儿想想800米才多远啊？
5: 嗯，
7: 结果他走了一个小时。
5: 哦，
7: 就是稍微走这么两步他就得歇一歇，喘不上气儿，就感觉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包括像平时稍微活动活动他也感觉到胸闷憋气，然后晚上呢没法平躺睡觉，呼吸困难，就是用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心脏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么跳，就感觉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种感觉。
5: 嗯，
7: 大伙儿想想，折磨的睡觉睡不好，那血压持续的一个高，心脏的问题持续性的一个加重，就是他才50来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
5: 太痛苦了，
7: 太痛苦了。后来他就想，我不能这样，说医院里开这点药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等着这个病情加重，这就四处寻医问药。
5: 嗯，
7: 像北京啊，像这个上海这些大医院都跑遍了啊，什么名医院是他全都看了，就中药西药大把大把也都吃了，但整个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5: 嗯，
7: 他也是每半年定期去检查心脏，整个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恢复。其实他也很发愁，自己

0: 他跟我讲，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心脏病一旦突发了，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我爱人，留下我孩子相依为命。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帮帮我。那么在详细了解他整个病情情况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咱们房。
1: 嗯，
0: 最起码这个血压我们说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不会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
1: 对，
0: 所以指标下来其实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吧，他血压一直稳稳当当的，他的血压也再没有高过，而且头晕头疼的情况没有了，包括心脏方面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原来他是心慌心悸频繁发作，那么通过用以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1: 嗯，
0: 原来说胸口有一个大石头压的这种压榨样的感觉也消失了，他就感觉这个心里敞亮了。他说好像原来压的那个大石头一下没有了，敞亮了，而且走路吧，你像走个两站地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1: 嗯，
0: 就是体力比之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他睡眠不好的情况，同时也改善了。
1: 都在好转，
0: 都在好转。他半年前你想是坐着睡觉的人，平躺平躺不了，那么在用完方以后可以平躺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了。那之前工作压力大加上心脏不好，赵先生其实他睡不好觉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说哎呦，没有想到我用上这方，我这个睡眠的问题给解决了。其实睡觉好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事儿。哎，睡眠好了，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好了。
1: 嗯，
0: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了，就继续用。用完半年以后，我让他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显示呢，他心脏的问题比原来要明显改善了。
1: 嗯嗯，
0: 一方面就是高压导致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恢复了，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检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啊，血管畅通了，心肌的供血你想它就足了。另外一方面，它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它血型的这个心脏情况也得到改善了。这个它说明什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情况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而且心衰呢降了一级，是一个早期的了。
1: 嗯
0: 啊，从一个中期我们到早期的了，早期这个日常生活它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
1: 嗯，
0: 然后他主治大夫吧就特别惊讶，他说没想到你一个中期心衰的一个患者，心衰基本上咱们说已经生命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种情况了。哎，结果用完药以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是大夫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恢复的非常好，
1: 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为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所以梁教授，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赶快的用上龙虎方，对不对呢？
0: 没错啊，非常对。
1: 嗯，
0: 对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越早用迷羊龙虎方呢，疾病它就会更好更快的得到一个康复。
1: 嗯，
0: 而且越早用预后效果越理想越彻底。
1: 嗯，
0: 尤其像长期血压控制不太好的，病史时间超过五年的，以及说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患者，我们讲都是你肾脏的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说更需要你迫不及待的，尤其像听到节目，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把方用上，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细胞损伤的脑肽。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0: 那心脑同质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多重要呢？我这么可以跟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健康，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
1: 嗯，
0: 就是心脑病大伙儿记住一定要心脑同质，就是你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用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哎，我单一治心脏就是治心脏，我单一治脑我就是治脑。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

0: 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心脏病很严重，脑血管病很严重。
1: 嗯，
0: 所以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而且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够彻底根除心脑病。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研发的这个心脑肽，它改写了我们以往单一治疗心、单一治疗脑的这些局限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了反复治疗，而真正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所以说呢，你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日解除疾病带来的高风险。那么我们早一天用上呢，你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1: 是这样的哈，如果您也是梁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梁教授会抽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生机前肾脏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用上，通过龙虎方结合治疗重获健康。那如果您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用上，也欢迎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梁教授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梁教授啊，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0: 欢迎你。
3: 我今年呢76了。嗯、
0: 哦。
3: 我家是福建的咸游的。
0: 嗯，福建的朋友。
3: 哎、嗯，梁教授啊，我太谢谢你喽。哦，
0: 客气了。
3: 哎呀，您呢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0: 啊，
3: 过上健康人的生活，真是太感谢您喽，
0: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呀对呀，是你、嗯、哎呀，梁教授啊，你也太谦虚了、
0: 嗯、
3: 哎呀，您的医者仁心呢、啊、太高尚了、
0: 嗯、啊。
3: 哎呀，是啊，我现在呀也是咱们健康路上的同路人喽。
0: 太好了。听着就特别高兴，肯定是身体恢复的不错。具体把你情况说一说。
3: 哎，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
3: 我是去年11月份吧，
0: 啊，
3: 可能是风湿的关系，
0: 嗯，
3: 我这脚脖子就有点疼，
0: 嗯，
3: 但是也不耽误啥事儿。等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哎呦，那脚脖子突然疼得很厉害
0: 啊，
3: 一点都不敢动，
0: 嗯，
3: 干脆都站不起来，
0: 哦，
3: 也不敢动，也不敢走，
0: 嗯，比较严重了、
3: 哎、啊，是啊，也没办法
0: 啊，
3: 说实话，一个人过呀，
0: 哦，
3: 那女儿家离得也远，嫁到了，嗯、哎呀，外地去了，
0: 嗯，
3: 没办法呀，想干点啥呢，
0: 嗯，
3: 就自己。趴着啊，那个凳子啊什么的、
0: 啊、
3: 自己想办法走呗。
0: 哦，太遭罪了、
3: 哎、
0: 啊，
3: 这想想这最糟的
0: 是，
3: 哎，你是上个厕所呀，整点饭啥的，
0: 嗯，
3: 呀，最后咋办呢，
0: 嗯，
3: 就弄了一个四个条腿的那小板凳啊，
0: 啊，
3: 我就趴在小板凳上，
0: 嗯，
3: 一点一点的挪呀。
0: 哦、
3: 哎呀，就这样的，
0: 嗯，
3: 这疼啊，我都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0: 是，
3: 哎呀，那老伴儿啊走的也早，
0: 嗯，
3: 我都感觉到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遭老罪了。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自己呀、啊，一个人呢、
0: 啊，
3: 哪都能走
0: 啊，
3: 我挺开朗的一个人
0: 啊。
3: 你说这脚啊，这一下子不行了，给我折磨的就感觉到。哎呀，生活特别苦恼。
0: 肯定的啊，尤其像一个人生活，咱们说肯定是你活动受限了，很多生活方面很不方便啊。
3: 对呀、
0: 啊，
3: 是啊。
0: 嗯。
3: 哎呀，家里啊也没个人说话的
0: 啊。
3: 有一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觉啊。
0: 嗯。
3: 我就开收音机，哎，就听到您的节目，就感觉到梁教授讲得很好。
0: 嗯。
3: 人也实在
0: 啊。
3: 哎呀，其实。也不错，而且口碑相传、
0: 啊、
3: 上市啊都10年了、一直为患者着想，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也不用担心花冤枉钱。这呢我就赶紧和咱们联系上了。
0: 哦，
3: 哎呀，我就拿到了、
0: 太好了。
3: 等我拿到手以后我就赶紧用上啊。
0: 嗯，
3: 哎呀，那效果你说来的咋那么快呢？就感觉到那个脚啊热热乎乎的了。
0: 嗯。
3: 哎呀，这一热乎呢，那疼痛就减轻了。
0: 对，一热乎了，循环代谢就好了。
3: 对、啊。
0: 循环代谢一好了，炎性物质就会少，疼就会减轻的。
3: 哎，对对呀、
0: 啊，
3: 是
0: 啊。嗯。
3: 哎呦，这一热乎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3: 当天晚上啊，我就能睡觉啊，就能睡个
0: 好
3: 觉。好
0: 一点了啊。
3: 啊，
0: 起效比较快，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说100%，起码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用完2-3天都会有感觉，这个效果都会有一个体现的。
3: 对呀，完事儿就感觉到这个腿里面
0: 啊
3: 有股凉风似的，从那个膝盖呀、开始往下走
0: 啊，
3: 一直走到脚底。
0: 嗯。
3: 然后顺着脚心啊又往外冒了，也就是有那么5-6天吧，反正不到1个礼拜
0: 啊。
3: 哎呦，等不冒凉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脚啊一下子就轻松了。
0: 对，
3: 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梁教授真不怕你笑话
0: 啊，
3: 我高兴的又蹦啊又跳啊。哎呀，梁教授啊，您真是给我，哎呀，把我给救了。哎呦，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呦，要是当面我都给你鞠躬了。
0: 哎呀，老同志，应该的啊，还是有缘，首先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你选择了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方给用上了。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就是咱们患者朋友得病时间太长了，大家也想治也想好，但是呢由于之前你说走了大弯路了，花了冤枉钱，很多人有了好方法都不敢用。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这个病他能不治吗？还得治。咱们做这些就是想让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尝试，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是自己的，是对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损失的也是你自己。其实反过来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个方法的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为大家负责，没有这个底气谁敢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3: 对呀、是啊。
0: 老同志，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几盒了？
3: 哎，对了，我现在用了，哎呦，能有7盒了。
0: 哦，有7盒了。
3: 大小便呢都正常了。原来晚上啊都得起夜啊3-4回。
0: 嗯。
3: 哎呦，现在我一个晚上啊，
0: 嗯，
3: 有的时候就1回就行了。
0: 好。
3: 哎呀，这睡眠也好了。
0: 嗯。
3: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完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动脉呀、和那个下肢啊都有斑块。
0: 哦。
3: 这手也麻，脚也麻，也疼。哎呀，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0: 是。
3: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龙虎组合，哎呦，这病治的咋就这么快呢？
0: 怎么快呢？
3: 现在这心脏啊，
0: 啊，
3: 也舒服了，感觉到浑身呢也有劲了，
0: 好，
3: 这手和脚啊也不麻了，而且我现在啊，这个脾胃呀、这功能也非常好，就是像你们说的，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
0: 太好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效果了啊！为什么呀？它是龙虎组合， 是中西组合，龙虎组合，而龙方和虎方的一个联合。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我们说的叫熊蚕蛾，在肾脏调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虎方干什么？它是一个复合态，针对性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病变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恢复了。五脏好了，细胞功能好了，你想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3: 对呀，是啊。梁教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老同志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嘱咐你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像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基本上总量在15盒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不要过度疲劳，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说治病很重要，平时的养护重要吗？也非常的重要。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3: 哎，好好
0: 好好，
3: 梁教授，你嘱咐的我都记住了。
0: 好，
3: 太谢谢你了。
0: 嗯，随时联系啊。
3: 哎，好好，
0: 再见。
3: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阿姨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其实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4: 哎，是梁教授啊。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哎，你看终于给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啊，
0: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4: 我是河南洛阳的患者。
0: 嗯。
4: 我听您讲课啊时间不长
0: 啊，
4: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您这个为人啊还有医术啊真让我特别信任。
0: 嗯
4: 啊，你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吧，这个我相信我和老伴儿的病啊都能通过咱这个龙虎组合能给我们治好。嗯，
0: 哦，听出来了，很认可我。
4: 嗯，
0: 也很认可我们方啊。当然呢，啊，你说很有信心治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只要咱们有信心治疗，再加上我们正确的用药，其实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你这样得具体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4: 啊，行，我跟你说说吧哈。
0: 嗯，
4: 这个我跟老伴儿我俩情况是这样，您帮我指点指点。
0: 嗯，
4: 我这个情况是有胃下垂有十来年了。
0: 啊
4: 后来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慢性结肠炎。
0: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胃上的。哎呀，
0: 嗯，
4: 这个人胃不好呀，人家感觉到特别痛苦。
0: 对，
4: 因为啥？不像别人那样能正常的吃饭，
0: 是
4: 什么东西都能吃，我这个是只能吃的软乎的。
0: 嗯，
4: 啊什么喝点粥什么的。
0: 嗯，
4: 硬的干的就是说是凉一点根本就不能吃。
0: 对
4: 啊，一个菜吧也得是专门就是，
0: 嗯，
4: 专门特殊的炖一炖，多炖一会儿，
0: 嗯，
4: 烂乎乎的。你看要平时要不注意，
0: 嗯，
4: 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0: 嗯，
4: 吃点什么硬的了或者凉一点的了马上就不消化。
0: 嗯
4: 啊，这胃就疼
0: 啊
4: 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多吃点油腻啥的。
0: 嗯，
4: 这个更麻烦，就大便次数还多。
0: 嗯
4: 啊，这一天上卫生间都能上个十来次。
0: 哦，拉肚子。
4: 哎呀，不怕您笑话吧，有时候这个肛门整的老往下坠这种感觉，老师。
0: 嗯嗯。
4: 啊，总感觉有这个大便要往这出那，
0: 嗯，
4: 那个感觉就是。
0: 嗯，因为你慢性结肠炎比较严重啊。
4: 嗯
0: 嗯。
4: 这个万有的时候吧，这大便还带有粘液。
0: 嗯。
4: 有的时候吧还有带点这个便血这个现象。
0: 哦。
4: 啊，因为这个平时老这个吃的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0: 嗯，
4: 人这个也没精神不爽吧，
0: 嗯，
4: 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0: 脸色不好看。嗯
4: 啊，我的那个还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哦，这个最高的时候啊，那高压能达到200，低压的才100，这个压差特别大。
0: 嗯嗯。
4: 哦，哎呀，感觉的真是还是挺怕人的，还是。
0: 对。
4: 啊、哦。
0: 嗯嗯。
4: 梁教授，我知道您有那个什么新型的降压药。
0: 啊。
4: 啊、哦。我这个想马上用上。
0: 嗯嗯。
4: 赶紧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0: 对。
4: 啊、哦，可是这样说吧，晚一分用上、啊
0: 嗯，
4: 就是多一分风险。
0: 对。
4: 这是我自己也知道，那个现在看着没事啊，说不行，
0: 嗯、
4: 可能就门就起不来了。
0: 对、
4: 哦、
0: 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你主要是两大问题，马上需要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你高压就能高到200多，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叫高血压危象，就是随时它会发生脑出血。那我们作为患者，就是你不能说我等到我发生脑出血了，花了好几万块钱到医院里抢救了，然后后期后遗症一大堆，生活不能够自理，不能等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就确确实实有点晚了。当然现在我们快速把这个血压先下来，起码咱们说高压140以里，对吧？低压咱们说维持在80-90，先到了这个安全指标，最起码不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用咱们降压胶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4: 哦，
0: 因为这个被称之为什么叫高血压的急救用药，它的特点优势就是你再顽固吃别的药你没有任何效果，但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快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这些突发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你眼下需要马上解决的。然后你胃肠方面的问题，说哎呀我胃也不好，有溃疡，我有慢性结肠炎，这个我跟你讲也是大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持续有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了，临床当中我们把超过8年以上的溃疡类的病变，糜烂类型的这个病变，就是提示它发生恶性的风险比较大，就是容易出现，你要出现那个问题，这不就是大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咱们也是要马上来解决的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你老伴儿他什么样的情况
4: 啊？这个老伴儿啊，他毛病比我多。
0: 嗯
4: 啊，他40来岁那会儿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疼这个毛病。
0: 嗯
4: 啊，吃了10来年的中药西药都吃过。
0: 嗯，
4: 甚至按摩呀、烤电啊、针灸啊、膏药啊。
0: 嗯，
4: 哎呀，什么都做过，就是可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0: 啊、
4: 哦、啊，他还有这个，还有个情况就是，心血管这个也不太好。
0: 嗯，
4: 啊，这药也没少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现在治来治去啊，这病反正越来越多了，弄成这个心脏早搏了。
0: 啊
4: 啊，心脏啊，他现在感觉到这是越来越慢了啊。
0: 嗯，就是心跳次数越来越慢了，是不是？
4: 70来次。
0: 嗯。
4: 啊，后来60来次。
0: 嗯。
4: 现在弄成50来次。
0: 哦，这是大问题啊！
4: 嗯，
0: 心动过缓，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儿，这是大问题。
4: 啊，这不是越来越慢，我这也挺着挺上火的。
0: 嗯
4: 啊，你看这跟你说吧，老伴儿跟了我一辈子，挺辛苦的，没享过什么福。
0: 嗯
4: 啊，年轻的时候吧，落下这个风湿疼这个毛病了。
0: 嗯，
4: 哎呀，你看这现在疼的这劲儿，真是太遭罪了。
0: 是。
4: 哎呀，这疼的地方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0: 嗯。
4: 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梁教授，就说实话，我要能替老伴分担点病 啊，分担点痛苦
0: 啊，
4: 我都愿意。
0: 嗯，理解。
4: 哎，但是这个病在他身上，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0: 对，谁都替不了谁 啊。
4: 对。
0: 嗯嗯。
4: 你说也给他治了，那些就是没治好，
0: 嗯，
4: 现在我真是着急上火了啊。
0: 理解理解啊，为什么呀？
4: 嗯，
0: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俩都没少做治疗，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为什么说没有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治到病根上。包括你像他心律不齐的问题，心动过缓的问题，就是你心率跳得太慢了，那么给你的用药就是加快心率跳动。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动过速，那给你用的药是什么？减慢心率。反过来这样他是更容易导致心律不齐的，它是一个对症的处理。
4: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俩治来治去呢，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啊。啊，你这个其实你老两口用咱们龙虎组合是最适合的。所以你听我的啊，既然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听我的。我给大家看病的，能用就让你用，不能用的你再想买我不可能让你用。你只管安安心心用，其他的事儿我们来操心。效果好不好，身体自己会告诉你，用得好你受益，用的不好咱们一起找原因，总之不让你一个人扛着。
4: 嗯，对对对，这用着就放心啊。
0: 对呀， 就像你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用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吧，最慢了，肠胃这一块肯定是明显能缓解，吃饭比原来香了，胃疼比原来缓解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哎，我就觉得胃特别凉，很不舒服。那么像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像大便逐步成型了，排便的次数慢慢慢慢少了，这个它是很明显，而且你会感觉到，哎呦，睡觉比原来要好，哎，这个精神头逐步逐步比原来要好，身上有劲儿了，这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能看到的效果。你老伴儿也是一样，就是他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慢慢关节呢不那么凉了。哎，疼逐步缓解了，热乎了，然后他就感觉好像这个心跳这一块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倒不是说你用完三天五天马上心率上来了，没有那么快，因为细胞修复它有过程，但是你摸它的脉搏，你会发现它脉搏跳动要比原来有劲儿。当然用到比如说个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你就发现它这个心率逐步逐步就上来了，这是我们能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你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打电话可以给你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4: 哎，好的，梁教授。
0: 嗯，
4: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个的龙骨组合
0: 啊
4: 和这个新型的降压药送上。
0: 好、
4: 啊、
0: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4: 哎，好嘞好嘞，您说话我记住了，那谢谢梁教授。
0: 好，
4: 有什么事我都跟您联系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哎，再见，谢谢了啊。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啊，梁教授。
0: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
0: 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首先表示感谢呀。
0: 啊，首先感谢，上来就感谢啊，
5: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个方
0: 啊。
5: 哎呀，这个制定的让我们中西医结合，能把病哈、快速的治好，而且哈、你说话特别贴心，感觉哈、你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亲人一样啊。
0: 啊，谢谢啊。其实咱们医生和患者，我觉得就得是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信任，好好配合，共同努力，咱把这个病看好了。是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啊？
5: 对。
0: 哦，
5: 我吧哈，是通过我大姐
0: 啊，
5: 才知道咱们这个这档节目的。
0: 姐姐给推荐的。
5: 这个公益问诊这个栏目的。
0: 哦。
5: 梁教授哈，就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哈，确实好。
0: 啊。
5: 哎呀，给咱们老百姓啊帮了很大的忙啊。
0: 嗯。
5: 哎呀，你说咱老百姓啊，哎呀，不用东奔西跑的，到处看病，到处找专家了，你说
0: 是
5: 啊，也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买药吃了。
0: 哦，嗯，其实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啊，咱们说患者都是最苦最难的，疾病上的痛苦，再加上用药啊治疗的经济负担，所以任何时候啊，真的，患者是最苦最难的。所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这个所能给大家开办这样的节目，就是让你们在家里，我们通过节目就可以得到权威的治疗。
5: 是啊，梁教授、你说这个方哈，龙虎组合我用上了。
0: 嗯，用上了。
5: 用上了。那个虎方哈，我用的是心脑同志专用的那个心脑肽。我感觉哈非常好。原来检查那个心脏是 ST 波改变，
0: 那缺血有，
5: 瓣膜钙化哈， 然后两尖瓣三尖瓣哈、啊、轻微反流、
0: 嗯、
5: 另外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5: 哎呀那压差还挺大的呢，然后那个主动脉硬化
0: 哦，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嗯、啊，既有心肌缺血也有心脏我们叫器质性的改变，就是瓣膜有改变，还是说明你心肌有问题的啊，
5: 有问题哈、
0: 嗯嗯、
5: 你说就用这个我感觉心脏舒服多了
0: 啊、
5: 嗯、现在这个手脚啊有劲儿了，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嗯，
5: 而且说话还流畅了呢。
0: 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啊，说话非常好。
5: 是吧，
0: 嗯，
5: 这睡眠也变好了
0: 啊。
5: 你说这十年呢这顽固入睡困难这个老毛病哈
0: 啊，
5: 哎呀改变了，现在哈
0: 啊
5: 三枕头就着啊就睡着了、
0: 啊、
5: 这一夜还能睡上八个小时啊、
0: 嗯、太好了 啊,
5: 啊。
0: 首先你想想血压正常了，最主要就是你心脏方面也有恢复，大脑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也有恢复，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同志了。

0: 吧哈，就我这个方用完之后浑身就热乎了呢。
1: 啊，
0: 哎，梁教授哈，其实我吧不是一个爱出汗爱热的这一个人。
1: 啊，
0: 你就别人夏天哈，
1: 嗯，
0: 人家都汗流浃背的，我就不出汗，就寒性体质。
1: 嗯，
0: 但是我用完这个方啊，我就感觉啊，
1: 嗯，
0: 有股热流啊，顺着我那个脚心往上走。一直到后脑子后脖子
1: 全身都热乎了，
0: 哎
1: 啊，
0: 就像给我打通了那任督二脉似的
1: 啊，
0: 他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神奇，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1: 啊，特别好。我听着你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0: 是，
1: 啊，因为咱们龙虎节龙方是什么，是从肾脏入手的一个调理思路，里面有一味很厉害特殊的药材熊蚕蛾，它在中医里向来被看得很高，自古以来很多医家都把它当作调理肾脏的重要选择，不是因为它多神奇，而是历代医家用下来确实发现它对肾脏方面的帮助很突出。你想肾强了，肾精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就强了，你的营养它就调和了，所以你就感觉到哎呦，我全身上下通了，也热乎了，全身上下都舒服了，实际上就是你的脏腑功能它恢复了。不错啊，
0: 是啊，你说这方啊确实就是好药，啊，你说的，
1: 嗯，实实在在体会出来了
0: 啊
1: 啊！
0: 龙方无故其本，
1: 嗯，对，
0: 哎呀，这虎方哈，啊，咱们是五虎上将，不同的病有专门不同的菜呀，
1: 对
0: 啊，然后治疗，
1: 嗯，
0: 快速治疗那个病症，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哈，啊，这就是中西医的高度结合，
1: 对，
0: 你说俺们患者哈，
1: 啊啊，
0: 你治病有了新选择、新方向、新希望。
1: 对，有新希望了啊，因为它这个效果是千千万万患者验证出来的，包括像你自己可能没有，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哎，我就一个龙方虎方，没想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重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整个疾病它恢复还是有过程的，这个后续啊你还得好好坚持配合啊。
0: 哎，好，
1: 嗯，
0: 这是哈梁教授
1: 啊，
0: 哎呀，我爸还有点别的病
1: 啊，你说。
0: 就是我眼睛黄斑水肿，
1: 嗯，
0: 啊，在医院吧哈，就给我打的那个眼针，
1: 嗯，
0: 一针呢8000多呀，
1: 是，
0: 啊，我现在打了6针，
1: 嗯，
0: 连检查再住院，
1: 嗯，
0: 花了有5万多了，
1: 差不多，
0: 但是那个效果吧不明显，
1: 嗯，
0: 哎呀，我挺上火的，也挺苦恼的
1: 啊。
0: 那个梁教授啊，你问就不是你说哈，我用这个方慢慢的是不是也能治好啊？嗯，
1: 啊，
0: 你这。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呗，是不是啊？
1: 嗯，我就这么问你吧，这2个月咱们方用下来以后，就是你眼睛感觉没感觉到说要比之前好像我眼睛要舒服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0: 有
1: 这个感觉吧？
0: 嗯，有。
1: 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其他的病要慢一些，为什么？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眼部的细胞也是我们相对来说修复起来难度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组织，所以说它恢复有过程，但是我能告诉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吧，你配合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用这些高浓度的，这个它对眼底视网膜、对黄斑它是有一定的营养的这个作用，你摄入一些，这个它对视网膜、黄斑是有比较好处的。另外局部比如说像七叶洋地黄双甘滴液液，这个您也每天呢给它坚持滴上，这个我们辅助加强一下，这样能让你好的能更快一些就可以了。
0: 啊
1: 啊，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
1: 嗯，
0: 然后那什么哈，
1: 好好坚持，
0: 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然后。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3: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3: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3: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3: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105载栉风沐雨，
2: 105载矢志不渝。
0: 从风雨飘摇到国泰民安，
2: 从求索前行到盛世繁华，
0: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5: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1: 大天下黄河呀，几刹那几道弯哟，几刹那几道弯，上有几刹那几字穿哟，几刹那几。
2: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荷叶坪村，一大早，62岁的李海源开始准备一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下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天，就冬天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就没事，这些盖嘛，盖嘛，铁黄当当，就没都是这些盖。
0: 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明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明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清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2: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骨，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

0: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瀛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8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没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2: 祖祖平安。
5: 希望着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6: 牛肉
2: 这也
6: 是牛肉，都没
2: 在那搁。这别耽误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孙子，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6: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6: 走，
2: 放心吧。走，
6: 啊。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22，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2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这条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龄嘛。完了以后，这一开河，这没灵了，这鱼上来了，这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 到了五一就是该上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4: 哎，瞧这大的！
0: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一淘苗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退出去了。我要不淘苗，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想再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1: 哎，烧烧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1: 喝的面香的味道，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底走了。
1: 走。
2: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一千多亩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横这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播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高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捡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熟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长成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5: 种树不卖树，留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要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猪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啊。
6: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想着把这活干上，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1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7: 叶还没长好吗？
8: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6: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8: 就商谈，
6: 隔一天就老了。
8: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9: 第1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2年 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起走，想后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6: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10: 看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11: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今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将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30,000亩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1: 这都是拉了它半勺，
12: 真
11: 的拉，没法拉哈，把里面一袋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有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3: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11: 对，
13: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1: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淋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11: 从五到院是12米啊，东屋西屋南屋加上北屋，中间里还剩一小屋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西屋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11: 2018年，我是放上这个80亩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咱这全民都跟着分钱。他说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1米亩水稻有8万左右。
14: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15: 你干活吗？
16: 这得啥？
17: 你用这花力的时候啥用处啊？
18: 开锅了，来开锅了。
0: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陕西省榆林市嘉县荷叶坪村，一大早，62岁的李海元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2: 压多对，
3: 那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孵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嘛，喂口一下渔船。
5: 还干活吗？得干活，为了干活给老二买零钱，买尿不湿钱。
6: 戴的黄的，那都是母的；不戴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2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6: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7: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 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马路上最低的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其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经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7: 6月4号遇天气，这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天气了，这回天天气。
0: 2021年，东营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8: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因为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7: 你努力哈！
0: 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就没说透气儿。
1: 没想到那个什么。
2: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1: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找他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找他来。
3: 孩子安全的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4: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在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我就直到几天了，我都见了。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2: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等于太受罪太辛苦。
3: 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2: 像俺那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都更管了。
0: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1: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2: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1: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试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设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95，这高这么多呢，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就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5: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此消彼长。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响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响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关门没过来，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1: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0: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然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0: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您昨天讲的脑出血的危害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很多高血压患者听了之后啊，是瑟瑟发抖啊。尤其是那些血压平时就控制不稳的朋友，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更是纷纷打来电话求助，希望您帮忙控制好血压。那么实际上高血压除却对脑血管有危害之外，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是不是也不容小觑呢？
4: 是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因为它可以导致全身的动脉硬化。当然其中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脑出血的问题，它可以瞬间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
2: 是的。
4: 这个它属于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的损伤。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损伤更为可怕，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慢性的损伤。如果说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我们讲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他是可以侥幸活下来的。而这个慢性损伤它的致死风险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死亡率会这么高？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高发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我们把它简称为高心病。
2: 高心病。梁教授，慢性损伤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严重哈。但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会如此之高呢？
4: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损伤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可能有的患者十年、十几年，甚至20年、30年更长的时间。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呢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你持续血压高，它会导致心脏摄血的阻力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心脏呢，它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就需要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工作量来克服这种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长期超负荷工作呢，就会导致主动脉的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心脏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严重的损伤，它可以诱发像主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它会越来越困难。 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会加速心肌细胞用尽废退，白话讲就是用过头了，
2: 用过头了，
4: 哎，给它用的用的损伤了。
2: 嗯，
4: 那么我们讲心肌细胞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动力源泉，大量的衰亡了，你用过头了，它损坏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心功能的一个衰竭。
2: 嗯，
4: 而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呢，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你这个生命就倒计时了。心衰呢，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一个终点站。它不像我们说发生心梗呀、冠心病呀，必要的时候你像我们下个支架啊、搭桥，它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抢救的及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全患者的生命。
2: 嗯，
4: 而高血压它诱发的心衰呢，早期是左心衰，那么左心衰呢，它可以诱发呼吸衰竭呀，所以患者他可以出现你像呼吸困难呀，就像大伙说的喘气都费劲，但是到了后期就很严重了，它可以导致全心的衰竭，就是你左心右心都发生了一个衰竭，直到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临床数据显示呢，重症心衰的患者他的寿命最长不超过两年，轻症的这个心衰患者一旦确诊了以后呢，也很难活过五年，就生存期比较短了。
2: 嗯，
4: 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董先生，他就是典型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其实刚开始他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就单位体检，但是发现以后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的低压已经高达110了，高压在178，我说起码到了三级高血压这个状态了。然后医生呢给他开了代文啊，因为这个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加压药，然后他用这个药吧效果还很不错的，就是几个月下来呢，他这个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非常好，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说很典型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没有。后期是这个患者自行更换了价格更为便宜的降压药，他就想的我也没啥大问题，那就用点便宜的省点钱呗，而且还不是说按时按量的来吃，结果呢不到一年的时间，董先生呢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然后一测这个血压，低压就高到了105，高压高到了190。
2: 嗯，
4: 哎呦，这么高，他就自己很害怕了。然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个贵的这个降压药他又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即便他把降压药换回来，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的。
2: 嗯，
4: 后期吧，他前前后后是换了好几种降压药，比如说听谁谁谁说，哎，这个降压药效果挺好，他马上也就跟着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始终控制的不好，同时呢出现了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呢走几步路喘的不行，家里人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不对，越来越严重了，就赶忙带着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呢很意外的，临床给他诊断的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而且已经诱发了左心衰竭呀，因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肺功能，所以他实际上是引发了肺源性心脏病了。全身没劲儿，也不能多走路，主要是什么，他肺性病导致的呼吸的困难，必须要依靠吸氧来进行治疗。所以打那以后啊，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呢只能是窝在家里边，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半躺在床上啊，说自己想翻个身挺费劲的，稍微活动活动这个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基本上他是离不开吸氧机的。后期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他也出现了全身的浮肿，排尿困难，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下这个导尿管。大伙儿想想，这种生活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2: 太痛苦了，
4: 很遭罪，很痛苦。
2: 嗯，
4: 不是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也用药也治疗，只不过就是临床传统的这些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2: 嗯，
4: 因为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肾衰了，可以通过透析进行治疗。那大家可能说，那心功能衰竭了，不是也可以安装这个起搏器吗？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是一个维持心跳，对于这种重度的心衰的患者，起搏器起到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很大。
2: 嗯，
4: 而且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心衰的治疗，包括它的护理费用是非常高的。
2: 哦，
4: 那你像抗心力衰竭方面的药物，包括像吸氧等等，基本上每个月下来怎么也得有好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确实是承受不起的。
2: 是。
4: 而且即便咱们说呢，患者他活着很痛苦，你像有的患者就说，哎呀，喘气都特别困难，大伙儿可以想想，太痛苦了。
2: 嗯。
4: 所以好几次吧，这个董先生呢，他第一个不想拖累家里边人，得家里人照顾，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了。另外一个确实他自己很痛苦，就是想自己解脱了。
2: 嗯。
4: 但是结果啊，连自己拔氧气管的力气都没有。
2: 嗯。
4: 大伙儿想想他的身体状态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这些，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咱们已经确诊有高下的患者，就是你一定要重视对血压指标的控制，尤其比如说你的高下病程已经超过五年的，或者说你已经出现像心律不齐、心慌心悸的、乏力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那么都属于高下性心脏病的后备军。很多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注意控制，会出现心力衰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高下的患者第一个首先要把你血压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不要说我不难受啊，我症状也不典型，我即便是不到正常范围自己也不重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指标，而且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包括我提到的这些症状，大伙儿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我们心脏进一步受到损伤。
2: 没错，如果您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梁教授刚才提到的症状，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梁教授，面对高心病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咱们又该如何的治疗呢？
4: 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肾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都离不开肾精肾气。
2: 嗯，
4: 换句话来说，肾脏的这个健康，它也决定着五脏六腑你是否会得病、得大病、得重病，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的动力它能否维持到最后一刻呢，这个都是谁来决定的呢？
2: 是由肾脏决定的。
4: 对，说的没错。你像肾脏功能差的这些人，他的根基就不牢固，你就特别容易中招。就像我今天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高下性的心脏病。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肾脏功能特别强的人，你可能60多岁、70来岁，甚至说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而肾脏根基不稳的高下的患者，我们说可能你40-50岁，甚至临床当中我们接诊有30多岁的患者，就30来岁，然后他就出现了高下性的心脏病，而且一旦发病基本上都是大病重病，就是我说的严重的话他会一击致命的。
2: 看来这个肾脏的基础真的是太重要了。
4: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养好肾脏这个根基。这样的话，你在疾病发生危急的时刻起码可以给你保命。
2: 对。
4: 比如说啊，你的冠脉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而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迅速的建立侧支循环，那给我们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供血通道，确保这个血液可以正常的流通，那咱们不就保命了吗？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脏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而强大的肾脏功能，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代偿能力，从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就是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有了龙方重视肾脏的健康，那么就可以让高下的患者避免出现心脏病， 或者说即便你已经有高下性心脏病了，那么它也不至于说我们发展成为致命的心衰。就是在龙方的保驾护航下呢，你不仅不会说得大病重病，就是在疾病发作很危急的时刻啊，很要命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可以给你化险为夷，可以为你转危为安。而且我们说，就算你是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么同样在龙方的帮助下呢，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因为它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
2: 是的，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会损伤心肌细胞和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那被高血压损伤的这些细胞还能不能修复再生呢？
4: 那肯定可以修复再生的啊，因为实际上咱们身体啊，它本身体内它就具备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再生。
2: 嗯，
4: 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的细胞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心肌肽。咱们讲，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你看他症状很轻微，
2: 嗯，
4: 但是有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说为什么呀？它取决于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它存在的心肌肽。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心肌肽很充足，活性度很高，那么它就能够有效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帮助心肌细胞它来恢复功能。嗯，同时呢，你心脏血管它受损了，你想它需要建立侧支循环的时候，心肌肽呢，它也可以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恢复，来帮助我们心脏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这样就可以减轻心梗发生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症状。
2: 嗯，
4: 那我们高心病的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你想长期的一体多病，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肽大量的流失，这就包括你的心肌肽，它也会大量的一个流失的。
2: 嗯，
4: 所以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它很难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你就会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想要及时来解决高心病这个不定时炸弹呢，我们在重视肾脏的健康同时呢，还需要及时的给咱们身体来补充肽。
2: 对，
4: 那怎么来补呢？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发的高科技肽。它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的脑细胞，它是可以做到点对点治疗。
2: 嗯，
4: 可以深入到咱们细胞内部，它可以精准的去识别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脑细胞，然后快速发挥其功能，而且具有很高的被人体吸收的一个特点。
2: 嗯，
4: 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吸收了，一丁点它都不浪费，这样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能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修复。你想修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心脏的心肌细胞也好，大脑的脑细胞也好，它就重新恢复活力了。
2: 嗯，
4: 我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位患者，跟大伙儿也一起聊聊。就是有一位赵先生，他也是我们方的受益者。
2: 嗯，
4: 这个赵先生呢，他是单位里边的一个负责人经理啊，事业是做得非常好，家庭也很幸福，他们家孩子也特别优秀，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双一流重点大学。
2: 嗯，
4: 待会儿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是吧？
2: 对。
4: 但是一年之前吧，赵先生就突然出现了心衰了。
2: 啊，
4: 就这个病打破了一家美好的生活。
2: 嗯，
4: 怎么回事呢？因为赵先生他工作方面的原因，你想常年需要在外边喝酒应酬，所以他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高血压了。但这个工作咱们说呢，还得做，经常应酬，包括加班工作，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降压药他足量的吃了，但是他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
2: 嗯，
4: 就基本上高压在160左右，低压在90-95之间，就他血压长时间的不达标。那么一年以前呢，他总是感觉胸闷憋气，心慌心悸，然后走路稍微走快了一点他就特别难受，包括到了晚上吧，他睡觉都不能够平躺，就咱们枕一个枕头就可以，他得枕两个枕头。
2: 嗯，
4: 他睡不了这个安稳觉， 后来医院里一检查，给他诊断为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从外表来看，他的心脏已经成楔形的心脏了。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倒置的梨形的心脏，而楔形的这个心脏呢，其实就告诉你心肌肥厚了，心肌变大了，就是他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了三分之一。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脏越大，心脏的功能它是越不好的。
2: 嗯，
4: 它不光是这个问题，包括心脏的血管也出现了堵塞狭窄，就是病灶点太多了，所以临床直接给他确诊为中期的心衰。
2: 哦，
4: 那对于这个心衰呢，临床当中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太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强心药啊，像通血管的，包括像稳定心率的等等。他也很配合，天天就是按时按点的服用药物，尽量的维持。但是即便这样吧，他心脏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一走路就喘。有一次呢，也是陪着妻子呢去买菜，也就不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大伙儿想想800米才多远啊，
2: 嗯，
4: 结果他走了一个小时。
2: 哦，
4: 就是稍微走这么两步他就得歇一歇，喘不上气儿，就感觉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包括像平时稍微活动活动，他也感觉到胸闷憋气，然后晚上呢没法平躺睡觉，呼吸困难。就是用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心脏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么跳，就感觉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种感觉。
2: 嗯，
4: 大伙儿想想，折磨的睡觉睡不好，那血压持续的一个高，心脏的问题持续性的一个加重，就是他才50来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
2: 太痛苦了，
4: 太痛苦了。后来他就想，我不能这样，说医院里开这点药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等着这个病情加重，这就四处寻医问药。
2: 嗯，
4: 像北京啊，像这个上海这些大医院都跑遍了啊，什么名医院是他全都看了，就中药西药大把大把也都吃了，但整个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2: 嗯，
4: 他也是每半年定期去检查心脏，整个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恢复。其实他也很发愁，自己也很担忧。后来呢，赵先生也是通过多方面打听吧，打听到了我们，是千里迢迢坐车来找我来看病。
2: 嗯，
4: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赵先生看到我的时候，和大伙儿怎么说呢？眼含热泪。
2: 嗯，
4: 他跟我讲，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心脏病一旦突发了，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我爱人，留下我孩子相依为命。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帮帮我。那么在详细了解他整个病情情况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咱们方。
2: 嗯，
4: 最起码这个血压我们说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不会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
2: 对，
4: 所以指标下来其实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
2: 嗯，
4: 然后一个月之后吧，他血压一直稳稳当当的，他的血压也再没有高过，而且头晕头疼的情况没有了，包括心脏方面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原来他是心慌心悸频繁发作，那么通过用以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2: 嗯，
4: 原来说胸口有一个大石头压的这种压榨样的感觉也消失了，他就感觉这个心里敞亮了，他说好像原来压的那个大石头一下没有了，敞亮了。而且走路吧，你像走个两站地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2: 嗯，
4: 就是体力比之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他睡眠不好的情况同时也改善了，
2: 都在好转，
4: 都在好转。他半年前你想是坐着睡觉的人，平躺平躺不了，那么在用完方以后可以平躺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了。那之前工作压力大加上心脏不好，赵先生其实他睡不好觉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
2: 嗯，
4: 说哎呦，没有想到我用上这方，我这个睡眠的问题给解决了。其实睡觉好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事儿。哎，睡眠好了，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好了。
2: 嗯，
4: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了，就继续用。用完半年以后，我让他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显示呢，他心脏的问题比原来要明显改善了。
2: 嗯嗯，
4: 一方面就是高血压导致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恢复了，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检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啊，血管畅通了，心肌的供血你想它就足了， 另外一方面，他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他血型的这个心脏情况也得到改善了。这个他说明什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情况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而且心衰呢降了一级，是一个早期的了。
2: 嗯，
4: 啊，从一个中期我们到早期的了。早期这个日常生活他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
2: 嗯，
4: 然后他主治大夫吧就特别惊讶，他说没想到你一个中期心衰的一个患者，心衰基本上咱们说已经生命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种情况了。哎，结果用完药以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是大夫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恢复得非常好，
2: 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为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所以梁教授，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赶快的用上龙虎方，对不对呢？
4: 没错啊，非常对。
2: 嗯，
4: 对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越早用迷羊龙虎方呢，疾病它就会更好更快的得到一个康复。
2: 嗯，
4: 而且越早用预后效果越理想越彻底。
2: 嗯，
4: 尤其像长期血压控制不太好的，病史时间超过五年的，以及说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患者，我们讲都是你肾脏的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说更需要你迫不及待的，尤其像听到节目，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把方用上，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细胞损伤的脑肽。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产品。
2: 嗯，
4: 那心脑同治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多重要呢？我这么可以跟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健康，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就是心脑病，大伙儿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就是你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用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哎，我单一治心脏就是治心脏，我单一治脑我就是治脑。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心脏病很严重，脑血管病很严重。
2: 嗯，
4: 所以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而且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够彻底根除心脑病。
2: 是的。
4: 那么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研发的这个心脑肽，它改写了我们以往单一治疗心、单一治疗脑的这些局限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了反复治疗，而真正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所以说呢，你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日解除疾病带来的高风险，那么我们早一天用上呢，你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2: 是这样的哈，如果您也是梁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梁教授会抽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生机前肾脏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用上，通过龙虎方结合治疗重获健康。那如果您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用上，也欢迎拨打栏目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梁教授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啊，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4: 欢迎你。
5: 我今年呢76了。
4: 哦。
5: 我家是福建的咸游的。
4: 嗯，福建的朋友。
5: 哎，嗯，梁教授啊，我太谢谢你喽。啊，
4: 客气了。
5: 哎呀，您呢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4: 啊，
5: 过上健康人的生活，真是太感谢您喽，
4: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5: 哎呀，对呀对呀，是你。哎呀，梁教授啊，你也太谦虚了。哎呀，您的医者仁心呐，太高尚了
4: 啊。
5: 哎呀，是啊，我现在呀也是咱们健康路上的同路人喽。
4: 太好了。听着就特别高兴，肯定是身体恢复的不错。具体把你情况说一说。
5: 哎，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嗯，
5: 我是去年11月份吧，
4: 啊，
5: 可能是风湿的关系，
4: 嗯，
5: 我这脚脖子就有点疼，
4: 嗯，
5: 但是也不耽误啥事儿。等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哎呦，那脚脖子突然疼得很厉害
4: 啊，
5: 一点都不敢动，
4: 嗯，
5: 干脆都站不起来，
4: 哦，
5: 也不敢动，也不敢走，
4: 嗯，比较严重了。
5: 哎，啊，是啊，也没办法
4: 啊。
5: 说实话，一个人过呀，
4: 哦，
5: 那女儿家离得也远，嫁到了，嗯，哎呀，外地去了，
4: 嗯，
5: 没办法呀，想干点啥呢，
4: 嗯，
5: 就自己趴着啊，那个凳子啊什么的，嗯，自己想办法走呗。
4: 哦，太遭罪了啊，
5: 哎，
4: 嗯，
5: 这想想这最糟的
4: 是，
5: 哎，你是上个厕所呀，走点饭啥的，
4: 嗯，
5: 哎呀，最后咋办呢，
4: 嗯，
5: 就弄了一个四个条腿的那小板凳啊，
4: 啊，
5: 嗯，我就趴在小板凳上，
4: 嗯，
5: 一点一点的挪呀，
4: 哦，
5: 哎呀，就这样的，
4: 嗯，
5: 这疼啊，我都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4: 是，
5: 哎呀，那老伴儿啊走的也早，
4: 嗯，
5: 我都感觉到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遭老罪了，
4: 嗯，
5: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自己呀，啊，
4: 嗯，
5: 一个人呢，啊，哪都能走，
4: 嗯，啊，
5: 我挺开朗的一个人，
4: 啊，
5: 你说这脚啊。这一下子不行了，
4: 嗯，
5: 给我折磨的就感觉到，嗯，哎呀，生活特别苦恼。
4: 肯定的啊，尤其像一个人生活，咱们说肯定是你活动受限了，很多生活方面很不方便啊。
5: 对呀，
4: 嗯，
5: 是啊，
4: 嗯，
5: 哎呀，家里啊也没个人说话的
4: 啊。
5: 有一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觉啊，
4: 嗯，
5: 我就开收音机，哎，就听到您的节目，就感觉到梁教授讲得很好，
4: 嗯，
5: 人也实在
4: 啊，
5: 哎呀，其实也不错，而且口碑相传，
4: 啊，
5: 上市啊都10年了，
4: 嗯，
5: 一直为患者着想，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也不用担心花冤枉钱，
4: 哦，
5: 这呢我就赶紧和咱们联系上了，
4: 哦，
5: 哎呦，我就拿到了，
4: 太好了，
5: 等我拿到手以后我就赶紧用上啊，
4: 嗯，
5: 哎呀，那效果您说来的咋那么快呢，嗯，
4: 啊，
5: 就感觉到那个脚啊热热乎乎的了，
4: 嗯，
5: 哎呀，这一热乎呢那疼痛就减轻了，
4: 嗯，对，一热乎了循环代谢就好了，
5: 对，啊，
4: 循环代谢一好了，炎性物质就会少，疼就会减轻的。
5: 哎对对，
4: 啊，
5: 是
4: 啊，嗯，
5: 哎呦，这一热乎就不那么疼了
4: 啊，
5: 当天晚上啊我就能睡觉啊就能睡个好觉，
4: 好一点了啊，
5: 起，效
4: 比较快，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说100%，起码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用完2-3天都会有感觉，这个效果都会有一个体现的，
5: 嗯，啊啊，完事就感觉到这个腿里面
4: 啊
5: 有股凉风似的，从那个膝盖呀，
4: 啊，
5: 开始往下走
4: 啊，
5: 一直走到脚底，
4: 嗯，
5: 然后顺着脚心儿
4: 啊
5: 又往外冒了，也就是有那么五六天吧，
4: 哦，
5: 反正不到一个礼拜
4: 啊。
5: 哎呦，等不冒凉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脚啊，一下子就轻松了。
4: 对，
5: 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梁教授，真不怕你笑话
4: 啊！
5: 我高兴的又蹦啊又跳啊！
4: 啊，
5: 哎呀，梁教授啊，您真是给我，哎呀，把我给救了！哎呦，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呦，要当面我都给你鞠躬了。
4: 哎呀，老同志，应该的啊，还是有缘，首先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你选择了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方给用上了，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就是咱们患者朋友得病时间太长了，大家也想治也想好，但是呢，由于之前你说走了大弯路了，花了冤枉钱，很多人有了好方法都不敢用。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这个病它能不治吗？还得治。咱们做这些就是想让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尝试，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是自己的，是对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损失的也是你自己。其实反过来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个方法的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为大家负责。没有这个底气谁敢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5: 对呀，对呀，
4: 是啊。老同志，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几盒了？
5: 哎，对了，我现在用了，哎呦，能有七盒了。
4: 啊，哦，有七盒了。
5: 大小便呢，都正常了。
4: 啊，
5: 原来晚上啊都得起夜啊，三四回。
4: 啊，
5: 哎呦，现在我一个晚上啊，
4: 嗯，
5: 有的时候就一回就行了。
4: 好。
5: 哎呀，这睡眠也好了。
4: 嗯。
5: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完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4: 嗯，
5: 动脉呀，啊，和那个下肢啊都有斑块，
4: 哦，
5: 这手也麻，脚也麻，也疼，
4: 啊，
5: 哎呀，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4: 是，
5: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龙虎组合，
4: 嗯，
5: 哎呦，这病治的咋就这么快呢？
4: 这么快呢？
5: 现在这心脏啊，
4: 啊，
5: 也舒服了，
4: 哦，
5: 感觉到浑身呢也有劲了，
4: 好，
5: 这手和脚啊也不麻了。
4: 嗯，
5: 而且我现在啊这个脾胃呀，啊，
4: 嗯，
5: 的功能也非常好
4: 啊，
5: 就是像你们说的
4: 啊，
5: 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
4: 太好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效果了，
5: 嗯，
4: 啊，为什么呀？它是龙虎组合，是中西组合，龙虎组合，
5: 嗯，
4: 而龙方和虎方的一个联合，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我们说的叫熊蚕蛾，在肾脏调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虎方干什么？它是一个复合态，针对性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病变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恢复了。五脏好了，细胞功能好了，你想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5: 哎呀，是啊。梁教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4: 老同志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嘱咐你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像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基本上总量在15盒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不要过度疲劳，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说治病很重要，平时的养护重要吗？也非常的重要。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5: 哎，好好
4: 好好，
5: 梁教授，你嘱咐的我都记住了。
4: 啊，好，
5: 那太谢谢你了。
4: 嗯，随时联系啊。
5: 哎，好好，
4: 再见。
5: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6: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阿姨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其实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
2: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溶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6: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7: 哎，是梁教授啊。
4: 你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你好，你好。
4: 你好。
7: 哎，你看，终于给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啊，
4: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7: 哎、
4: 啊。
7: 我是河南洛阳的患者。
4: 嗯。
7: 我听您讲课时间不长
4: 啊，
7: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您这个为人啊，还有医术啊，真让我特别信任。
4: 嗯。
7: 啊，你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吧，这个我相信我和老伴儿的病啊，都能通过咱这个农户组合能给我们治好、
4: 啊、哦，听出来了，很认可我、
7: 嗯、
4: 也很认可我们方啊。当然呢、嗯、啊，你说很有信心治疗，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只要咱们有信心治疗，再加上我们正确的用药，其实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你这样得具体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7: 啊，行，我跟你说说吧哈。
4: 嗯，
7: 这个我跟老伴儿我俩情况是这样，您帮我指点指点。
4: 嗯，
7: 我这个情况是有胃下垂有十来年了。
4: 啊
7: 啊，后来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慢性结肠炎。
4: 嗯，
7: 你看我这个病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胃上的。哎呀，
4: 嗯、
7: 这个人胃也不好呀，人家感觉到特别痛苦。
4: 对。
7: 因为啥不像别人那样能正常的吃饭，
4: 是
7: 什么东西都能吃，我这个是只能吃点软乎的、
4: 嗯、
7: 啊，什么喝点粥什么的，
4: 嗯，
7: 硬的干的，就是说是凉一点根本就不能吃。
4: 对
7: 啊，一个菜吧也得是专门就是、
4: 嗯、
7: 专门特殊的炖一炖，多炖一会儿、
4: 嗯、
7: 烂乎乎的。你看要平时要不注意、
4: 嗯、
7: 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4: 嗯，
7: 吃点什么硬的了或者凉一点的了，马上就不消化。
4: 嗯， 嗯
7: 啊，这胃就疼
4: 啊，
7: 啊，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多吃点油腻啥的，
4: 嗯，
7: 呀，这个更麻烦，就大便次数还多，
4: 嗯，
7: 啊，这一天上卫生间都能上个十来次，
4: 啊、哦，拉肚子，
7: 哎呀，不怕您笑话吧，有时候这个肛门整的老往下坠，这种感觉，老师，
4: 嗯嗯，
7: 啊，总感觉有这个大便要往出出、
4: 嗯、
7: 那个感觉，就是、
4: 嗯、因为你慢性结肠炎比较严重啊，
7: 嗯
4: 嗯，
7: 这个万有的时候吧，这大便还带有粘液。
4: 嗯，
7: 有的时候吧，还有带点这个便血这个现象。
4: 哦，
7: 啊、因为这个平时老这个吃的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4: 嗯、
7: 人这个也没精神不说吧，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4: 脸色不好看，嗯。
7: 啊，我的那个还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4: 啊、
7: 嗯。啊，这个最高的时候啊，那高压能达到200，低压的才100，这个压差特别大。
4: 嗯嗯。
7: 啊，哎呀，感觉的真是还是挺怕人的，还是。
4: 对。
7: 啊。
4: 嗯嗯，
7: 梁教授，就我知道您有那个什么新型的降压药
4: 啊
7: 啊，我这个想马上用上，
4: 嗯，
7: 赶紧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4: 对
7: 啊，可是这样说吧，晚一分用上、啊
4: 嗯、
7: 就是多一分风险。
4: 对，
7: 这是我自己也知道，那个现在看着没事啊，说不行、
4: 嗯、
7: 可能就门就起不来了。
4: 对、
7: 啊、
4: 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你主要是两大问题，马上需要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你高压就能高到200多，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叫高血压危象，就是随时它会发生脑出血。那我们作为患者，就是你不能说我等到我发生脑出血了，花了好几万块钱到医院里抢救了，然后后期后遗症一大堆，生活不能够自理，不能等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就确确实实有点晚了。当然现在我们快速把这个血压先下来，起码咱们说高压140以里，对吧，低压咱们说维持在80-90、
7: 嗯、
4: 先到了这个安全指标，最起码不发生脑血管异位，这个用咱们降压胶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7: 哦、
4: 因为这个被称之为什么、
7: 嗯、
4: 叫高血压的急救用药，它的特点、
7: 嗯、
4: 优势就是你再顽固吃别的药你没有任何效果，但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快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这些突发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你眼下需要马上解决的。然后你胃肠方面的问题，说哎呀我胃也不好，有溃疡，我有慢性结肠炎，这个我跟你讲也是大问题。因为什么、
7: 哦、
4: 因为你已经持续有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了，临床当中我们把超过8年以上的溃疡类的病变、糜烂类型的这个病变，就是提示它发生恶性的风险比较大，就是容易出现、
7: 哦、
4: 你要出现那个问题，这不就是大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咱们也是要 马上来解决的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你老伴儿他什么样的情况
7: 啊？这个老伴儿啊，他毛病比我多。
4: 嗯
7: 啊，他40来岁那会儿啊，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疼这个毛病。
4: 嗯
7: 啊，吃了10来年的中药西药都吃过。
4: 嗯，
7: 甚至按摩呀、烤电啊、针灸啊、膏药啊，
4: 嗯，
7: 哎呀，什么都做过，就是可是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4: 啊、
7: 哦、啊，他还有这个，还有个情况就是，心血管这个也不太好。
4: 嗯，
7: 啊，这药也没少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现在治来治去啊，这病反正越来越多了，弄成这个心脏倒搏了。
4: 啊
7: 啊，心脏啊，他现在感觉到这是越来越慢了啊。
4: 嗯、
7: 啊，
4: 就是心跳次数越来越慢了，是不是？
7: 70来次。
4: 嗯、
7: 啊。啊。后来60来次，
4: 嗯，
7: 现在弄了个50来次。
4: 哦，这是大问题啊！
7: 嗯，
4: 心动过缓，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这是大问题。
7: 啊，这不是越来越慢，我这也挺着挺上火的。
4: 嗯
7: 啊，你看这跟你说吧，老伴儿跟了我一辈子，挺辛苦的，没享过什么福。
4: 嗯
7: 啊，年轻的时候吧，落下这个风湿疼这个毛病了。
4: 嗯。
7: 哎呀，你看这现在疼的这劲儿，可真是太遭罪了。
4: 是
7: 啊。哎呀，这疼的地方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4: 嗯。
7: 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梁教授，就说实话，我要能替老伴分担点病 分担点痛苦，我都愿意。
4: 嗯、理解。
7: 哎，但是这个病在他身上，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4: 对，谁都替不了谁
7: 对。
4: 嗯嗯。
7: 你说也给他治了，那现就是没治好，
4: 嗯、
7: 现在我真是着急上火了啊。
4: 理解理解啊，为什么呀？
7: 嗯，
4: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俩都没少做治疗，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为什么说没有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治到病根上。包括你像他心律不齐的问题、心动过缓的问题，就是你心率跳得太慢了，那么给你的用药就是加快心率跳动。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动过速，那给你用的药是什么？减慢心率。反过来这样他是更容易导致心律不齐的，它是一个对症的处理。所以说你看你俩治来治去呢，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啊。啊，你这个其实你老两口用咱们龙虎组合是最适合的。所以你听我的啊，既然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听我的。我给大家看病的，能用就让你用，不能用的你再想买，我不可能让你用。你只管安安心心用，其他的事儿我们来操心。效果好不好，身体自己会告诉你，用得好你受益，用的不好咱们一起找原因，总之不让你一个人扛着。
7: 嗯，对对对，这用着就放心啊。
4: 对呀，就像你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用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吧，最慢了肠胃这一块肯定是明显能缓解，吃饭比原来香了、胃疼比原来缓解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哎，我就觉得胃特别凉，很不舒服，那么像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像大便逐步成型了，排便的次数慢慢慢慢少了，这个它是很明显，而且你会感觉到，哎呦，睡觉比原来要好，哎，这个精神头逐步逐步比原来要好，身上有劲儿了，这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能看到的效果。你老伴儿也是一样，就是他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慢慢关节呢不那么凉了，哎，疼逐步缓解了，热乎了，然后他就感觉好像这个心跳这一块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倒不是说你用完3天5天马上心率上来了，没有那么快，因为细胞修复它有过程，但是你摸它的脉搏，你会发现它脉搏跳动要比原来有劲儿。当然用到比如说个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你就发现它这个心率逐步逐步就上来了，这是我们能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你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打电话可以给你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7: 哎，好的，梁教授。
4: 嗯，
7: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个龙虎组合
4: 啊
7: 和这个新型的降压药送上。
4: 好、
7: 啊、
4: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7: 哎，好嘞好嘞，您说话我记住了，那谢谢梁教授。
4: 好，
7: 有什么事我都跟您联系啊。
4: 好好好，再见啊。
7: 哎，再见，谢谢了啊。
6: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 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6: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喂
4: 喂，你好。
8: 哎，你好啊，梁教授。
4: 你好，
8: 哎、梁教授，
4: 欢迎你。
8: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首先表示感谢呀。
4: 啊，首先感谢，上来就感谢啊，
8: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个方
4: 啊。
8: 哎呀，这个治病的让我们中西医结合，能把病哈、快速的治好，而且哈、你说话特别贴心，感觉哈、你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亲人一样啊。
4: 啊，谢谢啊。其实咱们医生和患者，我觉得就得是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信任，好好配合，共同努力，咱把这个病看好了。是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啊？
8: 对。
4: 哦，
8: 我吧哈，是通过我大姐
4: 啊，
8: 才知道咱们这档节目的。
4: 姐姐给推荐的。
8: 这个公益问诊这个栏目的。
4: 哦。
8: 梁教授哈，就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哈，确实好。
4: 啊。
8: 哎呀，给咱们老百姓啊帮了很大的忙啊。
4: 嗯。
8: 哎呀，你说咱老百姓啊，哎呀，不用东奔西跑的，到处看病，到处找专家了，你说
4: 是
8: 啊，也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买药吃了。
4: 哦，嗯，其实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啊，咱们说患者都是最苦最难的，疾病上的痛苦，再加上用药啊治疗的经济负担，所以任何时候啊，真的，患者是最苦最难的。所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这个所能给大家开办这样的节目，就是让你们在家里，我们通过节目就可以得到权威的治疗。
8: 是啊，梁教授、你说这个方哈，龙虎组合我用上了。
4: 用上了。
8: 用上了。那个虎方哈，我用的是心脑同志专用的那个心脑肽。我感觉哈非常好。我呀、原来检查那个心脏是 ST 波改变，
4: 那缺血有，
8: 瓣膜钙化哈，然后两肩瓣、三肩瓣哈、轻微反流、另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那压差还挺大的呢。然后那个主动脉硬化，
4: 哦，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啊，既有心肌缺血，也有心脏我们叫器质性的改变，就是瓣膜有改变，还是说明你心肌有问题的啊？
8: 有问题哈，
4: 你
8: 说。就用这个，我感觉心脏舒服多了
4: 啊！
8: 现在这个手脚啊有劲儿了，也不麻了，也不木了。而且说话还流畅了呢。
4: 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啊！说话非常好。
8: 这睡眠也变好了
4: 啊！
8: 你说这十年呐，这顽固入睡困难这个老毛病哈
4: 啊！
8: 哎呀，改变了。现在哈三枕头就着啊，就睡着了、这一夜还能睡上8个小时
4: 啊、太好了啊。首先你想想，血压正常了，最主要就是你心脏方面也有恢复，大脑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也有恢复，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同治了。因为给你用到的咱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心脑病研发的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就真正能够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传统其他药物所做不到的。心脏好了，大脑好了，这才能都能好。你说心脏好了，你大脑不好，你心脏也好不了。而咱们的优势就是能够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让它好了，这就全好了，都好了，非常不错啊。
8: 那谢谢你，还得那个梁教授
4: 啊。
8: 就再一个吧哈、就我这个方用完之后，浑身就热乎了呢。梁教授哈，其实我吧不是一个爱出汗爱热的这一个人
4: 啊。
8: 就别人夏天哈，人家都汗流浃背的，我就不出汗，就寒性体质。但是我用完这个方啊，我就感觉啊，有股热流啊，顺着我那个脚心往上走，一直到后脑子后脖子，
4: 全身都热乎了。
8: 就像给我打通了那任督二脉似的
4: 啊，
8: 他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神奇，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4: 特别好。我听着你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8: 是、
4: 因为咱们龙虎结龙方是什么？ 是从肾脏入手的一个调理思路，里面有一味很厉害特殊的药材熊蚕蛾，它在中医里向来被看得很高，自古以来很多医家都把它当作调理肾脏的重要选择，不是因为它多神奇，而是历代医家用下来确实发现它对肾脏方面的帮助很突出。
9: 你想肾强了，肾精肾气足了，五

0: 你说俺们患者哈、
1: 啊啊，
0: 你治病有了新选择、新方向、新希望。
1: 对，有新希望了啊！因为它这个效果是千千万万患者验证出来的，包括像你自己可能没有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哎，我就一个龙方虎方，没想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重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整个疾病它恢复还是有过程的，这个后续啊你还得好好坚持配合啊。
0: 哎，好，这是哈梁教授
1: 啊。
0: 哎呀，我爸还有点别的病
1: 啊，你说。
0: 就是我眼睛黄斑水肿，在医院吧哈，就给我打的那个眼针，一针呢8000多呀，
1: 是，
0: 我现在打了6针，连检查在住院花了有5万多了，
1: 差不多，
0: 但是那个效果吧不明显，哎呀，我挺上火的，也挺苦恼的
1: 啊。
0: 那个梁教授啊，你问就是你说哈，我用这个方慢慢的是不是也能治好啊？
1: 啊，
0: 你这。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呗，是不是啊？
1: 我就这么问你吧，这2个月咱们方用下来以后，就是你眼睛感觉没感觉到说要比之前好像我眼睛要舒服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0: 有
1: 这个感觉吧？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其他的病要慢一些。为什么？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眼部的细胞也是我们相对来说修复起来难度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组织，所以说它恢复有过程。但是我能告诉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吧，你配合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用这些高浓度的，这个它对眼底视网膜、对黄斑它是有一定的营养的这个作用，你摄入一些，这个它对视网膜、黄斑是有比较好处的。另外局部比如说像七叶洋地黄双甘滴液液，这个你也每天呢给它坚持滴上，这个我们辅助加强一下，这样能让你好的能更快一些就可以了。
0: 啊，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梁教授，然后那什么哈，
1: 好好坚持，
0: 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然后不要着急上火，眼睛上的问题基本到3个月左右，你视力就开始有提高了，那个时候你肯定就更有信心了啊。
0: 行，
1: 好，
0: 那太谢谢你了哈，梁教授，
1: 等你好消息。
0: 哎，好，再见哈，
1: 再见，
0: 谢谢你，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 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

0: 放心，开袋即时，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在今天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大家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樊律，今天这个提前批就开始填报志愿了哈。
5: 嗯，对对。
4: 在这儿呢，我们也真心希望各位考生能够利用好自己所考的每一分哈，能够如约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学校。
5: 对对对。
4: 另外说到这个分数，我们也想对那些考的成绩不太理想的考生们说一下吧，它能决定您的今后未来几十年的这个时光吗？
5: 它可能能决定几年的这个您的这个生活的走向，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整体来说的时候呢，可能就像打牌一样，每个人的这个手里的牌呢不一定是完全都是一样的，也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但是到最后呢，输赢的时候呢，不是您现在手里的牌决定的。
4: 你看
5: 啊，因为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持续，人的一辈子是一个持续学习的，持续的在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4: 谢谢樊律的这番提示哈。还是说到了这个分数只能决定一时的这个名次，它决定不了你整个人生的宽度和厚度哈。
5: 对，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提示各位哈，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今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邀约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胡晓青做客直播间，学校今年山东招生计划以及录取的位次，到时候呢欢迎大家透过节目和更多的分享和交流。来吧，先来说一个事儿哈。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呢这个三者险是大货车，保了上千万哈。但是作为伤者一块呢，还没有做伤残鉴定，也有胸椎各方的这个骨折。就这种情况之下哈，有人就提示啊，也是专业人士提示哈，作为就是你这种情况之下，赶紧的保全对方的这个 做宿迁保全，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有必要吗？
5: 现在基本上交通类的这个案件吧，
4: 嗯，
5: 保全的数量非常少。
4: 哦，为什么呢？
5: 因为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这个都已经了解对方有这个交强险、伤险这种情况。
4: 嗯，
5: 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一般性的赔付呢，都是能赔得了的。
4: 嗯，
5: 所以现在呢，啊，基本上这种情况在保全的时候呢，这个从必要性上来说呢，还没有必要。我们知道呢。很早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是都是要保全的，
4: 嗯，
5: 但是你现在呢，因为从这个从交警部门也是，就是以前因为有一个扣车，你要不保全的话他要放车，但现在呢，因为基本上对于这个交强险、伤害险呢，都是普及率都非常高了，对方呢没有这个伤害险的可能性呢非常小啊，所以呢，就是你的这个必要性已经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4: 嗯，
5: 当然，如果发现呢，这个伤者的伤情比较严重，而对方只有交强险，这种情况非常少吧？现实里还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呢，保全这个对方的这个财产的时候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可能性，还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性。
4: 嗯，
5: 但是一般来说的时候呢，就是您的伤情呢不是十分严重，只是胸椎骨折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不是十分严重的骨折的话，也就是个九级十级的伤残。
4: 嗯，
5: 在这种情况呢，赔偿的数额呢不是十分高，它的一般的话呢，就像我们常见的话呢，胸椎就其实能赔偿九级伤残的话，可能您的各种费用加起来也在40多万。啊，40多万，而这个大货车呢，刚才说三者险都上千万的，
4: 嗯，
5: 基本上没有问题。而你这个保全呢，一般来说呢，还很容易呢，和对方呢，就是这个矛盾呢，就是冲突呢比较尖锐。
4: 嗯，
5: 很多的时候呢，本身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协商的，但是您由于您的保全呢，可能导致呢，就是协商的可能性呢，啊，这个窗口呢已经关闭了。
4: 你看，樊雷这是站在他职业的这个角度，给到当事双方事故的当事双方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遇到人身伤害的这个开始处理的时候，似乎很融洽，到最后就像仇人一样。那很多成分上就是说，在一些问题处理上没处理好，是吧？另外，刚才您说，很多人会陷入一种误区，逢人就问，谁的建议都想听，都想采纳，但是所有的建议。肯定他会有自己的这个立场和目的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发生交通事故千万不能被个别人给带偏带跑了节奏，一定要问问专业人士的看法和建议，对吧？
5: 其实不光是交通类的案件，应该说是所有的案件都是。然后您对于一个问题啊，就一个甚至是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来说，您如果征询这个别人的意见的话呢，您问10个人的话呢，你恐怕能问出11、12个意见来，
4: 是
5: 啊，甚至比这个人数还要多，因为一个人可能甚至还有2个意见的。但是怎么来这个取舍，怎么来做出你自己的决定，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
4: 嗯
5: 啊，
4: 所以少走弯路哈，多听一下交通事故处理方面还有哪些一些方法和技巧，也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不光是交通事故，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天气，有的地方都到了这个暴雨，大暴雨哈。
5: 嗯，对，昨天说是预报呢，局部地区的这个风力能达到10级。
4: 是，
5: 嗯，
4: 所以说由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让我想到下面要说的这起案例哈。一般我们说到这个物业业主，都是按照相约，按照合同，按照约定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包括车辆的这个服务费哈，车位。那么如果这种驾车进入小区地下车库，通过汽车通道上这个雨水篦子的时候，因为这个篦子松动啊，造成车辆通过时这个篦子活动就翘起来，之后碰到了车辆的这个底盘，造成电池包总成的这个损坏，那物业公司查看情况，事发的时候这个雨水篦子的损坏当时是用这个铁丝捆绑的，所以说业主为此花费的车辆维修费是达到了15000多元，就诉至法院要求物业来支付这个费用。所以这个事儿，雨水篦子松动扎坏了业主的这个轿车的这个电池包，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里。
5: 嗯，这个呢是其实不光是这一类的啊，就是这个这样车辆的问题，
4: 嗯，
5: 就是现实当中呢，物业公司呢和这个业主之间呢发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可能性，都现在是越来越大了，
4: 是，
5: 而且是这一类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是要看他呢是否有过错，是否尽到了就是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的这个义务。
4: 嗯，
5: 像刚才您说的那种情况呢，就是第一呢，物业公司呢应该是知道了就是井水篦子本身有问题，
4: 是
5: 因为他进行过维修，当然他维修的这个方法呢是不是这个正确，是不是正确？他是只是用这个铁丝来进行捆扎，而并不是呢进行更换。我们都知道这个井水篦子等等这一类的啊，它都是标准件的，在这个包括它的安装啊使用过都有一定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标准，有一些行业的标准，你的维修呢应该按照标准来进行维修。
4: 嗯
5: 啊，就说你本身已经意识到呢它容易产生这种这个应该是撬力啊，就是立起来等等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是保险公司呢本身是有很大的过错，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也能够意识到呢就是这里存在风险，
4: 嗯，
5: 而没有尽到这种风险这个没有尽到这个服务的这个义务，没管理的这个义务，这种情况下让他承担责任呢是没有问题的。
4: 所以
5: 而现实过程中呢啊，很多时候啊这一类的这个还要考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物业公司呢它是一种类似于公众服务式的一种服务，
4: 嗯，
5: 它的服务呢带有时候呢是一个它一对众的这种服务，也要看呢它是不是呢就是这个服务呢它本身的是不是存在过错。比如说我们说昨天的这种大风，
4: 嗯，
5: 如果是您的车辆停靠在这个路边，然后被那个刮倒的风，然后这个树木然后砸坏了，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是有过错？
4: 物业公司
5: 物业公司是不是有过错？我们就考虑了啊，这个因为这是可能是算不可抗力。
4: 嗯，
5: 啊，还有一些呢，如果是前边的车辆，然后呢压的这个它翘起来了，然后导致后面随即开来的车辆然后损伤，这种情况下呢，即使是物业公司呢看到了出现有问题了，然后它能不能呢及时的进行维修？
4: 嗯，
5: 这种情况都要看的啊，物业公司它的这个过错的大小。
4: 明白，也就是您总之有一点，啊，结合这起案例的话，这个雨水篦子你是否作为物业公司尽到了养护义务，是吧？
5: 对对对。
4: 你有没有设置围挡和警示标志？如果举证不能的话，那不客气，承担违约责任，是吧？
5: 对。
4: 所以说物业公司呢，最终法院也是判决因给业主造成的这个财产损失呢进行了这个赔偿，因为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义务哈。
5: 嗯，
4: 所以说到这个物业公司本质到底是管理者呢还是管家呢，这个身份到此怎么来明确呢？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哈。当然作为这个无论是物业公司一方还是作为业主一方，您在对于发生这种物业纠纷的时候会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也欢迎和我们在线互动一下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直接将您的观点和看法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记好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 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结合昨天晚上这个特殊天气哈，也是说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物业还有和我们的这个业主发生这种物业纠纷应该如何处理，包括这个雨水篦子松动扎坏了业主轿车的这个电池包，这个物业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刚才站在法律这个角度，法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分析哈。那说到底，物业公司本质上是管理者还是管家？法律层面上可能就是一个甲方乙方，业主是甲方。
5: 对，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法律上来说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啊，所有的民事合同呢啊，它的合同双方呢都是一个平等的，
4: 平等的
5: 啊，都是平等原则。这民法典之前的时候呢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是没有纳入这个就是我们原来合同法的范围的。
4: 是。
5: 然后民法典这个公布之后呢，它是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这个这一个名目的，也就是说它已经纳入了这种典型合同当中了。
4: 嗯，
5: 我们也知道呢，物业服务公司呢，以前都叫物业管理公司，好多它的合同呢都是物业管理合同。这个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呢，把自己纳入一个管理者的这个身份，甚至呢分不清大小王，就我们一般说的，很多时候呢，甚至有物业服务公司呢，将这个业主呢就是拒之门外，甚至呢双方发生冲突，把这个业主给打了，这种案件呢，以前是不乏少数的啊，然后很应该说呢还是挺多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家呢对于法律的这个了解呢，慢慢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呢，物业服务公司你就是一个服务者啊，你就是为全体业主进行服务的。现在这个合同呢都改成物业服务合同，有很多的比较大的一些原来的房地产开发类的公司呢，也成立自己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
4: 嗯，
5: 他们呢甚至呢就叫有的呢还得名字都不是物业服务，生活服务公司等等的。然后呢就是也意识到呢，就是这个角色的应该是越来越转变了啊，他们是从不是管理者，而是一个服务者，是为全体业主进行这个提供服务的。只有呢物业服务公司呢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呢，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呢为这个业主呢提供这个服务。
4: 嗯嗯，樊律从这个法律这个角度给大家说了，无论是这个业主，实际上物业权利应该是来自于业主的这个授权，是吧？
5: 对对，
4: 双方是平等的合同关系。那么物业核心职责是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资产的守护者，是吧？首先你这个电梯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水电设备的养护啊，还有就是生活的服务者，保洁、绿化这样的基础工作。
5: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呢，您那个这个小区里面那个有一部分，你那个房子啊，这个您自己的就是这个墙壁之内的这一部分属于您个人所有，但是呢它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外墙属于公共所有，电梯属于公共所有，
4: 是，
5: 然后呢楼梯属于公共所有，屋顶属于公共所有，外边的绿地呢属于公共所有，但是呢属于公共所有的呢，它同时呢就不属于某一个人所有啊。那么谁来管理这一块，谁来对这一块进行一些养护，进行一些维护啊？比如说公共的道路的这个卫生，谁来打扫？你让某一家某一户去打扫，他肯定没有这个时间，他也不愿意。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打扫整个小区的这个道路，然后给大家这个大家别人都闲着，我肯定不愿意。这样的话呢，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呢就随之而生啊，随之而生。他们呢是随着现代的就是这种小区，然后呢就是这种建设这种模式，然后所产生的这种公司，就是受全体业主啊委托，然后呢为全体业主呢提供这种服务。
4: 是，
5: 这是呢物业公司存在的一个价值 啊，也是咱们存在的基础。咱们存在的基础就是所有啊全体业主的委托。
4: 嗯，
5: 只有全体业主对他一个委托，对他进行授权，他才有权利进行这个啊，对这个物业的这个公共部位的相关的卫生啊、安全卫生等等的也进行这个维护。这是他们的义务。
4: 你说到这个秩序维护者，啊，包括违规停车呀，处理违规的这个是吧？这个处理所有的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违规的这种情景，也都是他们所一个服务的一个范围哈。
5: 对。
4: 所以无论是作为业主还是作为物业公司，事实上说白了，说到底，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呗。
5: 实际上是也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对，一个小区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小区啊，没有一个物业服务公司的话呢，基本上是要很乱的。
4: 嗯，
5: 但同时呢，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呢，也是通过提供自己的服务呢，然后来获得利益的啊。
4: 好的，非常感谢法律的这番解读哈。说到这儿呢，我想关于这个物业纠纷啊产生的这个。按生活当中的这些琐事儿哈，包括产生出的这个人身伤害，真的是在我们各个城市都会有发生。就是关键就是说，是否就像我们所前面所涉及到的这个雨水篦子这个问题哈，能否就是说认识到作为物业公司尽到合理的这种养护义务，那你就不承担责任。那如果没有尽到的话，那相对来说这个板子就得打在你的身上。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哈，广东一位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结果被什么呢？被小区内坠落的椰树叶片砸中背部，没想到就构成了胸椎和腰椎的骨折，十级伤残。
5: 嗯，
4: 落叶啊，这样让我们想，这个椰树这个叶片也是属于落叶啊。您看，不得小视一片落叶能导致人构成了一个十级伤残。
5: 在我们北方呢，可能树枝之类的可能还存在。
4: 是。
5: 然后树叶呢，确实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叶，没见过这么大树叶。但是我听一些新闻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南方的好多这个行道树的它树种呢，就是一些果树，芒果啦、椰子树之类的这一类的时候呢，据说是甚至还有芒果，可能是还有那个榴莲。
4: 对。
5: 这些树呢，确实是如果是发生坠落的话呢，导致这个人这个伤亡的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存在的。
4: 所以您说物业的这个责任是否重大，对吧？
5: 对，
4: 你这个管理不善，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物业公司主张的是什么？这个树叶脱落是属于不可预见性的意外事件。所以说您看我们的业主，无论是生活在哪个城市，遇到的不同的相关问题，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物业公司会有这番说辞哈，是属于意外事件，而且公司在事发前也采取了防范措施，设置过这样的一个锥桶啊，或者是警示拉起了这个警戒线，尽到了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5: 嗯，
4: 这都是一方的说辞。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实里面呢，确实是有一些呢，就是不可规避，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这种呢叫做不可抗力。比如说昨天的这个雨，你可以，即使你是打雨伞啊，穿雨衣，但是你也免不了这个雨呢，
4: 全身湿透，
5: 本身湿透这种情况，这种呢叫做不可抗力的啊，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规避它，你也不可能避免它这个发生的，这种就不可抗力。在法律上来说呢，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啊，是不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是你能够预见，你也能够规避，也能够避免的情况下，这种就叫不属于不可抗力了。首先呢，这个物业公司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树木旁边呢设置这个倒锥，然后呢警戒线这种，也就是说他实际上预见到了可能发生这个事故，可能发生这种危险，但是他没有采取呢合理的措施呢，这个防止这种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反而我们认为呢它是有过错的。只有那种呢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啊，才属于不可抗力，才不承担的法律上的责任。
4: 是，最终呢，法院也是就这起案例判决物业公司未能证明已尽到管理义务，赔偿给对方40,000块钱。那大家可能听到了，人家物业公司不也说了吗？也拉了警戒线，也放置这个锥桶了。事实上，这个证明呢，事发是在6月份。 而他提供的这些采取的措施是四月份和五月份，恰巧在六月份，但是我们说构成十级伤残，按山东的这个标准也达到了11万左右啊，那为什么承担了4万呢？就像樊律刚才所说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5: 是根据他的过错的程度的，
4: 过错程度，可能你
5: 行人本身呢，也是因为你我有一些警示标志在这里，你还是越过了这些警示标志，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的时候，你也是进行忽视的，你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足够的注意义务，
4: 所以在这儿也不是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哈。
5: 对，
4: 根据这个适当的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大家吧，参与交通出行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还是回归到发生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故哈。今天我刷新闻看到一个事儿，上海一位知名的这个胸外科主任和一位女患者之间的这个对话，这位女士当时是事发了交通事故，然后呢对方撞到之后呢要做各种检查，幸运的是在做拍片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她胸部不好的一个存在，事实上回想当时那事发那一刻，这个女患者语气当中还很生气哈，明明就好端端的就冲着我来了，恨死对方了，但这个医生的话你得感谢他，没有他下次做 CT 你得等到很多年之后，那时候的这个肺结节就会要了你的命的，非常早期的做完了就没事了，放过他吧，这是因祸得福这个事儿哈。
5: 对对对对，确实是有一些呢，可能是还有的人陪别人去体检，然后自己也体检一下吧，发现的一些这个一些疾病的早期的症状，然后呢及时进行治疗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
4: 所以说之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一方面也为这位女患者这个幸运躲过一劫哈，这个事儿这看来查出是一个不好的，它不像一般的普通的这个结节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沟通交流一下，把处理的流程了解清楚之后，做到心中有数，就不那么焦躁了，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之后，各方的建议都想听，都想集合，但是有一点，如果是千万别被带偏了节奏哈，还是这句话，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出行中生活当中您遇到不解的问题，我们的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会给您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半点之后呢着重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7070，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不光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宗旨哈，也是我们努力要做的一个方向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刚才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包括这是一位临沂的朋友吗？临沂可以
4: 求助咨询，
3: 您不用客气哈，直接把您的问题说上来，发送过来，文字也可以。再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此刻直播间的2部法律服务专线，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不小心这个或者是不幸哈，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2年了，2年之后如果再出现这种后遗症的话，还能够追索这个责任赔偿吗？这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件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4: 2年的确实没碰见过，
3: 少啊。
4: 对，但是我确实知道过呢，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啊，事故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确实是有过。因为咱们头几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青岛有个听众，然后他说过，有一个就当场处理完了，啊，他的父亲 然后当场处理完之后呢，回家两三天之后，然后呢就是颈部的应该是颈椎受伤，最后呢是死亡了。啊，他在问那个怎么处理。我当时给他回复的时候呢，第一个交警这个很有可能是要做这个
3: 尸检，
4: 还要做这个因果关系的鉴定。
3: 嗯，
4: 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年前的时候呢，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老年人吧，一位女士，她是当时这个受伤之后呢，因为是因为有骨折吧，所以呢就是卧床。那卧床呢，可能她没在活动吧，肢体没在活动，静脉栓塞，到最后也死亡了。这个呢，他那个是过了好几个月的，可能半年左右的时间吧。这种情况呢，最后的时候呢，都是交警在处理的时候，都一般的话，像这种都离开现场，甚至离开的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都是要做一个这个因果关系鉴定的。
3: 嗯。
4: 一般的话，最后呢会出一个结果，就是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关联度有多大？
3: 是。
4: 这个关联度呢，一般的会直接影响呢您后期的要求赔偿的时候的这个比例。
3: 为什么说我下面所说的这起案例两年之后还能够继续要求这个追索赔偿呢？因为也是在特定的未成年这个时间段哈，吴某驾驶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没有依法避让行人，不慎就将过马路的未成年人李某撞伤。经交警认定，吴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事故发生之后呢，当时这个孩子也是接受了针对性的治疗，伤情呢司法鉴定当时是并没有构成伤残。
4: 嗯，
3: 双方就这个事故的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后来呢，李某的家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驾驶者吴某以及车辆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是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呢，也经法院审理判决，李某因此次事故获赔20,000余元。实际上这个事儿，您看也惊动了这个法院，走了司法程序，当时也判赔了20,000元，因为没有构成伤残。但是两年之后，随着后续孩子身体生长发育，李某逐渐出现了什么呢？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也就是俗称的，
4: 瘫痪腿。
3: 对了。为了诊治这个病症呢，李某入院接受治疗，前后累计花费了医疗费用是40,000余元。2025年的5月，司法鉴定出具了这个鉴定意见，确认李某双下肢不等长的这个损伤已经构成了实际伤残，同时明确继发损伤是2023年交通事故所导致，非常明确。此后呢，李某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还有伤残赔偿金再次起诉法院，要求吴某以及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前问的您，车祸两年之后出现的这个后遗症还能追索索赔吗？就这起事故来讲没问题是吧？
4: 对，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呢，现在这是单纯的民事责任。
3: 对，
4: 还有一些呢是当时如果发生的可能，交通事故只是致人这个一些这个损伤，但是呢，可能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导致人这个受伤者死亡这种情况。也有是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情况的
3: 不光追究民事责任，
4: 对他这个因果关系鉴定呢，一般是由这个交警部门呢委托这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他要看呢是否构成这个交通肇事罪，那个呢是由交警部门然后委托鉴定机构做出呢就是因果关系方面的鉴定。而我们一般来说呢，就单纯的民事赔偿里面呢，就作为受害者一方呢，您这个除了这个对这个伤残等级啊和这各种这个赔偿项目，比如说37等等的进行这个鉴定之外呢，您这个委托的其中一个项目，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一样，就是要对因果关系呢也要进行委托，确定呢就是后来的损伤呢和前期的交通事故之间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当然也可能呢根据情况呢会有一个有的呢是有一个关联度，有的呢这个呢可能是直接是认定呢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有的呢可能是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长期卧床导致的肺栓塞那种情况呢，当时我记得那个鉴定的时候呢认为呢存在30%的关联度，后期的他的这个赔偿等等呢都是乘以30%，就按照死亡乘以30%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进行的主张的。
3: 透视这些案例呢典型案 案例，也就是提醒大家，尤其事故当中受伤严重者，一定不要放弃了做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鉴定哈。
4: 对，
3: 这样的话会让伤者以及家属获得了有效的赔偿。那反过头来就这起案例来讲的话，法院也是认定李某主张的这个损失与当年两年前事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个作为驾驶者吴某以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对未成年李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已经是生效了，全部履行到位了哈。所以由这个事儿给大家提示的就是，交通事故损害后果有的时候它是具有这种潜伏性和渐进性的，您看就这个事儿来讲，对吧？
4: 对对对对，有一些呢就是不可预知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青岛那位似的，因为当时呢发生事故之后呢，因为有一些应急反应呢，没有觉得呢颈部等等的，可能偶尔不适是有，没觉得呢他有什么损伤，但是没想到呢，就是他的损伤非常严重，两天之后呢人去世了。刚才我说的另一个案例里面呢，那位女士呢，她是卧床休息的时候呢啊，因为这个一般会有医嘱的，要求她给她这个腿啊进行一些按摩呢，或伸伸腿等等的，要这样的一些，或者有一些进行活动啊，跟肢体进行活动，防止呢就是这个静脉栓塞的这个存在。但是呢，可能呢是家属呢可能等等没有这个经验，最后呢就是导致呢静脉栓塞，导致最后死亡。这种情况呢，因为并不是交通事故必然导致这个静脉栓塞死亡，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它这个因果关系呢并不是一个全部的，是有一定的关联度，所以那个呢是定了一个比例。但是刚才说的这个导致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腿的长度的这个差异呢，这个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因素介入的，就纯是一个交通事故导致。
3: 所以说到这儿，您看刚才这个樊律师站在有些上了年龄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是吧，导致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卧床啊，或者是长久的这种导致出的这些并发症，提醒大家做这种相应因果关系鉴定。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常听节目都知道，不是你们说的节目当中一事不在理吗？这个事儿两年之前都判定了这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为什么法院再次起诉的时候又得到一个支持呢？实际上目前来说，孩子的这个长短腿这个症状的出现，
4: 他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了？就这个事实方面，一个是交通事故的这个事实，包括责任等等的，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他的损伤这一部分呢，也是一个事实。这时候呢，应该是出现了新的损伤、新的事实，
3: 他都属于，
4: 所以已经不属于一事不在理了。
3: 对了，他都属于前诉讼的判决生效之后又发生的新的事实。
4: 新的事实，对。
3: 所以说支持再次这个起诉哈。来，导播示意泰安的朗先生在线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朗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3: 请讲。
5: 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5: 我一个执行案子。
4: 执行案件？
5: 对
4: 啊，
5: 4月21号立的案。
4: 4月21号是吧？
5: 对，他给我发个短信说事故工作日，说给律师的名字和电话，到现在没动静。
4: 你什么问题？
3: 就您觉得等的时间长了是吧？
4: 好的。这个时间呢也比较正常，一般很多的法院里呢，对对对对对，有好多法院里的时候呢，我们在青岛的一个案件，去年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当时立案的时候呢，他说已经执行的排的时候呢，排在半年前的，然后才排到。但是各个法院里可能不一样。您这种呢，如果您有这个疑虑的话，或者不放心的话，建议呢拿着您的身份证，拿着您的判决书，然后呢到法院里去咨询一下。你就直接明白了怎么回事，是现在还没有轮到你啊，还是说这个没有立上案啊？好吧，
5: 立上案了，他给我
4: 立上案了，那你就等着就可以了。
3: 就是
4: 法院里，因为现在啊，各个法院里的执行案件呢都非常多，
3: 是，
4: 而且呢，法院里呢执行案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都是他是通过网络查询系统呢，然后呢都是核查这个财产，然后就是给这个各个单位呢下这个相关的部门下这个协职通知书，
3: 和执行法官有效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呗。
4: 然后他他一般来说，
5: 现在他没给我通知，他也没给我电话，也没说。
4: 对，他呢一般来说呢，您立案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先核查完了之后，然后再分配法官，分配法官之后呢，才这个具体的执行法官呢才和你联系。
3: 明白。
4: 所以您要是急的话呢，您先去到法院去问一下哪位法官呢分配到哪个法官名下了，您跟他联系，好吧？
5: 哦，他现在他说十五工作日给的，怎么没有？没给你。
3: 那就是您郎先生，您先就这个事儿，您稍后哈，稍后咱们一块儿再来想想办法啊。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执行，在进行过程当中，不是执行过程当中啊。
4: 这郎先生，
3: 他的郎先生在执行阶段就遇到问题了。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应该还在线是吧？目前来说，您的建议就是现在不知道他进展到哪个程序了。那对他来讲，
4: 我给大家说一下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法院里的执行案件呢，他都是现在都因为我们有律师参与嘛，都是网上立案。网上立案之后呢，他是先这个收下材料。啊，然后呢，就是然后有一个审核期，审核期，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告诉你呢已经立案，然后呢，法院里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通过网络一个核查系统，啊，这个他把这个，比如说对方如果被执行人是个人的话，那么他会从人民银行呢调出呢，就是他的所有的账户。如果账户上有钱的话呢，然后呢会立即的进行这个保全。
3: 嗯。
4: 啊，然后如果再查呢，通过车辆看他有没有车辆，通过这个不动产部门呢看他有没有登记的有不动产。然后如果有这些财产的话呢，然后呢会协职通知书，要求呢对这些呢就是冻结啊，这查房冻结等等，成这些措施。然后呢。法院里才会分配具体的这个执行法官，具体执行法官呢，然后根据前期查询的这种情况呢，他们呢和这个双方当事人呢进行联系，比如说前面没有查到任何财产，他一般呢会让这个被执行人呢，然后汇报呢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情况，也会通知呢就是申请执行人呢，要求他呢提供一些你掌握的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线索，以便于进行执行。啊，这是一般常规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措施啊，执行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执行厅呢，法官比较少，而执行案子呢，每年都会有这个执行不了的会遗留下来，年年遗留下来。所以呢，每个法院里呢，就是执行案件呢都多的，都比这个当年的他的民事案件等等的等等的行政案件呢都多。但是呢，因为这些案件最终呢都要流向这个执行局，由执行法官呢进行执行，所以呢，就是每个法官呢都是手头的案件呢都是非常多。一般来说呢，每个法院里的这法官呢，他是。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有的法院里呢是集中在一天，这一天呢，这个所有的执行法官都是要都在厅里面，然后呢，您都可以到厅里去找他
3: 接待日
4: 啊，对接待日，有的呢是每个厅里面或每个法官呢，哪就是这一周里面，他只有周一他必须在院里面接待，我周二必须在院里接待，所以不知道郎先生呢他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3: 那您就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还有就是拿着您的这个相关证件。
4: 建议郎先生这样的，您先第一件事情先去问一下呢，给你那分配没分配具体的法官。如果分配的具体的法官的话呢，您再问一下这位法官的他们在院里面然后接待日是哪一天， 啊，接待日哪一天，你拿着您的这个执行申请书，然后呢去找这个法官，
3: 嗯，
4: 问一下呢现在已经办理到什么程度。
5: 他这个单位啊，
4: 啊，
5: 前面我听就是没给查里头，网上说是我前面执行了都40多个。
4: 啊，对，那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然后您这个执行到的可能性呢比较渺茫。
5: 对
4: 啊，所以您这种情况呢，您最好的一个呢，您自己去找一下呢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你比如说，
5: 他是单位，他正常运转的一个公司。
4: 啊，对，所以您看看他，您去看他，您去查一下他现在在外面做什么业务。比如说他在做工程，啊，有这个建设方呢，有这个钱，应该要付给他。
5: 他是个煤矿，现在正常运转的。
4: 那您就是看看他这里有什么，他有车辆吧？对吧？
5: 单位他能没有吗？
4: 那您去查，您别那个，光
3: 说
4: 他有，
3: 就是
4: 说
3: 不这个事儿啊。
4: 嗯，
3: 樊律师站在司法的这个接受案例众多的这种情，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您别人家一说，您就您那有的话，那您个人来说，你的能力毕竟还有限。
4: 那40多个案件呢，都没执行，很有可能这个单位土地不是他的，可能早房子等等都早抵押了，车辆也不是他的，早抵押了。好吧，
5: 地方国营单位，
4: 地方国营单位也不代表一定有钱，所以我跟您说的是这样的，您盯着他做过什么业务，了解一下呢，是否是有人欠他钱，是否是他做这个业务呢有这个为这个支付的这个货款。
5: 哦，
4: 我这时候
5: 我这个单位啊是个小单位，他挂靠这个，你说能追加他吧？我上一次那个有那个步骤就是他给下不是给
4: 说的。我不明白您这个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5: 他挂靠的这个，我干这个活是个，也是他挂靠的这个单位，看名称都是那个华宁矿业集团的。
4: 您这被执行人是谁？
5: 啊？
4: 被执行人是什么公司？
5: 都是被执行人，你合同啊都是那个。华宁矿业集团，
4: 他挂靠了谁？被挂靠单位是谁？
5: 都是挂靠的，这个是个小单位挂靠了这个华宁矿业集团公司。
4: 那么你被执行人直接是谁啊？你合同直接和谁签的？
5: 和华宁。
4: 华宁
3: 就是被执行的吗？
5: 对，
4: 他本身不就是被执行的吗？
3: 您还想干嘛呢？
4: 那您就找他的财产，然后呢告诉这个执行法官，把您的财产线索告诉他，这是您最快的拿到您的执行款的方法，好吧？前面有40多个单位，如果您单纯的等候的话，基本上轮到您的可能性很小，好吧？
3: 那并不是说您就练两个月没事。
4: 对，所以您如果找到线索，您和这个法院里，然后呢及时跟这个执行法官的沟通，然后呢把这个线索告知法官，让他去执行，好吧？
5: 好，
4: 这是
3: 穷尽了所有的手段，没办法，这就目前来说这种情况，好吧，梁先生。好嘞，你个人得做出点努力哈。有东西就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再就是也有很多的案件，我们有的时候也说，如果作为一些公权部门能够早期强有力的这个介入的话哈，我想有些问题也不至于拖到后面。
4: 是这样的，有一些呢，比如说可能是和地方上有一定的这个什么之后，然后介入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民营企业里面的话，这个地方部门的时候他没有权力介入。事实上呢，很多的执行案件里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不存在的其他的介入因素。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第一，这一类的案件，刚才这位梁先生他说的这种啊，前面有多少个人啊，多少个这个申请执行人还轮候着的，这种情况呢，在现实里面呢比较普遍。
3: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作为我们的申请强制执行人，
4: 不能单纯的等着，
3: 不能等这个事儿。有些东西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者去什么？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境，都要寻找些途径，是吧？毕竟你包括生意往来的合作，你还是有些东西了解的。
4: 因为你既然的话，你们之间有合同关系的话呢，一定是原来有个业务往来，你肯定有一些熟悉对方的一些业务范围，也了解他的。可能已经在做的一些项目等等的，然后你如果了解对方的，比如说他有债权， 啊，还有说有人呢想他支付货款啦、业务款等等这种情况，及时的告知呢执行法官，然后进行去划扣，这个呢是最有效的执行措施。
3: 嗯，
4: 否则单纯的等着埋怨呢，无助于
3: 解决不了问题。
4: 哎、
3: 是是、啊、
4: 这个。
3: 另外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啊，站在这申请征信人这个角度问一下，如果这种情况、我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么前面还有40多个排队的哈，那这个怎么又这是我执行，我提供的线索执行来的，那这个怎么分割呢？这个
4: 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有的人认为呢是既然我提供的
3: 啊，是
4: 肯定是我先执行我的。
3: 先执行我的，
4: 对，但是也有的地方认为呢，就是现在他是，都是已经是申请执行了，都属于呢要执行的这个债务，这种情况呢，发现财产的话呢，大家均分，也有过这种的这个处理方式，
3: 但大部分还是倾向于谁提供性，
4: 不敢说，这个我们不敢说
3: 啊，
4: 嗯、
3: 你看这个，行，透视这个问题，大家也了解点执行方面的这个。目前来说这个现状哈，还是说执行现在执行难，我们的执行法官面对的案子太多了，所以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也是穷尽所有的办法，为的是最终的这个结果嘛，是吧？
4: 对。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实际上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些，什么叫执行合议啊？现在也有很多我们昔日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老赖啊，拒不来执什么的，现在牵扯到自己的出行各方面受限啊，转换了。要回归到这个正确的执行，这个要给这个什么按照法律的这个判决来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了，
4: 履行义务，
3: 对，履行义务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一个执行和解是吧？应该
4: 执行和解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呢，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呢，对于这个如何履行义务。

0: 提供之后，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可以交到法院，法院之后再移交检察院是吧？
1: 法院里呢
0: 移交公安，
1: 移交公安机关，
0: 公安
1: 按照这个拘捕执行判决裁定罪然后进行处理。
0: 所以说这都是哈，所以说既然是法院判决了之后该履行的这个职责一定要履行哈，要不然的话为此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樊律参与节目，给大家从法律这个角度解读了那么多的一些问题哈困惑。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记好我们节目具体的播出时间就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有相应的问题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沟通和交流哈。非常感谢樊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6: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

0: 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时光镌刻岁月，信仰照亮征程。
2: 回望105载，一叶红船划破迷雾，点燃燎原星火。
0: 一路走来，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
2: 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田间地头是耕耘的希望，
2: 城市街巷是奋进的力量，
0: 雪域边疆是坚守的担当。
2: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0: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前行，
2: 致敬百年风华，礼赞伟大时代。
0: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
3: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喽，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5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六月过完了，今天呢就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下半年就要正式开启了。首先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下半年的生活当中啊，事业、生活、学业、健康都可以更好的发力啊。每天我还没有开始露脸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这个发来问候的信息了，然后你们猜的也特别对，基本上周一反正大概率也都是我吧，欢迎我就是我，欢迎阿扎西，欢迎陈氏本分，欢迎蝴蝶兰，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欢迎乐逍遥，欢迎红点，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周一呢，按照惯例啊，我们用一小时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跟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那么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拿不定主意的，或者想听点专业意见的，听点一针见血的，欢迎跟我们来进行交流、进行探讨。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分别在进行视频直播。除了第二个我看不到你的留言之外，一号跟三号我全在，好吧。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天下两个字申请加入。除了抖音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快手、在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还有手机或者 PC 端的喜马拉雅平台上，这个平台可以回听我绿色版无广告版的节目的，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欢迎各位啊。生活当中遇到了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售后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问题，都相信我们这个19年的老牌的黄金的汽车节目。有朋友刚才看我们视频直播说，哇，你显得好年轻。不是，已经不年轻了，早就不年轻。你看一个在这个工种上干了19年的一个胖子，他怎么可能年轻呢？这个世界上有美颜，所以为了不被你们卡颜，我就是扮的年轻了点儿，仅此而已，好吧。那我们这个先请出今天节目的首位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我先回答我们抖音直播间里一位朋友的问题，他有可能啊，因为他两个留言他离得比较远，他有可能是不是你是不是订了一个凯美瑞啊？哦，他订了一台凯美瑞的双擎。然后他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四处在求教，怎么退订，你知道吗？说明天就要交车了，怎么网上我看，哎，留言被淹没了，说怎么网上都说凯美瑞卖的多好多好的，早知道我就不买了。这个严格来讲，你是自愿的，你签了合同你是自愿的，你买之前你不知道这个车现在处处垃圾，车身生锈，A25D、25F、25H 这三个型号的发动机机油增多、机油乳化，你是不知道的，你没学习，你就交了钱了。但是从人家销售方来讲，他没有过错，他忽悠的就是你，是你自己不了解而已。那你买了，那我要退定金。从法律上来讲，人家无过错，人家就不能给你退。所以你只有两个办法，你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围绕着怎么让他退钱，退你的那点定金；第二个办法是怎么来把这个车买回来了，来将就这辆车子。你只有这两个办法。一进一出，你就这两个，对方无过错的前提下，你无权要求别人退定金。车的质量是车的质量的事儿，法律签约是法律签约的事儿，好吧？邵老师，您评判一下这个问题。这哥们儿今天看我的直播，反而添堵了，你知道吗？赶快把我戒了吧！啊，您怎么看？
1: 实际上这样的，我觉得这两年的话，就是很多品牌或者车型吧，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我们说的这整车这个行车售价的一个下浮啊，
0: 对，偷工减料了，
1: 下浮这种情况啊，可能过去说的话，你像凯美瑞这类车型的话，我们是主力的一个 B 级车，我们基本售价的话，我们说也得在20万左右是吧？啊，
0: 嗯，
1: 高配低配的话，这个价格会有差异。
0: 现在10万冒头是吧？
1: 对，现在可能我们这个车的话，我们说真，你看终端价格的话，可能之后10来万是吧？10万出头就买到新车了啊。
0: 对，
1: 这个我们可能显而易见。我觉得作为一台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显然我们说它的利润啊，说一台车一利润有10万，这个像这个就显然不存在。
0: 你首先自己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1: 往往的话，就厂家还是从成本层面的话，我们说还是要尽量压缩成本，是吧？啊，
0: 对。
1: 但是压缩成本的话，这里面跟我包括我们的一些啊，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些做工啊，还有一些材料信息配置方面的话啊，我通常说就是存在减配的这个问题，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我觉得特别当下这个时代，大家买油车的话，特别是对一些合资品牌大幅降价的车型的话，对整车的质量的话，还是不要抱有像早些年的话啊，就是合资品牌就质量好，这种心态是吧？
0: 说实话，只是在苟延残喘了。这话听着难听，但就这么一事儿。
1: 嗯，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还是韩系车啊，特别是前几年，我觉得是韩系车的日子不好过。那时候可能被国产这个燃油车可能也是，在我们说分这一直在分这个市场是吧？啊，上面又有类似像日系。 美系德系的啊，说韩资车的话，前几年市场不好，但是那几年也是韩系车也是我们说去降价换市场是吧啊？
0: 对。
1: 那个过程中的话，确实很多韩系车，我觉得这个质量出现了很多质量问题。
0: 嗯。
1: 但这两年的话，我觉得韩系车的话，基本上经过了那个我们说，大力压缩成本，现在它的整个新车售价基本上算稳住了啊。
0: 对。
1: 然后呢，
0: 主要是同行的对比是吧？
1: 对，
0: 主要是同行的对比，日系车现在
1: 还是要好一些了啊，韩系车的质量啊。
0: 对。
1: 那这两年，我觉得整个这个日系车，包括我的德系车吧，处在一个大力压缩成本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觉得，至于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成本是压缩到位了，我觉得包括整车的一个品控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过几年也许会好一些，但这两年的话，确实这些合资品牌的一些车型
0: 回不去了。
1: 这个从质量到服务方面的话，我觉得确实出现很多问题。
0: 轻来轻去的问题，我们把它归就是我们所说偷工减料啊。我跟你讲，在广丰跟一丰上，你要说它偷工减料这个事儿，我反而觉得它不是最大的事儿，它一定是偷工减料的。它从这两个品牌很旗下很多车型的车身生锈。异响底盘生锈，就反映出来他一定是在偷工减料。我反而觉得这个人之常情，他原来卖你二十多万，现在才卖你十万冒角头，他凭什么不偷工减料啊？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他的发动机。我说了好多年了，我算是国内比较早说他这个三个型号发动机机油增多机油乳化的。花10万块钱买了一辆中级车，如果你很寸，碰上那个跟找我维权的那个广汽丰田威兰达的那个车主一样，我就给他免费换了个发动机啊，我硬逼着广汽丰田啊。如果你很寸，和那个一汽丰田的 Grivia 那位车主一样，而且他们都是在2-3万公里的时候，发动机由于先天喷射技术不够，汽油掺到了机油，导致润滑效能下降，最终导致干膜拉缸，在很短的里程范围之内，他发动机就爆了，厂家不管，你必须自己得花4万块钱换这发动机。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不让你碰这样的品牌了。生点锈，偷工减料，这才哪儿到哪儿，心脏有问题，好吧？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人家作为销售这个行为来讲，人家无过错，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你只能第一个办法啊，我说的直接一点，你留500块钱，我这车我不要了，我白扔给你500，白扔给你1000块钱，我及时止损。第二个，车买回来之后，你就玩命的跑。它的机油增多机油乳化，你只能去伺候它，去缓解它。怎么缓解？我4年前还是5年前我就说了，第一个一年4-5万公里的搞了，你这就代表你每天必须去跑，它就是发动机不够热，你就必须得多跑。第二一个，北方的朋友买个地下车库吧，他怕低温，你跑得少跟低温它也是一样的。第三一个，搬个家搬到南方去吧。第四一个，缩短保养周期，人让7000你就5000，人让5000你就3000，为啥？把掺了杂质的机油放掉，提前放掉，你只能这样去伺候了，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朋友，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们首先接通的第一位是来自德州的蓝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蓝先生，欢迎你。
2: 啊，这个我看好了，我咨询的事情就是看好了这个问界的 M7
0: 还是 M8？
2: M7
0: OK。
2: 麦克斯那个麦克增配的
0: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是不是入手的好最好的时候啊？
0: 你能告诉我一下，您现在看到了有什么样的政策吗？
2: 我看到了，我现在有个电，这个看到7月份以后生产的那个有个电池要两枪标的事儿。
0: 我没听清电池什么。
2: 现在不是7月1号以后生产的，不是那个电池啊，它不是一个新的国家强标嘛？
0: 啊，强制标准就7月1号嘛？啊，对。
2: 啊，7月1号生产的。
0: 对。
2: 我现在有个什么呢？就怕它有个一年那个缓冲期嘛。
0: 嗯。
2: 这个我现在就，假如说我现在那个订车的话，
0: 嗯，
2: 它是不是一些旧的？就是说这个嘛。怎么说呢？我有个担心，就是它是原来生产的，不是按照这个
0: 我明白了，就是它原你现在买的话，你担心我买到了车是不是以前旧标准的车？
2: 哎，对。
0: 啊，你这个第一它是有证明的，你可以要证明。
2: 啊、
0: 第二，你可以等等再买。
2: 啊，等再买是吧？
0: 对。
2: 哎，我就想，因为我看好这个了。
0: 这个看生产日期以及跟他去要那个证明就可以了。
2: 哦。我原计划是因为我听你节目啊，是我是听了很长时间了，这个 对你这个嘛的这个专业啊，
0: 嗯，
2: 还是这个嘛的，我都太比较佩服吧。
0: 好，您客气，您麻烦您在线稍等，导播一会儿给人回电话，两分钟广告。
3: 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85601210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诸位，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你看我们这节目啊，就是我们 B 单位跟着我应该得亏点钱，为啥呢？但凡有我这个广告比较长啊，然后有听众在热线上等的时间长了，我都请导播老师给人回电话啊。单位辛苦了，好，来，我们把德州蓝先生再次请回来。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您刚才还没有说完，请您继续。
2: 啊，对，我想就是问，就是看看这个六月份，我想6月份啊，或7月份或8月份，哎，想订的，我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就是等一等这个事情？
0: 等一等吧，我觉得等一等。邵老师，您给个意见。反正现在我估计 M7 这个车没有什么很好的政策。
2: 也没有。
0: 对啊。
2: 它那个价格很坚挺。
0: 对对对，华为系啊，它在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它的价格从大的方面来讲一定会坚挺的。它一定会坚挺，但是在这个大坚挺当中，我们就看那些小的波动。我觉得等一等，我们听一下这个石占平石老师的意见。
2: 好的，好的。
4: 就是主要我就关注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新国标的问题，是吧？啊，因为确实这个7月1号开始执行，每个厂家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执行的这个我们说时间节点也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其实杨洋说过啊，最好和四 S 店的话，或者我们直接和厂家确认一下，
0: 落实一下，对，
4: 就是现在在说这个车你没有达到这个新国标的要求，是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确认的。第二个就是价格，因为确实现在我们说问界的很多车型吧，我们现在可能整体的这个品牌力也好，包括产品力等等还是不错，整个价格还相对说比较坚挺，是吧？啊，
0: 嗯，
4: 而且短期之内的话，基本上啊，从来看的话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价格这种波动，是吧？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只能是根据您的个人的情况，或者看看店里面或者厂家有没有类似这么店的活动，是吧？啊，合计来购买，是吧？啊，这个啊，是这样的，嗯，
0: 就是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是吧？
2: 好的，好的。我第二问题想看自主的，听听你的建议。
0: 你说，
2: 我德州这边，我想看看到时候买的时候是不是，买4驱的？
0: 您经常出远门吗？
2: 不经常。
0: 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它这个四驱啊， 它快个两秒钟其实倒不是最追求的，它主要是在上高速出远门特殊天气下，它的稳定性上确实会比一台普通两驱普通后驱的车子会好一点。哪怕我们我们这辈子用上个两回三回一回两回的，它就够本。
2: 嗯，我也是在意它安全性。
0: 对对对，
2: 你四驱它是双电机嘛？
0: 对对，
2: 快慢都是无所谓。
0: 对，是的，
2: 是的，安全性。
0: 没错，快慢无所谓。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它就反正差了两万块钱就是。
0: 嗯，对，
2: 是吧？
0: 对，
2: 行，那样杨老师，到时候我买的时候我得麻烦你，好吧？
0: 好，稍微等一等，看看等等这个价格啊、政策呀、啊，再有诱惑力一些，好吧？
2: 嗯，行，
0: 好，
2: 谢谢杨老师、啊，
0: 没事没事，您客气了，好嘞，再见啊，
2: 好嘞，
0: 再见，拜拜拜拜
2: 拜拜。嗯，
0: 有朋友问的问题是，老师，他们现在有三大件终身质保，能保障我们现在的权益吗？我不知道您前边说了什么，以及您说的是什么车，但是我就从您这个留言上看，现在什么三大件终身质保，它一定是它就是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出发的。他就是为了让你放心的，他一定是他不保障你权益，你为什么要去买单呢？对吧？另外，发动机、电池、变速箱说是首任车主终生质保靠谱吗？当然靠谱，他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脱保，你得到四 S 店去保养。其实我个人觉得值，所谓的终生啊，极少极少有人会开到终生，甚至极少极少有人会开十年以上。但是厂家我给了你一个范围，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当中，你爱开三年，那也是你这台用这台车的终生。你要开十年也没问题，只要你不脱保，你十年二十年它都是终生。所以，他给你画了个范围，你按他的规则来，他一定会去保障你的这个权益。但是你不能既要又要。啊、哦，你说是凯美瑞是吧？首先是这样，兄弟啊，你凯美瑞啊，凯美瑞啊，它是这样的，兄弟。你想让它终生质保，比如说你的发动机，凯美瑞最大的痛点在发动机，你得让它承认是发动机原车质量问题。你见过有哪个丰田发动机机油增多了爆缸了，他上来他就跟你承认，对不起，我给你鞠一躬，是我们发动机有问题。他如果这是个很先决的条件，他不承认他的那个有问题，丰田发动机如果出现机油增多，他一定先跟你说是你自己使用不当，里边有水锤，一定是这样的，那就不是我的质量问题，一定是你使用不当，对，好吧。所以这一条在你丰田这个车上没什么用，你可以看看别的吧。邵老师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4: 对，往往我们现在好像类似这种什么终身质保，这往往附带条件的这种情况啊。所谓质保的话，就是质量保障，或者我们说的话，你首先你这个出了问题，它是属于质量范畴之内的话，它才会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质保。
0: 它不会承认它是质量问题。
4: 对，另外的话，往往很多这种质保附带条件，你可能必须在指定地方去保养、维修、养护这方面这种情况啊。有的消费者可能如果算这个经济账的话，可能往往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反而会把你绑在这个所谓厂家售后体系里面，你可能后期的你的这种所谓养车用车成本反而会增加，是吧？啊，
0: 对。
4: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你个人怎么去，权衡利弊吧，好吧，这种情况有利有弊。
0: 所以这个事儿别等着广汽丰田给你鞠躬道歉了，我先给你先鞠一躬，我先道一歉吧。这个对不起，今天让你听了我的节目，明明你明天你要去提车了，今天你刚听了我的节目，我让你添堵了。Sorry， 好吧，你就按我前边说了那四个还是那五个办法，你好好伺候这台车，能缓解，但不能根治。已知这台车从娘胎里头带着心脏病来的，能缓解，不能根治，好吧？冯秀科问梁老师，请问一下，领克零六纯油那个车怎么样啊？我女儿在观望，是吧？在观望那个小车，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您这个家里年轻姑娘呀，或者说哪怕她已经成家了，这都无所谓啊。100岁以下的女士，咱们都是年轻姑娘啊。就是它空间没有很大，开起来呢稍微硬朗一点，但这个小车有一定操控性，开得比较扎实。然后呢，再就是安全。你看那个车小啊，我跟你讲，有很多20多万的车，它用了那个什么那个1000几百兆帕、1500兆帕以上的那种热成型钢啊、高强度钢的比例，它都没它多，你知道吗？领克这个企业它没什么别的特点。你可以吐槽这个企业它有很多的槽点，真的，它各个车它有很多的槽点，但是如果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归纳这个企业的旗下的车型的话，就是操控和安全，就这两点，操控和安全。早些年2017年我们见到第一辆发布在莱茵河畔的领克01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个性，但现在你见怪不怪了，我认为个性这个词你都不用说了，它就是操控和安全，好吧。如果女士的话，这个车是可以的。小强恩子方问：哈兰达能买吗？哈兰达不能买。哈兰达呢，跟那个刚才说那个凯美瑞，尤其是双擎版的哈，它是一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一颗心脏，他们是一颗心脏，朋友。 这个举一就会反三，好吧，举一就会反三啊。谢谢英雄泪说停下车看直播，跟着杨总学知识，您客气了。各位，今天我们只解决新车挑选的问题，遇到了选车买车拿不定主意的，欢迎跟我们来交流一下。这个有些话呢，有可能会比较刺痛啊，但是我们从我们这儿说出去了，一定是专业的，这个你放心，不会是讨好任何一方，既不讨好消费者，更不会讨好品牌，好吧？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关注杨洋侃车，无论是抖音直播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平台，您都可以搜索一下。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啊。涅槃问的是极狐 S 五能买吗？那个小车我还是挺喜欢的。现在应该到了第二代了。我开第一代的时候，只有它那个抬头显示那个 HUD 显示信息，包括它的那个。角度，因为它那个前倾嘛，它为了降低风阻，它玻璃那个前倾很厉害，以它显示的信息很繁琐，会让我有一个头晕的感觉。但是后来呢，现在到了这个第二代，前双叉臂后四连杆吧，它是四连杆还是五连杆我忘了，可能是四连杆。底盘的这个它这个连那个副车架呀，它都是铝合金的，所以在这个车上，因为它现在便宜了，现在好像最便宜的版本应该是10万块钱还是不到10万块钱，它。就是说它的操控性啊这块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大厂出品还是可以买的。邵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台车子？
4: 嗯，极狐 S5
0: 对，
4: 它算是中型的轿车啊。
0: 是的，
4: 确实我觉得
0: 算轿跑了
4: 啊。
0: 这个、
4: 品牌来说的话，这份因为它也是北汽的一个品牌嘛啊。其实早些年我觉得极狐的整体车来说的，包括它的三电系统啊，还有整个这个包括做工量还是不错的。早些年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可能极狐这个定价偏高了啊，当时它想走一个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啊，所以导致它这个车很多车型这个销量没起来。但这两年的话，我觉得可能极狐的话，就很多车型的话，这个最起码这个入门级的起售价啊，做的是
0: 现在价格下来了
4: 是吧？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性价比也好，还有这个做工用料方面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但是确实现在可能这个销量的话并不是特别突出啊，但是这台车还是不错的。
0: 它这销量不突出啊，实在是因为现在啊可选余地太多了，它太卷了。
4: 对，
0: 你要是分开来看，你会发现好像谁的销量都没有特别突出。你要是单看那个每次有自媒体发出来那个排行上，你就觉得谁的销量好呀？丰田销量好，领跑的销量好，所以你都分不清那是真销量。还是假数字，那是真上牌量，真上显量上牌量，还是营造数字游戏流入二手车市场，你都分不清。当年小米刚第一款车刚那个发布，应该是第二款车刚发布的时候，那一夜之间多少销量啊？后来真相大白了，全流到二手车市场去了，你知道吗？就为了凑那个数字。跳跳糖说：“杨老师，我16号买了深蓝 A106，提车第二天电池管理控制器就故障趴窝了。你要干两个工作啊，第一个工作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非常明确的说明它是那个电池的管理控制器，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零部件。你要有这个证据证明，哎，原车因为质量问题这个东西坏了。第二件事儿，你是7天之内，如果7天之内因为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电机或其他。”核心零部件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个人觉得它是达标了，是可以享受退换车的，手上得有证据，好吧？照说领跑的销量是真多呀，但是领跑的质量是真差呀。汽车界呢，真的这么多年，你一定要相信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卖的很多，真的不代表它质量好。有人可能要抬杠啊，那你这意思是不是说老百姓傻？没有啊。我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是在汽车行业里边，对于专业，就是在任何专业领域里边，有一些认知，有一些知识，有一些认知，它是有滞后性的。因为你真的，你不能指望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去研究。它是个快餐时代，很多人他不看，他不学，他这个不研究的，他不研究的，好不好？对 ，C 说大部分群众不懂车，一顿忽悠加洗脑，个儿又大就买了，所以就是便宜个儿大。所以我觉得还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吧。啊，我们这儿有一位朋友问的是陈瘦瘦说，朋友有一个24款的416增程，他要换车，才开1年多，便宜卖给我能买吗？如果很便宜的话，我觉得你买来用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现在不是在图这个车的质量，你是在图一个价格，反正这质量肯定是不行，这个你放心好了。邵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开了一年多了一台领跑 C16，反正肯定也是不值钱了。但是人原车主肯定不这样认为，对吧？
4: 啊，我觉得如果选这台车的话，最起码它开了一年多啊，它的整个这个电池、电机、电控这方面，我觉得最起码还是
0: 质保没有了。
4: 过的啊，对，有的
0: 但是质保没有了。
4: 对，您这可能我们是首任车主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这车跑了一年多了，就是一些潜在的问题，可能有，它也会凸显出来。没有的话，我觉得最起码它是相对说还是比较
0: 好。这样，咱们待会儿说啊。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千里山河满目生机。
3: 105个春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1: 是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3: 是担当，撑起万家幸福。
1: 红星涌向党，奋进新时代。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诸位，多少有点说缺氧了。这个5点34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啥会说缺氧了？你这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不有很多朋友说满满干货啊，就没停下，你知道吗？哎呀，我得改改我这个习惯啊。石老师，剩下半小时你包圆了，我要去放歌，我要这个休息了。来，剩下半个小时我们聊新人挑选的问题。各位，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每天5点到6点的黄金段时间啊，我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是汽车天下，是这档节目，我是杨洋。我们节目专业解决各类汽车问题，新人挑选的、汽车维权的、维修保养的、二手车了等等吧。今天我们不聊维权，今天周一我集中解决新车挑选的问题。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欢迎各位直接拨打热线指出胸臆。另外呢，您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来发文字留言，我能看得到，也可以关注杨洋侃车的抖音号直播，现在正在直播，先关注，玩命的关注他，然后随便，你不需要刷1分钱的礼物，随便问问问题，只要你是粉丝就可以了，好吧？座上宾呢是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 ，Hello 腿哥。
5: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2: 隐约记得你刚刚好像有一个事儿没说完。
5: 啊，那个416-25车能不能买的问题
2: 啊？对，刚才这位朋友还问，如果我要买的话，我得多少钱才合适？我们给了他一个建议。 这种事啊，什么亲戚呀、啊、或朋友的这种事儿，你尽量别先开口说这个车他们说就值多少钱，朋友都朋友都没得做，你知道吗？嗯，您给分析分析。
5: 我们说二五车最终的话还是归结到我们说就是一个车况一个价格的问题啊。我觉得既然是朋友的话，可以先了解一下他这个换车的原因啊。如果是车辆本身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有必要深究一下。而且的话，基本是买朋友的车的，
2: 朋友中彩票了，要换车了。
5: 啊，那这不是车的问题啊，那是可能其他人。
2: 对，
5: 如果是车的问题的话，那我就建议要深究一下这个车最基础的，你可能这个车的维修保养记录啊，包括出险记录啊，也查一下是吧？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车的话，我们说像快两年左右的车型，本身电车这种车跟它的升级换代特别快，两年左右可能价格至少要折半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你鉴定好车况，然后我们说价格也合适。能接受的话当然可以买啊。
2: 有的时候你朋友也不一定愿意卖给你这车，因为可能他自己觉得那个价格他已经吃了亏了，但是从二手车行业上来讲的话，因为他不会觉得自己的车不值钱了，才一年半的领跑416真的已经是不值钱了。
5: 对，这个我觉得也比较简单啊，因为现在类似这种第三方的这种什么技术平台或者拍卖平台比较多嘛啊，先走过第三方拍卖是吧啊，
2: 多得罪人。
5: 市场上能给这个车给多少钱是吧啊，这个大家参考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容易接受一些啊、哎。
2: 所以你不行你就让你朋友然后自己先出一个价是吧，先出一个价，然后你来找专业人士问问合适你就买，车况您自己去了解一下好吧。刚才我们有朋友问了那个华京 S 啊，因为华京 S 我应该是一个月以前应该不到一个月我那个试驾的，所以这个车的好处是什么啊？说它的售价我具体几千块钱我记不清了，大概是14万到19万这么一个区间，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作为一个中型 SUV 来讲的话，这个价格来讲它是个便宜的，它是50造的车，目前为止规格最高，细致活最好，价格也是最高了这么一台车子。然后呢舱内的做工什么还真不赖，大屏幕啊，这个我因为我开了那个车，它是店里边去改了，它在第二排的那个前边还给你加了一个金属脚踏，其实没什么太大必要，就是说它一些细节做工什么是真的挺好，舒适性比较好，而且这个车的驾驶感受是舒适性大于它的运动性，它就是一台普普通通日常全家用过日子的车，没有很强的操控性能。请注意，一台新能源车或者一台插电混一台增程车，你说它直线加速有多快，那个不叫运动，那个不叫操控，试台车都能做到。我们指的操控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指向性、循迹性、整体性，它过弯、抑制侧倾能力等等等等。它就是一台居家过日子实打实的很实在的车，它做工很好，空间很大，有屏幕，然后座椅很软很舒服，就够了，就可以了。车机也比较灵光。它据说它用的是华为的 ADAS 那个增强版 Pro 的那个智驾。我跟大家讲，我实话实讲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噱头。我们在测那个智驾的时候，我已经在第二排，我已经坐在那个车上，但是作为一个老司机来讲，我能清楚的判断那当时的驾驶员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踩的刹车，是他踩的刹车还是说那个车自动的。我的感觉，我实话实讲，我的感觉他的那个智驾可能不是目前为止最满血的华为智驾，但是对于14-15万的老百姓来讲，买这个价位的车已经够用了，已经够用了，自动泊车、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已经可以了。但是你要指望他自己多么聪明，自己拐个弯去掉个头，我觉得好像是做不到。就是性价比高，侧重舒适性就完事了，好吧。China Power 说：“老师好，奔驰 GLC 纯电怎么样？这个车这个礼拜才上市呢，我们不做广告啊，这个等一等，可以等一等。”好像是周几？这周要上市，好像是换800伏了吧？所以你要知道，很多国产车恨不能108万就都给你上这个800伏了。作为这种豪华品牌来讲的话，它现在才姗姗来迟吧，姗姗来迟这玩意儿，喜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是可以期待一下啊。有朋友问说 ，iCar V27 这个车怎么样？大部分都是家用，偶尔自驾游穿越。我觉得这个车它是合适的，而且我刚也试驾完几台车子，16万9800到19万6800这么一个价格。相对来讲，它把它的成本，它把它的这个售价压在20万以内，它是走一个亲民路线。这个车是真有越野能力的啊，中轻度的越野能力它是具备的，而且这个车有一个楔形模式。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我忘了在试驾的时候试一试它这个楔形模式好不好玩了。它的内饰的做工用料跟豪华度这个是比较出色的。开在路上你会觉得这个车人高马大，因为这个车 本身体格比较大，它超过5米的车长，2米91的这个轴距，这个车挑高是在1米3，所以你要上车的时候，你得踩着那个侧踏往上走。这个车是带一个后边驮了一个全尺寸的备胎，21寸的那个原厂的那个大轮毂。一是强调户外的这种脱困性能，二呢就是给你一个很高的辨识度，很好的这个颜值，舱内的做工非常好，而且这个车的音质很好。原来我们买一台越野车，你会觉得粗放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越野车它是什么呢？我给你越野的能力，但是我的舱内我还得给你23扬，还得是爱乐之声的音响，什么 AI 的自动调声场的那种音响，还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原来在30-40万的车上我们才能够见得到的吧。另外车机比较灵敏，895P 的这个芯片啊，它那个舱顶上的设置，它是我们几乎是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双星际悬窗的那个双天幕，它比较有派吧。然后这个车呢，后排放倒之后，除了比那个后备箱的那个地板稍微高个大概1公分吧，1公分多一点吧，除了那个之外，几乎是一个纯平，你放个2米的气垫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户外露营的那个状态下。它181818升，这个数字为什么可以记得很准？因为这个数它是个吉祥数字。这个车它很好开，是因为它是在目前这个价位当中唯一一台给你配了 MRC 磁流变悬架的。普通车型一般会宣传我们配 CDC。配闭腔式空悬，这样，但是 MRC 的响应速度会它会比普通的 CDC 快3到5倍，所以烂路呢，你几乎绝不到颠哈。然后你过坎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车身的这个悬架，它这个姿态它是比较平稳，所以你得知道它是为什么，因为它就配了这套 MRC， 所以这也是一个成本。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呢，如果你是用来中轻度越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当中来用的话，我认为它是合适的，是可以玩。用外的心说，您说是啥车？奇瑞的 iCar V23 这台车子啊，好吧。天气呢越来越晒了，该上广告了啊！通勤接娃买菜，防晒千万别省。给诸位挖到了海蓝之谜贵妇防晒 SPF50 高倍防护，乳液肤感成膜巨快不搓泥儿。官网的50毫升正装大概要1000块钱，我们是179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小样，到手的话足足是60毫升，比正装还多，囤货是比较划算的。专柜单支近千，现在3支30克，广播专属价一共是129，两个加在一块才300块钱。最近有想防晒啊、换洁面或者暑假准备要出油的，可以。囤囤货，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直接联系甲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碎源码，扫码可查完整的链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运费险。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要推荐一下我们很多听友口碑爆棚，然后常年复购的大连长海县的及时深海刺身。很多人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想滋补养生，但是干海参的泡发确实非常繁琐，费时费力，很难坚持。所以我们给您推荐的是及时海参。它呢为什么好？因为它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这里的生长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海参跟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口感非常好啊，然后个头也很均匀，深肉厚实。原价499元一斤的深海刺身，听友的专享福利价是290元一斤。1495元呢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是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而且还有也是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的。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准备要填报志愿的朋友，请注意我们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山东交广播出了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叫高考进行时。同时呢除了广播声音之外，还有一个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也在同期的视频直播。今天是29号，今天将上线的是中南大学，明天30号将上的是北京科技大，上线直播，您可以关注每天晚上6点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我们热线届时也是开通的，各位家里有这个孩子们啊，这个可以提前打个电话，可以问一问。导播，请热线的朋友等待我2分钟，或者你给他回电话吧。我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继续来回答一波这个选车买车的问题。水灵月说，领克09一家四口家用推荐吗？就是我刚才说的，操控和安全它融合的非常好。在这个车上，他虽然他不会去说，但是你要知道他用的是沃尔沃的发动机，对吧？你一家四口的话，我觉得看看个儿吧。那个第二排网上有人吐槽说空间小，但是我作为一个1米79的人，我从来没觉得他第二排小，你知道吗？所以说那话的有可能都是两米多的啊，这个自己去体验体验。车是很好的车，目前价格优惠幅度是比较大的，好吧？大概15000公里保养一次吧，好像一次是1000多块钱。好吧，你10000还是15000，你自己确定一下。
4: 一代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7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好了，各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速来回答各位选车美乐问题。首先来接通一下热线的等候朋友，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再次说一下啊，往往到了5点45以后再来打热线，再来扎堆排队打热线的朋友就很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可能说不接我就不接了，因为大家你会发现我有很多的口播广告我都是压在了后边了，能懂我的意思吗？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他们是希望我在前边播的，但是我为了保证节目的完整性，有的我是压在了后边了，所以我要留够时间，所以我有可能说不接我就不接了，所以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得懂我的意思啊。来，我们接通一下东营田先生他的电话。你好。你好，田先生。
7: 老师，你好，杨老师。
6: 你好，
7: 我是咱们的忠实听众。
6: 你忠实听众，这个点打电话你就很危险，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电话我说不接，我可能真就接不着了，所以有事儿早打
7: 啊。
6: 我估计你是要找我要买车，你一张嘴说忠实听众，我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目的。您说说。
7: 那个看了一个那个吉利星越那个探索版480的那个。
6: 星越是吧？星越就那个。
7: 啊，星越，对，
6: 小一点那个。OK 啊，然后嘞。
7: 06款480。
6: 二六款480。
7: 对，二六款，
6: 好，
7: 比较激动了。
6: 好，然后嘞，
7: 我那个价格呢也跟他谈了，谈了之后呢，觉得还不太理想，所以请老师帮帮忙。
6: 你这个我首先我得把难听的话咱说在前面啊。这个理不理想，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以咱的意愿为决定的。你比如说他卖你6万块，你觉得花3万块钱他就理想了，你这东西咱做不了主啊，咱。
7: 是。
6: 您说。
7: 然后我给他那个价，那个就是探索版价格是砍到了那个81500。
6: 你跟我说他给你优惠了多现在已经优惠了多少了？
7: 就是他那个除了3000块钱的那个厂家优惠之后，就是那个减完那个3000块钱厂家优惠完了之后，又给我优惠了2300。2300。然后送那个5次保养
6: 啊。你们东营本来卖车就贵啊。
7: 对，然后就没了。
6: 其实我觉得在你们东营这个水平上，这个价格还凑合了，你知道吗？不，你快点说，你有什么目的？你赶紧说完，快。
7: 就是那个想让你帮忙那个砍价。然后就这个目的。
6: 你等着我启发你呢，是吧？没交钱吗？
7: 没有。
6: 行，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一个招呼，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理想的那个价位，好不好？
7: 好，
6: 我帮你打一个招呼，然后最后，对啊，我们有朋友说杨哥都着急了，我主要我在抬头看表，你知道吗，朋友们？
7: 啊，是，
6: 咱这个我跟你讲，我要是节目我两三个钟头，你随便聊，你知道吗？
7: 我主要是第一次打电话，好长时间没跟你聊了，好长第一次今天第一次打电话。
6: 您那个网名是什么？
7: 吴医生。
6: 哎，我好像有印象。
7: 啊，
6: 好像还真是我们群里边老粉丝是吧？
7: 是
6: 哦 ，OK， 我帮你。
7: 我以前经常打，后来你的节目出版之后，我这个电话就很热了，就进不来了。
6: 哎、行，那个啥、啊，这个，我帮你跟他们厂家这边打个招呼，希望能帮上。回头节目上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好不好？
7: 好，谢谢。
6: 啊、好嘞，没事。
7: 不耽误时间了。
6: 哎，好嘞，再见，拜拜。
7: 再见啊。
6: 清澈说，老板，这儿只有石老师，他是老板。我跟你讲啊，我是老板，你知道吗？说凡尔赛是不凡，推荐吗？行啊，挺特别的一车，
5: 是吧、
6: 哎？喜欢可以入手，它就是一挺特别的车，因为在这个十来万上，你买不到第二个 wagon 车型，它就挺特别的车，大屁股、大后备箱，是吧？这个可以买啊。有朋友问说 ，ID Era 9X 这个车怎么样，能买吗？这个车我个人是推荐了，因为我已经试驾过了啊。邵老师，您给评价一下，作为大众、上汽大众家里的合资品牌出了这么一个增程车型 ，EA211 了，它那个增程器嘛，您觉得这个车怎么样？是否可以值得购买？
5: 啊，车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包括现在整体的这个动力系统啊，包括现在还有做工用料，包括在试驾是吧？啊，也都是
6: 哎，某门堂的这个方案
5: 都是还是不错的这种情况啊。
6: 对，
5: 唯一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这个区间的话，确实这个竞品啊太激烈了，
6: 越来越多了啊。
5: 这台车我觉得后期这个量能不能起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情况，车本身真的还是不错，
6: 车是可以的，我已经开过了，它就很好开。
5: 合资品牌的买，我觉得目前没有对手。
6: 对，哎，施老师这个评价很中肯，在合资品牌里边，它现在是鲜有对手的，啊，我们说几个点吧，我觉得它这个车哪儿好？第一个，它空间是真的是非常的足够的，因为这个车我专门它是2+2加。那最后那排算两个座，算三个座，算三个座吧，算三个座。它是2+2+3的这种组合，我还专门挤到过那个后排，我去试一试。它的车长是5.2米多的，轴距是3米多的。其实它官方说它是个6座车，但我觉得第三排勉勉强强挤三个小点人的话，应该也还凑合吧。所以对于我这种体格来讲的话，进出2-3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车虽然看着大，但是它因为有一个类似于后轮转向的那么一个，它是5.5度啊，虽然不是特别大，所以你会感觉在这个大车，我在工业北开的，你会感觉它那个转向这个半径只有4米多，不到5米，它比较灵活。而且在合资品牌当中，我刚才说奔驰 GLC 现在才上800伏啊，那合资品牌上800伏那都是晚的了，所以现在在这个车上，它也全系配了800伏，前后双电机，四驱五连杆，然后头顶上顶一颗192线程的激光雷达。有某门坦的这个支架方案，无论是城区还是高速，它全部能用。优惠完了之后应该是29万多吧，29万多到35万几的这么一个区间，你可以买那个 Max 或者是 Ultra 这个版本，因为这两个版本的话，电池大，65.2度电，它的纯电续航能跑400公里，所以很多品牌在这个价位上，差不多就是200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嘛，它跑400的话，这已经是 OK 的，是可以的。好吧，这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合不合适的话，我觉得你要看一下政策。六月份呢，上汽大众济南银座4S店的政策是，它新增了一个5年超低息的贴息产品，年均费利率是0.79%，总费率是3.96%。好吧，但是这是个六月份的政策，有兴趣可以到店里边可以去看一看，好吧。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那个海参啊，大连长野县的即食深海刺参，它是一个即食海参，不需要你费心费力去这个用干海参去泡发的。日常滋补呢，它的口感也非常好，只有海参跟纯净水，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原价490元一斤的深海刺参，听友专属价只需要290元一斤，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是买8斤送2斤，到手正是10斤，还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他发送一下海参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化妆品。海蓝之谜的防晒跟洁面，官网的50毫升正装要上千，我们价格是179，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这个小样，是 SPF50的高倍防护，你们肯定懂这个东西啊。到手足足是60毫升，比正装还多。专柜单支呢，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呢，专柜单支也要近1000块钱，现在是3支30克，广播专属价是129，囤一次够用大半年，两个加起来才300。最近如果你想防晒、想换洁面或者属于出油的，可以这个抓紧优惠下单，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直接联系甲一赔三，专属。素颜 点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越危险价7天无理由退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这个产品呢，你也可以去添加一下客服的这个专属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好吧？青葱的问题是，你好，老师，想买一个15万左右的纯电车跑业务用啊，每年3到4万公里，高速占一半，请问有啥推荐吗？推荐会比较多，我就建议你不要买零跑就完事儿了，因为你这一跑业务用啊，你很有可能就图它便宜个大，就去，就老百姓心里啊，就可能想去买点这个不太入流的这个品牌什么的啊。邵老师，您推荐我觉得还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几个优秀的大厂的国产品牌上啊。
5: 对，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确定一下车型吧啊，到底是 SUV 还是轿车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先明确一下，可能后面更好选一些是吧？啊，这种情况啊。
6: 品牌我们可以先筛选，先锁定一下。
5: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自主品牌的类似的这几个大的品牌是吧？另外，我觉得可能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有几款车也是不错的。
6: 老师信号飘了啊！你说，
5: 对不起啊，
6: 邵老师你在说什么？
5: 类似像小鹏的一个车型的话啊，我觉得这个价位得可以去看关注一下。
6: 小鹏这个价位，小鹏的支架比较好，但是你这个价位只能买。哎呀，小鹏马上要上一台 SUV， Mona 旗下一台新 SUV， 这个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一定要车我已经见过了，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个车真很香啊！你等一等七月初。另外呢，其实我想给你推荐的是这种几个国产大厂的啊，你比如说长安，你想买纯电的话，长安系列的起源或者深蓝你可以看的，因为长城跟奇瑞呢主要发力点是在插混，对吧？然后呢，邵老师推荐了小鹏也是 OK 的，比亚迪的车呢也是可以的。虽然这个价位的比亚迪底盘很一般哈，但是保有量大也是可以的。吉利的车呢，这个价位有一个星舰，原来有它是 EMI 刚上了一个纯电。E5的车你只要不嫌小，它应该也还行。就是这种车子吧，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好不？那就这样了啊。这个山东交广的《车上天下》节目呢，最近有几个线路啊，一个是欧洲德法意瑞四国12游，8月8号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是吧？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是去尼泊尔，这个加德满都，天津的时候往北一望呢，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雪山墙就在那儿，7月28号、8月6号出发，也是高标的这个特色餐饮，还有一个要去新疆。

0: 一分钟结束，给我们后边这个高考进行时节目提前留点时间。各位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去加一下群。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在群里边跟我们来交流，另外也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杨洋侃车，抖音啊，还有您车机里边云听啊，还有喜马拉雅等等，回听我们绿色版屋广版节目的各个平台都叫杨洋侃车。有朋友说，自从我听了杨帅的节目，真让我受益匪浅。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啊！希望我们都成为这个专业的汽车人儿吧。感谢诸位，祝各位下班愉快，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就下午5点钟，咱们准时再见。也谢谢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回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嘞，各位，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3: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3: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3: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3: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

0: 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根据志愿填报的时间安排啊，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这会儿刚结束啊。填报普通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那么普通类提前批呢，包括军事、公安、航海、消防、公费生、综合评价、高水平运动员、飞行技术等类型的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类型的专科招生。那么提前批录取呢，是考生逆袭的重要途径之一，更是给考生朋友提供了一次额外的升学机会，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特别重视。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家里边今年有高考的孩子，而且呢分数在咱们山东省还是比较靠前的同学，那么今天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坐落在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把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胡小琴胡老师请到了直播间啊，胡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先给咱们山东的听众打个招呼吧，胡老师。
1: 我们山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胡老师来到直播间啊，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南大学。那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是今年高考生，咱们山东省的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也就是说咱的成绩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中南大学哈。大家关心的录取的位次、王牌专业、就业出路、转专业的政策，这些问题啊都可以跟胡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机会呢非常难得，我们的节目呢就一个小时，大家如果是有问题想了解中南大学哪些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和胡老师现场面对面的交流啊。好，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请胡老师把中南大学的相关的情况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1: 好好的。非常荣幸啊。咱们中南大学呢是中央直管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国家985工程部省重点共建的高水平大学和国家2011计划首批牵头的高校。那么2017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二流建设高校，2022年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在世界四大排行榜当中，中南大学通常是居陆地高校的前20到25位。学校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会长沙市，占地面积是317万平方米，跨湘江两岸，以巍巍月落临滔滔江雪，环境优雅，景色宜人，是求知治学的理想园地。学校设有33个二期学院，拥有“向南湘雅”美誉的湘雅一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等三所大型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以及湘雅口腔医院和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等6所非直属附属医院。中南大学是由原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与中南工业大学于2000年4月合并组建而成。原中南工业大学的前身为创建于1952年的中南矿业学院，原长沙铁道学院的前身呢为创建于1953年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两校的主体学科最早可以溯源于1903年创办的湖南高等实验学堂的矿科和乐科。原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是1914年创建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我们国家创办的最早的西医高等学校之一。中南大学历经百年办学的积淀，训练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大势，弘扬以知行合一、经师致用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力行向上求真、为美有容的校风，坚持四审的办学特色，服务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增厚实力和整体水平大幅提升。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等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5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来到学校视察，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改革创新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筹有才，于师为盛。那么今天的浙江大学正肩负着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历史重任，那么立着湖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大力推进学校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嗯，好，那刚才呢，胡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南大学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已经是非常的详细了。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对中南大学哪方面您想了解一下，或者是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可以把孩子今年的高考的成绩啊，在咱们省内的这个位次，咱们来说一说，看看这个成绩啊，这个位次，咱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到中南大学来入读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的副组长胡小青胡老师。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电话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账号，正在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直播的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啊，专业指南针蓝威认证。胡老师，我们先来看看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个叫偶然的朋友想问一下胡老师，说咱们山东的文科生啊考了610来分，有没有希望能够被中南大学录取？
1: 嗯，610来分的话，应该是可以冲一冲，
0: 可以冲一冲，
1: 可以冲一冲，冲一下我们的中国汉语文学啊、
0: 中国汉语文学
1: 啊，对，中国汉语文学有我们著名的杨宇教授。等等，
0: 是大家呢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啊，除了把您啊分数以外，最好呢把位次也来说一说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帮您分析啊更精准一些。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胡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南大学都有哪些优势的学科呀、专业呀，大家可以多一些了解。
1: 好的。那么我们讲浙江大学是一所低调有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也有完备的有色金属、医学、轨道交通等学科体系，涵盖11大学科门类，辐射、军事学更104个本科专业，数学、材料、冶金、矿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5个学科是入选了国家三一流的建设学科。那么在世界的那个学科排名方面，有材料科学、工程学等2个学科是晋升了全球的1/1的学科。那么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等10个学科是居全球的前1/1，社会科学诊论等20个学科居全球的前1%。那么就是我们的学科全球排名总数是居全国高校的并列第4。我们讲啊，山东是优质生源大省，那我们目前投放到山东的所有的招生专业，我们讲可以是99%以上的，都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了。
0: 哎，就是目前投放到咱们山东省的招生专业，绝大部分都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啊，就是给大家都已经选好了，都好专业啊，只要是您的分儿够高 啊，您只要是喜欢中南大学，您都可以来尝试的来报考，或者是来问一问啊，跟胡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那么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是大家对中南大学啊有任何的想了解的问题，想问一问专业方面呢，或者是咱们这个报考有没有希望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给大家大体的已经介绍了一下中南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啊，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坐落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啊。刚才有一个朋友问，这个东南大学是在江苏，应该是啊？
1: 对，是的。
0: 对，我们是中南大学是在长沙啊，大家可能有点搞混了啊。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的副组长胡小琴胡老师来到了直播间，面对面的给大家来解决问题。来帮助您了解中南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或者是来看看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接着广告，欢迎继续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我是王雷。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胡小琴胡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中南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跟胡老师现场沟通和交流，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来观看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的直播啊。我们的热线呢 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胡老师，有一位听众啊，正在我们的这个专业指南针这个视频号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他正看着我们呢，然后说啊，老师你好，求答复，能不能把刚才这个问题答复一下啊？家里边是个女生啊，考了612分，想问一下有没有机会被中南大学录取？
1: 欢迎我们的考生啊。那么612分，我们预计是可以进到我们的珍外合作的那个摩拉什大学的那个土木专业。
0: 中外合作办学的
1: 啊，对对，合作办学的那个土木专业，土木工程，那么也可以鼓励他称一下我们的今年在山东的新投放的珍外合作的邓地学院的机械和交通设备两个专业，可以冲一下。
0: 只能是说可以冲一下啊，
1: 可以冲一下，
0: 只能冲一下。其实呢，刚才在咱们听广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跟胡老师悄悄的交流了一下啊，就这个分儿到底是考多少分才能到咱们学校才能被录取，还能选一个稍微好点专业。按照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咱们山东的考生朋友，考到629分以上，是吧？629应该是，
1: 我们就是比较稳的，
0: 比较稳的，比较稳的啊。
1: 那么626。
0: 626，
1: 也就是13000啊，13000左右的话，我们是鼓励他冲啊。但是我们有那么多招生计划，也说不定撑上了嘞。
0: 是碰碰运气哈。
1: 哎，对对对
0: 对。大家如果是还想了解中南大学哪些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跟胡老师进行沟通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在这个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也留下了分数啊，还有一些这个艺术类的一些考生啊，大家呢最好是除了留下分数以外呢，把您的位次也说一下，这样的话呢也方便我们帮您更好的来解答这个问题哈。我们这个还没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如果是现在呢正好是也想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搜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一个账号，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大家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啊。那么直播间的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今年这个孩子高考的成绩还不错哈，600多分，大家如果是想报考中南大学，有任何的疑问，想了解哪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胡老师，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咱们学校今年在山东的一个招生计划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到底有多少名额呀，多少孩子能够被中南大学录取啊，请胡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那么我们今年中南大学是扩招了177人，扩招的人数很多，那改到我们山东的话就更多了，我们今年的整个改山东的是395个指标，那么比去年是新增了10人，其中包括普通批是329个，艺术的是16个，高校军校是7个，运训生6个，强基计划8个，中外合作12个，邓迪国际6个，还有外语保送生等等。相比去年我们普通批这里新增的6个，而且是重点向国家机械的学科、新兴学科等倾斜，专业和大类从去年的21个增到了31个，也就是说考生的选择很多，且大部分我们改的三类专业是按专业来招生啊，比如说我们新增了材料类的智慧创新班啊，新材料类的智慧创新班和安安类的智慧创新班，这两个班是实行3+1+4贯通培养模式，那是本科阶段是专业院线啊，那么就是博士阶段呢，在12个规定的博士仪器学科里面运行一个，政策很宽松啊，那么新增了化学、智能制造、空天信息等3个卓越实力班，还有那个应用物理学8金基地班。那么这个特色班是有高师资、高升学率等等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的，取消了外国语言文学，并且将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医学相关专业等全部按照专业来招生。另外新增了中外合作的邓迪学院的机械交通两个专业和蒙纳什大学的合作的一个自动化的专业。
0: 嗯
1: 啊，今天我们在那个整个招生政策方面，我说对于考生来说有很多利好啊。
0: 嗯，
1: 第一个是我刚才讲到的招生规模扩啊，而且是重点向计算机啊、电子信息啊、新材料、新能源等学科倾斜啊。那么我们的扩招是177。整的招生规模达到了9902人。那么第二点是新兴学院是增了，比如说我们新增了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首任院长是由我们的校长李建成院士来担当的啊。那么第三个是专业大类的专业是减，招生专业走极致优化啊。那么招生大类是极致精简，超九针的大类包含高关联的专业不到三个。那第四个专业志愿的话是保，第五个是特色培养强，有五个智慧创新班、五个卓越班、四个拔尖基地班和有六个强基班，这都是高考支招的啊，还有两个升华科创班等一系列的这种政地倾斜和利好政策啊。那么第六个是中外合作办学优，我们蒙纳什大学新增了自动化的专业，并且首招60人。邓迪的国际学院，那么它是新增了交通设备与控制专业的话是扣的90人啊。那么第七个是选测的机会多，我们说我们的转专业是零门槛啊，而且是学生可以通过两个科创班呀、7个卓越班实行2次的校内的选拔啊，转专业啊。那么学校还有11个微专业、65个辅修专业，也是可以获得相应的辅修学位和或者是辅修专业啊。那么还有特别优异的学生，比如说学科竞赛呀、参军啊等等，这样的学生他是有更多的选择转专业的机会的。
0: 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足够的优秀啊，将会有更大的舞台啊。
1: 哎，
0: 刚才呢胡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南大学今年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啊，尤其是咱们山东的考生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山东招多少人呢？啊，在山东呢是增加到了395人啊，比去年呢又增加了10个同学啊，也就是说咱们又有接近400位同学呢能够被中南大学录取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中南大学是您的梦中情校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哪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跟胡老师现场沟通和交流，因为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啊。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了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的副组长胡小青胡老师，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得抓紧时间问啊。那么直播间的2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有一位叫粉色家园的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胡老师，说胡老师好啊，史正地一个男生考了614分，想问问有没有希望报考咱们学校。
1: 哦，欢迎我们这位男生啊。
0: 嗯，
1: 那么史正地的话就是其实他就选择的范围稍微小一点啊。
0: 嗯嗯嗯，
1: 那么他可以冲一下我们的中国汉语文学啊，中国汉语文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科。
0: 嗯，
1: 这个中国汉语文学有3个国家级的那个大平台。
0: 嗯，
1: 对，
0: 或者是中外合作办学的。
1: 啊，他是史地政是选不了的。
0: 选不了的，对对对，
1: 选不了的。
0: 是的，理科生可以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刚才有两个同学问到了，一个是612啊，这
1: 个
0: 男生是614分。
1: 嗯，
0: 614分，对。如果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考生或家长啊，如果是今年咱们在山东省的位次还比较靠前，分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大家想报考中南大学的啊，咱们抓紧时间跟胡老师沟通和交流啊，把您的这个成绩啊，您的这个位次什么的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帮您来分析分析，看您的这个成绩啊，咱们被中南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有多大啊。 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将会进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今天重点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大概是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中南大学啊，以及咱们学校的一些办学优势啊之类的啊，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大家对中南大学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都是可以来拨打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当中您搜一下专业指南针啊，专业指南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到这个公屏上，我们也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请胡老师帮助大家来回答啊。好，那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好，18点3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节目当中啊，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胡晓青胡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来介绍中南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咱们今年山东的高考生，如果是您的成绩还不错啊，可以把您的成绩啊以及在省内的位次啊来告诉我们，看看咱们能不能有机会被中南大学录取，帮您来分析分析啊。如果是您想了解中南大学的一些特色专业啊，哪些优势专业什么的，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了半个小时啊，大概有3位咱们山东的600分以上的考生啊来咨询，这个成绩啊真的就是差。大差不差啊，一个是610、612、614啊。那么如果是咱们今年这个高考成绩呢还不错，位次呢比较靠前，大家呢欢迎报考中南大学啊，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跟胡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刚才呢有几位600多分的考生啊，胡老师都说可以冲一冲啊。那么到底多少分多少位次才能更有机会被中南大学录取？我们请胡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大约什么样的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中南大学？
4: 啊，那我们预计今年的我们临漳医学8年是1500位次左右，也就是说，668左右，
3: 668-669左右、
4: 哎、对对对、
3: 嗯、
4: 那么我们今年的智慧创新班、计算机的8间基地班和口腔医学的5+3，那么这样的班的话我们大概是在3500位次左右、
3: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657分左右，
3: 657分左右、
4: 哎、对对对、嗯，然后卓越实力班、人工智能等专业是在4500位次左右，那也就是我们对应的是651分左右。
3: 嗯，651分左右。
4: 嗯，对。然后我们讲的是6000位次的，也就是说641分左右的学生可以进到我们学校的大部分的专业。
3: 嗯啊，641分以上啊。
4: 哎，对对对对、嗯、啊。然后就是招生计划较多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啊、机械类啊、还有能源动力类的这些专业的学生的话，
3: 嗯、
4: 大概是10000位次以内，是比较稳的。
3: 嗯、
4: 啊，比较稳的，
3: 比较稳了
4: 啊，比较稳了，
3: 嗯
4: 啊，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在13000位次 左右的学生可以大胆地填报我们学校，
3: 嗯
4: 啊，那都是有机会的啊，
3: 嗯。
4: 那么大家也关心我们中外合作这一块啊。那么中外合作这一块的话，我们与澳大利亚的马伦士大学合作的是有材料、土木、智能化三个专业啊。那么与英国邓迪大学合作的呢，有机械设计、交通设备两个专业啊。那么这种的合作办学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普通批是一样的，
3: 嗯，
4: 没有中外合作字样的啊。
3: 毕业证是一样的。
4: 哎，对对对对对，嗯，而且他还在国外培养的话，还会多一个学位证。
3: 嗯，
4: 那么邓迪的话是在国内完全培养，也是双学位证。啊，上学位证，
3: 嗯，
4: 那么是这种有4+0和2+2的模式，其中材料和土木专业的话，嗯，是我们今年实行最后的4+0，也就是说4年都可以在我们中南大学培养的啊，嗯。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明年开始就可能就是全部是2+2了，
3: 嗯，
4: 啊。像他们像这种专业的话，我们是其实它的分数是大概是会比去年会降到啊，会提到2000到6000，
3: 嗯，
4: 我们预估登底的话可能是16000-15000左右，
3: 15000-16000，嗯，
4: 啊，
3: 有机会啊，
4: 嗯，对，那么是材料是14000，
3: 嗯，
4: 15000啊。材料和那个自动化是14000-15000，这是讲中外合作的，
3: 嗯。
4: 土木的话是20000-30000啊，我们经常开玩笑啊，就是土木国际的话，你可能20000位次的一个来校，
3: 嗯，
4: 那么你可以达到2000位次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效果，
3: 这性价比非常高了，我觉得是啊，
4: 对对对对，是的，
3: 20000-30000位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你可以就是跟这个2000位次的这个同学可以享受几乎差不多的这个教学资源哈，
4: 对，是的，我们有些同学还是特别关心我们的艺术类的，还有那个怎么样去报考的，
3: 嗯，艺术类，
4: 其实艺术类的话我们跟往年也差不多，
3: 嗯，
4: 那么艺术类的话是也是按照我们山东省的那个专业分和综合分相加，按照报名的多少，
3: 嗯，
4: 我们也是预估啊，可能是590几分，
3: 590几，嗯，
4: 可以报啊，可以报，
3: 嗯，
4: 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年在山东的是录取这体位次是，我们讲去年的一个这体位次是除外国语言文修那以外，
3: 嗯，
4: 那么我们就是10000位次，去年外国语言文修的是录取分数低。
3: 嗯，
4: 录取分数低，那么我们今年是取消了外国语言文学，
3: 哦，取消了一个专业，
4: 然后有跟着力学啊等等啊，
3: 嗯，
4: 是我们都把它推去了大陆，推去了大陆，
3: 嗯，
4: 就是全部我们新增了国家机器的一些洲际所长的新增材新材料类的那个什么创新班呀，
3: 嗯，
4: 然后就是把那些专业，你比如说材料专业是单独招生啊等等等等，
3: 嗯，
4: 所以估计今年的位次稍微会比去年有所提高，
3: 嗯，
4: 那么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山东的考生来说真的是非常利好的，
3: 嗯，
4: 因为我们湖南跟山东是一样的，
3: 嗯，
4: 那么湖南到我们学校那个能够进我们学校的基本上是5000位次以内，
3: 嗯，
4: 你想想我们在山东是10000位次甚至13000位次的可以进到我们学校，
3: 嗯，
4: 所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3: 嗯，也欢迎咱们山东的高考分数比较靠前的孩子们来报考中南大学，
4: 嗯，
3: 哈，
4: 嗯，
3: 好，我们来有请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位朋友啊，等待时间比较长了，你好，张先生是吗？
5: 哎，你好，
3: 你好，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5: 我想问一下，
3: 胡老师，
5: 我这边，
3: 啊，
5: 我这边孩子就是考了647分，
3: 嗯，
5: 就是看能在咱中南大学能选择什么专业比较好，就是他应该是能学工科，他医学不了，
4: 嗯，
5: 因为他是色盲，
3: 哦，
4: 那样子，
3: 嗯
5: 嗯嗯，
4: 啊， 张先生好，就是647分还是真的是这个分数很适合我们学校的、嗯、啊。那么647分的话就是可以冲一下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可以冲一下我们的那个也可以冲一下我们的卓越实力班啊，卓越实力班有好有五个卓越实力班，那么在我们三灯是放了四个啊，放了四个，那么就是可以冲一下，然后是普通的专业啊、嗯、就是可以报自动化呀，那个数学啊，软件工程啊，类似这些，那比如说材料呀、机械呀、新能源这些，你就更可以报了。
3: 嗯，
5: 嗯，
4: 对。嗯，
5: 我看有个航空航天工程可以冲一下。
4: 啊，航空航天是可以冲一下，对对对对。航天航空的话，就是跟您说实在话啊，就是咱们三灯的学生。这个大国的啊，爱国的这种情怀是非常明显的、
3: 嗯、
4: 可能就是航天航空专业的学生、
3: 嗯、
4: 他的分数都稍微高一点，稍微高
6: 的人多，
4: 对，就是说可以，您刚才讲的很对，就是可以冲一下，说不定就算了啊，就是、
3: 嗯、
4: 其实我还是建议您，假如冲不上啊，假如是冲不上，我还是建议您稳一下啊，稳一下。那么稳一下，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自动化也是可以稳的啊，就然后数学也是可以稳的。如果是对航天航空感兴趣的话，其实材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我们讲中南大学是材料界的黄埔军校。
3: 嗯，
4: 在世界前万分之一的学科、
3: 嗯、
4: 那么就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球30多万个单位来做这个材料，那么我们的是居在22位，
3: 嗯，哎呦，非常靠前了，
4: 是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资源非常多，所以我们学生以后就业也好、
3: 嗯、
4: 搞学术合作也好、
3: 啊、那么得抢着要啊，
4: 收拾的是找到自己的那个什么、嗯嗯那个师兄师长，
3: 嗯
4: 啊、
3: 嗯嗯
4: 就是对，
5: 他那个是色盲，这材料这块应该是不是有限制了？
4: 哦，色盲，对对对
5: 对
4: 对，是的，
5: 那个、
4: 是的。
5: 我看那个自动化类，就是因为它是个大类，大类的话，它、
4: 哎、
5: 将来以后那个进校以后怎么分流啊？那个
4: 哦，大类的话是
3: 按大类招生，
4: 对对对对。大类的话我们通常都是在第二年4月份的来进行分流，那么是分流是志愿优先，就是学生的第一志愿，比如说他的第一志愿是人工智能啊，我是主力啊、
3: 嗯、
4: 那么就是我们首先是看他的第一志愿，那么第一志愿报名的报同样的志愿的人多的时候，我们以成绩来排序，
3: 嗯
4: 啊，以大一第一学期的成绩来排序啊，对，
5: 但就是那个成绩就是文化课的那个，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学习情况，嗯，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有要不要考虑那些有没有那些
4: 不需要
5: 加分那些
4: 啊？没有没有加分，
5: 那些
4: 就是裸分，我们讲的裸分，
3: 裸分，
4: 哎，就是裸分，哎，对对，
3: 学习成绩，
4: 哎，对对，纯学习成绩，对对对对对，啊，
5: 那咱这个自动化专业将来就是。就是到大二以后，那么有些
4: 也可以，
5: 还是
4: 也可以，也可以啊，对对对对。我们说，哎，对对，我刚才还打断您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专业分流之前，还有卓越实力班。还有卓越实力班的话，卓越实力班我们有7个卓越实力班。
3: 嗯。
4: 那么7个卓越实力班是在分流之前啊可以报的。你比如说计算机，它是肯定有一个卓越实力班。对。除了这个卓越实力班专业分流，那么大一第一学年结束以后啊，我们有那个什么呀，转专业，所有学生可以申请的。
3: 嗯，好吗，这位家长？
5: 啊，对，我刚才
3: 您这样啊，您这样啊，因为我们要进一段广告，您这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学校也会跟您联系，好不好？
5: 嗯，好嘞，好嘞。
3: 哎，好嘞，好嘞，张先生。哎，好嘞，不好意思，再见啊，
4: 谢谢。
3: 嗯，好，再见啊。好了，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7: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8: 那就去云南吧。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0: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1: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0: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1: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1: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0: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节目当中啊，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南大学山东招生组副组长胡小青胡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南大学的相关的情况。那刚才呢，有一位家长啊，张先生打来电话，问问这个孩子的这个录取的情况，选哪个专业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没有给他讲完。那么胡老师呢，也把张先生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哈，也是有时间的话再跟张先生进行沟通。那么大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有任何问题想了解中南大学的哪些方面、哪个专业、就业情况、转专业等等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问啊。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最直接的，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一种方式呢，就是观看我们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的直播啊。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威认证的账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下方留言，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我们也将会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胡老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个朋友问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能转专业吗？
4: 不能，
3: 这个转不了。
4: 当然我们登迪的话是可以在登迪国际学院内部转。
3: 学院内部可以转。
4: 对，登迪是可以的。
3: 登迪是可以的。
4: 对。
3: 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咱们中南大学的学校的这个办学优势？
4: 好的。中南大学是拥有一支道德高尚、业务精湛、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那么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16人，教授是相应高正高级职称是2161人，全国教师育人楷模2人，全国高校王大宁市的教师团队也4个。同时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南大学的所有教授都是100%的要上讲台，包括我们的院士、学科带动人等
3: 都要上课啊。
4: 对，要上讲台，上本科讲台的啊。那么我们学校是高度正式本科教育，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构建了拔尖领军人才四处培养新体系和管理新模式，向上求真、追究卓越的那个中南特色质量文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教育部的网站多次发文推介中南大学的学分竞赛成效，享有学在中南的美誉，家长们可以放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培养啊。我们讲中南大学有3大的优势学科群，首先是我们讲中南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这就讲不是之一，而且是最完备的啊！地采、闲野采、加工制造、有色建设学科体系，引领和支撑了 国家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由于李世光齐名的陈国大院士的地瓦学说啊，也为我们国家蛇可人造卫星啊、首枚洲际导弹呀、等国家重大科研需求的航空航天事业，这去结合更新的材料学科。哎，刚才这个家长讲航天航空，
3: 想冲一冲啊！
4: 哎，对，航天航空就是我们材料学科啊，材料学科是一级学科。还有粉末冶金材料领域，由黄培仁院士领衔的科技者组成的成功研制出高性能碳碳的航空制动材料。啊，那么打破了欧盟国家在我们接领域的一个技术垄断，然后是中南大学被誉为中国新能源领域的黄埔军校啊，也是被认为是什么呀？没有这所大学，中国就没有那个
3: 新能源汽车，
4: 然后是培养了全国锂电池企业的70%以上的核心研发人员和20多家新能源的行业上市的掌门人啊。那么涉及到的特色专业是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啊、粉体材料科学呀、冶金工程啊、测绘呀、矿物啊、机械设计和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这是包括这些本科专业啊。
3: 刚刚我听这胡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毕业生得拿多少钱呢？薪资应该挺高的吧？啊，
4: 薪资很高，
3: 非常高。你看，好多都是好多非常好的行业，也都是高精尖的一些行业啊。
4: 对，讲到了薪资很高的话，我们学校中南大学是唯一出过两个首富的高校
3: 啊，有
4: 两个首富的高校，
3: 两个首富的高校
4: 啊，一个是比亚迪的老总是王清福，
3: 哦，中南大学毕业的
4: 啊，对对对，这一个是三一集团的老总梁稳根，那都是我们是他们号称中南大学是创富学校，
3: 校友这是，
4: 对，创富学校，因为中南大学确实是很务实的，这些专业还是很那个什么呀，落地很快的啊。那么就是我们还有支撑中国高铁领跑世界的轨道交通学科体系群啊，那么为高速铁路啊，然后青藏铁路啊、城轨交通啊等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研制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是唯一的列车气动性能模拟的试验装置啊。那么在列车空气动力学和列车多体耦合撞击的动力学方面，那么是形成了世界的鲜明的特色啊。在修建天路，也就是说我们讲的青藏
3: 铁路
4: 啊，青藏铁路，那么70%以上的技术骨干也是咱们中南大学的。这些专业涉及的本科专业对应的是哪一些呢？就是土木工程啊，铁道工程，交通运输工程。我们有些家长和学生可能对土木工程有误解啊，
3: 不太了解
4: 啊。其实我们讲土木工程，我们这个土木工程
3: 很好的，
4: 不是挖泥的、真的不是挖泥的，我们是搞那个什么呀，结构设计，
3: 结构设计
4: 就是依托我们这个行业背景，所以他们的就业是很好的，
3: 对，
4: 很好的。那么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呀，百年积淀啊，那么我们是有中国最早的西医学科体系啊，也有南湘雅美誉的湘雅医院啊、二医院、三医院等等啊，
3: 非常有名
4: 啊，非常有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医学八年制啊，我们的医学五年制、临床五年制啊，口腔医学5+3呀、基础医学、护理学等等，都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有时候讲你们的人文学科可能不怎么样吧，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们人文学科还是
3: 也很厉害，
4: 很有优势的啊。我们有国家级的那个旅游文化推广基地的，有三大国家级的平台，还有中国诗词大会常驻嘉宾评语进人的金鼎市议员，百家讲坛的人气讲师杨宇教授，杨宇教授就是咱们弟弟啊，弟弟到了中南大学的，还有《灿烂之雪》的那个小说的作家严真教授啊，那个《灿烂之雪》是畅销了25年啊，还有中国网络文学品牌榜的缔造者与奠基者欧阳有权呢，还有那个王府之卷的创办人啊，就是福祥文化的群发者那个群人者聂茂教授等等。在法学方面，我们也那个全国的 那个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家豪，还有我们的那个经济法学的研究会副会长齐祖正教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文科方面的有名的可圈可点的教授，在那个那个什么经营学经济管理方面有我们的管理的博院士，陈小红啊，院士陈小红，所以说我们对应的本科专业有汉语文学、经济管理了、法语等等等等，
3: 就是、太多了，
4: 对，就是我们的文科也不错。
3: 说到这个中南大学的办学优势啊，这个胡老师真的是如数家珍啊。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没法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啊。
4: 对，
3: 只是找了几个侧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如果是对中南大学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还距离结束还有3分钟啊，我们来回答这位听友的一个问题吧。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说想问一下胡老师啊，文科生。623分，位次大概是在15000，623分，
4: 15000，冲冲一下，
3: 冲一下，冲一下，
4: 冲一下，冲一下，
3: 对对对
4: 对，
3: 我们给大家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来咨询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成绩都差不多啊，除了刚才有一个640多以外
4: 啊，
3: 610 612 614 623，这些同学这个都可以冲一冲，试一试啊！
4: 冲一下，
3: 对对 对, 对，
4: 说不定就是有机会的啊！你不冲就没有机会了。
3: 哎，这么好的大学向你招手啊，朋友们！
4: 对，
3: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好多的问题啊，没有展开聊。我们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请胡老师还是给咱们的山东的考生朋友啊，有一些建议吧，就是大家如果是报考中南大学的话啊，咱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应该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啊？别填错了呀！这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分那么高，千万得被录上呀！
4: 我们确实
3: 啊，
4: 对，确实的话，填报志愿是非常关键的，
3: 非常重要的啊！
4: 对，我们刚才在开玩笑，你填到好2万多位次的进来以后，你可以达到2000位次的效果，
3: 对，非常好。
4: 确实是填志愿的话是，确实要深入考虑。我们讲首先是大学的那个层次啊，就是首先选很多好的平台，所以我们讲像我们。学校啊，这种中南大学这种高水平研究性的商业流建设高校，它是能够为同学们提高到更广的、更宽那个更高的平台的啊。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个介绍是讲中央职管。什么概念呢？就是全国只有31所这样的高校，那么我们的考生是有那个什么中央选调的机会的，就是选调生的机会的。

0: 可以的，嗯，然后还要考虑学校的综合实力，包括综合排名、学科评估、师资等，嗯，那么当然学校的地域位置还是也是影响个人的发展，
1: 嗯，
0: 我们讲长沙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城市，
1: 对，
0: 也是青年人特别喜欢的，
1: 哎，年轻人特别喜欢，
0: 有活力的城市，
1: 哎，好吃的好玩的夜生活非常丰富，
0: 夜生活丰富，而且是创业的话是省市政府非常正式，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三金包计划，
1: 嗯，
0: 就是你一个人来到我们长沙，你背着三金包七天不需要交任何钱，你就可以去住七天，
1: 嗯，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长，
1: 打断一下胡老师，我们还有最后的40秒，嗯，
0: 好的，
1: 能不能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啊？我说一下吧，咱们这个微信呢，搜索一下中南大学的本科招生小程序啊，
0: 哎，
1: 关注一下中南大学本科生的招生办公室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你都可以啊。
0: 嗯。嗯，
1: 好，再一次感谢胡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是一年又一年又来招招这个山东的这个考生朋友了啊，
0: 嗯嗯，
1: 咱们山东的这个高分考生踊跃报考中南大学啊，
0: 嗯，
1: 好，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来做客节目，明天的晚上的6点，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明天见啊，我们。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56440531595456444。

0: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您昨天讲的脑出血的危害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很多高血压患者听了之后啊，是瑟瑟发抖啊。尤其是那些血压平时就控制不稳的朋友，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更是纷纷打来电话求助，希望您帮忙控制好血压。那么实际上高血压除却对脑血管有危害之外，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是不是也不容小觑呢？
1: 是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因为它可以导致全身的动脉硬化。当然其中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脑出血的问题。它可以瞬间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
0: 是的。
1: 这个它属于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的损伤。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损伤更为可怕，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慢性的损伤。如果说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我们讲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他是可以侥幸活下来的。而这个慢性损伤它的致死风险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死亡率会这么高？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高发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我们把它简称为高心病。
0: 高心病。梁教授，慢性损伤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严重哈。但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会如此之高呢？
1: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损伤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可能有的患者十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更长的时间。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呢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你持续血压高，它会导致心脏射血的阻力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心脏呢，它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就需要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工作量来克服这种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长期超负荷工作呢，就会导致主动脉的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心脏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严重的损伤，它可以诱发像主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它会越来越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会加速心肌细胞用尽废退，白话讲就是用过头了，
0: 用过头了，
1: 给它用的用的损伤了。那么我们讲心肌细胞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动力源泉，大量的衰亡了，你用过头了，它损坏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心功能的一个衰竭。而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呢，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你这个生命就倒计时了。心衰呢，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一个终点站。它不像我们说发生心梗呀、冠心病呀，必要的时候你像我们下个支架啊、搭桥，它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抢救的及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全患者的生命。而高血压它诱发的心衰呢，早期是左心衰，那么左心衰呢，它可以诱发呼吸衰竭呀，所以患者他可以出现你像呼吸困难呀，就像大伙说的喘气都费劲，但是到了后期就很严重了，它可以导致全心的衰竭，就是你左心右心都发生了一个衰竭，直到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临床数据显示呢，重症心衰的患者他的寿命最长不超过两年，轻症的这个心衰患者一旦确诊了以后呢，也很难活过五年，就生存期比较短了。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董先生，他就是典型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其实刚开始他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就单位体检，但是发现以后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的低压已经高达110了，高压在178，我说起码到了三级高血压这个状态了。然后医生呢给他开了代文啊，因为这个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然后他用这个药吧效果还很不错的，就是几个月下来呢，他这个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非常好。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说很典型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没有。后期是这个患者自行更换了价格更为便宜的降压药，他就想的我也没啥大问题，那就用点便宜的省点钱呗，而且还不是说按时按量的来吃。结果呢，不到一年的时间，窦先生呢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然后一测这个血压，低压就高到了105，高压高到了190。
0: 嗯，
1: 哎呦，这么高，他就自己很害怕了。然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个贵的这个降压药他又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即便他把降压药换回来，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的。
0: 嗯，
1: 后期吧，他前前后后是换了好几种降压药，比如说听谁谁谁说，哎，这个降压药效果挺好，他马上也就跟着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始终控制的不好，同时呢出现了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呢走几步路喘得不行。家里人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不对，越来越严重了，就赶忙带着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呢很意外的，临床给他诊断的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而且已经诱发了左心衰竭呀，因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肺功能，所以他实际上是引发了肺源性心脏病了。
0: 嗯，
1: 全身没劲儿，也不能多走路，主要是什么，他肺心病导致的呼吸的困难，必须要依靠吸氧来进行治疗。所以打那以后啊，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呢只能是窝在家里边，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半躺在床上啊，说自己想翻个身挺费劲的，稍微活动活动这个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基本上他是离不开吸氧机的。后期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他也出现了全身的浮肿，排尿困难，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下这个导尿管。大伙儿想想，这种生活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0: 太痛苦了，
1: 很遭罪，很痛苦。
0: 嗯，
1: 不是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也用药也治疗，只不过就是临床传统的这些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0: 嗯，
1: 因为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肾衰了，可以通过透析进行治疗。那大家可能说，那心功能衰竭了，不是也可以安装这个起搏器吗？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是一个维持心跳，对于这种重度的心衰的患者，起搏器起到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很大。
0: 嗯，
1: 而且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心衰的治疗，包括它的护理费用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你像抗心力衰竭方面的药物，包括像吸氧等等，基本上每个月下来怎么也得有好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确实是承受不起的。
0: 是，
1: 而且即便咱们说的患者他活着很痛苦，你像有的患者就说，哎呀，喘气都特别困难，大伙儿可以想想，太痛苦了。
0: 嗯，
1: 所以好几次吧，这个董先生呢，他第一个不想拖累家里边人，得家里人照顾，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了，另外一个确实他自己很痛苦，就是想自己解脱了，但是结果啊，连自己拔氧气管的力气都没有。
0: 嗯，
1: 大伙儿想想他的身体状态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这些，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咱们已经确诊有高血压的患者，就是你一定一定要重视对血压指标的控制，尤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病程已经超过5年的，或者说你已经出现像心律不齐、心慌心悸的、乏力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那么都属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后备军。
0: 嗯，
1: 很多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注意控制，会出现心力衰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首先要把你血压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不要说我不难受啊，我症状也不典型，我即便是不到正常范围自己也不重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指标，而且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包括我提到的这些症状，大伙儿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我们心脏进一步受到损伤。
0: 没错，如果您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梁教授刚才提到的症状，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梁教授，面对高心病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咱们又该如何的治疗呢？
1: 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肾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都离不开肾精肾气。换句话来说，肾脏的这个健康，它也决定着五脏六腑你是否会得病、得大病、得重病，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的动力，它能否维持到最后一刻呢？这个都是谁来决定的呢？
0: 是由肾脏决定的。
1: 对，说的没错啊。你像肾脏功能差的这些人，他的根基就不牢固，你就特别容易中招。就像我今天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高下性的心脏病，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肾脏功能特别强的人，你可能60多岁、70来岁，甚至说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而肾脏根基不稳的高下的患者，我们说可能你40-50岁，甚至临床当中我们接诊有30多岁的患者，就30来岁，然后他就出现了高下性的心脏病。而且一旦发病，基本上都是大病、重病，就是我说的严重的话，它会一击致命的。
0: 看来这个肾脏的基础真的是太重要了啊！
1: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养好肾脏这个根基。这样的话，你在疾病发生危急的时刻，起码可以给你保命。
0: 对，
1: 比如说啊，你的冠脉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而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迅速的建立侧支循环，那给我们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供血通道，确保这个血液可以正常的流通，那咱们不就保命了吗？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脏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而强大的肾脏功能，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代偿能力，从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就是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有了龙方重视肾脏的健康，那么就可以让高下的患者避免出现心脏病，或者说即便你已经有高下性心脏病了，那么它也不至于说我们发展成为致命的心衰。就是在龙方的保驾护航下呢，你不仅不会说得大病重病，就是在疾病发作很危急的时刻啊，很要命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可以给你化险为夷，可以为你转危为安。而且我们说，就算你是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么同样在龙方的帮助下呢，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因为它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
0: 是的，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会损伤心肌细胞和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那被高血压损伤的这些细胞还能不能修复再生呢？
1: 那肯定可以修复再生的啊。因为实际上咱们身体啊，它本身体内它就具备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再生。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的细胞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心肌肽。咱们讲，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你看他症状很轻微。但是有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说为什么呀？它取决于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它存在的心肌肽。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心肌肽很充足，活性度很高，那么它就能够有效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帮助心肌细胞它来恢复功能。同时呢，你心脏血管它受损了，你想它需要建立侧支循环的时候，心肌肽呢，它也可以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 来恢复，来帮助我们心脏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这样就可以减轻心梗发生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症状。
0: 嗯，
1: 那我们高心率的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你想，长期的一体多病，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钛大量的流失，这就包括你的心肌钛，它也会大量的一个流失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它很难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你就会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想要及时来解决高心病这个不定时炸弹呢，我们在重视肾脏的健康同时呢，还需要及时的给咱们身体来补充钛。
0: 对，
1: 那怎么来补呢？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钛。这个心脑钛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发的高科技钛，它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的脑细胞，它是可以做到点对点治疗，可以深入到咱们细胞内部，它可以精准的去识别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脑细胞，然后快速发挥其功能，而且具有很高的被人体吸收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吸收了，一丁点它都不浪费，这样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能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修复。你想修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心脏的心肌细胞也好，大脑的脑细胞也好，它就重新恢复活力了。
0: 嗯，
1: 我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位患者，跟大伙儿也一起聊聊。就是有一位赵先生，他也是我们方的受益者。
0: 嗯，
1: 这个赵先生呢，他是单位里边的一个负责人经理啊，事业是做得非常好，家庭也很幸福，他们家孩子也特别优秀，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双一流重点大学。
0: 嗯，
1: 待会儿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是吧？
0: 对。
1: 但是一年之前吧，赵先生就突然出现了心衰了。
0: 啊，
1: 就这个病打破了一家美好的生活。怎么回事呢？因为赵先生他工作方面的原因，你想常年需要在外边喝酒应酬，所以他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高血压了。但这个工作咱们说呢还得做，经常应酬包括加班工作，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降压药他足量的吃了，但是他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
0: 嗯，
1: 就基本上高压在160左右，低压在90-95之间，就他血压长时间的不达标。那么一年以前呢，他总是感觉胸闷憋气，心慌心悸，然后走路稍微走快了一点他就特别难受，包括到了晚上吧，他睡觉都不能够平躺，就咱们枕一个枕头就可以，他得枕两个枕头。
0: 嗯，
1: 他睡不了这个安稳觉。后来医院里一检查，给他诊断为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从外表来看他的心脏已经成楔形的心脏了。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倒置的梨形的心脏，而楔形的这个心脏呢，其实就告诉你心肌肥厚了，心肌变大了，就是他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了三分之一。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脏越大，心脏的功能它是越不好的。
0: 嗯，
1: 它不光是这个问题，包括心脏的血管也出现了堵塞狭窄，就是病灶点太多了，所以临床直接给他确诊为中期的心衰。那对于这个心衰呢，临床当中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太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强心药啊，像通血管的，包括像稳定心率的等等，它也很配合，天天就是按时按点的服用药物，尽量的维持。但是即便这样吧，它心脏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一走路就喘。有一次呢，也是陪着妻子呢去买菜，也就不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大伙儿想想800米才多远啊。
0: 嗯，
1: 结果他走了一个小时。
0: 哦，
1: 就是稍微走这么两步他就得歇一歇，喘不上气儿，就感觉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包括像平时稍微活动活动他也感觉到胸闷憋气，然后晚上呢没法平躺睡觉，呼吸困难。就是用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心脏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么跳，就感觉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种感觉。
0: 嗯，
1: 大伙儿想想，折磨的睡觉睡不好，那血压持续的一个高，心脏的问题持续性的一个加重，就是他才50来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
0: 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后来他就想，我不能这样，说医院里开这点药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等着这个病情加重，这就四处寻医问药。
0: 嗯，
1: 像北京啊，像这个上海这些大医院都跑遍了啊，什么名医院士他全都看了，就中药西药大把大把也都吃了，但整个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0: 嗯，
1: 他也是每半年定期去检查心脏，整个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恢复。其实他也很发愁，自己也很担忧。后来呢，赵先生也是通过多方面打听吧，打听到了我们，是千里迢迢坐车来找我来看病。
0: 嗯，
1: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赵先生看到我的时候，和大伙儿怎么说呢？眼含热泪。
0: 嗯，
1: 他跟我讲，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心脏病一旦突发了，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我爱人，留下我孩子相依为命。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帮帮我。那么在详细了解他整个病情情况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咱们方。
0: 嗯，
1: 最起码这个血压我们说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不会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
0: 对，
1: 所以指标下来其实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1: 然后一个月之后吧，他血压一直稳稳当当的，他的血压也再没有高过，而且头晕头疼的情况没有了，包括心脏方面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原来他是心慌心悸频繁发作，那么通过用以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0: 嗯，
1: 原来说胸口有一个大石头压的这种压榨样的感觉也消失了，他就感觉这个心里敞亮了，他说好像原来压的那个大石头一下没有了，敞亮了，而且走路吧，你像走个两站地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就是体力比之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他睡眠不好的情况同时也改善了，
0: 都在好转，
1: 都在好转。他半年前你想是坐着睡觉的人，平躺平躺不了，那么在用完方以后可以平躺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了。那之前工作压力大加上心脏不好，赵先生其实他睡不好觉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说哎呦，没有想到我用上这方，我这个睡眠的问题给解决了。其实睡觉好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事儿。哎，睡眠好了，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好了。
0: 嗯，
1: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了，就继续用。用完半年以后，我让他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显示呢，他心脏的问题比原来要明显改善了。
0: 嗯嗯，
1: 一方面就是高压导致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恢复了，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检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啊，血管畅通了，心肌的供血你想它就足了。另外一方面它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它血型的这个心脏情况也得到改善了，这个它说明什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情况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而且心衰呢降了一级，是一个早期的了。
0: 嗯
1: 啊，从一个中期我们到早期的了，早期这个日常生活它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
0: 嗯，
1: 然后他主治大夫吧就特别惊讶，他说没想到你一个中期心衰的一个患者，心衰基本上咱们说已经生命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种情况了，哎，结果用完药以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是大夫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恢复的非常好，
0: 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为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所以梁教授，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赶快的用上龙虎方，对不对呢？
1: 没错啊，非常对。
0: 嗯
1: 对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越早用迷羊龙虎方呢，疾病它就会更好更快的得到一个康复。
0: 嗯，
1: 而且越早用预后效果越理想越彻底。
0: 嗯，
1: 尤其像长期血压控制不太好的，病史时间超过五年的，以及说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患者，我们讲都是你肾脏的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说更需要你迫不及待的，尤其像听到节目，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把方用上，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细胞损伤的脑肽。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质的产品。
0: 嗯，
1: 那心脑同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多重要呢？我这么可以跟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健康。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就是心脑病，大伙儿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就是你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用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哎，我单一治心脏就是治心脏，我单一治脑我就是治脑。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心脏病很严重，脑血管病很严重。所以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而且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够彻底根除心脑病。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研发的这个心脑肽，它改写了我们以往单一治疗心、单一治疗脑的这些局限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了反复治疗，而真正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所以说呢，你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日解除疾病带来的高风险。那么我们早一天用上呢，你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0: 是这样的哈，如果您也是梁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梁教授会抽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生机前肾脏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用上，通过龙虎方结合治疗重获健康。那如果您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用上，也欢迎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梁教授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梁教授啊，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1: 欢迎你。
3: 我今年呢76了。
1: 哦。
3: 我家是福建的咸游的。
1: 嗯，福建的朋友。
3: 哎，嗯，梁教授啊，我太谢谢你喽。嗯，
1: 客气了。
3: 哎呀，您呢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啊，
3: 过上健康人的生活，真是太感谢您喽。
1: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呀对呀，是的。哎呀，梁教授，你也太谦虚了。哎呀，您的医者仁心呐，太高尚了。哎呀，是啊，我现在呀也是咱们健康路上的同路人喽。
1: 太好了，听着就特别高兴，肯定是身体恢复的不错。具体把你情况说一说。
3: 哎，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
3: 我是去年11月份吧。
1: 啊，
3: 可能是风湿的关系。
1: 嗯，
3: 我这脚脖子就有点疼。
1: 嗯，
3: 但是也不耽误啥事儿。等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哎呦，那脚脖子突然疼得很厉害
1: 啊，
3: 一点都不敢动。
1: 嗯，
3: 干脆都站不起来。
1: 哦，
3: 也不敢动也不敢走。
1: 嗯，比较严重了。
3: 哎，当时啊也没办法
1: 啊，
3: 说实话一个人过呀。
1: 哦，
3: 那女儿家离得也远，嫁到了 哎呀，外地去了。
1: 嗯，
3: 没办法呀，想干点啥呢？
1: 嗯，
3: 就自己爬着啊，那个凳子啊什么的，自己想办法走呗。
1: 哦，太糟。

0: 遭罪了啊、
1: 这想想这最糟的
0: 是，
1: 哎，你是上个厕所呀，走点饭啥的，
0: 嗯，
1: 呀，最后咋办呢？
0: 嗯，
1: 就弄了一个四个条腿的那小板凳啊，
0: 啊，
1: 我就趴在小板凳上，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挪呀，
0: 哦，
1: 哎呀，就这样的，
0: 嗯，
1: 这疼啊，我都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0: 是，
1: 哎呀，因为老伴儿啊走的也早，
0: 嗯，
1: 我都感觉到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遭老罪了。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自己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呢、啊、哪都能走、
0: 嗯、
1: 我挺开朗的一个人、
0: 啊、
1: 你说这脚啊、
0: 嗯、
1: 这一下子不行了，给我折磨的就感觉到、嗯、哎呀，生活特别苦恼。
0: 肯定的啊，尤其像一个人生活，咱们说肯定是你活动受限了，很多生活方面很不方便啊。
1: 对呀、
0: 啊、
1: 是啊、
0: 嗯嗯、
1: 哎呀，家里啊也没个人说话的
0: 啊！
1: 有一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觉啊，
0: 嗯，
1: 我就开收音机，哎，就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1: 就感觉到梁教授讲得很好，
0: 嗯，
1: 人也实在
0: 啊，
1: 哎呀，其实也不错，而且口碑相传，
0: 啊、
1: 上市啊都10年了，
0: 嗯，
1: 一直为患者着想，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也不用担心花冤枉钱。这呢，我就赶紧和咱们联系上了。
0: 哦，
1: 哎呦，我就拿到了、
0: 嗯，太好了。
1: 等我拿到手以后，我就赶紧用上啊。
0: 嗯，
1: 哎呀，那效果，你说来的咋那么快呢？
0: 嗯、
1: 就感觉到那个脚啊热热乎乎的了。
0: 嗯，
1: 哎呦，这一热乎呢，那疼痛就减轻了。
0: 嗯、对，一热乎了，循环代谢就好了。
1: 对啊、
0: 循环代谢一好了，炎性物质就会少，疼就会减轻的。
1: 哎，对对呀、
0: 啊，
1: 是啊，
0: 嗯，
1: 哎呦，这一热乎就不那么疼了
0: 啊。
1: 当天晚上啊，我就能睡觉啊，就能睡个
0: 好
1: 觉。好
0: 一点了啊，
1: 解
0: 效比较快。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说100%，起码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用完2-3天都会有感觉，这个效果都会有一个体现的。
1: 嗯，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完事儿就感觉到这个腿里面
0: 啊
1: 有股凉风似的，从那个膝盖呀、啊、开始往下走
0: 啊，
1: 一直走到脚底，
0: 嗯，
1: 然后顺着脚心儿啊又往外冒了，也就是有那么5-6天吧，
0: 哦，
1: 反正不到一个礼拜
0: 啊。
1: 哎呦，等不冒凉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啊、脚啊一下子就轻松了。
0: 对，
1: 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嗯、梁教授真不怕你笑话。
0: 嗯，
1: 我高兴的又蹦啊又跳啊。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啊，您真是给我，哎呀，把我给救了。
0: 嗯、
1: 哎呦，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哎呦，要是当面我都给你鞠躬了。
0: 哎呀，老同志，应该的啊，还是有缘，首先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嗯、你选择了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方给用上了、嗯、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
1: 哎、
0: 就是咱们患者朋友得病时间太长了，大家也想治、
1: 啊、
0: 也想好，但是呢由于之前你说走了大弯路了，花了冤枉钱，很多人有了好方法都不敢用。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这个病它能不治吗？还得治。咱们做这些就是想让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尝试，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是自己的，是对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损失的也是你自己。其实反过来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个方法的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为大家负责，没有这个底气谁敢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是啊、
0: 嗯，老同志，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几盒了？
1: 哎，对了，我现在用了，哎呦，能有7盒了。
0: 啊、哦，有七盒了。
1: 大小便呢都正常了。
0: 啊、
1: 原来晚上啊都得起夜、啊、3-4回。
0: 啊、
1: 哎呦，现在我一个晚上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就一回就行了。
0: 好。
1: 哎呀，这睡眠也好了。
0: 嗯。
1: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完、
0: 嗯、
1: 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1: 动脉呀、啊、和那个下肢啊都有斑块，
0: 哦，
1: 这手也麻，脚也麻，也疼，
0: 啊，
1: 哎呀，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0: 是，
1: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龙虎组合，
0: 嗯，
1: 哎呦，这病治的咋就这么？

0: 快呢？
1: 怎么快呢？
0: 现在这心脏啊，
1: 啊，
0: 也舒服了，
1: 哦，
0: 感觉到浑身呢也有劲了，
1: 好，
0: 这手和脚啊也不麻了，
1: 嗯，
0: 而且我现在啊，这个脾胃呀、啊，
1: 嗯，
0: 的功能也非常好。
1: 啊，
0: 就是像你们说的
1: 啊，
0: 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
1: 太好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效果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呀？它是龙虎组合，是中西组合，龙虎组合，
0: 嗯，
1: 而龙方和虎方的一个联合，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我们说的叫熊蚕蛾。在肾脏调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虎方干什么？它是一个复合态，针对性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病变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恢复了，五脏好了，细胞功能好了，你想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0: 对呀，是啊，梁教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嗯，老同志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嘱咐你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像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哦、
1: 基本上总量在15盒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不要过度疲劳。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
0: 嗯、
1: 说治病很重要，平时的养护重要吗？也非常的重
0: 重要，
1: 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0: 哎，好好
1: 好好，
0: 梁教授你嘱咐的我都记住了、
1: 嗯、好，
0: 太谢谢你了。
1: 嗯，随时联系啊。
0: 哎，好好，
1: 再见。
0: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阿姨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其实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她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4: 哎，是梁教授啊。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哎，你看终于跟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啊，
1: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4: 哎、我是河南洛阳的患者。
1: 嗯
4: 我听您讲课时间不长
1: 啊，
4: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您这个为人啊还有医术啊真让我特别信任。
1: 嗯
4: 啊，你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吧，这个我相信我和老伴儿的病啊都能通过咱这个龙虎组合能给我们治好、嗯、
1: 哦，听出来了，很认可我、
4: 嗯、
1: 也很认可我们方啊。当然呢、
4: 嗯、
1: 啊，你说很有信心治疗，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只要咱们有信心治疗，再加上我们正确的用药，其实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你这样得具体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4: 啊，行，我跟你说说吧哈。
1: 嗯，
4: 这个我跟老伴儿我俩情况是这样，您帮我指点指点。
1: 嗯，
4: 我这个情况是有胃下垂有十来年了。
1: 啊
4: 啊，后来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慢性结肠炎。
1: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胃上的。哎呀、
1: 嗯、
4: 这个人胃也不好呀，人家感觉到特别痛苦。
1: 对。
4: 因为啥？不像别人那样能正常的吃饭。
1: 是。
4: 什么东西都能吃，我这个是只能吃的软乎了。
1: 嗯、
4: 啊什么喝点粥什么的。
1: 嗯。
4: 硬的干的就是说是凉一点根本就不能吃。
1: 对。
4: 啊。一个菜吧也得这专门就是、
1: 嗯、
4: 专门特殊的炖一炖，多炖一会儿、
1: 嗯、
4: 烂乎乎的。那个要平时要不注意、
1: 嗯、
4: 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1: 嗯，
4: 吃点什么硬的了或者凉一点的了马上就不消化。
1: 嗯
4: 啊，这胃就疼
1: 啊
4: 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多吃点油腻啥的，
1: 嗯
4: 呀这个更麻烦，就大便次数还多。
1: 嗯
4: 啊， 这一天上卫生间都能上个十来次
1: 啊、哦，拉肚子。
4: 哎呀，不怕您笑话吧？有时候这个肛门整的老往下坠，这种感觉，老师。
1: 嗯嗯。
4: 啊，总感觉有这个大便要往出出那个、那个感觉，就是、
1: 嗯。因为你慢性结肠炎比较严重啊。
4: 嗯
1: 嗯。
4: 这个万有的时候吧，这大便还带有粘液。
1: 嗯。
4: 有的时候吧，还有带点这个便血这个现象。
1: 哦。
4: 啊，因为这个平时老这个吃的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1: 嗯、
4: 人这个也没精神不说吧、
1: 嗯、
4: 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1: 脸色不好看，嗯。
4: 啊，我的那个还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啊、
4: 嗯。啊，这个最高的时候啊，那高压能达到200，低压的才100、
1: 嗯、
4: 这个压差特别大。
1: 嗯嗯。
4: 啊，哎呀，感觉的真是还是挺怕人的还是。
1: 对。
4: 啊，
1: 嗯嗯。
4: 杨教授，我知道您有那个什么的新型的降压药。
1: 啊。
4: 啊，我这个想马上用上，
1: 嗯，
4: 赶紧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1: 对，
4: 啊，可是这样说吧，晚一分用上、啊
1: 嗯、
4: 就是多一分风险。
1: 对，
4: 这是我自己也知道，那个现在看着没事啊，
1: 嗯、
4: 说不行可能就门就起不来了。
1: 对、
4: 啊、
1: 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你主要是两大问题，马上需要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你高压就能高到200多，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叫高血压危象，就是随时它会发生脑出血。那我们作为患者，就是你不能说我等到我发生脑出血了，花了好几万块钱到医院里抢救了，然后后期后遗症一大堆，生活不能够自理，不能等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就确确实实有点晚了。当然现在我们快速把这个血压先下来，起码咱们说高压140以里，对吧？低压咱们说维持在80-90、
4: 嗯、
1: 先到了这个安全指标，最起码不发生脑血管异位，这个用咱们降压胶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4: 哦、
1: 因为这个被称之为什么、
4: 嗯、
1: 叫高血压的急救用药，它的特点、
4: 嗯、
1: 优势就是你再顽固吃别的药你没有任何效果，但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快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这些突发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你眼下需要马上解决的。然后你胃肠方面的问题，说哎呀我胃也不好，有溃疡，我有慢性结肠炎，这个我跟你讲也是大问题。因为什么、
4: 哦、
1: 因为你已经持续有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了，临床当中我们把超过8年以上的溃疡类的病变、糜烂类型的这个病变，就是提示它发生恶性的风险比较大，就是容易出现、
4: 哦、
1: 你要出现那个问题，这不就是大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咱们也是要马上来解决的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您老伴儿他什么样的情况
4: 啊？这个老伴儿啊，他毛病比我多。
1: 嗯
4: 啊，他40来岁那会儿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疼这个毛病。
1: 嗯
4: 啊，吃了10来年的中药西药都吃过。
1: 嗯，
4: 甚至按摩呀、烤电啊、针灸啊、膏药啊。
1: 嗯，
4: 哎呀，什么都做过，就是可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啊、
4: 哦、他还有个情况，就是而且心血管这个也不太好。
1: 嗯
4: 啊，这药也没少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现在治来治去啊，这病反正越来越多了，弄成这个心脏早搏了。
1: 啊
4: 啊，心脏啊，他现在感觉到这是越来越慢了。啊，
1: 那就是心跳次数越来越慢了，是不是？
4: 70来次。
1: 嗯
4: 啊，后来60来次。
1: 嗯，
4: 现在弄成50来次。
1: 哦，这是大问题啊。
4: 嗯，
1: 心动过缓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这是大问题
4: 啊。这不是越来越慢，我这也挺着挺上火的。
1: 嗯
4: 啊，你看这跟你说吧，老伴儿跟我一辈子挺辛苦的，没享过什么福。
1: 嗯
4: 啊，年轻的时候吧落下这个风湿疼这个毛病了。
1: 嗯，
4: 哎呀，你看这现在疼的这劲儿，跟真是太遭罪了。
1: 是
4: 啊，哎呀，这疼的地方是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1: 嗯，
4: 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梁教授，就说实话，我要能替老伴分担点病 啊，分担点痛苦
1: 啊，
4: 我都愿意。
1: 嗯，理解。
4: 哎，但是这个病在他身上，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1: 对，谁都替不了谁 啊。
4: 对，
1: 嗯嗯，
4: 你说也给他治了，那些就是没治好、
1: 嗯、
4: 现在我真是着急上火了啊。
1: 理解理解啊，为什么呀、
4: 嗯、
1: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俩都没少做治疗，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为什么说没有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治到病根上。包括你像他心律不齐的问题、
4: 嗯、
1: 心动过缓的问题，就是你心率跳得太慢了，那么给你的用药就是加快心率跳动。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动过速，那给你用的药是什么？减慢心率。反过来这样他是更容易导致心律不齐的，它是一个对症的处理、
4: 哦、
1: 所以说你看你俩治来治去呢，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啊。 啊，你这个其实你老两口用咱们龙虎组合是最适合的，所以我你听我的啊，既然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听我的，我给大家看病的，能用就让你用，不能用的你再想买，我不可能让你用，你只管安安心心用，其他的事儿我们来操心，效果好不好，身体自己会告诉你，用得好，你受益，用得不好，咱们一起找原因，总之不让你一个人扛着。
4: 嗯，对对对，这用着就放心啊。
1: 对呀，就像你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用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吧，最慢了，肠胃这一块肯定是明显能缓解，吃饭比原来香了，胃疼比原来缓解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哎，我就觉得胃特别凉，很不舒服，那么像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像大便逐步成型了，排便的次数慢慢慢慢少了，这个它是很明显，而且你会感觉到，哎呦，睡觉比原来要好，哎，这个精神头逐步逐步比原来要好，身上有劲儿了，这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能看到的效果。你老伴儿也是一样，就是他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慢慢关节呢不那么凉了，哎，疼逐步缓解了，热乎了，然后他就感觉好像这个心跳这一块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倒不是说你用完三天五天马上心率上来了，没有那么快，因为细胞修复它有过程，但是你摸他的脉搏，你会发现他脉搏跳动要比原来有劲儿。当然用到比如说个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你就发现他这个心率逐步逐步就上来了，这是我们能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你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打电话可以给你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4: 哎，好的，梁教授。
1: 嗯，
4: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个龙虎组合
1: 啊
4: 和这个新型的降压药送上。
1: 好、
4: 啊、
1: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4: 哎，好的好的，您说话我记住了，那谢谢梁教授。
1: 好，
4: 有什么事我都跟您联系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4: 哎，再见，谢谢了啊。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55440531-5954-5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啊，梁教授。
1: 你好。
5: 梁教授，
1: 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首先表示感谢呀。
1: 啊，首先感谢，上来就感谢啊，
5: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个方
1: 啊。
5: 哎呀，这个治病的让我们中西医结合，能把病哈、快速的治好，而且哈、你说话特别贴心，感觉哈、你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亲人一样啊。
1: 啊，谢谢啊。其实咱们医生和患者，我觉得就得是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信任，好好配合，共同努力，咱们把这个病看好了。是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啊？
5: 对。
1: 哦。
5: 我吧哈，是通过我大姐
1: 啊，
5: 才知道咱们这个这档节目的。
1: 姐姐给推荐的。
5: 这个公益问诊这个栏目的。
1: 哦。
5: 梁教授哈，就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哈、确实好。
1: 啊。
5: 哎呀，给咱们老百姓啊帮了很大的忙啊。
1: 嗯。
5: 哎呀，你说咱老百姓啊，哎呀，不用东奔西跑的，到处看病，到处找专家了，你说
1: 是
5: 啊，也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买药吃了。
1: 其实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啊，咱们说患者都是最苦最难的，疾病上的痛苦，再加上用药啊，治疗的经济负担，所以任何时候啊，真的，患者是最苦最难的。所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这个所能，给大家开办这样的节目， 就是让你们在家里，我们通过节目就可以得到权威的治疗。
5: 是啊，梁教授，你说这个方哈，龙虎组合我用上了。
1: 嗯，用上了。
5: 用上了。那个虎方哈，我用的是心脑同志专用的那个心脑肽。我感觉哈非常好。我呀、原来检查那个心脏是 ST 波改变。
1: 那缺血有。
5: 瓣膜钙化哈。然后两肩瓣三肩瓣哈、轻微反流、另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那压差还挺大的呢，然后那个主动脉硬化
1: 哦，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 既有心肌缺血也有心脏我们叫器质性的改变，就是瓣膜有改变，还是说明你心肌有问题的啊，
5: 有问题哈。你说就用这个我感觉心脏舒服多了
1: 啊，
5: 现在这个手脚啊有劲儿了，也不麻了也不木了，而且说话还流畅了呢。
1: 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啊，说话非常好。
5: 这睡眠也变好了
1: 啊。
5: 你说这十年呢，这顽固入睡困难这个老毛病哈
1: 啊，
5: 哎呀改变了，现在哈
1: 啊
5: 三枕头就着啊就睡着了、这一夜还能睡上8个小时啊、
1: 太好了啊。首先你想想血压正常了。最主要就是你心脏方面也有恢复，大脑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也有恢复，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同治了。因为给你用到的咱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心脑病研发的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就真正能够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传统其他药物所做不到的。心脏好了，大脑好了，这才能都能好。你说心脏好了，你大脑不好，你心脏也好不了。而咱们的优势就是能够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让他好了，这就全好了，都好了，非常不错啊。
5: 那谢谢你，还得那个梁教授。就再一个吧哈、就我这个方用完之后，浑身就热乎了呢。梁教授哈，其实我吧不是一个爱出汗爱热的这一个人。你就别人夏天哈，人家都汗流浃背的，我就不出汗，就寒性体质。但是我用完这个方啊，我就感觉啊，有股热流啊，顺着我那个脚心往上走，一直到后脑子后脖子，
1: 全身都热乎了。
5: 就像给我打通了那任督二脉似的
1: 啊，
5: 他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神奇，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1: 特别好。我听着你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5: 是、
1: 因为咱们龙虎节龙方是什么？是从肾脏入手的一个调理思路，里面有一味很厉害特殊的药材熊蚕蛾，它在中医里向来被看得很高，自古以来很多医家都把它当作调理肾脏的重要选择，不是因为它多神奇，而是历代医家用下来确实发现它对肾脏方面的帮助很突出。你想肾强了，肾精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就强了，你的营养它就调和了，所以你就感觉到哎呦我全身上下通了，也热乎了，全身上下都舒服了，实际上就是你的脏腑功能它恢复了，不错啊。
5: 是啊，你说这方法确实就是好药、你说
1: 实实在在体会出来了
5: 啊。你龙方固气本，
1: 对、
5: 哎、呀，这虎方哈，咱们是五虎上将，不同的病有专门不同的肽呀。
1: 对
5: 啊，然后治疗、快速治疗那个病症。哎呀，我觉得哈，这就是中西医的高度结合。
1: 对，
5: 你说俺们患者哈你治病有了新选择、新方向、新希望。
1: 对，有新希望了啊，因为它这个效果是千千万万患者验证出来的。包括像你自己可能没有，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哎我就一个龙方虎方，没想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重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整个疾病它恢复还是有过程的，这个后续啊你还得好好坚持配合啊。
5: 哎好，这是哈梁教授
1: 啊。
5: 哎呀我爸还有点别的病
1: 啊，你说。
5: 就是我眼睛黄斑水肿。在医院吧哈，就给我打的那个眼针，一针呢8000多呀。
1: 是。
5: 我现在打了6针，连检查再住院花了有5万多了。
1: 差不多。
5: 但是那个效果吧不明显。哎呀我挺上火的，也挺苦恼的。那个梁教授啊，你问就是你说哈，我用这个方慢慢的是不是也能治好啊。你这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呗，是不是啊？
1: 嗯， 我就这么问你吧，这两个月咱们帮用下来以后，就是你眼睛感觉没感觉到说要比之前好像我眼睛要舒服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吧？
5: 有
1: 这个感觉吧？
5: 嗯，有。
1: 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其他的病要慢一些，为什么？因为眼底血

0: 您也每天呢给他坚持滴上，这个我们辅助加强一下，这样能让你好的能更快一些就可以了。
1: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然后那什么哈，
0: 好好坚持，
1: 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然后不要着急上火，眼睛上的问题基本到第三个月左右，你视力就开始有提高了，那个时候你肯定就更有信心了啊。
1: 行，
0: 好，
1: 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等你好消息。
1: 好，再见哈，
0: 再见，
1: 谢谢你，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您昨天讲的脑出血的危害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

0: 很多高血压患者听了之后啊，是瑟瑟发抖啊，尤其是那些血压平时就控制不稳的朋友，在节目播出以后呢，更是纷纷打来电话求助，希望您帮忙控制好血压。那么实际上高血压除却对脑血管有危害之外，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是不是也不容小觑呢？
1: 是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因为它可以导致全身的动脉硬化，当然其中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脑出血的问题，它可以瞬间危及到我们人的生命。
0: 是的，
1: 这个它属于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的损伤。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损伤更为可怕，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慢性的损伤。如果说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的，我们讲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他是可以侥幸活下来的。而这个慢性损伤，它的致死风险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死亡率会这么高？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高发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我们把它简称为高心病。
0: 高心病。梁教授，慢性损伤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严重哈。但是为什么它的致死率会如此之高呢？
1: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损伤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可能有的患者十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更长的时间。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呢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你持续血压高，它会导致心脏射血的阻力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心脏呢，它会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就需要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工作量来克服这种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超负荷的工作，长期超负荷工作呢，就会导致主动脉的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呢会导致我们心脏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严重的损伤，它可以诱发像主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它会越来越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会加速心肌细胞用尽废退，白话讲就是用过头了，
0: 用过头了，
1: 哎，给它用的用的损伤了。那么我们讲心肌细胞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动力源泉，大量的衰亡了，你用过头了，它损坏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心功能的一个衰竭。而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呢，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你这个生命就倒计时了。心衰呢，是所有心脏疾病的一个终点站。它不像我们说发生心梗呀、冠心病呀，必要的时候你像我们下个支架啊、搭桥，它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抢救的及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全患者的生命。而高血压它诱发的心衰呢，早期是左心衰，那么左心衰呢，它可以诱发呼吸衰竭，所以患者他可以出现你像呼吸困难呀，就像大伙说的喘气都费劲，但是到了后期就很严重了，它可以导致全心的衰竭，就是你左心右心都发生了一个衰竭，直到它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临床数据显示呢，重症心衰的患者他的寿命最长不超过两年，轻症的这个心衰患者一旦确诊了以后呢，也很难活过五年，就生存期比较短了。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董先生，他就是典型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其实刚开始他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就单位体检，但是发现以后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的低压已经高达110了，高压在178，我说起码到了三级高血压这个状态了。然后医生呢给他开了代文啊，因为这个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降压药，然后他用这个药吧效果还很不错的，就是几个月下来呢，他这个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非常好，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说很典型的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没有。后期是这个患者自行更换了价格更为便宜的降压药，他就想的我也没啥大问题，那就用点便宜的省点钱呗，而且还不是说按时按量的来吃。结果呢，不到一年的时间，董先生呢就开始出现头晕头疼的情况， 然后一测这个血压，低压就高到了105，高压高到了190。
0: 嗯，
1: 哎呦，这么高，他就自己很害怕了。然后呢，又把之前的这个贵的这个降压药他又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即便他把降压药换回来，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的。
0: 嗯，
1: 后期吧，他前前后后是换了好几种降压药，比如说听谁谁谁说，哎，这个降压药效果挺好，他马上也就跟着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始终控制的不好，同时呢，出现了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呢，走几步路喘的不行。家里人就发现他这个情况不对，越来越严重了，就赶忙带着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呢，很意外的，临床给他诊断的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而且已经诱发了左心衰竭呀，因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肺功能，所以他实际上是引发了肺源性心脏病了。
0: 嗯，
1: 全身没劲儿，也不能多走路，主要是什么？他肺心病导致的呼吸的困难，必须要依靠吸氧来进行治疗。所以打那以后啊，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呢，只能是窝在家里边，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半躺在床上，啊，说自己想翻个身挺费劲的，稍微活动活动，这个就大口喘气，呼吸困难，基本上他是离不开吸氧机的。后期啊，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他也出现了全身的浮肿，排尿困难，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了，就下这个导尿管。大伙儿想想，这种生活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0: 太痛苦，
1: 很遭罪，很痛苦。
0: 嗯，
1: 不是说没有用药没有治疗，也用药也治疗，只不过就是临床传统的这些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0: 嗯，
1: 因为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我们肾衰了可以通过透析进行治疗，那大家可能说那心功能衰竭了不是也可以安装这个起搏器吗？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是一个维持心跳，对于这种重度的心衰的患者，起搏器起到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很大。
0: 嗯，
1: 而且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心衰的治疗包括它的护理费用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你像抗心力衰竭方面的药物包括像吸氧等等，基本上每个月下来怎么也得有好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确实是承受不起的。
0: 是，
1: 而且即便咱们说呢，患者他活着很痛苦，你像有的患者就说，哎呀，喘气都特别困难，大伙儿可以想想，太痛苦了。
0: 嗯，
1: 所以好几次吧，这个董先生呢，他第一个不想拖累家里边人，得家里人照顾，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了，另外一个确实他自己很痛苦，就是想自己解脱了。
0: 嗯，
1: 但是结果啊，连自己拔氧气管的力气都没有。
0: 嗯，
1: 大伙儿想想他的身体状态多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儿讲这些，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咱们已经确诊有高血压的患者，就是你一定要重视对血压指标的控制，尤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病程已经超过5年的，或者说你已经出现像心律不齐、心慌心悸的、乏力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那么都属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后备军。
0: 嗯，
1: 很多高血压患者如果不注意控制，会出现心力衰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首先要把你血压的指标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不要说我不难受啊，我症状也不典型，我即便是不到正常范围自己也不重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指标。而且一旦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包括我提到的这些症状，大伙儿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我们心脏进一步受到损伤。
0: 没错，如果您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梁教授刚才提到的症状，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您耐心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梁教授，面对高心病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咱们又该如何的治疗呢？
1: 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肾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都离不开肾精肾气。换句话来说，肾脏的这个健康，它也决定着五脏六腑你是否会得病，得大病，得重病。当然也包括咱们心脏的动力，它能否维持到最后一刻呢？这个都是谁来决定的呢？
0: 是由肾脏决定的。
1: 对，我说的没错啊。你像肾脏功能差的这些人，他的根基就不牢固，你就特别容易中招。就像我今天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高下性的心脏病，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肾脏功能特别强的人，你可能60多岁70来岁，甚至说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而肾脏根基不稳的高下的患者，我们说可能你40-50岁，甚至临床当中我们接诊有30多岁的患者，就30来岁，然后他就出现了高下性的心脏病，而且一旦发病基本上都是大病重病，就是我说的严重的话它会一击致命的。
0: 看来这个肾脏的基础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重视肾脏的健康，养好肾脏这个根基。这样的话，你在疾病发生危急的时刻起码可以给你保命。
0: 对。
1: 比如说啊，你的冠脉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而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迅速的建立侧支循环，那给我们心脏提供一个紧急的供血通道，确保这个血液可以正常的流通，那咱们不就保命了吗？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脏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而强大的肾脏功能，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代偿能力，从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就是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有了龙方重视肾脏的健康，那么就可以让高下的患者避免出现心脏病，或者说即便你已经有高下性心脏病了，那么它也不至于说我们发展成为致命的心衰。就是在龙方的保驾护航下呢，你不仅不会说得大病重病，就是在疾病发作很危急的时刻啊，很要命的这个时候，那么它可以给你化险为夷，可以为你转危为安。而且我们说，就算你是大病重病的患者，那么同样在龙方的帮助下呢，可以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因为它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
0: 是的，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会损伤心肌细胞和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那被高血压损伤的这些细胞还能不能修复再生呢？
1: 那肯定可以修复再生的啊。因为实际上咱们身体啊，它本身体内它就具备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再生。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它的细胞其实是有相对应的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那么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心肌肽。咱们讲，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你看他症状很轻微。但是有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说为什么呀？它取决于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它存在的心肌肽。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心肌肽很充足，活性度很高，那么它就能够有效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帮助心肌细胞它来恢复功能。同时呢，你心脏血管它受损了，你想它需要建立侧支循环的时候，心肌肽呢它也可以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快速的建立一条通道，来恢复，来帮助我们心脏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这样就可以减轻心梗发生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症状。那我们高心病的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你想长期的一体多病，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肽大量的流失，这就包括你的心肌肽，它也会大量的一个流失的。 所以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它很难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你就会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想要及时来解决高心病这个不定时炸弹呢，我们在重视肾脏的健康同时呢，还需要及时的给咱们身体来补充钛。
0: 对，
1: 那怎么来补呢？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钛。这个心脑钛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研发的高科技钛，它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的脑细胞，它是可以做到点对点治疗，可以深入到咱们细胞内部，它可以精准的去识别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脑细胞，然后快速发挥其功能，而且具有很高的被人体吸收的一个特点。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吸收了，一丁点它都不浪费，这样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能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修复。你想修复了，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心脏的心肌细胞也好，大脑的脑细胞也好，它就重新恢复活力了。我之前吧，我治疗过一位患者，跟大伙儿一起聊聊。就是有一位赵先生，他也是我们方的受益者。这个赵先生呢，他是单位里边的一个负责人经理啊，事业是做得非常好，家庭也很幸福，他们家孩子也特别优秀，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双一流重点大学。大伙想想，这样的一个家庭肯定是很幸福的，是吧？
0: 对。
1: 但是一年之前吧，赵先生就突然出现了心衰了。就这个病打破了一家美好的生活。怎么回事呢？因为赵先生他工作方面的原因，你想常年需要在外边喝酒应酬，所以他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高血压了。但这个工作咱们说呢还得做，经常应酬包括加班工作，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降压药他足量的吃了，但是他的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基本上高压在160左右，低压在90-95之间，就他血压长时间的不达标。那么一年以前呢，他总是感觉胸闷憋气，心慌心悸，然后走路稍微走快了一点他就特别难受，包括到了晚上吧，他睡觉都不能够平躺，就咱们枕一个枕头就可以，他得枕两个枕头。他睡不了这个安稳觉。后来医院里一检查，给他诊断为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就是整个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从外表来看他的心脏已经成楔形的心脏了。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倒置的梨形的心脏，而楔形的这个心脏呢，其实就告诉你心肌肥厚了，心肌变大了，就是他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了三分之一。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脏越大，心脏的功能它是越不好的。它不光是这个问题，包括心脏的血管也出现了堵塞狭窄，就是病灶点太多了，所以临床直接给他确诊为中期的心衰。那对于这个心衰呢，临床当中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太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强心药啊，像通血管的，包括像稳定心率的等等。他也很配合，天天就是按时按点的服用药物，尽量的维持。但是即便这样吧，他心脏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然后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一走路就喘。有一次呢，也是陪着妻子呢去买菜，也就不到8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大伙儿想想800米才多远啊。结果他走了一个小时。就是稍微走这么两步他就得歇一歇，喘不上气儿，就感觉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包括像平时稍微活动活动他也感觉到胸闷憋气，然后晚上呢没法平躺睡觉，呼吸困难。就是用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心脏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么跳，就感觉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这种感觉。大伙儿想想，折磨的睡觉睡不好，那血压持续的一个高，心脏的问题持续性的一个加重，就是他才50来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
0: 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后来他就想，我不能这样，说医院里开这点药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等着这个病情加重，这就四处寻医问药。像北京啊，像这个上海这些大医院都跑遍了啊，什么名医院是他全都看了，就中药西药大把大把也都吃了，但整个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他也是每半年定期去检查心脏，整个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没有得到任何的恢复。其实他也很发愁，自己也很担忧。 后来呢，赵先生也是通过多方面打听吧，打听到了我们，是千里迢迢坐车来找我来看病。
0: 嗯，
1: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赵先生看到我的时候，和大伙儿怎么说呢？眼含热泪。
0: 嗯，
1: 他跟我讲，他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心脏病一旦突发了，撒手人寰，然后留下我爱人，留下我孩子相依为命。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帮帮我。那么在详细了解他整个病情情况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咱们方。
0: 嗯，
1: 最起码这个血压我们说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不会给他增加任何的压力。
0: 对，
1: 所以指标下来其实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1: 然后一个月之后吧，他血压一直稳稳当当的，他的血压也再没有高过，而且头晕头疼的情况没有了，包括心脏方面也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原来他是心慌心悸频繁发作，那么通过用以后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0: 嗯，
1: 原来说胸口有一个大石头压的这种压榨样的感觉也消失了，他就感觉这个心里敞亮了，他说好像原来压的那个大石头一下没有了，敞亮了，而且走路吧，你像走个两站地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0: 嗯，
1: 就是体力比之前要好了很多，包括他睡眠不好的情况同时也改善了，
0: 都在好转。
1: 他半年前你想是坐着睡觉的人，平躺不了，那么在用完方以后可以平躺睡觉，而且可以睡得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了。那之前工作压力大加上心脏不好，赵先生其实他睡不好觉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说哎呦，没有想到我用上这方，我这个睡眠的问题给解决了。其实睡觉好了，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事儿。哎，睡眠好了，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好了。
0: 嗯，
1: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特别特别有信心了，就继续用。用完半年以后，我让他到医院里去复查，结果显示呢，他心脏的问题比原来要明显改善了。
0: 嗯嗯，
1: 一方面就是高压导致血管堵塞狭窄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恢复了，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检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啊，血管畅通了，心肌的供血你想它就足了。另外一方面它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它血型的这个心脏情况也得到改善了，这个它说明什么？心力衰竭的这个情况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而且心衰呢降了一级，是一个早期的了。
0: 嗯
1: 啊，从一个中期我们到早期的了，早期这个日常生活它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
0: 嗯，
1: 然后他主治大夫吧就特别惊讶，他说没想到你一个中期心衰的一个患者，心衰基本上咱们说已经生命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种情况了。哎，结果用完药以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就是大夫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恢复得非常好，
0: 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为疾病的康复按下了加速键啊。所以梁教授，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并且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赶快的用上龙虎方，对不对呢？
1: 没错啊，非常对。
0: 嗯
1: 对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患者来讲，越早用迷羊龙虎方呢，疾病它就会更好更快的得到一个康复。
0: 嗯，
1: 而且越早用愈后效果越理想越彻底。
0: 嗯，
1: 尤其像长期血压控制不太好的，病史时间超过五年的，以及说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的这些症状的患者，我们讲都是你肾脏的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说更需要你迫不及待的，尤其像听到节目，我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把方用上，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既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呢它含有修复我们脑血管脑神经细胞损伤的脑肽。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目前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质的产品。
0: 嗯，
1: 那心脑同质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多重要呢？我这么可以跟大伙儿讲，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好，而脑好心才能健康，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
0: 嗯，
1: 就是心脑病，大伙儿记住，一定要心脑同治。就是你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用药，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哎，我单一治心脏就是治心脏，我单一治脑我就是治脑。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而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心脏病很严重，脑血管病很严重。
0: 嗯，
1: 所以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明白，而且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够彻底根除心脑病。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专门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研发的这个心脑肽，它改写了我们以往单一治疗心、单一治疗脑的这些局限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杜绝了反复治疗，而真正我们实现了心脑同治。所以说呢，你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日解除疾病带来的高风险。那么我们早一天用上呢，你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
0: 是这样的哈，如果您也是梁教授刚才聊的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梁教授会抽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肾机前肾脏根基不稳、细胞严重损伤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用上，通过龙虎方结合治疗重获健康。那如果您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用上，也欢迎拨打栏目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梁教授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梁教授啊，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1: 欢迎你。
3: 我今年呢76了。
1: 哦。
3: 我家是福建的咸游的。
1: 嗯，福建的朋友。
3: 哎，嗯，梁教授啊，我太谢谢你喽。嗯，
1: 客气了。
3: 哎呀，您呢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好药，都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啊，
3: 过上健康人的生活，真是太感谢您喽，
1: 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呀对呀，是的。嗯，哎呀，梁教授，你也太谦虚了。
1: 嗯，
3: 哎呀，您的义者仁心呐，太高尚了。
1: 嗯，啊。
3: 哎呀，是啊，我现在呀也是咱们健康路上的同路人喽。
1: 太好了。听着就特别高兴，肯定是身体恢复的不错。嗯，具体把你情况说一说。
3: 哎，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
3: 我是去年11月份吧。
1: 啊，
3: 可能是风湿的关系。
1: 嗯，
3: 我这脚脖子就有点疼。
1: 嗯，
3: 但是也不耽误啥事儿。等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哎呦，那脚脖子突然疼得很厉害
1: 啊，
3: 一点都不敢动。
1: 嗯，
3: 干脆都站不起来。
1: 哦，
3: 也不敢动也不敢走。
1: 嗯，比较严重了。
3: 哎，啊，是啊，也没办法
1: 啊，
3: 说实话一个人过呀。
1: 哦，
3: 那女儿家离得也远，嫁到了，嗯，哎呦，外地去了。
1: 嗯，
3: 没办法呀，想干点啥呢。
1: 嗯，
3: 就自己爬子啊，那个凳子啊什么的，
1: 啊，
3: 自己想办法走呗。
1: 哦，太遭罪了。
3: 哎，
1: 啊，
3: 这想想这最糟的
1: 是，
3: 哎，你是上个厕所呀，走哪饭啥的。
1: 嗯，
3: 呀，最后咋办呢？
1: 嗯，
3: 就弄了一个四个条腿的那小板凳啊。
1: 啊。
3: 我就趴在小板凳上。
1: 嗯。
3: 一点一点的挪呀。
1: 哦。
3: 哎呀，就这样的。
1: 嗯。
3: 这疼啊，我都疼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1: 是。
3: 哎呀，那老伴儿啊走的也早。
1: 嗯。
3: 我都感觉到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那遭老罪了。
1: 嗯，
3: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自己呀、啊
1: 嗯、
3: 一个人呢、
1: 啊、
3: 哪都能走、
1: 嗯、啊，
3: 我挺开朗的一个人
1: 啊，
3: 你说这脚啊、
1: 嗯、
3: 这一下子不行了，给我折磨的就感觉到、嗯、哎呀生活特别苦恼。
1: 肯定的啊，尤其像一个人生活咱们说肯定是你活动受限了，很多生活方面很不方便啊。
3: 对呀、
1: 啊、
3: 是啊。
1: 嗯， 嗯，
3: 哎呀家里啊也没个人说话的
1: 啊。
3: 有一天晚上我疼得睡不着觉啊，
1: 嗯，
3: 我就开收音机，哎，就听到您的节目、
1: 哦、
3: 就感觉到梁教授讲得很好，
1: 嗯，
3: 人也实在
1: 啊，
3: 哎呀其实也不错，而且口碑相传、
1: 啊、
3: 上市啊都10年了，
1: 嗯，
3: 一直为患者着想，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也不用担心花冤枉钱。这呢我就赶紧和咱们联系上了。哎呦，我就拿到了、
1: 太好了。
3: 等我拿到手以后我就赶紧用上啊。
1: 嗯。
3: 哎呀，那效果您说来的咋那么快呢？就感觉到那个脚啊热热乎乎的了。
1: 嗯。
3: 哎呦，这一热乎呢那疼痛就减轻了、
1: 对，一热乎了循环代谢就好了。
3: 对、啊。
1: 循环代谢一好了，炎性物质就会少，疼就会减轻的。
3: 哎，对。
1: 是啊，嗯，
3: 哎呦，这一热乎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当天晚上啊，我就能睡觉啊，就能睡个好觉，
1: 好一点了啊，
3: 起效
1: 比较快。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说100%，起码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用完2-3天都会有感觉，这个效果都会有一个体现的。
3: 完事就感觉到这个腿里面
1: 啊
3: 有股凉风似的，
1: 从。
3: 那个膝盖呀开始往下走
1: 啊，
3: 一直走到脚底，
1: 嗯，
3: 然后顺着脚心啊
1: 啊
3: 又往外冒了，也就是有那么5-6天吧，
1: 哦，
3: 反正不到一个礼拜
1: 啊。
3: 哎呦，等不冒凉风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腿呀、脚啊一下子就轻松了。
1: 对，
3: 哎呦，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梁教授真不怕你笑话
1: 啊，
3: 我高兴的又蹦啊又跳啊。
1: 啊，
3: 哎呀，梁教授啊，您真是给我，哎呀，把我给救了。哎呦，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呦，要是当面我都给你鞠躬了。
1: 哎呀，老同志，应该的啊，还是有缘，首先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你选择了相信我们，认可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方给用上了，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一个结果。就是咱们患者朋友得病时间太长了，大家也想治也想好，但是呢由于之前你说走了大弯路了，花了冤枉钱，很多人有了好方法都不敢用。但是你说话说回来，这个病它能不治吗？还得治。咱们做这些就是想让你能踏踏实实的去尝试，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是自己的，是对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损失的也是你自己。其实反过来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个方法的效果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我们才敢这么为大家负责，没有这个底气谁敢这么干，你说是不是？
3: 对呀、
1: 嗯嗯，老同志，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几盒了？
3: 哎，对了，我现在用了，哎呦，能有7盒了。
1: 啊、哦，有七盒了。
3: 大小便呢、啊、都正常了。
1: 啊、
3: 原来晚上啊都得起夜、啊、3-4回。
1: 啊、
3: 哎呦，现在我一个晚上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就一回就行了。
1: 好。
3: 哎呀，这睡眠也好了。
1: 嗯。
3: 哎呀，梁教授啊，我原来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
1: 嗯、
3: 完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3: 动脉呀、啊、和那个下肢啊都有斑块，
1: 哦，
3: 这手也麻，脚也麻，也疼
1: 啊，
3: 哎呀，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1: 是，
3: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龙虎组合，
1: 嗯，
3: 哎呦，这病治的咋就这么快呢？
1: 这么快呢？
3: 现在这心脏啊，
1: 啊，
3: 也舒服了，
1: 哦，
3: 感觉到 浑身呢也有劲了。
1: 好，
3: 这手和脚啊也不麻了。
1: 嗯，
3: 而且我现在啊，这个脾胃呀、
1: 啊，嗯，
3: 的功能也非常好
1: 啊，
3: 就是像你们说的
1: 啊，
3: 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
1: 太好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效果了、
3: 嗯、
1: 啊！为什么呀？它是龙虎组合，是中西组合，龙虎组合。
3: 嗯，
1: 而龙方和虎方的一个联合，你想想能被称之为龙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我们说的叫熊蚕蛾，在肾脏调理这件事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虎方干什么？它是一个复合态，针对性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病变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恢复了，五脏好了，细胞功能好了，你想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3: 对呀，是啊。梁教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老同志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嘱咐你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像你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哦、基本上总量在15盒左右就完全可以了。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不要过度疲劳，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说治病很重要，平时的养护重要吗？也非常的重要。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啊！
3: 哎，好好
1: 好好，
3: 梁教授，你嘱咐的我都记住了。
1: 啊、好、
3: 啊，太谢谢你了。
1: 嗯，随时联系啊。
3: 哎，好好，
1: 再见。
3: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这位阿姨，这个心情啊，咱们能从每一句话当中都能体会得到。其实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健康专线联系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4: 哎，是梁教授啊。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哎，你看，终于给通上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啊，嗯、
1: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哎、啊。
4: 我是河南洛阳的患者。
1: 嗯。
4: 我听您讲课、啊、时间不长
1: 啊，
4: 但是这个就是说是您这个为人啊，还有医术啊，真让我特别信任。
1: 嗯
4: 啊，你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吧，这个我相信我和老伴儿的病啊，都能通过咱这个龙虎组合能给我们治好、嗯。
1: 哦，听出来了，很认可我、
4: 嗯、
1: 也很认可我们方啊。当然呢、嗯、啊，你说很有信心治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只要咱们有信心治疗，再加上我们正确的用药，其实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你这样得具体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4: 啊，行，我跟你说说吧哈。
1: 嗯，
4: 这个我跟老伴我俩情况是这样，您帮我指点指点。
1: 嗯，
4: 我这个情况是有胃下垂有十来年了
1: 啊，
4: 啊，后来有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慢性结肠炎。
1: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胃上的。哎呀，
1: 嗯、
4: 这个人胃也不好呀，人家感觉到特别痛苦。
1: 对，
4: 因为啥？不像别人那样能正常的吃饭，
1: 是
4: 什么东西都能吃。我这个是只能吃点软乎的、
1: 嗯、
4: 啊，什么喝点粥什么的。
1: 嗯，
4: 硬的、干的，就是说是凉一点，根本就不能吃。
1: 对，
4: 啊，一个菜吧，也得是专门就是。
1: 嗯，
4: 专门特殊的炖一炖，多炖一会儿，
1: 嗯、
4: 烂乎乎的。你看，要平时啊不注意，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1: 嗯，
4: 吃点什么硬的了或者凉一点的了，马上就不消化，
1: 嗯，
4: 啊，这胃就疼
1: 啊，
4: 啊，就是说是或者有时候多吃点油腻啥的，
1: 嗯，
4: 呀，这个更麻烦，就大便次数还多，
1: 嗯，
4: 啊，这一天上卫生间都能上个十来次，
1: 啊、哦，拉肚子，
4: 哎呀，不怕您笑话吧？有时候这个肛门整的老往下坠，这种感觉，老师，
1: 嗯嗯，
4: 啊，总感觉有这个大便要往出出那个感觉，就是、
1: 嗯、因为你慢性结肠炎比较严重 啊，
4: 啊。 这个万有的时候吧，这大便还带有粘液。
1: 嗯。
4: 有的时候吧，还有带点这个便血这个现象。
1: 哦。
4: 啊，因为这个平时老这个吃的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正常，
1: 嗯，
4: 人这个也没精神不说，把这脸色特别不好看。
1: 脸色不好看。嗯。
4: 啊，我的那个还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啊，
4: 哦，这个最高的时候啊，那高压能达到200，低压的才100，这个压差特别大。
1: 嗯嗯。
4: 哦，哎呀，感觉的真是还是挺怕人的，还是。
1: 对。
4: 哦，
1: 嗯嗯。
4: 杨教授，就我知道您有那个什么新型的降压药。
1: 啊。
4: 哦，我这个想马上用上。
1: 嗯嗯。
4: 赶紧把这血压控制下来。
1: 对。
4: 啊，哦，可是这样说吧，晚一分用上，就是多一分风险。
1: 对。
4: 这是我自己也知道，那个现在看着没事啊，说不行，可能就门就起不来了。
1: 对，
4: 哦，
1: 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你主要是两大问题马上需要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你高压就能高到200多，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叫高血压危象，就是随时它会发生脑出血。那我们作为患者，就是你不能说我等到我发生脑出血了，花了好几万块钱到医院里抢救了，然后后期后遗症一大堆，生活不能够自理，不能等到这个情况发生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就确确实实有点晚了。当然现在我们快速把这个血压先下来，起码咱们说高压140以里，对吧？低压咱们说维持在80-90，先到了这个安全指标，最起码不发生脑血管异位。这个用咱们降压胶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4: 哦，
1: 因为这个被称之为什么，叫高血压的急救用药。它的特点优势就是，你再顽固吃别的药你没有任何效果，但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快让你的血压下来，避免这些突发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你眼下需要马上解决的。然后你胃肠方面的问题，说哎呀我胃也不好，有溃疡，我有慢性结肠炎，这个我跟你讲也是大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持续有10来年的这个时间了，临床当中我们把超过8年以上的溃疡类的病变，糜烂类型的这个病变，就是提示它发生恶性的风险比较大，就是容易出现，你要出现那个问题，这不就是大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咱们也是要马上来解决的啊！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你老伴儿他什么样的情况
4: 啊？这个老伴儿啊，他毛病比我多。
1: 嗯。
4: 啊，他40来岁那会儿就开始有这个关节疼这个毛病。
1: 嗯。
4: 啊，吃了10来年的中药西药都吃过。
1: 嗯。
4: 甚至按摩呀、烤电啊、针灸啊、膏药啊。
1: 嗯。
4: 哎呀，什么都做过，就是可是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啊，
4: 哦，他还有这个，还有个情况就是，心血管这个也不太好。
1: 嗯，
4: 啊，这药也没少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现在治来治去啊，这病反正越来越多了，弄成这个心脏早搏了。
1: 啊，
4: 啊，心脏啊，他现在感觉到这是越来越慢了。啊，
1: 就是心跳次数越来越慢了，是不是？
4: 70来次。
1: 嗯，
4: 啊，后来60来次。
1: 嗯，
4: 现在弄了个50来次。
1: 哦，这是大问题啊。
4: 嗯，
1: 心动过缓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这是大问题。
4: 啊，这不是越来越慢，我这也挺着挺上火的。
1: 嗯，
4: 啊，你看这跟你说吧，老伴儿跟了我一辈子挺辛苦的，没享过什么福。
1: 嗯，
4: 啊，年轻的时候吧落下这个风湿疼这个毛病了。
1: 嗯。
4: 哎呀，你看这现在疼的这劲儿，可真是太遭罪了。
1: 是。
4: 哎呀，这疼的地方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1: 嗯。
4: 哎呀，跟您这么说吧，梁教授，就说实话，我要能替老伴分担点病
1: 啊，
4: 分担点痛苦，我都愿意。
1: 理解。
4: 哎，但是这个病在他身上，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1: 对，谁都替不了谁啊。
4: 对，
1: 嗯，
4: 你说也给他治了，那现在就是没治好，现在我真是着急上火了啊。
1: 理解理解啊，为什么呀？
4: 嗯，
1: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俩都没少做治疗，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但为什么说没有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治到病根上。包括你像他心律不齐的问题，心动过缓的问题，就是你心率跳得太慢了，那么给你的用药就是加快心率跳动。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动过速，那给你用的药是什么？减慢心率。反过来这样他是更容易导致心律不齐的，它是一个对症的处理。所以说你看你俩治来治去呢，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啊。啊，你这个其实你老两口用咱们龙虎组合是最适合的。所以你听我的啊，既然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听我的，我给大家看病的，能用就让你用，不能用的你再想买，我不可能让你用，你只管安安心心用，其他的事儿我们来操心。 效果好不好，身体自己会告诉你，用得好，你受益，用得不好，咱们一起找原因。总之不让你一个人扛着。
4: 嗯，对对对，这用着就放心啊。
1: 对呀，就像你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用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吧，最慢了，肠胃这一块肯定是明显能缓解，吃饭比原来香了，胃疼比原来缓解了，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人，哎，我就觉得胃特别凉，很不舒服，那么像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比如说像大便逐步成型了，排便的次数慢慢慢慢少了，这个它是很明显，而且你会感觉到，哎呦，睡觉比原来要好，哎，这个精神头逐步逐步比原来要好，身上有劲儿了，这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能看到的效果。你老伴儿也是一样，就是他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慢慢关节呢不那么凉了，哎，疼逐步缓解了，热乎了，然后他就感觉好像这个心跳这一块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倒不是说你用完三天五天马上心率上来了，没有那么快，因为细胞修复它有过程，但是你摸它的脉搏，你会发现它脉搏跳动要比原来有劲儿。当然用到比如说个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你就发现它这个心率逐步逐步就上来了，这是我们能明显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你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打电话可以给你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4: 哎，好的，梁教授。
1: 嗯，
4: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个龙骨组合
1: 啊
4: 和这个新型的降压药送上。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4: 哎，好嘞好嘞，您说话我记住了，那谢谢梁教授。
1: 好，
4: 有什么事我都跟您联系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4: 哎，再见，谢谢了啊。
0: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月544，0531-5954月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啊，梁教授。
1: 你好。
5: 哎呀，梁教授，
1: 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首先表示感谢呀。
1: 啊，首先感谢，上来就感谢啊，
5: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个方
1: 啊。
5: 哎呀，这个治病的让我们中西医结合，能把病哈、快速的治好，而且哈、你说话特别贴心，感觉哈、你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亲人一样啊。
1: 啊，谢谢啊。其实咱们医生和患者，我觉得就得是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信任，好好配合，共同努力，咱把这个病看好了。是我们老朋友是不是啊？
5: 对。
1: 哦。
5: 我吧哈，是通过我大姐
1: 啊，
5: 才知道咱们这档节目的。
1: 姐姐给推荐的。
5: 这个公益问诊这个栏目的。
1: 哦。
5: 梁教授哈，就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哈、确实好。
1: 啊。
5: 哎呀，给咱们老百姓啊帮了很大的忙啊。
1: 嗯。
5: 哎呀，你说咱老百姓啊，哎呀，不用东奔西跑的，到处看病，到处找专家了，你说
1: 是
5: 啊，也不用再花那个冤枉钱买药吃了。
1: 哦，其实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啊，咱们说患者都是最苦最难的，疾病上的痛苦，再加上用药啊，治疗的经济负担，所以任何时候啊，真的，患者是最苦最难的。所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这个所能给大家开办这样的节目，就是让你们在家里，我们通过节目就可以得到权威的治疗。
5: 是啊，梁教授、你说这个方哈，龙虎组合我用上了。
1: 用上了。
5: 用上了。那个虎方哈，我用的是心脑同志专用的那个心脑肽。我感觉哈非常好。我呀、 原来检查那个心脏是 ST 波改变，
1: 那缺血有，
5: 瓣膜钙化哈，然后两尖瓣三尖瓣哈，轻微反流，另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那压差还挺大的呢，然后那个主动脉硬化，
1: 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啊，既有心肌缺血也有心脏我们叫器质性的改变，就是瓣膜有改变，还是说明你心肌有问题的啊，
5: 有问题哈，你说就用这个我感觉心脏舒服多了
1: 啊，
5: 现在这个手脚啊有劲了，也不麻了也不木了，而且说话还流畅了呢，
1: 你要不说我真没听出来啊，说话非常好，
5: 这睡眠也变好了
1: 啊，
5: 你说这十年呐，这顽固入睡困难这个老毛病哈
1: 啊，
5: 哎呀改变了，现在哈三枕头就着啊，就睡着了，这一夜还能睡上8个小时
1: 啊，太好了啊，首先你想想血压正常了，最主要就是你心脏方面也有恢复，大脑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也有恢复，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同治了，因为给你用到的咱们的虎方是专门针对心脑病研发的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就真正能够做到心脑同治，这个是传统其他药物所做不到的，心脏好了大脑好了这才能都能好，你说心脏好了你大脑不好你心脏也好不了，而咱们的优势就是能够真正做到心脑同治，让他好了这就全好了，都好了，非常不错啊。
5: 那谢谢你还得那个梁教授
1: 啊，
5: 就再一个吧哈，就我这个方案用完之后浑身就热乎了呢
1: 啊，
5: 梁教授哈，其实我吧不是一个爱出汗爱热的这一个人
1: 啊，
5: 你就别人夏天哈人家都汗流浃背的，我就不出汗，就寒性体质，但是我用完这个方啊，我就感觉啊，有股热流啊，顺着我那个脚心往上走，一直到后脑子后脖子，
1: 全身都热乎了。
5: 就像给我打通了那任督二脉似的
1: 啊，
5: 他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的神奇，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1: 特别好。我听着你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5: 是
1: 因为咱们龙虎节龙方是什么？是从肾脏入手的一个调理思路，里面有一味很厉害特殊的药材熊蚕蛾，它在中医里向来被看得很高，自古以来很多医家都把它当作调理肾脏的重要选择，不是因为它多神奇，而是历代医家用下来确实发现它对肾脏方面的帮助很突出，你想肾强了，肾精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就强了，你的营养它就调和了，所以你就感觉到哎呦我全身上下通了，也热乎了，全身上下都舒服了，实际上就是你的脏腑功能它恢复了，不错啊。
5: 是啊，你说这方法确实就是好药，你说的
1: 实实在在体会出来了
5: 啊
1: 啊，
5: 你龙方固气本，
1: 对，
5: 哎呀这虎方哈，咱们是五虎上将，不同的病有专门不同的肽呀。
1: 对
5: 啊，然后治疗，快速治疗那个病症。哎呀，我觉得哈，这就是中西医的高度结合。
1: 对，
5: 你说俺们患者哈，你治病有了新选择、新方向、新希望。
1: 对，有新希望了啊，因为它这个效果是千千万万患者验证出来的。包括像你自己可能没有之前也没有想到说哎我就一个龙方虎方，没想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重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整个疾病它恢复还是有过程的，这个后续啊你还得好好坚持配合啊。
5: 哎好，这是哈梁教授
1: 啊，
5: 哎呀我爸还有点别的病
1: 啊，你说。
5: 就是我眼睛黄斑水肿，在医院吧哈，就给我打的那个眼针，一针呢8000多呀，
1: 是
5: 啊，我现在打了6针，连检查再住院花了有5万多了，
1: 差不多，
5: 但是那个效果吧不明显，哎呀我挺上火的也挺苦恼的
1: 啊，
5: 那个梁教授啊，你问就不是你说哈，我用这个方慢慢的是不是也能治好啊，你说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呗，是不是啊？
1: 我就这么问你吧，这2个月咱们方用下来以后，就是你眼睛感觉没感觉到说要比之前好像我眼睛要舒服了一些，有这个感觉吗？
5: 有
1: 这个感觉吧？
5: 有。
1: 眼底病变呢，相对来说其他的病要慢一些。为什么？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眼部的细胞也是我们相对来说修复起来难度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组织，所以说它恢复有过程。但是我能告诉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吧，你配合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用这些高

0: 那个时候你肯定就更有信心了啊。
1: 行，
0: 好，
1: 谢谢你了，梁教授，
0: 等你好消息。
1: 哎，好，再见哈，
0: 再见，
1: 谢谢你，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0: 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1集。
2: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
3: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4: 好，越快越好。
2: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
3: 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4: 嗯，
3: 有可能。哎，啸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2: 没问题。
3: 肖啸天一口保证。
2: 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
5: 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
2: 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
3: 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
2: 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
3: 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
5: 什么陈先生啊？
3: 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
5: 要不这样吧，
2: 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
3: 薛家骥如释重负，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
5: 哟，
2: 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
2: 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
5: 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
3: 我们这儿都有。
4: 我
3: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
2: 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薛家骥狼狈而出。江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江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
3: 我没有说错吧？
2: 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5: 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
2: 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
5: 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
2: 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
3: 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地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啊，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呐。”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6: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3: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4: 哎呀，没什么东西啦。
3: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
6: 两个旅客十分不满：“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3: 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6: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3: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6: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3: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
4: 哎，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3: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
6: 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的大叫：开车，快开车。不清不明就里飞快的把车开走了。肖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的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肖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齐长鹏一愣：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齐长鹏轻哼一声：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6: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7: 肥肥！
6: 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7: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6: 接着小声告诉他：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7: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6: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快快快去备车。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鲁瑜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瑜和肥肥走了进来，鲁瑜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李先生，你这是？
7: 我要出院。
6: 李先生，
7: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
3: 李济深又整整衣领，陆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啊。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2: 鲁豫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
3: 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好吧，听你的。
2: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
7: 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住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
3: 好，
7: 代我谢谢齐先生。
3: 好的。
2: 肥肥说完和鲁豫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
3: 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2: 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
7: 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
2: 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
7: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2: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
7: 齐长鹏受宠若惊。
2: 真的
7: 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
2: 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
7: 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
2: 可不要骄傲啊，
4: 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
7: 哎，说说后来呢？
4: 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7: 跟我差不多呀。
4: 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啊？你可是地道的姐啊！
7: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才见到家里人。
4: 家里怎么样啊？
7: 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
2: 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4: 嘘，他们来了。”
2: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
7: 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
2: 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
4: 你好。”“
7: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
4: 相见恨晚呢。”
7: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22集。
2: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3: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2: 家里怎么样啊？
3: 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程汉云摆摆手，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
2: 崔丽笑着用手一指陈汉云说，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左向民有些吃惊，原来是这样，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陈汉云代为回答道，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陈汉云向齐长鹏打听到，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住址。陈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呢。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陈汉云感叹道，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君儒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君儒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君儒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君儒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嗯哼，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儒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儒一笑： 我也听说了，扎兰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啦，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济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济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济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2: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2: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呀。
1: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人工，人工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鸿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人公大恩大德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5: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1: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0: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1: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0: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1: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1: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0: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汽车音乐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的正宗辽刺身，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1集。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 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触目惊心。我当时23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20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她早已卖了妻育了女，那还算是她的运气。她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她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骨瘦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食疫的受害者。

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可是却不能去运取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即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雾鹰飞向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晴后出租给佃户。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做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连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36道菜的宴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这方面的事实已经得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政府担任顾问的著名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他指出，在公元前240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10000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灌溉面积只有20000亩不到，约3300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62%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75%，如此等等。据官方统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20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0%。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在1930年灾荒中，3天口粮可以买到20英亩的土地。该省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1930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
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险，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的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1928到1930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的45%左右，其他捐税又占20%。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似乎也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在过去5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800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的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1000多万。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成为鱼肉乡里的帮匪。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30%到40%。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还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据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60%以上。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了征6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博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要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说，单是黄金这一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 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钱乙强调指出，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这个地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的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好几个世纪以来，文化趋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存在的许多经济上的弊端，无疑的是半工业化城市中经济情况变化的反应，但是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著产物，它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的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出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能从未来角度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手过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俄国以前的民粹派反动纲领，但是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中详细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提到最高纲领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须记住，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的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共产党在西北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像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着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从理论上来说，苏维埃固然是一种工农政府，但在实际执行中，全部选民中，不论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职业上来说，农民占压倒多数，因此政权得与此适应。为了要制约农民的势力，抵消这种势力，把农村人口划分为这几个阶层：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流氓无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及专业工作者，包括教员、医生、技术人员、农村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在苏区选举中，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比其他阶层的代表的名额比例大得多，其目的显然是要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专政。但是很难看到这些类别之中有什么重要的根本阶级区别在起作用，因为他们都是直接依附于农业经济的。在这些限度内，凡是政权稳定的地方，苏维埃似乎工作得很顺利，但意志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 每村各选代表若干人参加上级苏维埃，依此类推，一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凡年满16岁的普遍都有选举权，但选举权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每一乡苏维埃下设各种委员会，权力最大的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那往往是红军占领一个乡以后，经过一阵紧张的宣传运动，再举行群众大会选出来的。他有决定选举权或改选权，同共产党合作紧密。乡苏维埃下面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训练队、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委员会，由乡苏维埃指派。苏维埃的每一分支机构中都有这种委员会，一直到负责统一各项政策和做出全国性决策的中央政府。组织工作并不是到政府机构为止，共产党在工农城乡中有大量的党员，此外还有共青团，团之下又有两个组织，把大部分青年都组织起来。这两个组织是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园、纺纱班、耕种队中去。成年的农民组织在平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他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些组织和他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引用详尽的统计数字或令人厌烦的图表来说明这些机构的组织联系，但是总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几乎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做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苏维埃这种紧张频繁的活动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为了要增加产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了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例如我在土地委员会一个办事处看到的一项命令，对于春耕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指示。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四项要求根据去年冬天苏维埃的决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这项命令为了扩大劳动力，特别是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这个绝妙的指示说明红军利用现有材料极有效果。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2集。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耕，个人按其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担任主要的或辅助的工作。例如，应动员大脚妇女和年轻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从青地到农业生产主要任务等工作。小脚妇女、儿童、老人应动员起来帮助除草、积肥等其他辅助劳动。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的、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是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 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像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但是要真正了解农民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我已经谈到过西北农民在旧政权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在新区中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们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农民，大片大片的开荒，多数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们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做了大踏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什么人算是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60%，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农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2-3元银洋一英亩。除了上述以外的阶级都不受没收的影响，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很大比例的农民得到眼前利益，贫农、佃农、雇农都得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看来并没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权平均化。据王观澜向我解释，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足够温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农民的最迫切要求。土地问题、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在西北由于大地产多半是属于官僚、税吏、在外地主而简化了。在没收以后，多数情况是贫农的当前要求得到了满足，不受在乡小地主或富农的什么干扰。因此红军不仅由于给贫农和无地农民土地而得到他们拥护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由于取消苛捐杂税剥削而赢得了中农的感激。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同样原因或者通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宣传而争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陕西好几个著名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家庭。由于贫农还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额外的帮助，高利贷完全取缔，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过10%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5%。红军兵工厂里的制造的好几千简易农具和成千上万磅种子供应无地农民开荒，还开办了一所简单的农业学校，据说还要开办一所畜牧学校，只等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从上海来到。合作化运动在大力推广，其活动已超过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而扩大到向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特别是耕种公共土地和红军土地，这样新奇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组织劳动互助组方面的合作。用后一种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意识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
共产党做到每个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农忙季节里，采用了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不仅所有的儿童组织，而且所有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的会员，住在附近的红军部队都动员起来，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劳动，甚至毛泽东也参加了这种劳动。这里，共产党在播下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时，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意识的深处去。因为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是共产党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东西。共产党在这些人们中间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进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而且在新区的居民中间也在进行大力的宣传，要在那里进行同样的基本改革。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逆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以往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婚姻法里有这样有趣的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20岁、女子18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这似乎排除了乱交，而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如果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坚决要求，就可以到苏维埃登记处离婚，不需任何费用，但红军的妻子需得男方同意才可离婚。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离婚双方财产均分，双方都有法律义务抚养子女，但债务却要男方单独负担，他并有义务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费。从理论上来说，教育免费普及，但父母有义务供给子女吃穿，实际上还没有做到免费普及。虽然教育人民委员会徐特立向我吹嘘，如果他们在西北能有几年和平，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将会使全国震惊。我以后再来更加详细地谈谈共产党人在这一地区消灭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么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兴趣的还是弄清楚政府用什么经费来不仅维持这样的教育计划，而且维持我称之为苏维埃社会的这个表面看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其复杂的有机体。苏维埃经济至少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就马上要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共产党甚至在苏区初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种经济建设。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向开发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虽然在这样一种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显，如果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招致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在红区里他们却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他们规定它的五项主要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利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上面这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任务中，头两项实际不过是合作社帮助群众组织自己的运输队，作为政府的偷运活动的辅助，南京禁止红白两区之间进行贸易， 但共产党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有时能够进行相当活跃的出境贸易，为国家贸易局或合作社服务的运输队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成国民党币或者换购急需的工业制成品。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他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底层参加，消费者入股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辖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对于经营合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像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7万元的无息贷款。除了边境各县也通用白区纸币以外，一律只流通苏区纸币。共产党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苏区中曾铸造了银元和作为辅币的铜币，有的还是银币，其中很多已经运到了西北。但在1935年11月南京发表回收中国全部银币以后，银价飞涨，共产党也收回了银币，把它当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今天全国还有少数藏银没有落入国民党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南方印的纸币印刷十分讲究，用的是钞票纸，上面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印记。在西北，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纸币就粗糙得多，纸质低劣，有时用布，所有的钞票上都印有他们的口号。陕西的钞票上印有这样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道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种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们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但是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出手之后得到的是一种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这有什么用呢？这个困难由国库来解决。他规定苏区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1元2角兑1元。条例规定，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入可兑换白区货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的价值大大的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这没有完全克服。据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购孵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林祖涵是湖南一个教员的儿子，生于1882年，自幼学习经史，在常德府入师院，后留学东京。他在日本时遇见被清廷放逐的孙逸仙，就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同盟会。孙逸仙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国民党后，林祖涵就成了创始人。他后来遇见陈独秀，受到后者很大影响，就在1922年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仍在孙逸仙手下工作，孙逸仙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林祖涵先后担任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逸仙逝世时他在身边。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1927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4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1927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45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一天早上，这位55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爱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简直是不收税的，工业收入肯定微不足道，那么我就想知道钱从哪里来的。林祖涵开始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地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10%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就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华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3: 是，
1: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我们这个组合心。

0: 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
1: 嗯，
0: 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束手无策，这是能感受到的。
1: 是，
0: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拄拐杖拄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1: 嗯，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0: 嗯，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
1: 嗯，
0: 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1: 是。
0: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
1: 嗯。
0: 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三五天十天八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
1: 嗯，
0: 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劳气骨骼，神仙医不得。
1: 嗯，
0: 那么这个瘫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
1: 嗯，
0: 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的人数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1: 嗯，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
0: 嗯
1: 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0: 嗯，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
1: 嗯，
0: 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
1: 嗯，
0: 而临床上呢，脑中风的患者基本上都有三高。
1: 嗯，
0: 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想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很可怕的。
1: 很可怕。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可以增加43%。
1: 嗯，
0: 你像高血脂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每升高0.5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它的发病几率就要增加35%。
1: 嗯，
0: 而像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的指标每升高2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要增加25%。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说这个指标它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就是你可能达标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但是你给它高出来，或者说长时间的高出来，你发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临床当中有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他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

0: 中风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1: 对，
2: 一旦又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它是降低患有脑中风概率，或者说它可以避免脑中风二犯最有效的方法。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目前正面临着血糖和血压控制不佳的难题，不用怕，赶快拨打木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嗯，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支配的。
1: 嗯，
2: 那么脑中风患者，你像出现语言的障碍啊，出现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包括你像有的就说好像脑子变傻了，思维逻辑不太好了，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它受损了。
1: 嗯，
2: 那这个病是在这儿，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2: 所以首要的就是你想恢复这些后遗症，就要修复脑部的中枢神经。那这个脑神经我们说如何来修复它，让它恢复该有的这个功能。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啊，它是需要修复我们神经上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叫神经轴突。
1: 嗯，
2: 那说什么是神经轴突呢？这个神经轴突呢，是负责修复连接脑神经的，来保证我们脑神经细胞之间信息的一个传递。
1: 嗯，
2: 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
1: 嗯，
2: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
1: 嗯，
2: 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
1: 嗯，
2: 你看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哎，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
1: 嗯，
2: 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 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
1: 嗯，
2: 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他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从肾脏入手，它一定是基础。
1: 嗯，所以梁氏中医的方式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2: 对对对，非常对。嗯，当然光用咱们方肯定还是不够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
1: 嗯，
2: 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
1: 嗯，
2: 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三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
1: 嗯，
2: 啊，因为咱们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2: 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心脑肽。
1: 嗯，
2: 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啊，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2: 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突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
1: 嗯，
2: 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像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生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管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2: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2: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2: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个可以实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2: 可以做到心脑同质。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质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2: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2: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 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
4: 嗯，
2: 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临床上有相当多的患者是心脑病共存的，这两个病往往会同时出现。很多人以为心脏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病，其实他们就像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表面都是血管出了问题，但其实根源都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干净。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又硬又脆，垃圾也排不出去，堵在哪儿哪儿就出毛病，心脏和大脑谁都跑不掉。所以光治一个是不行的，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一定是心脑同治，得从根上使劲，把肾养好了才能真正把问题稳住。 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
4: 嗯，
2: 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的根除疾病。那么我们的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它可以做到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治。
4: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4: 是，
2: 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
4: 嗯。
2: 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4: 好，
2: 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就是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
4: 嗯。
2: 啊，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啊，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
4: 嗯，
2: 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4: 是，
2: 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
4: 嗯，
2: 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30-40斤。
4: 哎呦，嗯，
2: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
4: 嗯，
2: 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3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
4: 哦，
2: 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 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
4: 嗯，
2: 但是他们家老伴走得早，你说有老伴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走得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4: 是，
2: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
4: 嗯，
2: 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4: 嗯，
2: 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
4: 嗯，
2: 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
4: 嗯，
2: 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
4: 嗯，
2: 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啊，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管，
4: 不忍心哈。
2: 是是是，
4: 嗯，
2: 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原来他的脚总是冰凉，大夏天也得穿厚袜子捂棉鞋，晚上睡觉脚都暖不过来，每天晚上给他灌热水袋，可一晚上凉好几回，睡也睡不踏实，他自己也说这脚就跟冰疙瘩似的，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后来他慢慢感觉到脚上有了温度，不是一下子烫起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偶尔还能出点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就那么一点点变化，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希望了，你说这点变化大吗？不大，可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他自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了这一点变化，他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就这个手他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4: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2: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4: 嗯，
2: 啊，说梁教授你都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4: 这样的一份喜悦。
2: 是，我也特别高兴。 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者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4: 是的，
2: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
4: 嗯，
2: 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4: 是。
2: 嗯，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
4: 嗯，
2: 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
4: 嗯，
2: 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方，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4: 嗯，
2: 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龙虎结合，
0: 能帮助身体恢复，很多患者用上之后活动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不是一点一点蹭，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腿有劲了，手好使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病程虽然长，但用上这个方法后也能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升，不用整天靠人伺候了。
4: 对，
2: 当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10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10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2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肽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
4: 还是有希望的啊，
2: 有希望。
4: 嗯，是的，不管怎么说，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咱们这个组合来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2: 你好。
5: 哎，你好。我呀一直就期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2: 嗯。
5: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2: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5: 因为啥，梁教授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2: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5: 你这医德好啊。
2: 啊啊。
5: 哎，我都收到了。
2: 好，太好了。
5: 哎、
2: 啊、
5: 而且就这个方啊。
2: 嗯。
5: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2: 啊，
5: 还有心脑肽
2: 啊，
5: 我都用上了。
2: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5: 都用上了。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2: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
5: 哎，
2: 你很高兴嘛？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5: 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2: 啊，
5: 糖尿病。
2: 哦，
5: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2: 嗯，
5: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还变形。
2: 嗯，
5: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2: 嗯，
5: 还眼底出血。
2: 哦，
5: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2: 嗯，
5: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2: 啊，
5: 腿还浮肿，
2: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啊，
5: 出来了。
2: 嗯嗯，
5: 哎呀妈，这30多年的传导阻滞啊。
2: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5: 出来了一分钟啊，就给你跳40来下了。
2: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5: 严重。
2: 嗯，
5: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二级心衰了。
2: 啊，到心衰了。嗯
5: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
2: 嗯，
5: 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2: 是。
5: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2: 肯定的。
5: 嗯，完了我就，嗯，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2: 对。
5: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就干讲话了，
2: 啊，
5: 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2: 啊！
5: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
2: 嗯，
5: 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2: 大把大把吃药。
5: 哎呀妈，没招啊！
2: 啊！
5: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方啊，
2: 这就达标了啊！40下很危险，70下我们就达标了，
5: 哎，
2: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5: 哎，舒服极了，
2: 啊！
5: 这心脏我跟你说，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2: 啊，特别透亮
5: 那
2: 种感觉。哦，
5: 哎呀，那舒服极了，
2: 啊，
5: 你没说，可得劲儿了。
2: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啊。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40多下，很严重的，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他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两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心脑同质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5: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嗯，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2: 嗯，
5: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神不交，入睡困难。
2: 对。
5: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2: 啊。
5: 要是有点啥事儿，也不管是好事儿还是累事儿，
2: 啊，
5: 你是都睡不着，
2: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5: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2: 啊，对。
5: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2: 啊，
5: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2: 啊。
5: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7-8个点的。
2: 太好了，
5: 深度睡眠。
2: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肽、心脑同质了，不错。
5: 嗯
2: 啊，
5: 关键我那血压还上了
2: 啊。
5: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40-50那样。
2: 哦，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yeah. 啊，血液循环就好了。
5: 对对对，
2: 嗯。
5: 啊，完了的，那低肝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2: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一块同步有恢复了。
5: 你这是，我就可是托你福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2: 嗯，哎呦，那太好了。啊，
5: 嗯，
2: 说句心里话啊，这就是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而且是我们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补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我们这个方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5: 不错，
2: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5: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2: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5: 哎，对对对，
2: 嗯，
5: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2: 嗯，
5: 也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2: 啊。
5: 哎呀，10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2: 嗯，
5: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2: 啊，
5: 胀，
2: 嗯，
5: 一那一坑啊，
2: 哦，回流不好嘛，肯定会肿胀的。
5: 可不是， 但是他通过这龙方和虎方啊，
2: 啊，
5: 你说那人下肢通的
2: 啊，
5: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2: 嗯，
5: 哎呦，那不脚不知的走道就稳当了。
2: 他血液循环好了吗？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5: 嗯
2: 啊，
5: 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木木的了。
2: 哦，
5: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
2: 啊，
5: 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2: 啊，
5: 舌炎
2: 啊。
5: 我也知道这舌炎不是好病。
2: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反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5: 那可不，你、
2: 嗯、
5: 那就跟火烧似的，
2: 它容易
5: 泡
2: 啊，它容易变异的啊。
5: 哎呀，吓人呐！
2: 嗯，
5: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2: 哦，
5: 这你说这都两个多月了，一直他没犯病
2: 啊
5: 啊！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2: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5: 哎呀，太好了
2: 啊！
5: 要我说这方啊
2: 啊。
5: 哎呀，这拿回来我们俩当宝贝的、
2: 啊、当宝贝啊！
5: 哎，你就我喝完的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
2: 啊、
5: 再喝的、
2: 啊，
5: 就怕被瞎了。
2: 一点都不浪费啊！
5: 哎、
2: 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儿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5: 嗯，
2: 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5: 你负责任呢。我寻思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一个我寻思
2: 啊，
5: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那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2: 老同志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咱们龙方可以用啊，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
5: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从肾脏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才能跟上来。
5: 哦，
2: 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5: 行了，你说健康长寿、
2: 啊、
5: 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2: 对对对。
5: 行，那我、
2: 啊、
5: 我们俩就长期用，把那龙方用上。
2: 嗯、啊啊，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啊。
5: 哎，好，
2: 再见，
5: 谢谢梁教授。
2: 嗯，再见。
5: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主持人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啊、
2: 嗯、
6: 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2: 啊。
6: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2: 嗯、啊，
6: 我现在就相信您。
2: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治病呢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6: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2: 哦，
6: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
2: 嗯，
6: 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他嘛，恢复的还行。
2: 嗯，
6: 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他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
2: 嗯，
6: 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2: 啊，简单可以自理。嗯嗯
6: 嗯。但是这2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疾病走了。
2: 啊。
6: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2: 肯定是。
6: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
2: 嗯，
6: 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2: 啊。
6: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10来步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
2: 啊。
6: 嗯，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
2: 嗯，
6: 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 一样一个大坑，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
2: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啊。
6: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吃两种降压药，什么真菊降压片，还有那个氨氯地平，血压都在145左右。
2: 哦，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
6: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杨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胆粉、驼奶、什么松茸。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我父亲，哎，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说想我妈。哎呀，我怕你，我杨教授，我就怕我父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2: 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他联合起来，像他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6: 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好嘛，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他用上。
2: 他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啊。当然，所有用咱们这个方的朋友，你不用怕白花钱，也不用怕上当，身体舒不舒服你自己最清楚，你感受到变化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安安心心的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这个组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从肾脏入手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从肾脏入手？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他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你当时用完以后，他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6: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2: 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6: 好的，谢谢您了，梁老师。
2: 再见。
6: 再见。
4: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 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都说您医术高超
2: 啊，
7: 医德高尚啊。
2: 哎呦，过奖了。
7: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2: 啊，
7: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
2: 嗯，
7: 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2: 哎呦，太过奖了。
7: 哎，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2: 啊，
7: 把中西医结合的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2: 嗯、啊，
7: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
2: 嗯，
7: 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2: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2: 哦，那年龄不大啊。
7: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2: 哦，
7: 梁教授啊。
2: 嗯，
7: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2: 你说，
7: 咱们的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2: 啊。嗯，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送给大家。嗯，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心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不是啊？
7: 嗯
2: 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7: 哎，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
2: 嗯，
7: 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啊，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2: 哦，呵呵，受益者老朋友，嗯、
7: 啊。啊，我得到了固肾的方
2: 啊，
7: 还得到了心脑同志的方。心脑肽
2: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嗯
7: 啊，哎呀，还得到了降糖含片
2: 哦，嗯，
7: 哎呀
2: 啊，
7: 也拿到手了，
2: 哎呦，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7: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2: 啊，
7: 治其本，
2: 对，
7: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治病症、
2: 嗯、对，
7: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2: 啊，
7: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2: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7: 哎呀，梁教授啊，
2: 嗯，
7: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2: 啊，
7: 关节炎，
2: 嗯，
7: 手和脚啊冰凉发麻，
2: 嗯，
7: 还有高血压
2: 啊，
7: 极高。哎呀，180到190呢。
2: 嗯，太高了，高血压危象了。
7: 啊，
2: 嗯，
7: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2: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7: 嗯，是。嗯、脑血栓完事儿干活就费劲了。
2: 啊。
7: 拿不住东西。
2: 嗯。
7: 腿也弯不下去。
2: 腿打不了弯。啊。
7: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2: 嗯。
7: 哎呀，总头晕呐，
2: 嗯，
7: 胃肠也不好
2: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7: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
2: 啊，
7: 这些问题呀、啊、都给我解决的非常好啊，
2: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后遗症这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7: 哎呀，现在呀我的腿呀
2: 啊
7: 能打弯了， 输液去了。
2: 好。
7: 上完厕所，
2: 嗯，
7: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2: 啊，
7: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2: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7: 啊，是。哎呀，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2: 嗯，非常好。
7: 啊，每次量呢，
2: 啊，
7: 那血压值都说正常。
2: 是。
7: 而且手脚不麻了。
2: 嗯。
7: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2: 啊，嗯。
7: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胃肠也挺好，
2: 啊，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
7: 做不到。
2: 你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效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7: 哎呀，是啊，整体呀，我感觉呀，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
2: 嗯，
7: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2: 啊，
7: 效果也非常好。
2: 啊，
7: 我老伴儿用上之后啊，
2: 嗯。
7: 原来吃两种降压药
2: 啊，
7: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2: 啊。
7: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2: 啊，嗯，
7: 哎呀，真好啊
2: 啊，
7: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呐。
2: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7: 啊，是，
2: 嗯，
7: 我准备让我老伴儿。
2: 啊，
7: 长期用下去
2: 啊，
7: 速效要是也能送给我们点儿
2: 啊，
7: 就更好了。
2: 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的降压药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我老伴儿用完以后又安全，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儿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心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他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7: 啊，是，
2: 嗯，
7: 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
2: 啊，
7: 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2: 对，
7: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定药
2: 啊，
7: 再定两个疗程的。
2: 嗯，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7: 哎，好，
2: 好，
7: 谢谢梁教授。
2: 好，再见。
7: 哎，再见，太感谢您了。
8: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8: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
1: 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3: 是，
1: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我们这个组合心脑同志能够帮助心脑疾病慢慢恢复之后，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3: 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

0: 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主管上肘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1: 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0: 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1: 是。
0: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三五天十天八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痨气骨骼，神仙医不得。那么这个瘫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的人数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1: 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0: 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而临床上的脑中风的患者基本上都有三高。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想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很可怕的。
1: 很可怕。
0: 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可以增加43%。你像高血脂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每升高0.5毫摩尔/升的话，脑中风它的发病几率就要增加35%。而像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的指标每升高2毫摩尔/升的话，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要增加25%。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说这个指标它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就是你可能达标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但是你给它高出来，或者说长时间的高出来，你发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临床当中有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他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中风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1: 对，
0: 一旦要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 它是降低患有脑中风概率，或者说它可以避免脑。

0: 中风二犯最有效的方法。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目前正面临着血糖和血压控制不佳的难题，不用怕，赶快拨打木热线
0: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支配的。那么脑中风患者，你像出现语言的障碍啊，出现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包括你像有的就说好像脑子变傻了，思维逻辑不太好了，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它受损了。那这个病是在这儿，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首要的就是你想恢复这些后遗症，就要修复脑部的中枢神经。那这个脑神经我们说如何来修复它，让它恢复该有的这个功能。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啊，它是需要修复我们神经上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叫神经轴突。那说什么是神经轴突呢？这个神经轴突呢，是负责修复连接脑神经的，来保证我们脑神经细胞之间信息的一个传递。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你看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他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从肾脏入手它一定是基础。
1: 所以梁氏中医的方式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0: 对对对，非常对。当然光用咱们方肯定还是不够的， 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三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
1: 嗯，
0: 啊，因为咱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心脑肽。
1: 嗯，
0: 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啊，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突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
1: 嗯，
0: 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像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管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个可以实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0: 可以做到心脑同质。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质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0: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临床上 有相当多的患者是心脑病共存的，这两个病往往会同时出现。很多人以为心脏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病，其实它们就像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表面都是血管出了问题，但其实根源都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干净。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又硬又脆，垃圾也排不出去，堵在哪儿哪儿就出毛病，心脏和大脑谁都跑不掉。所以光治一个是不行的，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一定是心脑同治，得从根儿上使劲，把肾养好了，才能真正把问题稳住。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的根除疾病。那么我们的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它可以做到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治。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是，
0: 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就是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
1: 嗯，
0: 啊，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啊，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
1: 嗯，
0: 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1: 是。
0: 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
1: 嗯。
0: 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30-40斤。
1: 哎呦，嗯。
0: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3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
1: 哦，
0: 啊，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啊，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
1: 嗯，
0: 但是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有老伴儿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儿走得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 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1: 是。
0: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
1: 嗯。
0: 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1: 嗯。
0: 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
1: 嗯，
0: 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
1: 嗯，
0: 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啊，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管。
1: 不忍心哈。
0: 是是是。
1: 嗯。
0: 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原来他的脚总是冰凉，大夏天也得穿厚袜子捂棉鞋，晚上睡觉脚都暖不过来。每天晚上给他灌热水袋，可一晚上凉好几回，睡也睡不踏实。他自己也说，这脚就跟冰疙瘩似的，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后来他慢慢感觉到脚上有了温度，不是一下子烫起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偶尔还能出点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就那么一点点变化，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希望了。你说这点变化大吗？不大，可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他自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了这一点变化，他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就个手他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1: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0: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1: 嗯
0: 啊，说梁教授你都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1: 这样的一份喜悦。
0: 是，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者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1: 是的。
0: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
1: 嗯。
0: 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1: 是。
0: 嗯。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
1: 嗯嗯。
0: 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 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

0: 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棒，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0: 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龙虎结合，
2: 能帮助身体恢复。很多患者用上之后，活动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不是一点一点蹭，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腿有劲了，手好使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病程虽然长，但用上这个方法后，也能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升，不用整天靠人伺候了。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10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10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肽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
1: 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有希望。
1: 嗯，是的，不管怎么说，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咱们这个组合来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0: 你好。
3: 哎，你好。我呀一直就期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嗯。
3: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0: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3: 因为啥，梁教授，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0: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3: 你这医德好啊。
0: 啊啊。
3: 哎，我都收到了。
0: 好，太好了。
3: 哎、
0: 啊、
3: 而且就这个方啊。
0: 嗯。
3: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0: 啊，
3: 还有心脑肽、
0: 啊、
3: 我都用上了。
0: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3: 都用上了。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0: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
3: 哎、
0: 你很高兴嘛、哎、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3: 嗯、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0: 啊，
3: 糖尿病。
0: 哦。
3: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0: 嗯。
3: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变形。
0: 嗯。
3: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0: 嗯。
3: 他眼底出血
0: 哦，
3: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0: 嗯，
3: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0: 啊，
3: 腿还浮肿，
0: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
2: 啊，
4: 出来了。
2: 嗯嗯。
4: 哎呀妈，这30多年的传导组织啊。
2: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4: 出来了1分钟了，就给你跳40来下了。
2: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4: 严重。
2: 嗯。
4: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2级心衰了。
2: 啊，到心衰了。嗯。
4: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2: 是。
4: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2: 肯定的。
4: 嗯，完了我就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2: 对。
4: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就干讲话了，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2: 啊。
4: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2: 大把大把吃药。
4: 哎呀妈，没招啊
2: 啊！
4: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方啊，
2: 这就达标了啊。40下很危险，70下我们就达标了、
4: 哎、
2: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4: 舒服极了，这心脏我跟你说。
2: 啊，
4: 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2: 啊，特别透亮那种感觉啊、
4: 哦！哎呀，那舒服极了，你没说可得劲儿了。
2: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啊，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40多下，很严重的，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它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2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心脑同质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4: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
2: 啊，
4: 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2: 嗯，
4: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神不交、入睡困难。
2: 对。
4: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2: 啊。
4: 要是有点啥事儿，哎呀，不管是好事还是累事
2: 儿、
4: 你是都睡不着。
2: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4: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2: 啊，对。
4: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2: 啊、
4: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2: 啊。
4: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7-8个点的。
2: 太好了，
4: 深度睡眠
2: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肽心脑同质了，不错。
4: 嗯
2: 啊，
4: 关键我那血压还上了
2: 啊。
4: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40-50那样。
2: 哦，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啊，血液循环就好了。
4: 对对对，
2: 嗯
4: 啊，完了的，那低肝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2: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一块同步有恢复了。
4: 这是我就可是托你福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2: 啊、哎呦，那太好了啊！说句心里话啊，这就是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而且是我们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补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我们这个方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4: 不错，
2: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4: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2: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4: 哎，对对对，
2: 嗯，
4: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2: 嗯，
4: 也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2: 啊。
4: 哎呀，10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2: 嗯，
4: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2: 啊，
4: 胀，
2: 嗯，
4: 一那一坑啊，
2: 哦，回流不好嘛、肯定会肿胀的，
4: 可不是，但是他通过的龙方和虎方啊，
2: 啊，
4: 你说那人下肢通的
2: 啊，
4: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2: 嗯，
4: 哎呦，那不脚不支的走道就稳当了，
2: 他血液循环好了嘛，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4: 嗯啊，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不木的了
2: 啊、哦。
4: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
2: 嗯，
4: 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2: 啊，
4: 舌炎
2: 啊。
4: 我也知道这舌炎那不是好病，
2: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
4: 反
2: 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4: 那可不，你呀、那就跟火烧似的，一烧就起泡
2: 啊。啊，他容易变异的啊。
4: 哎呀，吓人呐！
2: 嗯，
4: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2: 哦，
4: 这。 你说这都2个多月了，一直

0: 他没饭面
1: 啊。
0: 啊，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1: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0: 哎呀，去好了。要我说这方啊。
1: 啊。
0: 哎呀，这拿回来我们俩当宝贝这是。
1: 当宝贝啊。
0: 哎，你就我喝完那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再喝它，就怕被瞎了。
1: 一点都不浪费啊。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儿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0: 你负责任呢、
1: 啊、
0: 我寻思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二一个我寻思
1: 啊
0: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那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1: 老同志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咱们龙方可以用啊，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为什么呢？因为从肾脏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才能跟上来。
0: 哦，
1: 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0: 行了，你说健康长寿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1: 对对对。
0: 行，那我、
1: 啊、
0: 我们俩就长期用，把那东方用上。
1: 啊、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啊。
0: 哎，好，
1: 再见，
0: 谢谢梁教授。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主持人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1: 啊。
4: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1: 啊。
4: 我现在就相信您。
1: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治病呢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4: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1: 哦，
4: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
1: 嗯，
4: 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他嘛，恢复的还行。
1: 嗯。
4: 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他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1: 啊，简单可以自理。
4: 但是就2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疾病走了。
1: 啊。
4: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1: 肯定是。
4: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
1: 嗯。
4: 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1: 啊。
4: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10来步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
1: 嗯，
4: 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一样一个大坑，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
1: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
4: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吃2种降压药，什么增菊降压片。还有那个氨氯地平，血压都在145左右。
1: 哦，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
4: 嗯，
1: 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 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啊？
4: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杨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丹粉、驼奶、什么松茸。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我父亲，哎，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说想我妈。哎呀，我怕你，我杨教授，我就怕我父亲。这活不了多久了。
1: 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他联合起来，像他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4: 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最近效果好嘛，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他用上。
1: 他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啊。当然，所有用咱们这个方的朋友，你不用怕白花钱，也不用怕上当，身体舒不舒服你自己最清楚，你感受到变化，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安安心心的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这个组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从肾脏入手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从肾脏入手？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他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你当时用完以后，他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4: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1: 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4: 好的。
1: 好，
4: 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再见。
4: 哎，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啊、都说您医术高超
1: 啊，
5: 医德高尚啊。
1: 哎呦，过奖了。
5: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1: 啊，
5: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
1: 嗯，
5: 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1: 哎呦，太过奖了。
5: 哎呀，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1: 啊，
5: 把中西医结合的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1: 啊，
5: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
1: 嗯，
5: 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1: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1: 哦，那年龄不大啊。
5: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1: 哦，
5: 梁教授啊。
1: 嗯，
5: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1: 你说。
5: 咱们的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1: 啊。嗯，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送给大家。嗯，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心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不是啊？
5: 嗯
1: 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5: 哎，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
1: 嗯，
5: 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1: 哦，受益者老朋友。嗯
5: 啊，我得到了固肾的方
1: 啊，
5: 还得到了心脑同志的方，心脑肽
1: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嗯
5: 啊，哎呀，还得到了降糖含片
1: 哦。嗯，
5: 哎
1: 呀啊，
5: 也拿到手了。
1: 哎呦，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5: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1: 啊。
5: 治其本，
1: 对，
5: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治病症，
1: 对，
5: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1: 啊，
5: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1: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5: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5: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1: 啊，
5: 关节炎，
1: 嗯，
5: 手和脚啊冰凉发麻，
1: 嗯，
5: 还有高血压
1: 啊，
5: 极高，哎呀180到190嘛。
1: 嗯，太高了，高血压危象了
5: 啊。
1: 嗯，
5: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1: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5: 嗯，是，脑血栓完事干活就费劲了
1: 啊，
5: 拿不住东西，
1: 嗯，
5: 腿也弯不下去，
1: 腿打不了弯儿啊。
5: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5: 哎呀总头晕呐，
1: 嗯，
5: 胃肠也不好
1: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5: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
1: 啊，
5: 这些问题呀、啊、都给我解决的非常好啊。
1: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后遗症这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5: 哎呀，现在呀、啊、我的腿呀
1: 啊
5: 能打弯了，
1: 嗯，
5: 能蹲下去了，
1: 好，
5: 上完厕所，
1: 嗯，
5: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1: 啊，
5: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1: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啊？
5: 啊，是，哎呀、
1: 嗯、
5: 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1: 嗯，非常好
5: 啊，每次量呢、
1: 啊、
5: 那血压值都说正常，
1: 是，
5: 而且手脚不麻了，
1: 嗯，
5: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1: 啊。嗯，
5: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胃肠也挺好、
1: 啊、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
5: 做不到，
1: 你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 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需要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5: 哎呀，是啊，整体呀、啊，我感觉呀、啊，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1: 啊，
5: 效果也非常好
1: 啊。
5: 我老伴儿用上之后啊，原来吃了两种降压药
1: 啊，
5: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1: 啊。
5: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1: 啊，
5: 哎呀，真好啊
1: 啊，
5: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呐。
1: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5: 是。
1: 我
5: 准备让我老伴儿
1: 啊
5: 长期用下去
1: 啊。
5: 速效要是也能送给我们点儿
1: 啊
5: 就更好了。
1: 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的降压药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我老伴儿用完以后又安全，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儿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星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它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5: 是。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1: 对。
5: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定药。再定两个疗程的。
1: 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呀。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5: 哎，好，
1: 好，
5: 谢谢梁教授。
1: 好，再见。
5: 再见，太感谢您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百零五载栉风沐雨，
1: 一百零五载矢志不渝。
0: 从风雨飘摇到国泰民安，
1: 从九所前行到盛世繁华，
0: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4: 邓颖超火急火燎的赶往天津地方审判厅的时候，带着一只粉红色的花环，花环是他自制的，他在前一天亲手采集了许多带露水的杜鹃花。他与许多同学料定周恩来会被判当庭释放，天津当局在对抗舆论和民众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了，但他从旁听席上看见周恩来与他的三个同伴一个接一个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还是禁不住心里发酸。他看见他们四个全都骨瘦如柴。
5: 安静，安静！被告周恩来，你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知罪否？
6: 我知罪。
4: 旁听席顿起喧哗，邓颖超心里一个咯噔，也瞪圆了眼睛。周恩来随之扬脸，
6: 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犯罪的，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浪人的暴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见公署专员是犯罪。
4: 满堂起波涛，许多人哈哈大笑。
5: 被告太过分了，公然混淆是非。
6: 既然本人混淆是非，所举之例均非犯罪，那么试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的成员，并且几个月不予审判，是不是犯罪？
5: 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6: 当然是我审问你。真理在谁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受刑。
4: 法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有心想让事情了结，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天津的司法已如渔网一样漏洞百出，但他也觉得不能全失了面子。他昨日接到了方方面面的电话，明白今天演的是中场戏，他只知结局，但是不明对手戏的戏子，也不明戏谱，一时间他竟不知道如何举手投足。

0: 五号。
1: 然后也扬手扔去了花环。周恩来顺势弯了弯腰，花环竟然准确地从他的头顶而落，直挂胸前。旁听席上的学生与民众大拍巴掌，也有好几朵鲜花是抛向法官的。那是几个男学生扔的，他们手劲儿大，湿润的花瓣擦着法官们的油脸以及他们黑袍的时候，三位审判者顿然间有了一点给面子的感觉。
2: 周恩来、马千里、郭龙真等人妨碍安全及骚扰一案，经本庭审理，宣布刑满释放。
1: 他说得很快，说完起身离席，离得也很快。他们消失的时候，法警也消失了，就像一些黑鼠刹那间全都进洞一般。围栏被挤倒了，旁听者如潮水一样涌向被告席，一面写着欢迎被拘代表出狱的大红旗帜抖了开来，左右飘动，如花一样盛开在法庭上，让报社记者们啪啪啪地拍照。邓颖超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他突然觉得再也没有力气去爬围栏了。这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听见审判庭外有几辆汽车喇叭齐鸣，等着再送出狱代表去天津商会，那里还有欢迎大会在等着。他知道周恩来此时此刻已经被许多肩膀扛着了，也知道周恩来正在向四面八方招手，这就够了，他这几个月来的不眠之夜通通值了。更何况周恩来的脖颈上挂着他精心编制的杜鹃花环呢。他流了很多眼泪，直到所有的人都如潮水般退出了审判厅之后，他才从两排坚固的椅子中间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女人穿过水门钉的甬道走到他的面前，抱住了他，这是他的母亲杨振德。邓颖超的心意开始放在毛线上，针织恐怕最能体现情感的细腻。一个月之后，杨振德买了几个大萝卜，汗淋淋地推开家门，他发现女儿一如既往仍旧坐在卧房的窗边，安安静静地织她那件棕黄色的毛衣。毛衣已经织成，女儿现在是用蓝色的丝线在毛衣上绣字。母亲放下萝卜，来了好奇心：
3: 小超，绣什么字呢？
4: 不给看。
3: 不看不看，
4: 看吧看吧，没什么了不起，同学友谊嘛。
1: 母亲取过宽大的毛衣，看女儿绣上的六个蓝色小字，字迹细腻而端正：给你温暖，小超。
3: 给谁温暖呢？
4: 不说
3: 不说不说，
4: 刚才不是说了吗，同学友谊嘛。
3: 大热天的就送毛衣了？
4: 他要漂洋过海。
3: 谁呀？
4: 又问谁了？不说嘛，反正他要漂洋过海，要去法兰西
3: 勤工俭学。
4: 我若筹得到钱，我也要去。妈，记得你给我念过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妈，国家那么黑暗，怎么求解放，怎么争自由？青年人谁不在想这个问题，谁不想求取真理？我是很支持他去的。
3: 是啊，年轻人该有志气。
1: 母亲应和着进厨房去了，她心里有些不踏实，漂洋过海这可不是小问题。其实他当然知道女儿这件礼物是送给谁的。杨振德开始切萝卜，切着切着就听见房门响，有人在敲，接着又听见女儿开门的声音和欢快的招呼声：
5: 伯母。
1: 一会儿一个年轻人的头探进厨房，果不其然是周恩来。
3: 啊，周恩来，你请坐。小超，给客人沏茶。
1: 杨振德继续切萝卜，但是切得很轻，他尽力捕捉着客厅里传来的谈话。
5: 谢谢你，一浩，这件毛衣一定伴随我去法兰西。

0: 你那首诗真是给他的？
1: 哪首诗啊？
2: 邓颖超不言语，许多事儿不问也罢，算了，不问了。但是敏感的周恩来猜出来了，那是他六月初在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里写的。觉悟社社员李玉如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便给他写了一首诗，托人带出大狱。那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1: 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练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践。三月后，马赛河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2: 邓颖超想不问，后来打熬不住又问了他：
0: 你去法国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或者能把你看？
1: 我是去求学的。一豪，你知道在监狱里我们组织了几十次晚间演讲会，我讲了好几课，先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讲阶级斗争史，后来要讲马克思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但是我还是讲不透啊！我必须到法国、到英国、到德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工业是不是像石子介介绍的那样，去看看那里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我必须去感觉马克思的博大和深刻，我就是这个目的，我没有别的目的。
0: 好了，你别说了，四季冷暖你自己当心。
1: 看你小大人似的，熬过炼狱的人还能照顾不好自己？我虽说是个独身主义者，但是独身并不是说不善待自己啊。
2: 女儿沉默了，杨振德听见的是长久的沉默，他琢磨得出女儿此时隐秘的心思。接着他就听见了客人告辞的声音：
1: 伯母，我走了。
2: 周恩来微笑的脸庞再一次探进厨房：
3: 请再来玩。
2: 客人出门之后，杨振德怔了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应当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于是他放下菜刀，解下围裙，急急推门出去。外面热，满街烈日，杨振德紧着快走几步，追上了夹着毛衣的周恩来。周恩来站住了：
1: 伯母，您也出门？
2: 杨振德将周恩来拉到树荫下：
3: 太阳大，这里站一会儿吧，我有话说。
1: 哦，伯母，您说吧。
3: 你父母还健在吧？
1: 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过继给了叔父，但是我的继父没过多久就过世了。我生母是在我九岁的时候过世的，第二年我那个很会讲故事的继母也过世了。
2: 杨振德心里说：可怜的孩子。
3: 你是江苏人？
1: 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伯母，为什么问这些？
3: 恩来，我女儿她年纪还小，她也从来没有对同学表示过什么。我从这件毛衣上能体会到我女儿的一种心情。
2: 周恩来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他看看烈日下的街道，街道上踏踏踏跑着的洋车，又看着自己的鞋尖儿。
3: 当然我也听见了，你是独身主义者，不会有成家立业的观念，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女儿的这份心情，她从小就失去了父爱。
1: 伯母啊，您的女儿虽说年岁小，可是她很成熟，她甚至敢用身子去顶杨帮子的刺刀，她的热情，她的魅力，她对真理的追求，是我一直很敬重的。
3: 望你在天涯海角也能记住我们这个家庭。
2: 周恩来伸出手握住对方的手：
1: 我记住了，伯母，我从小就没了母亲，我看着您也像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伯母，你一定要把小超照顾好，
4: 我不会忘记我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不会忘记小超带着铺盖冲警察厅的壮举。伯母，真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3: 你走吧，恩来，多保重。
2: 杨振德舒口长气，招招手，他一直站在树荫下，目送着这位青年矫健的背影。他觉得自己多多少少为女儿做了一件事情。后来女儿好几次追问：“
0: 母亲，你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
3: 没说什么呀，我跟他说漂洋过海的要多注意身体。”
2: 这一天，在浙江省的萧山县，一对露出皮肉很多的男女在太阳底下游泳，边游边咯咯的笑，一点也不含蓄，而且还很有些肆无忌惮的样子。他们的招人围观，不光是身上皮肉暴露的问题，更惊世骇俗的是身份的问题。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儿媳。这是一个青淋淋的大池塘，现在池塘边上已经围了一大帮男女老少。尽管这样的场面这个月已经发生了不下十回了，这个水花飞溅的池塘位于萧山县的崖前乡。知了在围观者的阵阵惊叹声中叫得很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正当中国大批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去西方寻求救国强国之路时，陈独秀在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踏踏实实地开始了组建共产党的行动。八月份，他决定召开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出席者之一就是扑腾在这个池塘里的一个勇者。勇者做蛙状，蹬腿有力，他一时没听见急匆匆奔来的一个瘦高个青年的喊声：“
5: 爸爸，上海陈先生叫你回上海去。”
2: 这是儿子沈建龙的喊声。沈玄卢在儿子叫第四遍的时候从水里探出头来，他的儿媳此时也探出头来。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她也听见了丈夫的声音。自然，公公与媳妇身穿内衣裤衩同游一池，在中国是件极稀罕的事儿，但对于萧山崖前乡这个池塘却已是发生多起的事儿了。沈玄卢的儿媳妇叫杨之华，刚嫁给沈建龙不久。沈玄卢创办农民学校，不能不招来一批思想新颖的教员，杨之华就是一个。她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先是教书，后来很快就成了沈玄卢的儿媳妇。沈建龙看见了两颗黑脑袋，又喊：“
5: 爸爸！”
2: 沈玄卢双手急滑一下，双脚踩稳了池塘，扬起脸，怒气冲冲地纠正儿子：“
6: 沈玄卢。”“
7: 沈玄卢，上海陈独秀捎来口信，要你明天就回上海，要开会。”
2: 沈玄卢滑到塘边，走出池塘，一边用手巾上上下下擦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一边大声地训斥儿子：“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民主需从一家一户做起，天下人皆生来平等，无分上下，应一律直呼其名，以示民权，听清楚没有？”“
7: 听清楚了，沈学鲁。”
2: 杨之华也上了岸，内衣很窄，显露出他苗条的身躯。他没有注意到围观者大惊小怪的叽叽喳喳，或者说故意不去注意。沈玄卢转向他：“
6: 哎，你也听清楚没有，杨之华？”
2: 儿媳妇捋捋汤水的短发：“
0: 听清楚了，爸爸。”“
6: 沈玄卢。”“
0: 听清楚了，沈玄卢。”
2: 沈玄卢擦干身子，他看见池塘边的那些佃农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光着膀子的自己和光着膀子的儿媳妇。沈玄卢对观望的农人们喊：“
6: 看什么？好看吗？好看就多看看， 既然诸位乡亲喜欢欣赏新事物，那就再念一首我沈玄庐的名诗给你们赏赏。
2: 农人们大声叫好，对沈老爷经常出现的怪异举动，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沈玄庐念自己的诗，他是诗人，近来再写一首长诗，取名《十五娘》，写得酣畅淋漓。而此时他念的是自己的一首极短的诗，诗虽短，但他自己很满意，已在不同场合朗诵过多遍。于是他很大声地念，辅以手势，抑扬顿挫：
6: 赤裸裸的天，赤裸裸的地，赤裸裸的人，何处藏身？不必藏身，便是藏身，藏身处不知道是天是海，只是光明。
8: 好，
2: 喝彩声热热烈烈，也不知喝彩者听懂没有。沈玄庐挥着手中的手巾，
6: 哎，诸位，我奉劝大家不要眼睛看斜了，这是一个池塘，不是一张床。若是一张床，我沈玄庐今天就不能跟儿媳妇下水。这是池塘，人所共有。这些天以来，我们翁媳一直同游，啊，这就体现了男女平等，权力同享。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一种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大家听清楚没有？
8: 听清楚了，三老爷。
6: 哎，沈玄庐。
8: 听清楚了，沈玄庐。
6: 啊，还有，我沈家今年的租子啊，我在这里宣布了，再减免一成。
8: 谢谢三老爷。
6: 哎呀，沈玄庐。
8: 谢谢沈玄庐。
2: 沈玄庐接过佣人递上来的湖绿色绸子衣服，披上素锦腰带，问儿子
6: 叫我什么时候走啊？
9: 明天。
6: 你看，刚吃了你们的喜酒，几天不到又得走，可见陈独秀这个会议之紧要啊。临走有句话，建龙，我必须得告诉你。
9: 我听着。
6: 沈建龙，你给我识相点，结婚才几天呢，啊，就像苍蝇闻着腥一样，要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钻了。杨之华如今不是外人了，我今天之所以要当着他的面警告你，就是要你识相。
2: 杨之华捋捋头发，神情忧郁，沉默不语。他慢慢地披上宽大的外衣，他知道他这婚结得快了一点。沈建龙不敢看新婚妻子，搔搔头皮。
9: 我会识相的，爸爸。
6: 哎呀，沈玄庐。
7: 我会识相的，沈玄庐。
2: 沈玄庐天不亮就起身，由萧山经浙赣铁路转沪杭铁路赶回上海。回到上海已是午后，他顾不得脑门上的青筋还在轰隆轰隆做铁轨之响，就直接赶往了法租界霞飞路。他明白这是个什么会，陈独秀要阻挡，明明白白地说过几回了。霞飞路的新渔阳里六号是戴季陶寓所，陈独秀把这个会召集于戴宅，自有他的想法。沈玄庐推门推得很重，他大步流星进门，进门首先喘气，然后抱拳：
6: 哎，抱歉抱歉，诸位来晚啦。
2: 沈玄庐一屁股坐到嗡嗡作响的英国产电风扇面前，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擦满脖子的汗。
6: 政府，我是最后一个吧。
2: 陈独秀看了看怀表，皱眉说：
9: 还缺一个重要人物。
2: 此户户主戴季陶。沈玄卢一时听不明白，看着同党人物倒是差不多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同仁李汉俊在杂志社帮忙工作的于秀松在，李达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在。沈玄卢擦净汗，
10: 哎，户主去哪儿了？
2: 戴季陶与他一样是星期评论的创办人，关键他又是孙中山的随从秘书，若是这样的人物能参加共产党的组党，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沈玄卢此时见陈独秀脸上涌起乌云，
11: 这老兄家里钥匙倒是留了，人却不见影，说了的话总不至于变卦吧？我们等他，再喝一杯茶吧。
2: 戴季陶知道家中高朋满座，义的事儿也是要紧的事儿，也想早点返回寓所，但是一时难以抽身。他此时正在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宅邸，孙中山会见俄苏客人，一定要他作陪。孙中山把这次会见看得很重要，因为访客是魏金斯基。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孙中山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客人。魏金斯基正襟危坐，不卑不亢。宋庆龄走进来，将一只精致的水果碟放在魏金斯基旁边的茶几上，碟里盛的是去了核的龙眼。孙中山微微欠身做了个客气的手势，他的话通过宋庆龄译成英语，
12: 请用，很新鲜，福建陈炯明将军捎来的，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加。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拍了致贺电报，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13: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伟大中国人民的导师。
2: 宋庆龄在翻译这句话前柔声地对客人说，
0: 魏金斯基先生，我冒昧提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请别赞扬太多，我丈夫坎坷一生，目前急需的是鼓励而不是评价。
13: 我极为理解。
2: 这位夫人，魏金斯基心里想，真个了得呀。
12: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
2: 戴季陶补充说，
10: 孙先生在做非常大的努力啊。
12: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有何指教？
13: 我祝孙先生成功。
12: 谢谢。
13: 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12: 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遗憾的是，广州与贵国相距太远，此种地理位置使我们无法与你们进行迅速有效的联络。
13: 也许通过无线电可以建立这种联系。
12: 贵国政府能在海参崴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吗？
13: 这个建议很好，我将及时向我们的政府报告。
2: 孙中山很高兴，尤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位来自苏俄的客人并没有强烈的向他兜售共产主义，他就更高兴了。因为戴季陶向他透露过，魏金斯基这一趟来上海有一个很主要的任务，就是想在中国组一个共产党。魏金斯基走的时候，孙中山亲自送出大门外，戴季陶要跟着走，说有点事儿，孙中山却又留他。
12: 中正从奉化赶来了，我想请他回粤军，不知他肯不肯，我们一起见见。
2: 这么一说，戴季陶就走不脱了。 孙中山进入书房的时候，一身灰布长衫的蒋介石依然如军人一样啪的一个立正。
12: 中正觐见孙先生。坐坐。介石，每日静坐默读还在坚持吗？中正每日坚持不懈，还在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敬真？不，中正每日之默祷现改为八项：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功无恙；六、二子成立；七、志得日进；八、功业成就。好，好，你蒋中正是青年才俊，你有军事才能，只是杀气重了一点。你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写过这样的诗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至岂在封侯。
2: 蒋介石很吃惊，孙先生怎么还记得他曾经朗读过的诗？
12: 你的诗写得好，有豪气，所以我记住了。你这诗啊，革命志气是表露无遗了，只是杀气过重了。革命自然要杀人，但重要的是要用主义来服人，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才鼓励你坚持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敬真。不过你改为每日默念八项也是好的，也是大义所在。我呢，准备请你重回粤军，你一定要回去。你的军职是第二军总参谋长。
2: 蒋介石刚要申辩什么，孙中山立马制止了他。
1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炯明这个人不属牛，但是有牛角。不过呢，有我的面子在，他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对待你。你的军事才能他还是很赏识的。他不是对你说过，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吗？他心底还是敬重你的。至于你自己，届时度量放大一点，还是要善与陈炯明共事。来，今日我书一连赠你。
2: 孙中山走到书案前，取一支湖笔，沉吟片刻，饱蘸浓墨，挥毫书写了两行字：
12: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言基于心意出动之时。
2: 孙中山念了一遍，复又写上书赠中正字样。蒋介石极为感动，这种感动之情孙中山看得出来。
12: 事物始生之处，心意出动之时，都是最要紧的关节，一定要善加把握。届时你的静坐默祷之举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季陶，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心意出动之时呢？
2: 戴季陶一愣，似乎知道孙中山所指为何。
14: 先生教诲及时，我要注意啊。
2: 蒋介石听出话中有音，问戴季陶：
14: 怎么了？陈独秀要组织共产党，跟我商量了几次，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12: 共产党？俄苏的那种党？你怎么说？
14: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12: 考虑考虑？还能考虑什么呢？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
15: 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16: 是的，是的。
2: 戴季陶一面应声，一面查看站在窗前的孙中山。
16: 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籍的。
2: 孙中山慢慢回转身，直视自己的秘书，勉强咧嘴笑了一笑。
15: 你既珍视自己的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你既说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又要去信奉共产主义，这种自打嘴巴的行为是你戴传贤做的的？亏你追随先生那么多年。
2: 这句刺耳的话让戴季陶吓了一大跳。蒋介石当年跟他一起在余洽清的证券公司玩股票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惊一乍的，喊得他耳膜嗡嗡响。戴季陶明白，蒋介石这话一半是说给孙先生听的，蒋介石要表忠心，但是此言也体现了蒋介石宛如石头般的朋党意识。他承认蒋介石的血性比他烈得多。陈独秀扔掉手中的雪茄，他的耐心有限。
11: 不疼了，你看，就算是在孙中山那里磨蹭了，也不能没个时间呢。现在魏金斯基先生也到了，杨明斋也到了，就他这个主人还不来。开会吧，秀松，把门关上，我们开会。
2: 于秀松合门栓的时候手势很轻，陈独秀环视众人。
11: 诸位，今天这个会乃是结朋党之会，朋党所结为何呀？只为四万万受欺负受剥削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合并，我与首长商量了，就叫共产党。我们创办的右新印刷厂已经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首版1000册，现在发给诸位，每人一册。
2: 陈望道给每人送上一册，一边送一边做吟哦状。
17: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11: 对了，陈望道此刻口译一句在上海徘徊，那就是点出了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了。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的严谨成立上海共产党。
18: 对，幽灵进门，水到渠成。
2: 魏金斯基想说话，向杨明斋动动手指头。
19: 魏金斯基同志说他想说几句，
11: 请他说。
2: 杨明斋听了一段急促的俄语，然后翻译。
19: 魏金斯基同志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汹涌澎湃，然而局限颇多。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成为混乱局面。
11: 此言一语中的。
19: 第二，没有组织，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多，在生活中做具体工作的少。中国的革命不是靠空话推动的，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所以对于陈独秀同志今日筹建共产党，我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为是极富远见之举，我们祝愿中国同志成功。
2: 众人轻轻鼓掌，掌声尚未止歇，便闻咚咚敲门之声。众人听着皆是一惊。于秀松欲去开门，陈独秀说一声
11: 慢，
2: 他自己先离座，警觉地走到门口。
11: 谁敲门？
16: 我，政府。
2: 戴季陶的声音，大家一起放了点心。戴季陶进门，口还没开，眼圈就先红了，接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11: 即便迟到也不至于这样啊，发生什么事了，季陶？
16: 我对不起诸位，对不起诸位啊，
14: 共产主义党的组建，季陶是全然赞成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季陶委托的。季陶原本是准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只是季陶现在想来自有种种不方便之处啊。
2: 所有这些话他都是抽噎着说的，这种抽噎就使得李汉俊首先皱眉了。
20: 戴春贤，你想退出？
2: 戴季陶用手绢按按眼。
14: 季陶其实是不想退出的。
2: 沈玄卢忽然悟到了什么，用手指着戴季陶的鼻子。
16: 季陶兄，是孙中山骂你了吧？
2: 戴季陶不说话，还是抽搐着擦泪。陈独秀以手指敲桌面，生气很重。
11: 戴传贤先生，你是自由身，脚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全然不必顾虑，你只需要留下一句话就是了。
2: 戴季陶突然又嚎啕大哭，大把大把的鼻涕喷在手掌上。沈玄卢摇头道：
16: 哎呦呦，哎呦呦呦，如丧考妣。
11: 看你这阵势，季陶，还是走吧。虽说你是此方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14: 我心里委实是吊桶十五，七上八下。政府说句兜底的话，只要孙先生在世一日，季陶就不能加入别的党啊。
2: 陈独秀牵上他湿乎乎的手，送他到门口，拉开门栓。
11: 走吧走吧，你那位孙先生还在等着你呢。
14: 这房子我也不想住了，留给你们好了，也算是传贤一片心意。说实的，政府要是传贤不顾及孙先生。
11: 知道知道，走吧走吧，你自己保重。
2: 陈独秀送其出屋，随后很快地反身关门。
11: 大浪淘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陈独秀看看大家，看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闷。
11: 也好也好，一起步就发现有人骨头软，哼，也好，怎么不好？好，山高路远的，省得以后骨折。现在还有没有掉眼泪的？有没有要声言退出的？沈玄卢，你当过大清朝的县官，也当过浙江省参议会议长，你头上的共产分子的帽子戴不戴得稳呢？你想不想退出？
16: 哎，众府兄看扁我陈定一，我陈定一能像他戴传贤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一礼拜不到，我就跌跌撞撞赶回上海，一脸的喜酒还没醒呢，我图什么呀？啊，我就图个共产主义，我就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什么人物？我把省议长的帽子都扔了，还有什么舍弃不了的？我可不是他戴传贤这只小老鼠，一挨孙中山的骂就缩头了。
11: 那好，汉俊，把你准备的红背面拿过来。
2: 李汉俊应声取出半床红色的绸缎背面，他与于秀松一起踩上一张咯吱作响的太师椅，将之悬挂于墙，半堵墙顿时红了。
11: 诸位同志，全当这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赤色革命。诸位既愿意加盟共产党，就请举拳宣誓。
2: 魏金斯基通过杨明斋提出一项建议，
21: 这面旗帜还不像党的旗帜，应该剪把镰刀和锤子的标志贴上去。
11: 算了算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了，
2: 以后工人农人加入了，再来镰刀锤子不迟。陈独秀后来对月底赶来的上海的张国焘说，想不到这个魏金斯基还有点淤气，不过总的说这个人心地很好，有书生气，有书生气者免不了都有点淤气。1920年8月22日是礼拜天，天气炎热，上海共产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人员起始是8位，后来增到17位，是这样一些姓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余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施存统、李忠、周佛海、沈泽民、袁振英、李济。陈独秀为这些人的书记。书记一词也是北方邻邦带过来的，起始叫不习惯，多说说也就顺口了。凑巧的是，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那些日子里，列宁正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发言，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在中国上海滩同时响起的钟声，他或许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几下。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行。

0: 以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们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说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只要说你们去用心听，认真听，听出门道来，人人都能做到。听好了，是听出门道。这个门道是什么门道呢？就是不以治病为目的。我们很多学员朋友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始终盯在疾病上，忽略了人啊，特别在疾病的治疗上、用药上，就是盯在疾病，最后这个病还没等治好，人先不行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我跟大家讲，我说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就是这个人如果很好，心态好，体质好，大家试想一下，他会生病吗？他不会。说这个人体质特别差，手脚冰凉，极度畏寒怕冷，遇点凉的寒的就犯病。说这个人身体体质特别差，严重的乏力没劲儿，一点力量都没有，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吃饭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甚至活动一活动就气喘吁吁，胸闷气短，气不够用。虚到这种程度的人，认为他能健康吗？说这个人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不通就是那不通，不是得血栓就是得梗阻，你说这人他能健康长寿吗？都不能。没有好的体质，对吧？没有好的心态，没有好的体质，这个人本身自身就不健康，是不是疾病就会重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大家把这个门道听透透，不要跟着疾病跑，疾病治不完。真正消灭疾病，只有这个人健健康康的，形神和和，精神具足，形与神都很足，不亏不虚，不偏不倚，形与神都很和，形神相合，你人健康了，大家试想，不论你什么疾病，他很快都有能力康复，自我的恢复能力、抵抗能力、免疫力都很强。说这个人形神不足、形神不和，试想一下，今天能产生一种疾病，明天是不是就能产生两种，后天就能产生十种、二十种，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完？所以真正消除疾病，不是围绕疾病转，而是围绕着人转，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以调养为核心为重点，这是我们的这个道，健康的道。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就是这个门道，通过这个门道窥探它，掌握它。当大家把这个道、把这个理都掌握透了，你说你们还能走冤枉路，还能花冤枉钱吗？谁能骗得了你们？谁都不能。我们很多学员朋友说，至于说至今几十年的疾病到现在没有康复，至今还在病痛当中，形成顽固性疾病。说很多朋友至今病越治越多，药越吃越多啊，身体不断恶化，主要原因从来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去调养。

0: 重视人，这是我们犯的最大一个错误。那么这个疾病说需不需要管，需不需要治呢？需要治，但它在我们整个身体的调养和康复过程当中只占三分，三分治疗。别看这三分啊，同样也有讲究，也有门道。什么门道？就是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如果说我们不以体质为核心，不以症状为核心，你就不可能对上症，不能对症用药，你就不可能康复。那么我们很多天天治病的朋友，你们辨体了吗？你们辨证了吗？你们对症了吗？如果没有，那你们这些年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胡治乱治盲治啊？就如无头的苍蝇乱治，听人说的很好，感觉挺好，但从来没对症状，没对症，跟自己的疾病的康复一点关系没有，他怎么能好呢？怎么能消除病痛呢？不对症，对不对？所以即使哪管说我们消除疾病在身体的康复过程当中占30%，但它也有讲究，也有门道。大家每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学什么？学门道。不单单学治病的方法技巧方剂，不单单学这些，更主要的就是把这个道掌握住。我们大家把这个道掌握住，就不会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上迷失自我，失去自我。一个人在这条路走时间长了，最怕的就是迷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道，这个人就会迷茫。我们的道是什么呢？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我们的道是什么呢？在疾病治疗上，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对症用药，这个道。我们大家如果说都能够做到这种三分治七分养，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去调养，在疾病的消除过程当中能够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对症用药，我相信我们收获健康不再是难题。今天跟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再一次的去强调我每天给大家传授讲解的核心。在这些天我一直跟大家去谈这个体质，很多朋友学学之后又失去了方向，又以疾病为主，以疾病为目的了。那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赶紧醒悟过来，说盛老师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症，讲这个症，这个话题从哪儿来？是从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说我们这个人的健康要以三分治疗，七分调养。这个七分调养在之前跟大家谈了很多，比如说补养三宝精气神，比如说调养七情五志，比如说调养阴阳，比如说调养体质，强化体质，比如说强化形神，以形神具足，形神和合为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在讲完这些的过程当中，我说还有三分，这个疾病需要治疗，这个疾病啊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占三分，但是这个三分也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要辨体，要辨证，要对症。怎么个辨体，怎么个辨证，如何对症，所以才给大家强调了这些症状啊，每一种症状如何去分别它，是告诉大家在疾病的消灭过程当中学会辨证对症，掌握症状。不掌握症状又如何辨证呢？不辨证又如何对症呢？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健康的治疗的三分的这个框架当中跟大家谈了这么多。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啊，学学学学之后又回过到以前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以治病为目的了，忘了在整个人的健康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调养占70%。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症状怎么来，我跟大家讲过，风症、痹症、热症，是不是寒症，风症也好，寒症也好，痹症也好，热症也好，我问大家这些症是哪来呀？这个症就是症状，就是反应，它怎么来？它是凭空出现的吗？不是，不是啊。有的人说，老师我浑身特别凉， 我们称为寒症，不是这凉就是那冷，不是这紧就是那皱的，对不对？这寒症。有的人特别怕风，串着走串着疼，我们说风症，受风了。有的人是痹症，就郁纳堵，浑身疼痛，对吧？那有的人感觉内热，火烧火燎，爱上火，口舌生疮，舌红，眼睛红，手心红，热症，焦躁焦热。说这些症状大家想想它是怎么来的，说你为什么有一系列的这些症状，每一个症状我告诉你都能导致你一系列的疾病。这个跟大家之前强调了，我们不再去反复重复，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这些个症是怎么来，这个症是自然界当中本身就存在的，风寒暑湿燥火。风邪本身自然界当中就有，有多少人风一吹就犯病了，风一吹头疼，风一吹肩膀疼，风一吹胃疼，风一吹腿疼，风一吹腰疼，受风了不得，一受风就犯病了，嘴歪眼斜，面目发麻，是不是中风了？有的人受凉，一受凉犯病了，一受凉腿疼，一受凉肩疼，一受凉胃疼，一受凉咳嗽，一受凉呢上不来气，呼吸气短，呼吸痉挛，这就是受寒，叫寒症。受点寒受点凉啊就不行了，有多少人受凉受寒直接就过去了，这个人呢是严重的阳不足，寒就会大啊，寒症非常大，特别是女性受寒不孕不育的，当然男性也有受寒不举的起不来，这都是寒症。那还有湿症的，什么叫湿症的？痰湿痰浊，湿气特别重，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个湿就是臃肿肥胖，风湿疙瘩就是湿疹的一种，湿疹呢不就湿症吗？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脂肪肝，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这都是湿症，包括囊肿，这个囊肿那个囊肿的都是湿症。湿症也好，寒症也好，风症也好，痹症也好，自然界当中本身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六邪。这个六邪正常来说我们是感染不上它的，就像这个贼，我们称为六邪也叫六贼，这个六贼怎么到你身体里的，怎么在你身体安在扎营了呢，怎么侵染你的呢？一定是你家里不严了，防范不严了。说这个贼能进入你家，一定是你家里的门窗防护不那么严，说他才能乘虚而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什么人最容易感受六邪，最容易得这个各种症状呢，痹症寒症风症呢，拥有这些症状呢，什么人呢？就是体质绕体质偏颇的人，凡是感受六邪的，六贼的，六邪也叫六贼，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感受这些的都是身体极度差，体质绕体质偏颇的人。体质你看又回到了哪儿？体质，这个体质是什么？是谁？体质就是你生命身体的主体核心，当这个体质跟这个神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生命状态，你的身体体质里面承载着这个神，这个神只会运作着你的身体，你身体能够说有活动力有思想能去做出各种动作，是因为神的支配，这个神越弱那么这个支配能力就越差，神越足掌控能力支配能力那就越强，对吧？所以神与形要合要具足，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如果绕，神再足也不行，有很多人精神十足但身体不行动不了，这个硬件器官太差了太绕了，绕到什么程度？一点劲儿没有，绕到什么程度？防汗防范这个寒的能力一点没有，遇寒就犯病，对吧？遇风就犯病，你看他精神十足但是气虚受风了，阳虚受寒了，阴虚热症来了，燥症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六邪都是体质绕导致的，体质弱就是你这个人，体质是什么？回归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体质不就是你这个人吗？所以说咱们中医 的核心说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没有错吧？对不对？你不关注你这个人，不调养这个人，你这个人特别绕，这个人特别虚，特别亏，也就是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特别绕，特别亏。你想想，你会不会受风、受寒、受湿？会不会？会不会火邪、燥邪、热邪都会产生？会不会？会呀。所以说六邪早上你一定是你体质绕，也就是你这个人一定是不健康不强壮，人出现问题了。六邪怎么来？六邪就是人不健康了，这个人太绕了，人绕才会感受六邪，六邪的侵袭，疾病就埋下了伏笔。疾病怎么来？是不是六邪侵袭逐步产生的？哎，所以说我们不论是从疾病的消除上，还是防范上，还是从未来的这个疾病的治疗康复上，你都得有个良好的健康，良好的体魄。这就是我谈到的，说我们一定掌握这个道，一定要学这个门道，进入这个门道。盛老师跟大家谈这么多，讲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清楚的认知，不要天天跟着疾病跑，能治好疾病不算本事，治好疾病不算什么。说消除疾病、治好疾病，只是针对那些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的人，感觉哎，我解除病痛了，很欢喜，很了不起。也只有针对这样的人，消除病痛那一刻，感觉了不起。但真正的高明在于哪儿？我不单能消除疾病啊，治疗这个疾病，我还能让它防范的不得，我还能杜绝它，能够杜绝它，能够防范它，能让这一生不再感染它，跟它绝缘，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了不起。所以说，善治不如善养，这个养就是调养，调养这个人，以呵护人的精神情志跟体质为主为核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药，我们有方啊，我们有茶，我们有食疗，要从这几个方面呀、啊、这几个方面，体质、精神情志，从自我的修行上，从读书上，从心态的调理和思想的豁达上去下功夫，从茶饮上，从食疗上，从用药上去强化，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打坐收心敛性，是不是一种调养？比如说我们不养精神调理情志，是不是调养？比如说我们每天运动锻炼，是不是体质的调养改变？比如说我们改善了八大体质，消除六邪，是不是属于调养？是，都是。偏颇重的问题，严重的，我们借助药，或者说我想更好更明显的，用中药，中医中药。说我偏颇不那么重，问题不那么严重，哎，我只是维护，我从运动，从锻炼，从方法。说我有疾病，那我就用药尽快纠正改善。说我没有任何疾病，状态很好，我平时去维护就行了。一切的核心，一切的核心都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今天盛老师跟大家讲这些，是我们要把学习这些天回顾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跟大家讲了很多呀，关于体质，关于这个各种症，为什么讲它，讲它的原因。大家不要光学会我消除症状就完事了，我了解体质就行了，我们要学会呵护它。我们为什么要学会了解它、呵护它？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自己整个人健康起来，以人为主啊，以人为主，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主。只要你站住这个立足点，不迷失啊，不困惑，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健康就来了。人人皆可长寿，人人皆可健康，人人皆可享受健康幸福的生活。这是我要给大家的，也是要给大家强调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近期给大家普及体质 以各种症，也就到这儿整个的结束了。如果大家在这个体质上症上还有不明白的不了解的，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或者参与场外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将会以其他的健康知识继续给大家普及，希望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好，那咱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讲解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3: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根。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 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滁州的。
0: 啊，安徽滁州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4: 好，我是一体多病
0: 啊，一体多病哈。
4: 对，有脑梗、手麻、脚麻。
0: 脑梗、手麻、脚麻。
4: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4: 吃了一点阿司匹林，对那阿司匹林吃了一个不管用。
0: 吃了阿司匹林、阿法他定不管用哈。
4: 对。
0: 嗯。
4: 还有风湿。
0: 嗯。
4: 头晕乎乎的，还有耳鸣。
0: 还有风湿啊，头晕乎、耳鸣。
4: 哦。我让我的鼻子闻不到香，闻不到臭。
0: 闻鼻子没有嗅觉，是不是？
4: 对，没有嗅觉。
0: 嗯。
4: 痰也多。
0: 嗯。
4: 口水还也多，讲话也讲话的，好多口水。
0: 嗯。
4: 还有肝囊肿。
0: 嗯。肝囊肿。嗯。
4: 指甲，我的眼睛也不好。
0: 嗯，眼睛也不好啊。
4: 视神经。有视神经萎缩，就近视了。
0: 啊，视神经萎缩。
4: 对，就一直也能看，一直也能看不清近视。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9了。
0: 69岁啊。您这个疾病啊，就是手脚麻啊，脑梗这个病你没治吗？
4: 脑梗就是在给调的，给骨质院吃的。
0: 在哪治的？
4: 医院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县城医院。
0: 县城医院哈。是这样啊，你吃这些药它不对路，它不是从你的根上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吗？
4: 我也不懂。
0: 你的病根，记住，任何人得病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的病因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出现问题，你的体质偏颇太重，你是一个炎症痰湿体质。
4: 对，
0: 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你这个痰湿非常重啊，这个脑梗、心梗都是痰作祟。
4: 胸口还有时候闷性的，
0: 对，
4: 就
0: 是泥巴。你记住，你这些痰湿粘着的东西在你肺脏里，它就是一口痰。那么如果说在你的脾胃上，你的湿气就重，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
4: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是这个痰湿在你的血脉里面，在心脏这个部位，就容易形成心梗、冠心病、胸闷气短。如果说这个痰郁结在大脑部，就形成了脑梗，半身不遂，口歪眼斜。
4: 对
0: 啊，在肝脏就肝囊肿、脂肪肝就出来了。你看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痰湿很多？你流口水，为什么流口水？你为什么痰那么多？这都是痰湿痰浊，你的体质问题。你不把身体这个痰解决了，让你身体洁净起来、健康起来，你的血脉不会好，你的心脏不会好，你的脾胃、你的肺都不会好。
4: 对对对，你讲的对。
0: 你吃阿法他定它管用吗？阿司匹林对路吗？它能祛湿祛痰吗？它没这个作用。你治病治什么呢？你应该把血脉当中的湿寒给去掉，对不对？
4: 对对对。
0: 你痰湿非常重，你不单痰湿重，痰湿重的人多数阳虚气虚，从你这个鼻子不通气，没有嗅觉上考虑，你气虚比较严重，肺气不足，寒邪、风邪，这个邪侵袭你的肺脏，侵袭你的官窍，导致你的官窍不通。有的人经常流鼻涕，
4: 吃了饭就流鼻涕。
0: 对，吃饭就流，甚至鼻子不通气，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就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体质太绕了，不耐风不耐寒。
4: 对，不耐风不耐寒，怕风怕凉怕水。
0: 对了。你看，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治你所有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消除你的痰湿。体质提升了，阳虚没有了，气虚没有了，痰湿没有了，你的体质健康了，你的病情就消失了。
4: 对呀，就像求你给我开方的。
0: 开方用什么方？调理体质，就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痰湿痰浊越积越多，最后脑梗会二次三次，最后心梗又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说话都说不了。
4: 请你给我开个什么方子？
0: 方子哈，方子也就健健脾胃，健健脾胃。嗅觉上给你开一个通窍的，通窍的方法。
4: 好好。
0: 你整体你必须得调理体质。 你听盛老师的。
4: 不是，你的本事高，你看病你从根高处。
0: 哪个药对路，哪个药管用，你用什么药都是用，对吧？你干嘛不用点对路管用的药？你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去调理。然后这块呢，你鼻子不通气呢，我告诉你怎么办。
4: 对呀。
0: 嗯，平时咳嗽吗？
4: 平时不咳嗽，就是人受到凉，沾一地的凉，受到一点刺激就咳嗽。
0: 嗯，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4: 我落下来，我来记。
0: 啊，辛夷。
4: 辛夷。
0: 对。白芷。
4: 白芷。
0: 苍耳子。
4: 苍耳子。
0: 嗯。碧拔。广藿香。
4: 广藿香。
0: 嗯。鹅不食草。姜后朴。
4: 姜后朴。
0: 各六克。
4: 嗯，
0: 炙黄芪，炙党参，草白术。
4: 草白术。
0: 嗯，各18克。
4: 各18克。
0: 嗯，姜半夏。
4: 姜半夏。
0: 10克。啊，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每个月都要喝20天，连续2到3个月。
4: 每个月喝20天呢？
0: 嗯。这个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就等于盖楼没有地基一样，你自己的根基不行，你自己的体质不行，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病，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咱们称为先天不足，体质绕。
4: 体质绕。
0: 对，你体质好你不会这样，我们称为体质偏颇。偏在哪儿呢？痰湿重，气虚，阳虚，3种体质，这3种体质不改善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不断的滋生各种疾病，啊，
4: 嗯，
0: 好吧，
4: 好，谢谢你啊，郑老师，
0: 行，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跟专家老师沟通，
4: 啊，谢谢你，
0: 不论用方用药不明白都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4: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是，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啊，你好。
0: 哎，
5: 我联系也挺长时间，我现在就是有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嗯，说说吧，我听一听。
5: 5月份的住的院，
0: 嗯，
5: 对，就是腿的虚酸，
0: 嗯，
5: 两条腿都有，完了一条腿呢就是比较重，都堵了75%，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嗯，
5: 走了可能1-2百米我就疼受不了了，
0: 嗯，
5: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5: 然后我住院了，
0: 嗯，
5: 做了2次手术，
0: 嗯，
5: 都没有成功，
0: 嗯，
5: 就是腿那上半部分给挺开了，下半部分就挺不开了就，
0: 嗯，
5: 完这样没办法就出院了，
0: 嗯。
5: 宋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怎么整好的？这
0: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5: 54。
0: 54岁。
5: 嗯，
0: 在哪儿检查做的手术？
5: 吉林省延吉市。
0: 啊，吉林省延吉市，你是延吉的？
5: 啊，对对对。
0: 我问一下，你血脂血压高不高？
5: 这都高。
0: 都高。
5: 我原来我过去高的时候是那是哎呀这是多少年前了，那时候可能降到200多。那可能保持多少年？完了，现在开始慢慢的给他吃降压药什么？那时候也不懂啊，时候岁数也小，
0: 血脂也高吗？
5: 血脂是以后查了就有点高了。
0: 嗯，血糖呢？
5: 血糖是也是高，打针的情况下，也过去不打针，也没吃药，但血糖不是那么太高。
0: 嗯，多少？
5: 餐前啊，就是没打针之前是7%吧。
0: 嗯，
5: 完打完针那就是可能是5.几了。
0: 5.几了哈。嗯，
5: 但我的血糖是不算太高。
0: 运动量大吗？
5: 我是现在天天坚持走啊，不走不行啊。
0: 嗯，
5: 我就从得病以后就天天坚持那么走。
0: 好，
5: 但问题毛病成越来越多，现在你说。
0: 嗯，例如呢？
5: 就血糖这都是后期得的，血糖、血脂、支气管破裂，完了脑梗，完心脏病，这晚上根本疼的睡不着觉了都。
0: 现在吃什么药呢？
5: 现在是血压药、血脂的药，完降压药，完了以后那个打胰岛素。
0: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现在手脚冰凉，怕冷吧？
5: 手脚就冰凉，我这问题。
0: 嗯，
5: 我这个是腿子是得血栓的，那之前的我就有一天晚上，哎呀，那拔凉拔凉一宿啊，
0: 嗯，
5: 一手就是睡不着觉了，早上起来哎就好了， 熬就没注意，我这咋好事呢？怎么办了办了？我第二天晚上就没事，我第三天晚上就怎么回事？说这个腿不行，我就害怕了。我上医检查就腿血栓，平时也是手啊脚啊都是凉的、嗯、
0: 手脚凉说明还没坏死，等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凉了、嗯、你到时候就感觉火烧火燎很难受了，
5: 嗯，
0: 就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发热了，这个期间损伤更大、
5: 嗯、
0: 现在相对来说治疗还好治，很容易些、嗯、
5: 那现在我这个腿长那个血栓那个怎么整？
0: 血栓不难治，难的你是动脉硬化。
5: 嗯，
0: 知道什么叫动脉硬化吗？就是血管变得硬化了、
5: 嗯、
0: 正常来说就像这个气球一样、
5: 嗯、
0: 它有伸缩性、
5: 嗯、
0: 但是呢变得硬化了就没有伸缩性了，就没有弹性了、
5: 嗯、
0: 变得硬了脆了不伸缩了、
5: 嗯、
0: 这是最难治，你只要叫血管慢慢慢慢恢复弹性，这是最难的，其他的血栓都容易治、
5: 嗯、
0: 都好治，
5: 这个堵血栓这地方就没办法给你供血了，
0: 慢慢也能恢复、
5: 嗯、
0: 你可以买一个大黄折成丸、嗯、
5: 大黄等一下记一下啊，大黄怎么玩？
0: 蛰虫丸啊，按说明书吃、
5: 嗯、
0: 然后买当归、丹参、怀牛膝、独活、
5: 独活、
0: 杜仲、
5: 嗯、
0: 锁阳、肉苁蓉、肉苁蓉、
5: 哎好谢谢、
0: 嗯、熟地、嗯、红景天、灵芝，
5: 好了，
0: 炒白术，
5: 嗯，
0: 炒补骨脂，
5: 炒补骨脂，
0: 对，这些各十克，
5: 都十克，
0: 然后接着记，
5: 嗯，
0: 炙黄芪25克，
5: 25克吗？
0: 大便成型吗？
5: 啊，有时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我一天好几次点。
0: 炒的党参25克。
5: 嗯，好了。
0: 吴茱萸6克，
5: 嗯、
0: 肉桂2克后放。
5: 肉桂。
0: 嗯。
5: 后放。
0: 嗯，山奈6克。
5: 山奈6克啊。
0: 哎、
5: 嗯，好的，谢谢。
0: 这些为一剂，所有的放在一起煎煮。
5: 所有东西就一起煮。
0: 对。
5: 煮完以后就煮成汁儿，煮成汁儿完了呗。
0: 你就吃这个方剂、
5: 嗯、
0: 这个方剂呢你一天一副，连用15到30天，然后呢监控血压血糖。
5: 行，
0: 我还教你一个方法，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5: 蹬腿。
0: 对，腿的高度有了，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而你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腿就高了，所以说这血往回回它就快容易。
5: 那个比分不强。
0: 对
5: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站着这个腿是不是下去再上来很难。
5: 对。
0: 啊，你前期10分8分累了哈，你歇歇，歇歇再练习。你这腿到时候你腿特别健康，全是肌肉。
5: 嗯，
0: 你这多好啊，比什么都强。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敲，左右敲左右拍，震动。啊，就像揉面似的，你给它揉开了，活开了。
5: 那挺好的，
0: 对吧？
5: 行行，这个方法挺好，这个方法。
0: 腿腹肿的、静脉曲张的，很多人都这么锻炼，非常好。该怎么锻炼都有道理的。
5: 行行，
0: 嗯，好
5: 吧，谢谢赵老师，
0: 不客气，嗯
5: 嗯嗯，
0: 好好调，好好治吧，
5: 嗯、
0: 这个病恢复起来没问题、
5: 嗯，
0: 就看你怎么治，会不会治。你现在是严重的阳虚寒症，就血液不流动了，像冬天那个水管一样冻住了。我们人体的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遇到寒冷就凝固了，不愿流动了，血栓就形成了。血栓一形成，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
5: 嗯，
0: 负担过重，
5: 嗯，
0: 我给你这个方法，一个是温里助阳，一个是通络的。
5: 嗯，
0: 叫你吃大黄折虫丸也是让你通络的、
5: 嗯、
0: 吃的时候注意别太上火就行、
5: 哦、
0: 别太上火，如果上火呢适当喝点金银花、菊花茶。
5: 嗯，因为什么年轻的人吧都愿意吃辛辣的，比方说咸菜这些乱七八糟都愿意吃这些东西。
0: 是咸菜少吃，它容易动脉硬化、
5: 哦、对，我那我少吃点那就
0: 调吧，嗯，2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5: 行，好，谢谢宋大夫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3: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送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盛老师。
0: 你好，
6: 盛老师，今天能和您沟通，说我非常的高兴啊。
0: 是啊，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吉林松原的。
6: 对对对。
0: 也是老朋友了吗？
6: 嗯，我是新朋友，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啊，朋友介绍的。
6: 朋友说这个盛老师啊，讲的课和别人不一样
0: 啊，是，
6: 有真有大爱之心呢、啊，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都能解决，非常非常的感动。听了课之后，我就迅速的，就是说直播间呢、啊，那、这个时间我就打电话，一分钟没停的打不进去，
0: 打不进来是不是？比较忙，今天咱们既然沟通上了，就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行不行？
6: 行了，郑老师、那我就把我身体情况仔细跟您说一下吧。
0: 好，你说吧。
6: 我的身体情况嘛，在6岁之前嘛，身体非常好。就是6岁之后呢，身体状况就下滑了。
0: 嗯。
6: 整个的身体都疼痛。
0: 嗯。
6: 还疲劳。后来一点点的加重吧，两个膝盖就是说左脚疼痛。
0: 嗯。
6: 就是感觉那个脚背那个筋呐、非常疼、有时候还肿，也不知道是哪根筋疼。
0: 嗯。
6: 走路非常吃力。
0: 嗯。
6: 三年多之内、我也吃了很多的中药啊、就是说各个方面的问题、我都去上医院，整天就是整我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没整好，最后还是手术了、就是确诊是跟腱炎呐、就是现在我的脚跟里头还有两根钛晶钉，我就是2016年的手术的，后来两个膝盖一点点又加重了，两个膝盖不行，就是坚持不了了，后来我就去了长春、找那骨科教授，骨科一看片子就告诉我了，说你什么都不要弄了，你这个骨关节只能是置换关节，必须得手术， 哎呀，我一听啊，我这个脚啊刚手术完，这个膝盖又要手术，非常的不想。我也有严重的那个灰指甲。这两年之内呀、我也花了2-3万块钱治这灰指甲，也没有完全治好。最近吧，我这个脚又开始严重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走路走急了。我感觉到这次犯病是束手无策了。我的胃肠道也不好。便的时候吧，就是黏。不成形。就是有时候烧心呐、基本就是这些吧，盛老师。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0。
0: 70岁。你主要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这个筋骨上。
6: 对，
0: 就是筋子骨不好了，不那么硬朗了。你说60岁都很好，60岁之后就不行了，这不就退化了吗？你这些问题，70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血不足，你的代谢不好了。这个疾病手术解决不了。你身上所有的骨头关节都开始退化。
6: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0: 所以说它不是手术的问题。就像这个房子一样，慢慢糟了。说房子可以防止减缓它的老化和坍塌，那么咱们的关节、咱们的筋子骨可不可以防止老化呢？能不能提升加强它呢？完全可以的。这个做怎么做呢？强筋壮骨，肾足骨生髓，你记住肾精足，那么你的骨髓就充盈，你的骨髓充盈，你的骨细胞就多，骨细胞就分裂得快，就能成为你的骨基质，明白吧？它退化就慢，所以说也就是说你的肾精不足了啊。那么你精要足，你就有物质，光有物质还不行，人还要锻炼
6: 啊。
0: 强筋壮骨粉啊，强筋壮骨汤啊，大家平时用。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在衰退，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减缓这种衰退，维持住这种健康的水平。我们做的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一定要强筋壮骨啊，一定要肾精充足。所以说你要养肾精，然后你要运动锻炼。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气不足啊，你总说乏力没劲儿，那么你的水液代谢就不好，血液水液代谢都不好，特别是这个脚和腿，这个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所以它就成了一个不流动死水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腿就得不到滋养濡养，这个垃圾就排不出去，所以你这个腿就容易得炎症，膝关节呀、跟腱呢容易炎症。同样我们的气血循环代谢好，你的关节呀、韧带呀都得到一个循环代谢，有新的物质提供，这些垃圾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尿液呀都排出体外了，但是你现在没排出去，都存在关节里，所以说你的筋膜、你的滑膜不断的在损伤破坏着，这就是炎症。你跟腱炎、滑膜炎不就这样吗？黏膜、滑膜、黏黏的、滑膜的，对不对？那么这个部位呢，津液多、代谢不好，最容易得炎症。为什么你灰指甲？灰指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你的指甲血液循环不好了，啊，你的筋不足、血不足，它没有得到濡养了，先发灰，然后再掉渣。那么如果说你的气血充盈、循环代谢好，你看看会这样吗？为什么你的筋还不好？因为精血不足，肾藏精，肝藏血，肝血不足，筋就变得短、变得皱。从你身上能够感受出来，你的精不足、肾精不足、肝血不足，你的肾气不足，所以说你乏力没劲儿。同时呢，你的脾胃还不好，先后天也不好。你抓住这几个，你的关节就好了。强筋壮骨，补肝益肾，调脾胃。
6: 那天我看着你讲那个强筋壮骨粉呢、我现在用上了，我感觉那个挺对症我的。
0: 那个方法可以让你的骨关节的密度、硬度增强。那么你也可以把强筋壮骨汤用上，强筋壮骨汤通络效果好。说我腿红啊、肿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强筋壮骨汤用一用，它快。
6: 我非常有信心，盛老师。通过听你的课，我感觉我就有救了。
0: 你只要说去补充调理自己，然后经常运动就没事儿，就没事儿。
6: 反正盛老师，你就是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我现在，我就听您的了。
0: 你慢慢这个关节啊，身体慢慢的筋骨啊，慢慢硬朗了，好了，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期间你一定加强锻炼，就是赶紧培补自己，赶紧给提升自己。 啊，不然呢你到80岁90岁也不行。
6: 因为我的腿不行，我怎么锻炼呢？
0: 给你方法，给你调理，你腿不疼了，不红不肿了，能敢走敢跑了，你就运动啊。啊，你慢跑啊，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这个都教过你们呀。
6: 孙老师，那个我还没听着呢。
0: 啊，
6: 那个
0: 没听着。
6: 就是我都适应什么，我就是做这几项。
0: 您适合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您这个膝关节呀，膝关节除了红肿之外呢，它还有什么问题呀？
6: 我这个膝关节吧，是这个强筋壮骨粉啊，之后现在得说好多了，就。
0: 只要说你没有这个骨刺啊。
6: 骨刺没有。
0: 啊，那没问题。还有个，你经常抻筋呐、抻筋压腿。
6: 怎么抻，孙老师？
0: 你可以站着啊，然后低头把腰压下来。你还可以什么呢？一只脚啊，用这个脚尖儿，这个去撑这个脚跟。压腿，
6: 压腿，
0: 然后环这个膝啊，来回环绕这个膝关节。
6: 行，盛老师给我说这些个方法，我要穿插着去做吧。
0: 对，这个茶饮方法我倒是给你一个哈。
6: 行，盛老师。
0: 你主要的调理方向就补精气血，调仙后天。
6: 那我必须在咱们这块买。哪儿我也不去买。
0: 都行，你在哪儿买都行。
6: 我就要在哪儿买，因为不涉及真的和假的。
0: 行，
6: 就是
0: 药品质量没问题。
6: 一定是，因为我在这块我就是在买咱们东西，谁东西不买，我也不去操那份心，我也不少花钱。
0: 行，其他的一些药不该用的就不要用了，减轻用药，停。
6: 我暂时停了。
0: 都
6: 不用咱这些东西。
0: 行，
6: 郑老师，那我就是说相信你了，就是100%就依靠你。
0: 因为你这样的情况我治过，包括我的老父亲，我经历过很多，咱们都调理得非常好。我给你们指导的方法我都用，我给大家解决问题都是实质性解决问题，不是说照书本上这个知识理论。所以说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就行了，收获
6: 就没问题。老师
0: 啊，
6: 就是你给我指点这些，我就是说完全的照着你这去做。完了那个药让夏老师完了给我发过来让我怎么吃，是不是？
0: 行，
6: 郑老师啊，非常感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6: 你大爱之心呢、我非常佩服。
0: 这就是
6: 愿你身体永远健康。
0: 同样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好不好？
6: 好，郑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6: 好嘞，再见了。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早上出门感觉这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啊？
5: 阴天冷。
6: 是，今天呢，像菏泽、济宁、鲁西北、鲁中地区预报的是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者是小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像今天早上4点左右，然后济南突然开始使劲的下那个大雨哈。
5: 哦，今天下了已经
6: 下过了啊，要不然早上起来出门这个地上怎么那么凉快。所以说呢，今天有很多城市还会出现这个降雨的情况，但是呢，今天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像菏泽、济宁还是保持在34到37度的高温，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5: 是，今天呢全省很多地方呢将会迎来降雨啊，大家出门带好雨具，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欣姐周二快乐，在雨城持续打卡584天，今天天气有点阴了，现在开始下小雨了，大家出门带好雨具，祝大家上班路上一路畅通。
6: 哎，咱们周村的这位朋友打卡1218天
5: 啊，
6: 说对，说今天啊周村预报也是有雨啊，大家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哈，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欣姐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47天，今天阴天，早晨气温11，今天预报着有雨，大家出门备好雨具，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有没有下雨，路上好不好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很亮眼的数据啊，就是咱们山东啊，独角兽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日本全国九家的总量。
1: 是，山东太厉害了啊！从省内城市分布来看呢，青岛优势非常明显啊，独占八个席位，占到了全省六成以上。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格尔威电子、还有考斯、特来电以及海尔新能源，这些大家熟悉的企业都在里边。格尔威电子呢，更是蝉联山东估值最高的独角兽。济南呢，有林工重机，还有信联科技啊，两家。烟台、淄博、威海各有一家上榜了。
0: 对，那么梳理下来呢，也会发现啊，咱们山东呢这些独角兽啊，大多呢是背靠像海尔、歌尔、海信、东岳集团等本土龙头企业孵化而来，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再加上青岛完善的扶持政策、多元的资本加持，所以说呢，这个产业聚集效应非常的明显。
1: 希望咱们山东啊，独角兽企业越来越多哈。接下来呢，来看一条惠及老年群体的好消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山东呢作为全国试点，率先落地了失能老人养老消费补贴政策，专门呢给咱们省内长期居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每位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呀，每个月最高能够领到800块。
0: 对，那么这项政策落地到现在呢，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达到了141.4万张，服务老年群众超过了130万人次，也是直接带动了养老相关的消费突破30亿元。那么全省呢，现在是有3500多家的养老机构、800多家的监证，还有评估第三方机构全都参与其中。线上呢，有一个民政通平台，注册用户也达到了47.1万人，方便老人和家属线上申领使用消费券。
1: 数据显示，目前呢已经核销的服务金额呢达到了8.3亿元，实实在在的减轻了失能家庭照护的经济压力。
0: 最近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高考的填报志愿啊。昨天咱们山东2026夏季高考志愿填报正式拉开帷幕了，开放了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本科，还有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的第一次志愿填报。
1: 大家呢不用担心啊，提前批如果是没被录取的话，不会影响后续的报考。7月5号到7号，所有考生呢都要同步填报常规批次的志愿，防止滑档。那么提前批的录取结果呢，是7月12号下午4点以后就能查询了。山东省考试院、爱山东 APP 都会推送信息，也提醒各位考生保管好你的登录密码，千万不要随便的告诉别人啊，谨防您的志愿被人篡改。
0: 是，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填报志愿，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其实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因为呢这几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专门啊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啊，为我们的高考学子的家长们开通了这样我们全媒体的一个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那么本周呢，我们也会上线很多的高校名单，也是提前给大家都已经是梳理好了啊。
1: 这个节目陪伴大家3年了啊，3年又3年跑了啊。27号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是青岛科技大学，昨天啊我主持的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7月1号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2号呢是西安交通大学，7月3号是中国科学院大学，4号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6号呢是山东中药大学，将会上线直播。
0: 对，大家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是每天晚上6点到7点这一个小时。另外呢还有一个视频号专业指南针视频，你也可以来收看直播，也可以进行留言。当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一定记好了，0531-8292-6060、8292-7070。
1: 另外呢，今天济南市咱们的中考的孩子们上午10点钟啊就能查到成绩了啊，很多家长现在已经非常忐忑了，希望咱们今年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咱们济南的这个孩子们查到成绩之后啊，都能心满意足啊，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啊。
0: 是，保持好的心态啊，上午10点钟我们去可以查成绩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家长领跑腿入学领证明，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助力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儿。
1: 有一个暖心的小店，烟台呢有一家一只鞋的鞋店，鞋子呢是单只卖，顾客呢从全国各地都找来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然后呢也可以发一些美好的祝福，比如说为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加加油啊，另外呢咱们所在城市有没有下雨啊，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提供一下，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

0: 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9: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住我。
9: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9: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一路畅通，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这么近那么远来了，是泰安的一位朋友哈，说打卡82天了。心态呀，今天早上是晴空万里，但是呢就感觉天气还挺热的。
0: 欢迎这么近那么远啊。欢迎瞌睡兔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打卡已经119天了，欢迎。
1: 这是近卫坊青岛部也来了啊，说朋友们周二快乐，青岛城阳啊，今天阴天，要下雨的节奏，车上的广播信号不是特别好呢，所以我来直播间打卡了，说这个今天啊，这个升级考试，希望自己考个好成绩，暑假能够吃上一顿好烧烤。
0: 这个要求不高啊，好好考啊，吃烧烤。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咱们济南的家长还有咱们的考生们，今天上午的10点可以查中考成绩了。上哪查呢？爱山东 APP 还有济南的招生考试院啊，济南教育局都是可以查的啊。现在呢，这个政务数字化呢，给家长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啊。依托爱山东政务平台，山东省的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改革落地见效，真正做到家长报名可以零跑腿，孩子入学呢是零证明。这个呢，我的二宝上学的时候，我完全可以证明。大宝上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是大概是9年前去给他小学报名的时候啊，那真的是需要带很多的材料，什么房产证啊，身份证啊，出生证明等等等等啊，你要去学校里边排队，排很长的队，
1: 对，
0: 然后呢填各种表，然后他有很多老师不同的桌子，你要一个桌子一个桌子递材料，然后审核，最后呢报名成功，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二宝上学的时候，就是前两年啊，真的是零跑腿，在网上，我就没有到学校去啊，在网上提交各种材料之后，很快就审核通过，然后就收到了这个入学通知。所以说真的是给家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便利。
1: 你看，这就是自己一个明显的一个体验哈，打通了公安、住建、自然资源多部门的一个数据接口。有家长说，你看这手机上几分钟能完成全部的报名，最快呢说56秒就完成了信息采集，学校的后台审核呢最短啊只需要3秒就可以了，整体的审核时长压缩70%以上。
0: 是，这项改革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启动的啊，目前呢全省入学网办率已经超过了95%，能在网上办谁还愿意跑现场啊。累计服务了新生近1000万人次，大幅减少了人工审核出错、材料造假风险。除了入学报名以外呢，爱山东还整合了幼儿园的报名、中高考的成绩查询、疫苗证明开具等等教育全阶段的服务。平台呢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1.24亿，咱们山东才多少人呢？爱山东 APP 已经1.24亿的注册用户了，基本上咱们山东人都知道这个 APP 啊。
1: 对，
0: 用数据多跑路，切实呢减轻了家长还有学校的双向负担。
1: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中考成绩的查询，你就可以通过爱山东来查询，都没问题啊，
0: 很方便啊。
1: 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分享一件挺温暖的一件小事儿啊，这是在烟台，因为呢这个烟台呢是开了一家啊与众不同的鞋店，这个鞋店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叫做一只鞋的鞋店。店里呢鞋子它是不按双卖的，就是单只售卖。消息传开之后呢，全国各地有需要的顾客是专门找过来的。
0: 对咱们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呢，买一双鞋非常的平常啊，但对于单腿截肢的残障朋友来说，这件事情却满是无奈。全国的肢体残疾人群超过了2470万，过去呢买鞋必须要一整双的买，用不上的那只就白白浪费了，去商场选购呢还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比较尴尬。而这家小店呢不用顾客说明任何理由，想买左脚你就买左脚，想买右脚的鞋就买右脚的鞋，只用一半的钱就能拥有合脚的鞋子了。
1: 对，这家店主呢，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个经历啊，让他最懂这份难处了。因为2012年他读高三的时候，为了救同学啊遭遇了车祸，这样右腿呢是高位截肢，左脚呢只剩下了3根脚趾，当年医生啊就判定难以站立，可是呢他咬牙重新站了起来，而且这么多年 年，他积攒下是这个几十只的闲置单鞋，一直呢记着同处境人群的烦恼。如今呢，他终于啊把开店的心愿变成现实，店内墙上还挂着一步一个脚印，货架上摆放的不只是鞋子，更是一份平等的理解和尊重。
0: 嗯，在这位老板的眼里啊，他开的不只是店啊，更是想让和自己一样的人都能体面自在的走好人生路，一条腿一个脚印，却走出了满是善意和温柔的长路。
1: 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提个醒吧，因为暑期到了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今天和大家说说真套娃呀，超员预查竟把孩子套进了手提袋里。
0: 嗯，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将教给大家三招啊，快速来判断河水的涨势。
1: 嗯，大家呢，这个路上呢有一些及时路况信息，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已经热卖了很长时间的一款特别好的海参啊，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份健康好礼。大家如果是冰箱里边海参储备已经不多了，或者是你想买点好海参自己吃啊，送家人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款海参呢，来自大连长海县及时深海刺身，没有泡发的这样的一个繁琐的步骤，也不用担心这个食材白白浪费，因为好多朋友之前泡发的时候呢，泡发不好，它容易浪费食材啊，
1: 对，
0: 又费时又费力，不讨好。
1: 嗯，
0: 那么这款海参呢，开袋就能吃，不用泡发，不用蒸煮。早上起来呢，您睡醒了之后，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你就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洗脸啊，刷牙呀、啊，十来分钟以后自然化冻就能吃了。
1: 哎，对，为什么给大家挑这款海参呢？我们也是从众多品牌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口感、品质、包装都不错。它呢是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的深海产区，都是天然深水风浪滋养，是自然生长的，营养积淀充足，配料表呢也非常的纯粹，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吃。
0: 嗯，这个海参呢，你拿到之后呢，觉得非常喜人，个头非常大。

0: 而且非常圆滑啊，长得都差不多。长期食用的话呢，能够补充优质营养，全家老少的都是可以吃的啊。
1: 嗯，
0: 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的啊。自己日常的保养，孝敬父母啊，或者作为一个伴手礼送给你的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健康好礼。趁着现在有活动啊，大家可以多买一点啊，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我们电台的听众呢有一专属的价格是299一斤，而且呢是有买有送，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1495，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冰箱小了你都塞不开啊，才只需要2380块钱，这个呢就比较适合跟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嗯，
0: 你们家留上两斤啊，给父母送三斤，朋友再送两斤啊，还能剩一点啊。2380块钱到手整整十斤，而且是品质相当好的海参。
1: 对，其实买东西啊，或者是送一些礼品啊，健康真的是特别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这次所有的订单呢，会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啊，这样就会更划算。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锁鲜发货的。然后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您就可以下单了。
0: 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啊，想买这种个头均匀、肉质肥厚、口感 Q 弹的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的路况小达人来了啊，这个三勇。然后说雷哥静姐好，打卡济南的北原高架，这会儿呢西向东全福桥东段车辆呢行驶缓慢，大家呢还是礼让安全通过啊，祝雷哥静姐开心顺意。
4: 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微信平台露露脸儿，让我们看到你的名字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4: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实版的套娃，这是真套娃。接下来这条新闻呢真的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啊，也让人非常的气愤。江西高速交警呢在乐安北收费站开展检查，查到了一辆核载5人的小轿车，车上呢实打实坐了6个人。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多出来那个小朋友啊被大人套上了手提袋，哎呀，蜷缩在这个车厢的一个小角落，想用这种方式来躲避检查。
5: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东西，我们这第一次听说把孩子装到这个手提袋里了。民警询问后也了解到，驾驶员当天晚上呢是要接送亲戚家的多名孩子，为了图省事啊，少跑一趟啊，直接呢就选择超员上路。远远看到执勤交警呢，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把孩子藏进手提袋，这种荒唐又危险的办法。
4: 是交警呢第一时间对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啊，仔细的跟他讲超员还有密闭遮挡这个给孩子带来的致命的安全隐患，一旦你的车上啊出现了什么急刹车呀，发生了碰撞啊，孩子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而且呢你把孩子扔到这个塞到这个塑料袋里边，它容易发生窒息，后果呢也是不堪设想的。最终呢这位驾驶员因为小型客车超员20%以上不足50%，被依法处罚，驾驶证记3分。
5: 眼下呢你看看暑假到了，不少家长呢都会接送孩子往返团聚啊，在这里呢真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咱孩子小呢咱就安个安全座椅，如果孩子呢稍微大一点了可以坐个增高垫，如果需要托付别人接送孩子呢一定要确认对方的驾驶资质啊，车辆情况，杜绝超员疲劳驾驶这些危险的行为，因为孩子的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位。
4: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到了汛期，如何来判断水位上涨？大家认准水痕、还有倒伏的植被、高处的漂浮物这三个信号，发现异样赶紧撤离，和水体保持安全距离。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一起来学习避险知识。
7: 汛期来临，如何判断水位涨没涨？注意看这三个关键信号：一、看水痕，干湿分界线上移，说明水位上涨；二、看植被，倒伏发暗的草丛曾被水淹；三、看漂浮物，树枝、垃圾卡在高处，提示风险，发现迹象立即撤离。若发现水位明显上涨，请立即远离江河湖畔，尤其是在坡面湿滑、存在青苔的区域，建议始终保持离水边至少3到5米的安全距离。珍爱生命，预防溺水，这三个关心信号你学会了吗？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再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七月份啊，很多新规来了啊，每一条呢都跟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内容呢就覆盖了出行、文娱、就业多个领域啊。咱们先来说说跟大家密切相关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两项电动汽车安全强制性新国标七月一号就要正式实行了。
1: 嗯，这个新标准的升级呢，包括整车防护、电池热失控防控，新增了车辆底部刮擦的防护，还有一键物理断电这些硬性的要求。所以说呢，不管是新车出厂还是后期的维修，安全的门槛都全面提高了，能更大程度的来降低电车起火啊、漏电风险，也是给咱们的车主出行再添一层安全的保障。
0: 嗯，另外呢，当下火热的 AI 微短剧行业呢，也是迎来了监管新规。大家呢可能都有感觉啊，这个 AI 生成的短剧啊呀，有些这个短剧直接就没法看呐，这个情节太低俗啊，而且这个宣传的太虚假，而且里边这个版权也混乱，诱导充值等各种乱象啊。所以说呢，急需咱们平台还有相关的行业细化管理规则，明确了平台创作者你的主体责任，划定了内容的创作的红线，净化线上刷剧的环境。
1: 对，另外呢，这个七月份的新规呢，还有一条就是关乎不少银发打工人的重磅政策，全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落地了。这个新规呢，就要求用人单位啊，必须和退休再就业人员要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薪资呢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还要为这类群体呢来缴纳工伤保险，杜绝随意辞退、拖欠工资、工伤不予赔付啊这些问题，给保洁、保安、返聘技术人员等群体呢筑牢劳动的保障底线。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次呢是下调。
1: 六月北方的降雨为什么频繁打卡呢？气象分析师说，与冷涡活跃是有关联的。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有跟着杨洋出屋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次咱们奔赴的是英伦三岛，7月24号咱们就要出发了。
1: 嗯，是一共是12天的时间啊，给大家看看我们要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然后呢还会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另外呢还有这个泰晤士河的游船呢，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英伦的文明，另外呢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兰高架桥、原影厂魔幻梦想。我觉得最喜欢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去牛津大学啊、剑桥大学啊，听听这些名校学子啊讲述一下他们的求学故事。
0: 没错，我们是28人的精品小团，除了玩得特别好以外呢，咱们也是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也是非常的舒服啊。到了伦敦之后呢，咱们是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非常的舒心，非常的惬意，而且呢吃的也都挺好的。大老远到了英国了，怎么也得尝一尝当地的地道美味啊。
1: 嗯，
0: 每个人呢给大家准备了高速的境外流量卡，还有转换插头，全程呢都有电子耳机的讲解，更有我们的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呢都给你拉满了，双重保障，让您的英国之旅不留任何的遗憾，安心随行。
1: 对，如果呢大家如果也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一起去这个英国啊去游览一番的话呢，记住这个报名的咨询热线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电话没有记清楚也没问题。您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回复英国，直接回复英国就会有一个链接，您打开链接，我们这个英国之行的整个的行程映入眼帘。
0: 嗯，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我们这款海参呢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超高，达到了80%以上。
1: 嗯，
0: 复购率高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买完了这个海参吃过了之后觉得哎呀它很好，吃完了又来买，这叫复购。那复购率这么高呢，足以证明这款海参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啊，不用泡发也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轻轻松松就能滋补你的身体啊，实现了居家养生的自由，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还是孕妈妈都可以放心长期吃。
1: 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啊，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是明星的产品了啊，我们这个海参开始的时候 候我们的这个选品官然后就跟我说，他说这款海参真的不错，你回去可以尝尝，然后呢口感就是那种脆脆弹弹的，你嚼一嚼呢它是有海参的鲜香的味道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这个口感品质啊还有外包装都完全没有问题，咱们呢自己吃或者是咱们作为礼品啊送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完全没有问题。
0: 嗯，那么原价呢是499一斤的深海刺身，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优惠价格是299一斤，而且呢是有买有送，买的越多越划算，买五斤的朋友呢我们直接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1495，买八斤的朋友呢我们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2380块钱。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有活动，您可以多囤点，现在下单的朋友我们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虽然这个金额不大，但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大家想买好海参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能下单了。
1: 对，我们都是全程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的啊，都非常的新鲜，所以呢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3: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6: 你爱明星吗？
7: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你。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9: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8: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9: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8: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9: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9: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0: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9: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0: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9: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9: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 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0: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临沂地区受局部团雾的影响，长深高速沂水北、沂水南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雨雾天气请您谨慎驾驶。此外，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杜家团站的双向出入口、古县站荣城方向的出口、崇义站荣城方向出入口和乌海方向的入口、东厅莱山站荣城方向的出入口和乌海方向的出口、烟台机场站荣城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烟台机场站的出口分流荣城方向的车辆。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二十八也来了，说青岛啊，今天阴天，海边呢雾气还挺大的，新闻显示22度，说希望能坚持100天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2: 是，也差不多了啊，也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都能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呢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之前呢有朋友开玩笑说，雷哥呀，你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粉丝群有可能是全省这个广播电台里边最难进的一个群了。
3: 嗯，
2: 哎，我们门槛比较高啊，就是大家，但是这么高的门槛已经有100多号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加入到这个群里来了啊。
3: 对，
2: 也希望下一个进群的人就是你啊。
3: 嗯，
2: 我们是邀请制 VIP 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2: 我们改版之后的这个一路畅通节目啊，非常受欢迎。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留言说，哎呀雷哥，你这个版头太好了，
3: 嗯，
2: 什么股市涨了，油价降了啊，你看多好哈、啊、这个油价降的这个消息又来了啊。7月3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新一轮调价窗口马上就要开启了，这次呢是往下调。
3: 嗯，是，然后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啊机构监测原油变化率呢是达到了-12.84%，所以说预测呢这次油价每吨下调720元，折合到每升汽油、柴油，预计呢降价是到5.5-6.5，说加满一箱油呢、嗯、还真的能省下一些啊。
2: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航天领域传来的一个好消息，6月29号，中科院研制的青州实验飞船发布了第二批在轨实验成果。那么这艘飞船呢，今年3月30号发射升空，多项太空新技术啊，已经完成了在轨验证了。
3: 那么这次青州试验飞船总重呢是达到了4.2吨，舱内呢设有40个货格，可以运输生活物资、科研设备，设计使用寿命呢是3年的时间。根据这份规划，明年青州正翔货运飞船呢将发射对接中国空间站，作为天舟飞船的补充，来承担低成本常态化的货物运输任务，也会持续助力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行和深空探索技术攻关。
2: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有一个关于睡眠白皮书的数据啊，说咱们中国人平均睡眠只有6.75小时，近30%的朋友每天睡眠不到6个小时。
3: 嗯，
2: 正在听节目的你，每天睡觉大概能睡几个小时呢？
3: 嗯，
2: 欢迎大家打到公屏上，让我们看到啊。
3: 嗯，
2: 超过60%的朋友都觉得自己睡眠质量不太行，想睡个踏实好觉实在是太难了。
3: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睡得比较长，但起来以后特别的疲劳，我觉得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也不是特别好。很多人失眠呢，他就会选择，要不然我睡前散步吧。慢跑吧，这类有氧运动。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更管用的办法，那就是居家简易的一个抗阻的运动。有专业医学期刊啊做过对比实验，说坚持力量训练的人入睡速度能快15到20分钟，深度睡眠时间多了20-30分钟，睡眠提升效果几乎是普通有氧运动的2倍。
2: 嗯，就是睡觉之前呢稍微的活动啊，这几个动作呢大家不用复杂的器械，也不用家里的房子多大面积，也不用你用铺上什么瑜伽垫，什么都不用啊，非常简单。
3: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自重深蹲，放松下肢啊，这个深蹲呢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就行啊，不用占太大面积，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活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墙壁俯卧撑，就推墙啊，强力带的一个弹力带的一个划船，这个动作呢可以来舒缓你的后背。
3: 嗯
2: 啊，臀桥可以养护你的这个腰臀。
3: 对，
2: 另外呢还家里边有这个瓶装水的矿泉水的，你可以代替这个哑铃啊做这个推肩啊，放松一下比较僵硬的你的颈肩。
3: 对，这些都是一些抗阻运动，对我们的睡眠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时常 常是多少呢？这个说每周呢坚持三次，每次呢要20分钟就足够了。如果呢本身有关节啊、心血管病方面的问题，运动期前呢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医嘱啊。
2: 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运动起来，睡个好觉啊，争取呢咱们每天都能睡够8个小时啊。稍后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8点到9点，您可以随时来拨打。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最近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线路非常多呀，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成功了。如果是您还没报名的话，一定得抓紧了，要不然呢，我们这个旅游路线肯定是越来越少，因为有些路线呢报满之后我们就截止了啊。
3: 嗯，
2: 先来说欧洲四国，本来是两个团，一个是8月12号，另外一个是8月8号。那么8月12号这个团呢，早就已经报满了，现在只剩下8月8号的这个欧洲四国的这个团还剩下少量的名额。
3: 嗯，是。然后8月8号这个呢，现在办护照呢还来得及啊。我们都是北京直飞，然后国黄往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我们不是普通的旅行团，是一个 VIP 的高端定制。因为呢，我们到了很多的景点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个 VIP 的绿色通道。然后有一些这个团呢，可能你只能近距离的在外面看一看，但是呢，我们会近距离的进去啊，给大家看一看。那每班呢，仅限20个朋友左右，都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然后有资深的领队，有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的体验呢，不留任何的遗憾。嗯，
2: 咱们去哪几个国家呢？德、法、意、瑞啊，大家可以去不同的国家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比如说到了德国呢，咱们去看看那个新天鹅堡啊。
3: 嗯，
2: 到了意大利，一定到许愿池去看一看，然后呢，还能去看看水城、威尼斯等等等等。每位的价格呢是26,999，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我们除了玩的好以外呢，住的也是非常不错的，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住的地方呢都是挺好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特色餐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吃住玩都是非常不错，没有什么强制购物，纯玩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欧洲四国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3: 嗯，而且呢最近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尼泊尔的线路也是很受朋友们的欢迎啊。这个尼泊尔呢，咱们说一下出发时间，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这是两个出发时间。就给您说一点吧，我们尼泊尔全程是5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5,999元，非常有优惠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嗯，想去北疆的朋友，这次有福了，把北疆的最美的风景给你都打包好了啊。这次呢，咱们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和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这一次都能看到。
3: 嗯，
2: 住的呢都是精选的4钻酒店，吃的呢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两个团，一个是7月12号，另外一个是7月19号，惊爆价格，每位只需要7,899，啊，比市场价啊要便宜2,000块钱。名额呢是越来越少了，想去北疆的朋友，咱们得抓紧了。
3: 是，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团，比如说我们7月份安徽江西的一个山水亲子之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啊。我们4条线路，大家呢喜欢哪条线路就可以报名和咨询了。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可以加一个微信号啊。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可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
2: 嗯，稍后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